0: 常医生，这一生，这段时间来，我知道你们为姐妹俩付出了许多，可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错过了，我们以后会在无数次照顾孩子的挫折、心酸中想起。如果当初我们去富尔，会不会更好？我们不想留遗憾。
1: 你真的同意了？如果你和想好了再做决定啊。坦白说，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对这个手术把握不当，你们值得去更好的医院，也不必为此内疚。
0: 谢谢。

0: 你为什么要努力的这么久？为什么？
1: 妇儿医院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作为示范手术，他们医院也全部免费，诱惑太大了。唉，没想到啊。
2: 是啊，没想到最后妇儿医院插了一脚。
1: 我是说，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温柔，我以为他死死的把手术抓手里不放呢。
3: 治疗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患者，更是对家属。这例连体婴儿手术，真正需要活下去的其实不仅是这对姐妹，还有指望他们活下去才能继续正常生活的父母。所以，郑医生才放手吧。

0: 你替莹不错了啊！怎么你已经去德国？我有个合约，你看一下，看一下。
1: 不去。
0: 为什么不去？
1: 心衰。
2: 怎么了？
1: 连婷最重要的问题是预防心衰，我刚才忘了提醒他们，家属已经走了，打电话说吧，避免尴尬。

0: 所有人去大理塘集合。中国地震网正式测定，今天19:30，河西沛城的南阳镇发生了7.1级地震，震感强烈，通讯基站损毁严重，对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人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目前通讯基站毁损严重，通讯中断，具体伤亡人员和情况不明。地震发生后，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还省有关领导率市级相关部门赶赴沛城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指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到东源乡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调度抗震救灾工作。
1: 新闻大家都看到了，河西地区发生地震，需要紧急支援。 趁着准备撤退物资的当口，我简单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城的标志是一顶帐篷。我们的三位创始人，在20年前的那场特大水灾中，因为救援行动而相遇。天灾，巨大的天灾，但是隶属本世纪的三大洪水，1931年。 死亡14.5万人，1954年死亡3.3万人，而到了他们那次，却缩减到了4150人。为什么？除了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讯、及时的指挥和专业的救援之外，还有医学的进步，让伤者在第一时间得到医治，让疫情被牢牢封锁，没有扩散。 现代医学，让我们人类终于能在天灾面前说一句：能救。

0: 各位，现在到了你们说能救的时刻了。这次的河西地震，大家自愿报名。 准备出发。我去。
1: 我也去，
2: 我也去，
3: 我也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还有我，
12: 我也去，
13: 我也去，
14: 还有我。

0: 东元乡医院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继续联系。通讯进展回损严重。咱们在海市的仓库里还有多少物资？能调到多少辆车？
1: 帐篷、矿泉水、棉被、棉衣裤什么的，大概能装27辆轻卡。然后还紧急调了一批急救药品，车得分三波，最晚明早能回。
0: 知道了。给第一波车30分钟准备时间，跟着我一起去东元乡。
2: 明白。
3: 我约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保平啊，注意安全！保平，注意安全！走了，拜拜。
4: 小心啊！
5: 再见，院长，加油！
3: 再见，再见。
4: 当心啊！
3: 小心啊！
4: 保护好自己，
3: 振哥加油！

0: 干嘛呢？写遗书啊？
1: 明哥，其实你这人不错，就是有时候说话嘴太损。哎，
0: 借我张纸吧。你不写点什么？
1: 有说的人。
0: 哎，其实不写也挺好的，活着怎么着都行。
2: 我要是死了，别看花姐天天凶我，到时候肯定抱着小纸条哭，想死我。
0: 行。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出了什么事我自己承担，我不能靠你们为我遮风挡雨一辈子。
1: 就听我一回吧，
0: 你就尊重我一回。

0: 哎，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1: 我护身符没拿，上次锁你柜子里了。
2: 护身符？为什么会锁我柜子里啊？
0: 就上次那什么，伪钊急就搁你柜子里了。
3: 你快去帮我拿一趟，
0: 我没钥匙，你快去！
4: 师傅，关门。
0: 哎，哎，行李东西吧。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我是第十三营的营长，我姓赵。前方出现山体滑坡，道路被阻断，我们需要步行攀爬绕过去。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物品，下车出发。
7: 好。

0: 我带我去我妈妈。
1: 赶紧分开！这个人快要不行了，
2: 有没有那个麻药？到那边看看。
0: 好。
3: 脾脏破了，准备手术。
2: 手术？但只有局麻呀。
3: 最早外科手术的时候也没有麻醉。
1: 麻烦你了，
2: 消毒不当。
1: 好的。
4: 交给我，官兵包扎。这时候要写兵力啊，有用的。下一个。根据指挥中心分配和安排的路线，按照阵前的地图和行政区域地图，寻找山岭村镇，利用 GPS 定位。 把能引导和带走的村民全部带出来，穿着迷彩服的是军人，白服蓝帽的是医护人员。此外，还有很多穿着红背心的志愿者们，他们汇聚成希望的火种，往大山深处蔓延和点亮。
1: 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0: 高少校，你们辛苦了。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这边现在有伤员122人，已经全部做了紧急处理，但是还有重伤员24人，需要进一步救治。
1: 现在有大量物资在路上，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2: 高少校，
0: 患者12肝破裂，多处骨折，肝挫裂伤。 过几天需要大量肾内科医生，需要大量透析机，抓紧时间从全国调拨。这是什么意思？
3: 这是我给每个患者写的病历，在他们的手背上也有相应的编号，有助于后续接手的医生们了解病情。
0: 我一定将这些伤员跟病历送到。哦，对了。 我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西北角距离此地2000米的地方，有幢楼里有人会白布呼救，你们赶紧过去看看。
3: 是。走，辛苦了，哎。
4: 注意交通。
5: 好。注意啊！
4: 大家注意安全。
6: 好，
4: 及时发现被困人员。哎，
7: 有人吗？这是医院。有人吗？到处回答！有人吗？这儿还有人吗？救命啊！没有声援，门都警报！这里有人！
4: 前面还有！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伤了情况怎么样？
1: 手无足蹈了，需要马上送回营去。这儿还有其他人吗？
2: 有，后面是病房，
1: 上前找他们去。其他人跟我来，快！苏云，跟我来。
3: 太宗，
4: 慢慢走，走开。
1: 你们藏在基地里，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1: 有人吗？这儿还有人吗？ 有声音。
5: 曼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7: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5: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8: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5: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8: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5: 妙智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7: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9: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们三个去那边，注意安全。有人吗？有人吗？
1: 我听见了，前面有孩子哭的声音。

0: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1: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2: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多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3: 一只鸡若要吃伊的那个血，表示

0: 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0: 小朋友，别害怕，我是医生。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在这儿，你快救救我妈妈！
0: 好，好。
1: 妈妈。
0: 小朋友，不要哭啊，我先给妈妈扎个针。

0: 快死！妈妈，我就是名字。我的白眼。
1: 没有，别害怕，一会儿会有人救我们的。爸爸，
0: 众人，赵营长，你们听得见吗？快，
2: 快，快！啊！
0: 先把轻的东西挪开。众人，听到就回来。众人，
2: 哎哎，
0: 众人，
2: 干什么呢？啊！

0: 素云，素云，成为世界第一的心外医生，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
2: 素云，连体婴需要一位心外主刀，你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
3: 素云，我需要你，你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
0: 素云，
2: 体婴需要一位心外主刀，
4: 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我需要你，
0: 成为世界第一，
2: 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
3: 素云，
2: 你准备好
1: 了？我需要你，
0: 准备好
1: 了吗？我没有。
5: 他怎么了？
6: 他做不了手术。自从吴教授出事以后，他就这样了。
5: 那怎么办啊？跟你说了，他做不了，
7: 做不了。
8: 吴教授的手废了，就是他弄的，
6: 就是他，
9: 是他弄坏了吴教授的手，
10: 是他
11: 做不了，
12: 做不了。
13: 吴教授的手
14: 是他做的，
15: 医生吗？
16: 素云。

0: 所以呢，竟然让他手术到了。
1: 手术成功了吗？
0: 手术很成功。
2: 洋洋呢？看见我女儿了吗？
3: 我们是为了救人才来到这里的，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牺牲。
4: 你确定在这种地方用胃肠镜做手术吗？
3: 我确定。
5: 没有青衣怎么办？这下真的要接受辐射了。
6: 他怎么了？
0: 这明青衣的情况下，一晚上就实在手术，还是不要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宗教的红船应该与艺术、文化、民间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宗教所需要的。如果人们需要的宗教无法提供，那宗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那在这良性的互动，我鼓励各位一个做法，从自我做起。像我跟各位分享我的做法，我们有时候爬山，在路上会碰到一些人，对不对？养成一个习惯，早、老炸，有没有？多主动问安。你不要说啊，咱唔捌你啊，对不对？啊，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一个边啊，我拄拄拄头行到尾拢家己行。其实那个不好。你多主动问，你不要先不要问对方，你要等对方先主动，不好，你自己先主动。有碰到讲啊，咱唔捌你，要跟人打招呼，我那要紧。啊，有人讲啊，我甲公交仔拢歪插完呢，啊，歪插就歪插吧，你没有损失嘛，对不对？那我早，哦，高炸，哦，早安，哦，类似这样主动，因为慢慢慢慢一次两次，这个人可能原来的个性不喜欢跟人家打招呼，他觉得他唔把理啊，没关系，一次两次就可以顽石点头。所以有些人刚开始跟他问他，他不爱吵你有没有？啊，其实慢慢几次以后，他就跟你回。

回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没有回，可能他的耳朵没有听到，他有重听，或者他在想事情没有注意到。所以我的意思说，从自我做起，不要想别人，因为我没有损失嘛。好，慢慢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你的脸比较亲切，比较友善。我们脸部的肌肉很好玩哦，右边有22条肌肉，左边有22条肌肉，我们这44条肌肉协调出千变万化的表情。所以你的表情有时候你自己不自觉，但是你若长期都是姐姐平常傲嘟嘟，你觉得没什么，人家看你有什么。反过来讲，你先从友善亲切，我不是故意笑，我本来就是这个脸这个表情。因为我们以前有办过一个单位，有办过微笑运动，各位有没有听过？会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举办微笑运动，选拔微笑天使。有些人呢，他就很不以为然，我不是卖笑，为什么要我笑？为什么要我笑？我就是这个表情啊。其实那他观念错误。你要是本来不习惯笑的表情，刚讲不是你的错，可能北部先行哎。但是你20岁以后，你的表情你自己要负责。20岁以后的表情不是北部先行哎，而是你长期你自以为很厉害，自以为很酷，自以为你很崇高，你看不起别人，你就是别人傲傲嘟嘟。这样的话，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好。当你笑习惯了，很自然。所以我们走在马路上就哎早好，我们很自然啊。我不是姐姐平常，然后就跟你嘿你好，哦你好高赞，哦那很怪嘛，对不对？所以鼓励大家多练习你的表情，让你的表情比较讨人喜欢，让人家很亲切。哦，这是一个微笑的概念。好，所以互动的概念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孤独老，不要孤独死，要能够多走出来跟社会的人多互动。所以现在呢，各位都知道现在很流行叫做轻盈共居，以前叫做老人住宅，后来发现老人住宅还不够好。老人住宅的考量是老人家的行动生活各方面让他能够方便，现在发现老人住宅不够好，要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才比较好。好，这是互动的概念。好，这乐龄的三重。好，我们看下一个。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近邻。近邻就环保的议题，生态的议题。你很注意健康，没有错，我希望健康，我要过健康的生活。你可以掌控的部分你可以掌控，但是区域的环境不一定你可以掌控。像今天我们发现高雄的空气不太好，对不对？远山看不太到，空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山。这个是空气污染，有时候不是个人能够努力得到的，这是气候变迁的议题。现在全球化、区域化，这是生态的议题，这个越来刚讲越受重视。那这有一步呢是政府的责任，有一步连政府都办不到，因为是国际性的。像大陆的沙尘暴一来，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像垃圾的议题，海洋的垃圾，像塑胶的问题，都是全球议题。烧煤、烧石油、烧天然气，能源的问题也是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好，那怎么办呢？个人也可以做得到的部分，英文叫3R，reduce 减量，就是少欲的少用。所以鼓励大家少买少吃少用，
这样子概念。各位，你们想一下，或者回家，在家里的储藏室打开一下，抽屉打开一下，哦，楼梯间打开一下，有没有太多的东西？很多。以前的概念叫做消费刺激生产，鼓励你多消费，多花钱，因为你让人家赚钱，人家才有钱让别人赚钱，最后你可以赚钱，这叫做流动，金流、物流的流动，鼓励消费，这样经济才会发展，大家发大财啦。现在的观念不是这样子，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很多人可能说啊，这小花钱啦，啊，这无差价啦，哦，这我开起啦。基本上不是你有钱没钱，你花得起花不起的问题，而是这个东西原料要生产、制造要经过、消费要经过、后来要经过，地球的资源有限，你不要消耗太多地球的资源。我们不要把下代的资源都用掉，所以少用的概念在这里。像呢，我很一个概念给大家参考，像我不买衣服，为什么？因为衣服很多穿不完，哦，我几乎不买。我很多衣服都是什么？都参加活动的时候送的衣服，啊，都穿袂歹啊，哦，穿袂歹，哦，所以一直穿，一直穿袂破，穿袂歹，一直穿一直穿啊嘞，哦，啊，只有比较特殊的状况，我们再穿一下。像我外面这一件呢，好几年了，今天是第二次穿，少用。哦，所以就可以放很多年还可以用，所以呢，鼓励大家有这个概念，少买就少消费啊，没有问题。其实消费的议题、经济发展议题，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后面还有。所以呢，也有很多刚刚讲，除了买以外，甚至连拿都少拿。现在有时候也是人家送东西哦，却之不恭呢、啊。人家送你的话，你就只好接受。那我们接受呢，我们就送给别人，还是可以利用到。所以刚刚讲，用得着人用最好。那有些可以选择的，我就不拿。比如像有时候参加很多活动，桌上有很多有笔啊、有纸、有东西、小纪念品，有没有？能够不拿了，我们就不要拿，因为家里的笔太多，瞎尾料。所以各位有个概念，减量，少买，少吃。吃也是一样哦，吃也是浪费地球的资源。那另外一点啦、啊、吼、哦，各位想象一下，有人讲这春家的菜是倒掉无菜，还是倒一家无菜？你们想想看，哪个无菜？倒掉无菜，啊，倒一家捧起来嘛无菜。所以很重要的观念。少煮就少吃。最近有个新闻，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位说他家没有厨余，后来被人家批评，有没有？我要讲，各位不要跟观念要不要弄错，厨余跟堆回不一样。有人说剩菜不要放冰箱，不要吃隔餐。我原则上刚讲煮多少吃多少，那、啊、真的多的我没关系，放冰箱我照样。隔天再吃，我没有问题。那我刚讲可以减少，但是堆回就不一样。像有些菜嘎啦，有没有精彩出来？那个叫做堆回。所以呢，少吃也是这个概念哦，少吃。所以换句话说，给大家一个想法参考一下，就是尽量减少浪费的概念哦，尽量减少浪费。能够东西能够用就继续用，能够用就继续用。好，第二个是 reuse。Reuse 呢是少用以外，还能用就再用，所以回首二手衣有没有？二手货、二手的东西，我用不一定用二手的，有人会买二手衣。那现在二手衣越来越没有人买了，那没关系，我刚刚讲少丢衣服，能够穿就继续穿，能够穿就继续穿。啊，真正的

0: 讲穿了，已经退流行的，已经那个的，你可以回收就回收。我个人是有时候捡起来那个布，我太太有时候那个布捡起来还可以做家做家，可以利用的就利用。好，再来呢，其实是一个呢少换。像各位都知道，现在很多东西坏了就要换新的，以前是可以修，因为修个小零件就好了，现在很少修零件，会变成要不然就修组件，一组一组的修组件，或者甚至整个的换，这个也是不合符合环保。所以现在连欧美各国先进国家现在也开始规定要能够换零件，有些一个东西只要换个小零件就好了，为什么要换个组件？组件是好多个零件一组的，所以那个也是一个概念。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队长哦，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再来第三个呢是 recycle， 回收啦。回收这个就是创新。我们现在很多不是那个垃圾的塑胶东西可以抽丝再回来做衣服，有没有做东西？这个、就回收的概念。热气可以回收，甚至以前的那个鱼虾的鱼皮虾壳有没有？现在都可以充分利用，热气也可以回收再利用。所以 recycle 这是一个永续循环的概念，现在是很多创新可以利用到创新哦，所以这个就是商机，有时候也都在这里了哦。反正这三 R 就是环保很重要的概念，这都自己可以做起的哦，自己可以做起的。所以另外一个呢，下面写一个勤俭舍留，这是我另外一个演讲的题目。我们以前叫做勤俭持家，我个人觉得我爸爸妈妈从小教我了，做人要勤要俭，爱固然爱俭呐，我要勤要俭。但现在呢，慢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积累奋斗，或者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的进展发展，东西越来越多，俭呢？有时候会觉得不切实际，但我认为这个精神还是要有。减就我刚刚讲的少量、少买、少用这个减的概念，但有时候毕竟还是有，所以该舍就要舍。所以刚刚讲，各位回去看储藏室、看你楼梯间、看你的房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基本上要能够舍得放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是好事，所以有些东西有人需要，能够舍得出去，那是好事哦。比如说像这个环保袋，我觉得很棒，我也可以留着啊。但我觉得留着一直用不着啊，留一年、留两年、留三年，留到后来还是留啊。所以有机会可以送出去，我们就送出去。要舍的精神在这里，舍物。其实我们说那个布施，有财施、有法施、有言施、有各种施，对，那个也是一个舍的一个概念。像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健康的概念跟做法，这也是一种舍。哦，你不要说敝帚自珍，我要留着自己，其实不用。最后一个留，就谈到我们大家后来讲的人生的意义，人都会死。我死了以后，我留下什么？有时候去想一下这个议题。留太多物质，留太多财产，有形的财产，有时候对子孙不一定是好。我们留要留名，留影响力，留纪念，留人才，留很多对社会有益的。好，这是另外一题。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净灵的三 R， 接下来谈一个心灵的议题，三心灵的议题。心灵议题呢叫三问，我们有三个问法：我从何处来？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第三个，从生到死中间这段时间叫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任务？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好，首先从说我从何处来，这个有几个地方可以去思考。从血缘的地方来，我爸爸妈妈生我，我的阿公阿妈生我爸爸妈妈，阿祖阿台一直往上延伸，这叫血缘的关系。宗族家族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很重视种族、宗族、家族，所以有一些争论、有一些战争、征战，都因着血缘而起。种族战争就是这样来的。以前的部落战争，现在的种族战争，现在比较少，因为现在法治社会，在五六十年前，可能在座有些人可能有印象，以前五六十年前都有一些种族的战争，
我姓姓党的，姓里面姓干的，姓三姓三，有没有互相之间有争论？第二个，我从何处来？血缘以外，另外是地缘的关系。地缘，我的故乡在哪里？我在哪里出生？地缘，我们现在大家都说爱台湾，爱台湾。我在台湾这个地方，台湾就是地缘的关系。有一些以前也是漳泉械斗，漳州来了，泉州来了，互打架，对不对？除了一部分血缘以外，还有一个是地缘关系。我们现在以哈战争，你可以说它种族，也可以说它地缘。我们现在谈地缘政治，国家国家之间的一个征战，很多都是地缘的关系。所以呢，地缘的关系有时候也会造成争论，反过来讲，你也可以造成团结，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做。第三个，我把它叫做人缘。我从何处来？我的认同，认同人缘。宗教其实也是人缘的一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只要认同相同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认同。所以古时候有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有没有回教徒？现在回教徒、基督教，也是一种宗教的一个问题争论。所以人缘的也是一样，刚刚讲我们认同这群人志同道合的人，也是一种认同。所以我从何处来，可以从这几个地方来去思考，你为你的认同来努力、来奋斗、来生存。第二个，我往何处去也是一个问题。我死了以后，刚讲一个臭皮囊，臭皮囊死了就死了，有人这种讲法，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有人说还有灵魂，灵魂还在。有人说往要西天极乐，有人要往是天堂。死了以后到底往哪里去？很多种讲法，很多种说法，跟很多种相信没关系。不管你相信什么，我个人的想法是一种死亡基本上是一种影响力的消失。死亡有生物学的死亡，以前说心脏不跳就死亡，或者说脑波不动就死亡，现在心脏不跳还不叫死亡，脑波不动有时候也不一定要死亡。我们现在死亡就是整个生机完全断掉，这叫肉体的不在，叫生物学的死亡。

另外一种呢，叫做人文学的心理上的死亡。有些人虽然还没死，但是心已经死了。我们说哀悼莫之于心死，现在社会上也不少这种人，他每天就是在等，他觉得他人生没意义了，他只是在等而已，等吃等睡，对不对？而且他觉得他已经思考不在，从来没有在想东西的，现在已经不再思考，他每天就是等着饿着吃，有没有？那叫做一种叫做心理学上的死亡。第三种叫做人文学的死亡，人文学的死亡叫做影响力的死亡。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死了，你的影响力可能还在，还有人想念你，还有人思虑你，你就没有死。各位可能还记得你的爸爸妈妈，换句话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死，还存在你心中。你可能还记得阿公阿嬷，但是五代大概就没有印象了。所以五代以前的祖先，对你来讲大概就是死亡了。反过来讲，有些人千年不死，秦始皇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类，孔子还在影响人类，所以他们可以说还没死。所以只要你的死是影响力可以延续下去，就表示你还没死。所以这个往何处去，就重点是你从肉体的何处去，还是你的灵魂何处去，还是你的影响力何处去？第三个，出生到死亡，这叫人生。我们没有人知道你的人生有多长，我的明天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带什么任务来？我们刚刚讲，我们在社会性是角色扮演。我是人家的父母，人家的子女，人家的配偶，人家的一堆，有没有？你的角色你有没有完成？我当父母的，有没有担负起父母的角色？我就完成我人生的意义了。我的意义不一定要救国救民，不一定要非常大，但我的意义可能可以很小。我原来都讲天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带有他的天命，有的天命大，有的天命小。所以有一句话，各位可能也听过：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汲取的生命。所以谈到这一点的时候，现在有人就开始打问号：我不婚不生，自然就不养。所以我就可能断后了，我没有创造宇宙汲取的生命，所以表示他的生命到此为止，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任务。这个任务刚刚讲可大可小，可大可小。我甚至碰到过，我在医院碰到很多老先老太太，人家问他说，因为他已经大概末期了，所以很多人问他。你有够什么心愿无安尼啦？哦，伊讲我吼，我即马干来想讲，要有法度看阮孙娶某无？他觉得活着的目的就是希望看到他孙子娶太太。所以有人有大有小，哦，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高下判断。但是你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就有你的任务，你的意义所在。所以完成你的意义，就是你生活的意义。好，所以心灵的健康是从这里来的。我既然在这个社会上，我希望呢，你会影响我周遭的人，除了我好以外，周遭人也要能够好，影响到他们，让他们获得幸福。

0: 所以呢，今天谈到三灵，热灵有三种，各位还记得？静灵就环境生态，就要三 R， 这都给大家参考。再来一个心灵三问，我们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宗教很好的一点，就是宗教呢提供机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时机，让每个人去思考人生，思考神灵的问题。所以心灵呢有三问。那当然我刚刚讲，我从哪里来出生到往何处去出死亡，从出生到死亡中间，这叫做人生。没有人知道人生的长短，我们只能说我希望人生能可以健康长寿久一点，直到健康老死。但是毕竟有一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国家讲的业，前世今生，有人是讲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谈到灵，谈到基因，这个又是很复杂。我们刚刚讲人是万物之灵，哦，所以有认知，有思考，会问，这个叫灵。所以有一种讲法，我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怎么样，植物人有没有灵？去思考一下。我们知道高等生物有灵，所以蛇有蛇灵，乌龟有乌龟灵，有没有？龙有龙灵，很多高等的。那低等的呢？蜗牛有没有灵？毛毛虫有没有灵？哦，有时候可以去思考，可能目前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对灵的了解还不多。但是我刚刚讲，从出生到死亡这个人生的意义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过有意义的人生，过好的人生。哦，我刚刚跟各位谈这些，也是希望各位去思考。哦，哎，你觉得想一想，我要怎么样过？我每天这样过，这样过，这样过，我要怎么过会比较好，比较有意义？但是影响人生的因素，这也是我另外一个演讲的题目。有一些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不是你掌控，比如像基因，基因现在的染色体解码基因，知道它会影响人生，因为哦，我出生在，我有带这个基因，在某某人的基因 DNA， 我出生在富豪之家，出生在哪里，我当然就人生就比较好啊。现在有人开玩笑，我要是出生在乌克兰，出生在那个哈萨，那完蛋了，对不对？连活都活不久。所以这个是基因的概念，就是先天的了，先天的。所以先天的影响人生啊，但是它不是绝对。如果绝对，就没有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所以有时候你出生在富豪之家很好，搞不好很可惜，过了一代两代，家道中落，你可能就没了。好，第二个，环境也会影响人生。环境、际遇，我生存在这个地、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空，掌握到好的时空，我有很好的发展。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会抱怨，好时机都给恁家提了了去啊。各位想象一下，四五十年前台湾是不是时机真好，做什么赚什么，机会很多，赚钱的机会很多，发展的机会很多，所以每个人都觉得明天会更好。机遇，因为机会在那里，环境在那里，会影响人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因为有你选择的机会，机会都在那里，有人会把握住，有人不会把握住，有人选择这个，有人选择那个。比如说我碰到过很多，民国五六十年的时候，有人在衡阳路买了一间店面，那个时候衡阳路 非常值钱，东区一点都不值钱，很偏僻，很荒芜。那时候你会比钱在恒安路买一间店面好，还是到东区买一片土地好？50年后就不一样了，这是选择啦。好，我们不谈买选择房地产，我们选择买股票好了。有人说，30年前懂得买台积电的话，现在不得了了。但是很多人30年前去买大同股票，大同国货好，那时候大同一流的公司，你选对了选错了差很多哦。所以有些人说啊，虽然机会很老，但我怀才不遇，所以环境会影响人生。第三个，健康也会影响人生。你有这个基因，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遇，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样把握不住。我们有一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有健康的身体，机会随时都有，再发挥你的智慧去掌握住，所以你都可以，每个人都会开展很棒的人生。再来一个，生活也会影响健康，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三年的健康其实很多来自生活。每个人，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的想，你怎么样的做，当然前提是你有什么样的信念，那是你的灵的部分。那灵有时候不太能够控制哦，不能控制。但我相信今天在座各位大德，你们的灵都很优，可以这么说。当然有一些灵不优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不谈。这就是有时候我会谈到另外一个议题，健康不平等。我们刚刚讲谈到人生，对不对？各位有时候要怀悲悯之心，所以我们对社会上很多很多坏蛋、乱来、十恶不赦的人，没有错。依照社会一般通俗认为很恶劣、很怎么、很怎么，应该早就枪毙了。但是我们怀着悲悯之心的人，有时候会思考一下，他的基因的问题是不是？或者佛家讲他的业障的问题。第二个，他的环境机遇的问题，他是不是出生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虽然我不是评论这一些，但各位心里想一下，有几句话各位蛮常听到，叫做基层、偏乡、弱势。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心怀悲悯，这些人他可能出生在单身家庭、弱势家庭，哦，环境很恶劣的家庭，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好好给他们教育，也没有办法送他们到学校接受很好的教育，不是他的错，他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这个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还不错的环境、机遇、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人多怀一份悲悯。我们不是认同他、同意他、接受他，不是哦，而是说我们要可以去引导他、教育他，同理心来引导他们，这样的话有时候效果会比较好。
1: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2: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3: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好，那生活就过健康的生活，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不是在我们今天在跟各位谈的哦。但是我相信今天有这个机缘，我也希望一些简单的概念，我就带一下就好。什么叫做健康的生活？因为简老师刚刚讲，常常在推广、分享过健康的生活，就是养生呐、啊。我碰过。有一位医界的 VIP 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简老师，哦，你一天到晚告诉人家要怎么运动、怎么饮食、怎么养生，我跟你讲啦，迄种喊喊嘛啦。因为你那基因好，根本不用养生就很长寿健康。反过来讲，基因不好，你怎么养都没有用，养了半天都不好，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呀、啊。”但我只回他一句话，说没有错，但是那是极端的现象。极端的好不用养生，极端不好养生根本没有用。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我刚刚讲基因会影响人生嘛，会影响健康嘛，但它只占一部分而已。所以你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介于中间，也许少数人是极端的好。极端的坏不会坐在这里了啦，极端的坏大概长不大就走了，哦，所以健康的生活还是值得我们注意，还是值得我们去努力追求，就是正确的运动。好，各位跟我念一遍好了，好不好？念过印象比较深刻，正确的运动，
1: 正确的运动，
0: 均衡的饮食。
1: 均衡的饮食，
0: 愉快的心情，
1: 愉快的心情，
0: 优质的睡眠，
1: 优质的睡眠，
0: 规律的作息，
1: 规律的作息，
0: 良好的习惯，
1: 良好的习惯。
0: 这六点。哦，当然我最近在思考第七点，就我刚刚已经讲过，也许可以加进来，叫做良善的互动。我们互动。有益健康，但要良善的互动。但至少前面六样包含绝大多数生活，运动会影响健康，要正确，不要运动伤害。饮食会影响健康，要均衡。心情会影响健康，要愉快。刚刚讲要喜。

因为你的个性、你的心情、习惯，你有愉快的心情，睡眠也是习惯，作息也是习惯，这些都是习惯。除了这个以外，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习惯，都包括在里面。太多，这个讲不完。这要讲的话，还可以花一个钟头来讲。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习惯。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把握一点时间。好，人生三零，我后面讲的知性行政给大家参考。我们以前常常谈三个字，对不对？知性行，常常讲这样，甚至有人讲两样，知行。各位听过知难行易？为什么叫知难行易？如果今天讲纯理论、纯学术，为什么健康？为什么生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讲一堆学理依据，我讲很多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那叫做知难啊。但是行易 ，just do it， 就去做就对了啦，不要问太多。反过来讲，各位听过知易行难，对不对？知道很容易啊，运动很重要，我知道啊，要运动啊，饮食很重要，我知道啊，要均衡的饮食啊，愉快性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很难做到，叫做知易行难。我以前鼓励叫做知行合一。我不用讲很难的学理，我用很简单的道理，我讲的关节灵活，你只要关节伸展灵活以后呢，你日常生活就很方便，这个听得懂啊，对不对？那我简单介绍几个运动，你们也可以做得到啊，这叫知行合一。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谈到知信行，要相信科学的东西，叫知行信证，顺序不一样哦。知道道理，先行啦，刚讲知行而已，要能够行，行的结果出来有科学验证，我才相信。眼见为凭，最后证就是分享见证。哦，我知道这样做很好，我有相信他了，因为有我自己验证了，有科学根据了，我就分享出去当见证人。反过来讲，宗教跟科学不一样，宗教要知信行证，信要摆在前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诚则灵，对不对？你听到这个道理，你先相信他，这佛陀说的，这大师说的，有他的道理在，他不会乱讲。先相信他，诚则灵，你再跟着去做，做了结果，你验证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就可以当见证，当分享。所以这个四个部分，一样的道理，这是谈健康，谈人生。我今天谈三零，一样的道理，用这四个字跟各位分享。第一个，知道三零很重要。我们现在是命运共同体哦，我们台湾要团结，台湾要命运共同体，我们人类要团结，因为现在气候变迁、全球的气候暖化、全球的环保都是息息相关，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你知道这个的重要性，乐灵也一样，心灵、静灵都一样。我们先知道这个非常的重要，结果各位要先相信，相信这个对你很重要，而且要相信你自己。因为我刚刚讲很多事情要政府的责任，甚至政府都没办法，要全球共同护起，但是要从自己做起，自己的个人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现在有一些要政策来推，没有错，有它的效果在，但更重要从自己做起。刚刚讲那个三R，你从自己减量做起，少买少吃少用，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慢慢影响。刚刚讲见证嘛，你可以分享你周遭的亲朋好友，周遭的族群。

0: 慢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每一个小个体扩展一些，扩展一些，越来越大，积累起来，个人的影响力就可以发挥。行，就从小地方做起，刚开始野心不用太大啊，我要救国救民，我要怎么样多大，不用，从小地方做起。最后希望各位以后也有机会分享做见证，我所以各位每一位大德，每一位菩萨，每一位你们的在座各位，你们都可以分享哦，都可以像简老师今天是有机会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你们也都有机会影响周遭几个人都没关系。好，最后呢就祝福大家，我们星云大师讲人间佛教，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人间空间时间这三间都可以带给大家祝福。人间呢就是人人好，我自己好还不够，周遭人也要好，扩散扩散扩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喜欢豪宅，对不对？都住豪宅，但是呢各位想象一下，你住的是豪宅，大门打开往内看，哦，辉煌的玄关客厅，但是往这里一看，外面满街外的垃圾游民，混乱不堪，好不好？不好啊，这只是居家而已哦。所以呢我们每天在社会上行走，我们希望每个人跟我们碰到的人都是我们的贵人，都是好人，都可以跟他们互动得很好，叫做人人好，无人除外哦。只要有人不好，你就会受影响。第二个，空间要处处好，无远佛界，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去，因为我们人的生活的时间空间有限，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很，我们有缘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相遇，都是有缘人。因为时间那么长，对不对？空间那么广，你为什么有这个缘分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空间点，在这个地方相遇？所以这个空间要处处好哦。啊，另外一个时间呢，要时时好。我们谈永续，不是现在好，我们要五年后十年后要好，我们的子孙也要好。所以现在永续的概念就是希望这个能够延续下去。我们都知道现在气候变迁很严峻，为什么？很多统计再过五年十年，要是这个地球的均温提高几度，天灾会越来越频繁，大水旱灾、大寒流、大热都会来，那这些对人的健康、对人的人生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永续的概念。
1: 好的，我们感谢老师是倾囊相授，再次掌声给我们老师。

让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皈依三宝后，做人要感恩知足，待人要喜舍布施，处事要广结善缘，平日生活则勤俭淡泊，依此而行，一年365天，日日是好日，同时也在社会大众中树立了佛教徒的美好形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言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容光焕发。
1: 没有没有，
0: 你都在外面忙对不对？
1: 也会在厨房，然后也会在外面跑。哇，
0: 等于说你要三边跑了，支出也去，拉面店也去，然后还有外汇。
1: 对，
0: 这应该赚很多钱。
1: 没有不能说的秘密。
0: 好啦，辛苦啦，我觉得 Roy 应该真的是用他的专业来去服务喜欢吃素食的朋友们。
1: 对，
0: 对不对？好，今天这一道料理我觉得应该算是通用，
1: 是
0: 你学起来之后你可以运用到很多很多的料理上面。
1: 没错，
0: 对不 对？好，先跟大家说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1: 今天是这个炭烤甜椒酱搭这个煎的小马铃薯。哦，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来做酱。嗯，那跟以往不同，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酱的时候，它正常要做的方法是，它会在炭火上面烤，
0: 是，
1: 或者是在炉子上面烤，然后把皮整个烤到变成黑色的，嗯，然后把这个亮亮的外皮去掉，然后再用里面的果肉下去做酱。可是今天因为场地的关系、受限的关系，再加上我想要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尝试，我可能会常让它就是只有用炙烧的方式，然后让它做微焦。
0: OK，
1: 皮我们不去 了，我们就去籽，然后再用整颗的果肉下去打成酱。那我甜椒先对半，待会也麻烦元介帮我去籽。
0: 没有问题。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哦，红甜椒营养价值很高，它呢的这个维生素 C 可以比我们的柑橘类还高，而且红的甜椒比我们的这个绿的甜椒啊的维生素 C 是它的两倍。所以说红甜椒如果是在这种丢西的时阵，抓出的时阵，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它。
1: 是，好，
0: 好，然后它对皮肤也很好哦。这个如果要养颜美容的啊，可以多吃红甜椒。
1: 我们就再可能用手剥就好，
0: 用手剥就好，
1: 用手剥。
0: 对，那你每次去餐厅，每个主厨都会有不一样的仪式感。你进那个餐厅里面有没有自己的 SOP？
1: 我们通常都是先把昨天的，就是整理的，因为我们会泡抹布嘛，抹布就要先洗啊，泡垃圾袋啊这种，通常都是
0: 一套。那不是应该
1: 没有，那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0: 哎，我以为主厨到了那个餐厅就是这样，怎么还有油烟味？昨天谁最后一个离开的？这样
1: 没有。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可能做法不同。那我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可能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会比较平易近人。不是说主厨就一定是多了不起，因为我们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嘛。
0: 同理心。
1: 对啊，这些事情没有人做，我们也还是要做。对啊。
0: 我乖，我会想要去支出上班。你看，你要说。
1: 反而学徒都是在那边喝咖啡啊，看主厨做事。
0: 太爽了吧！
1: 所以你来可能就是在那边，哎 ，Roy， 好了没？差不多可以开始学了吧
0: ？Roy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据说有真的有粉丝到餐厅找你。
1: 对啊，
0: 啊你有跟你打招呼这样很热情这样？
1: 也有，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会问那个伙伴们，对不对？若雨主厨在吗？哎呦，对，比较会有打招呼，也会有就是默默的
0: 观看你，
1: 对对对，关注
0: 欣赏你。那你们想要跟粉丝说什么话？
1: 有就是如果有来都可以跟我打招呼，想要聊天也都可以，有问题要问也可以。
0: 因为我知道这个感觉，这就是其实有时候像我在表演完之后，如果你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也不好意思说，哎、欸，你认识我对不对？哎、欸，你来来来来，也会很拍手。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要去餐厅，然后看到 Roy 有碰到 Roy 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很大方的跟 Roy 聊天。
1: 对
0: 对啊，聊一个餐厅你今天吃到的感受啊，你给他一句好话，我觉得主厨都会很开心。
1: 对，哦、嗯。
0: 好，我们炙烧。哦呦，这个直接烧成黑黑的呢。
1: 对，
0: 这个不用害怕哦。
1: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0: OK，
1: 不要让它过于上色，
0: 这样就好了。
1: 对，
0: 好。这个跟烤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因为你烤的它比较不会有这种直接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到一个现场就会闻到一个哦，有点烧焦味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台湾人在饮食习惯上对于这个东西会比较排斥一点，可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是很稀松平常的，嗯，就像焦糖这个东西好了，在台湾大家觉得是琥珀色，可是在国外在吃这个布雷烤布雷的时候，它的焦糖是更
0: 深的，
1: 会甚至到苦味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那有些人会担心说，这个东西又不会就是对身体不好？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大量的食用，所以我们只是要品尝它的风味，所以偶尔去做这个，我自己是觉得还好。然后，因为尝试这种东西，说是有点带点苦味的，对我来说，现在来说是 OK 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大人的口味。
0: 了解，
1: 对，
0: 了解。这个其实酱吼，要做酱，其实这个就是细节啦。
1: 对，
0: 因为你少了这一步，你那个酱的那个层次跟厚度就出不来了。
1: 对。
0: 那使用这种喷枪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它一出来的那个喷枪的高度是有到1000多度，所以这个在家里面操作的话要特别小心，小朋友不要让他操作的。
1: 对，而且要注意的是喷枪喷完头都很烫。
0: 对啊，
1: 对，这个要很小心。
0: 那如果用烤箱呢？
1: 烤箱你可以开250度，然后烤20分钟，出来之后再用喷枪稍微喷一下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这个要稍微有点耐心，
0: 没有问题。
1: 对，做这件事情，前置作业比较麻烦，但是它会有它好吃的
0: 风味。对，了解。
1: 然后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丢进去破壁机里面打了，这个不用再加水。
0: 哦，因为
1: 甜椒水分很多，
0: 本身的水分就很高了。了解。其实刚在烤的时候就知道，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皮都会爆水出来。
1: 对啊。待会我们打的时候先顺转，
0: 先顺转，先点动。
1: 对，
0: 好，好来哦，开始哦。水分很高啊。
1: 对。可以开，直接开。
0: 哎，等一下，这个需要好好介绍一下。你今天准备的这个红椒粉不太一样哎。
1: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特调的。
1: 对，这个是匈牙利红椒粉跟意大利香料，然后黑胡椒跟盐。
0: 哦，
1: 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不一定要照我的，就是你喜欢哪一种风味，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你也可以再多加一些，像孜然粉啊，或什么胡水粉啊，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它都是适合的。
0: 好，这也是好东西。
1: 对。
0: 来，加进来，继续喽。
1: 好，
0: 脚打了。

0: 来
1: 看一下。
2: OK，
1: 超级香，超级香。意大利香料味道很浓哎，因为刚刚其实在放在粉里面，我感觉不出来，这一打之后味道全部出来。
2: 因为它有在加热。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它就会有味道出来。
1: 对对对，好，刚刚我们有先做了一个马铃薯先
2: 前置，
1: 先用水煮，对不对？这个马铃薯要特别挑选吗？
2: 我是挑小颗的啊，就白玉的。
1: OK。
2: 对，白玉的吃起来比较绵。
1: 了解。不需要去皮还是？
2: 不用去皮，不用去皮。我们待会带皮煎。我通常在煮马铃薯是冷水，嗯，然后水不会滚。哦。就是让它滚的时候我会转小火。
1: OK。
2: 小小火，然后一直让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冒泡这样子。
1: 了解。这样煮多久？
2: 这种大概25-30分钟。
1: 哦、OK。
2: 对，
1: 了解。
2: 就是因为不要让皮破掉，就是很多煮完马铃薯其实皮会破掉，
1: 就是因为太大火在那一直滚、一直滚，对不对？
2: 那我来煎它。
1: 好，
2: 那我需要杯子。
1: 杯子。
2: 对。因为我待会是用压的，直接把它煎。
1: OK。
2: 压扁然后煎。
1: 现在应该就很好吃了。哎呦哎呦！
2: 因为它还很热。嗯。所以它会散掉是正常的，
1: 了解，
2: 是正常，我们可以放的，然后再把它压、
1: 它就变比较像一个饼了、
2: 对，或者是你不要切也可以，你可以直接压，但是这个在压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还蛮烫的，
1: 对啊，
2: 对，
1: 你这个大家在家里面要特别小心，我跟你讲，我在幸福食堂我知道什么叫做主厨的手。煮出手很可怕，都不怕烫的。以前我们有时候煮完就会拿来拍特写嘛。那有时候煮出很轻松这样特写，然后我拿来看看，一拿，
2: 我
1: 靠！
2: 我们餐厅的盘子有保温箱，石头的盘子80度，那是你是没有办法一直拿着的，只能这样拿起来，然后这样。然后现场又是。全开放式的，所以你又不能放太大力。哇！
1: 你知道这个马铃薯现在有多烫吗？
2: 我们还被训练到嘴巴也不怕烫，因为以前试吃嘛，啊试吃也不会弄太多，就弄一点点而已。啊，师兄弟很多啊，哎，师傅一丢上，哎，起价，大家要开始抢啊。哎，抢到热的，你也不能说哦，就把它放回去，那就没了、啊。试吃拿了就往嘴巴塞。所以就练出来了。
1: 铁砂手跟铁砂嘴，我也有练，我有在进步场常常练，不是我刻意，是我不小心的。阿泰师傅之前做一个那个叉烧酥，然后呢，
2: 那很烫哎。
1: 我说哎、这些碳修夹，说丢丢丢被碳修，我说哦，给一吃，我整个灼伤啊。但是我后面才补一句哦，这个很烫，要小心。我都放到嘴巴里面了。
2: 阿泰师傅可能是故意的。觊觎这个位置很久，找到机会，
1: 先让他不能说话，
2: 让你先成为一个花瓶。
1: 哎呦，这个只这样子煎起来，我觉得就一定很好吃了呢。
2: 但它有点碎碎的，没关系，我们待会就是让它呈现是另外一个方法呈现。
1: 好，哎，这样子薯饼如果再卖的话，应该也会是一个噱头哦。人家薯饼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嘛，我们薯饼都是这样大块就搬呢，
2: 就让它煎，然后我们待会再來，我已经有做一点调味了，对，
1: 盐，然后黑胡椒，
2: 对，它已经是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煎只是让它多一个香气。
1: 了解，我记得上次好像开瑞老师也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马铃薯块，他是用那个意大利香料，然后摇摇摇摇，然后再下去煎。
2: 看一个马铃薯，每个人的做法其实
1: 都不一样。
2: 对，我先把它盛盘。
1: 这个状态哦，哪里最好吃？你知道吗？带皮的那个最好吃。我天哪，那一定好好吃啊！哇，好香哦，好饿哦，对，
2: 快好了，
1: 好饿。
2: 你可以先吃马铃薯，然后待会再试吃一次。
1: 还可以再试吃哦。
2: 对，
1: 太舒服了吧！它煎成这样，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那个表皮是这样子恰恰的，哇，好舒服，好享受。
2: 你给情绪价值很高。
1: 没有，真的，真的好吃。我们的鹰嘴豆也是先煮过了。
2: 这个是我是买罐头。
1: 哦，罐头鹰嘴豆。
2: 对 对，
1: 了解。
2: 它是煮好的。
1: 了解。
2: 对。
1: 加我们的红椒的 sauce。
2: 对。 啊，稍微滚一下。好，待会我们盛盘之后，我可能会再淋个腰果奶，让它颜色看起来更漂亮，
1: 了解，
2: 滑顺一点。
1: 如果腰果奶在家里要怎么样子做？就是腰果泡水，
2: 对，
1: 泡完水之后呢，你要加适量的水，不要加太多，不然浓稠度不够。然后加一点盐巴，那如果你要酸一点的话，加一点柠檬也是可以，或是你在上面可以直接做你要做的调味，都可以这样子打进去，非常好用的酱料，太健康了吧！哦，超漂亮。OK 的，好漂亮。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健康，然后刚那个寿司这样子去炖煮之后，整个香料全部通通味道都上来了。哦，然后搭配刚才煎过的马铃薯块，很好吃。来，讲话嘛。好甜哦。完全没有吃过这种寿司，它不会像是一般我们如果吃中东派系或者是墨西哥派系的那样子的重口，它比较温和。然后一开始你会不晓得说到底这个甜会从哪里来，咀嚼到后面才发现啊，是甜椒，蛮厉害的哦。然后鹰嘴豆跟马铃薯搭配，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两种不同的碳水，马铃薯是那种香气，
2: 对。
1: 那鹰嘴豆有一个我喜欢的那个糯糯的口感，
2: 绵密的
1: 绵密的口感，
2: 对
1: 对。然后有鹰嘴豆自己独特的味道，
2: 是。
1: 两个堆叠在一起，我觉得是很合的，
2: 是
1: 好吃的。再补充一下，我现在嘴巴里面的香气出现了刚才肉姨说的那个炙烧过后的那个焦香。但如果大家想要再更重一点的话，真的进烤箱，
2: 对，
1: 会更不一样。
2: 对，
1: 哦，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的食用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发挥一下这个红椒酱。
2: 对，
1: 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2: 是，
1: 好不好？若雨要继续用红椒酱创造新滋味。
2: 对，
1: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2: 碳烤甜椒空心粉，
1: 我自己这个酱料好用，非常好用。腰果奶，腰果奶这个时候加，
2: 对，增加一点它的滑顺度。
1: 了解，
2: 直接看看，我不是要试那个面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Roy
2: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2: 炭烤甜椒通心粉
0: 啊、哦，也一样，也是用这个 sauce， 对不对？
2: 对对 对, 对。
0: 刚刚在上一集节目就有说，这个 sauce 可以用到很多的食材上。
2: 对。
0: 现在是就是用通心粉。
2: 对。
0: 我刚才想说，来个炖饭或来个意大利面还不错，结果就来了。好，重点是这个 sauce。刚才我们用的是煎马铃薯，
2: 对，
0: 接下来换另外一个意大利面，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就来正式开始，好不好？来，
2: 那我们就先来切。
0: 好，
2: 对，那我在切这些蔬菜料的时候，通常会以看面体是什么，就会决定它的形状是什么。
0: 了解。
2: 对，像今天它的形状比较小，所以我可能都会切丁。
0: 了解。
2: 或指甲片这样。
0: 小细节啦，有时候看到厨师切东西，就会知道今天的主要的主体是什么。要不然你这个蔬菜会抢掉主体。
2: 对，
0: 切个很大一块，到底我在吃的是萝卜还是吃的是通心粉？
2: 那这个我就会直接下锅，因为我会先炒它，有一点厚度，待会才会有一点口感。
0: 好，
2: 就是不要到非常的薄。因为我们只有一份啊，我都不全部切。
0: 好，那如果家里边人口比较多，那就多切几个。
2: 对，
0: 或是你闲闲没事做，
2: 想要练刀工的，
0: 你就雕一朵花。
2: 对，
0: 也不一定要用，你就雕着。
2: 雕着。你说雕刻还是嘴巴雕一朵花？
0: 雕一朵花，太给掰了吧！
2: 雕一朵花做菜，
0: 太有情调了吧？
2: 对。
0: 放一首哆啦咪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捣乱了，我都是失去下作了。加一点油，
0: 冷锅哎，冷锅下油，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们要炒的，
0: 了解。哦，对，煮意大利面的水呢，要先加一点盐巴底味。对，哒哒哒哒，棒棒哒哒哒。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朵花，因为我们制作人也不太正经。青菜很漂亮。
2: 我们有计时器吗？
0: 人
2: 体计时器
0: 有，来，我这边有
2: 五分钟，
0: 五分钟，五分钟，好。
2: 那我们就是在这五分钟内，我们要把菜料炒完。
0: 好，
2: 对，
0: 通常
2: 直接捞过来。
0: 通常 Roy， 之前问他说怎么样子煮意大利面，他说你看后面的那个包装，对不对？
2: 对。
0: 那他会跟你讲大概建议煮多少分钟，但你都会提前把它抓起来，
2: 对，
0: 对不对？提前个一分钟抓起来。因为要再去收你要的寿司的汁，所以你不要把它煮到完全跟后面说的一样。
2: 对，我自己觉得是会有点太软了，因为我喜欢吃意大利面，喜欢吃有点口感，
0: 嗯，
2: 所以我就会减一些时间。
0: 面心啊，
2: 对，
0: 我也是，我也是。
2: 那如果喜欢吃，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嘛，那喜欢吃软一点的，你就煮它上面的时间就
0: 了解。
2: 对，

0: 五分钟绝对是没有问题，在家里面操作。
1: 对，
2: 其实它不难啦，你只要酱油好了，剩下来
0: 组装而已，
2: 可以下了。
0: 好，你的白菜，
2: 对，这个我下多一点，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
0: 花菜的。好好好。
2: 然后煮面的时候记得要滚，大滚。如果你要预煮的话，你捞起来再加油就好了，对，再淋油比较有效果。
0: 了解，
2: 因为它直接在水中它是不会粘的，它不会粘在一起，只要你有在搅拌。对，
0: 这个蔬菜如果在家里面有其他蔬菜，也可以。

0: 当然，如果说大家忘记这个步骤也没关系。其实，如果家里有一个面粉在的话，面粉和一点水，它一样是可以当这个煮面水来用，它一样是可以收汁。
1: 对，乳化了。
0: 对，听说有一些餐厅会备一锅面粉水，淡的面粉水。
1: 有一些是面粉水是拿来浓汤勾芡用，或酱汁勾芡用。
0: 了解。
1: 对，有一些是。正常我们都加煮面水
0: 了。了解。
1: 对，
0: 那锅水就是一直在那里滚着就对了。
1: 对，
0: 光这样子清炒就好吃了啊！而且旁边闻到的这个蔬菜的甜味，好甜哦，好香哦。
1: 然后记得哦，如果这个你要加煮面水，因为煮面水已经有加盐了，所以你不要又
0: 再多盐巴进去，

0: 我这个酱料好用，非常好用。好香哦。
1: 稍微让它煮一下，让它那个面吃吃它的汁，稍微收一下。
0: 整个意大利面的风味完全不一样了，刚才在清炒的感觉就有一种中式台式，现在一下去就真的到了匈牙利了，好香。收汁也很快哦，
1: 对，
0: 半两下就全部收汁了。
1: 这边会再加一点这个昆布粉提味。
0: OK。

0: 腰果奶，哦，腰果奶这个时候加，
1: 对，
0: 跟着一起收汁，
1: 对，增加一点它的滑顺度，
0: 了解了解。哦，好棒！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用腰果奶啊，我都不会想要用鲜奶油，
1: 真的，
0: 真的就是腰果奶已经完全取代了鲜奶油了，因为它第一个你知道它很健康啊，是坚果啊，它其实味道它的风味，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鲜奶油还好，
1: 因为它味道比较不像鲜奶油有一个，因为鲜奶油会比较重。重口一点，然后腰果奶会比较适合是搭配全部的食材，
0: 没错，
1: 不用挑。我来试吃看看，我是要试那个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煮的你怎么吃都不会有人敢 judge。
1: 我自己是喜欢这个口感，哎呦，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吃会不会觉得太硬。
0: 我也喜欢有点带米心的，
1: 那就这样，
0: 面心啊，带面心。你看那个浓稠度多赞啊，再来点欧芹，好漂亮哦。
1: 然后我会再泡一点这个
0: 黑胡椒，对啊，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可以不用泡。
0: 嗯，了解了解。
1: 好了，
0: 好，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好，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哦，好好吃哦，我喜欢这个面心。它不是到那种我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吃到那种里面很像没熟一样，它有熟，但是它最后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粘牙感，咬下去会这样粘一下，粘一下这样，哎，很赞哎。然后我要想这个寿司，刚才我们配马铃薯的时候，它的甜味比较重，
1: 对，
0: 这一款如果加了这个腰果奶进去拌之后，它的奶味比较香比较重，它反而把我们刚才那个甜椒味压掉了一点，
1: 平衡。
0: 对，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会喜欢的。
1: 胡萝卜旺丝炖菜也是用甜椒做底的酱，
0: 难怪总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1: 对，它真的很百搭，
0: 真的，
1: 所以这个酱学起来它其实可以运用在非常多的东西上面。
0: 没错没错，这个寿司把它学起来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没错。
0: 再次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金子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很远的山上才可以看得到动物，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只要仔细观察，就算在你家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动物的足迹。这里是坐捷运坐缆车就可以到的猫空，猫空除了可以喝茶泡茶，其实还有很多小青蛙。不啰嗦，走。
1: 到台北猫空坐缆车泡茶不稀奇，夜晚走步道赏蛙才惊喜，耳朵赶快竖起来，一起来聆听青蛙奏鸣曲吧。你看过长得像小玉西瓜的树蝉吗？什么青蛙又像翡翠一样绿，还会集合大合唱呢？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哎，刘丁，
0: 哎，这里好热闹哦，
2: 不错哈、
0: 哦。对啊，好多叫声哦，
2: 整个都是声音哦。
0: 对啊，
2: 我们这一次会用耳朵去感觉，
0: 耳朵去感觉。
2: 嗯，柳丁，你知道吗？嗯，台湾有30几种青蛙，嗯，这一条步道就占了一半了，
0: 就占了一半了。
2: 嗯，
0: 超棒的。
2: 等天黑之后
0: 才可以，就是慢慢的跑出来。
2: 对，所以我们可以先附近走一走看看。
0: 好啊，好啊，好，走。
1: 听阿峰老师这么说，更让人充满期待哎。天黑后的猫空，不知道会有什么可爱青蛙会出现在你身边呱呱呱。走着走着，也慢慢天黑了。天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台北101夜景呢。
0: 哎，峰哥，你刚刚说啊，就是这边有全台湾蛙类种类的一半以上。
2: 嗯，
0: 那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种类的青蛙生活在这里？
2: 你知道吗？
0: 嗯，
2: 这个步道很短，一公里算很短，对不对？
0: 很短啊。
2: 很短，它就涵盖了包含了有小溪流，
0: 嗯，
2: 然后还有水田，
0: 嗯，
2: 还有积水的桶子，
0: 嗯，
2: 也有积水的那种树洞，
0: 嗯，
2: 所以它的微环境很多，
0: 嗯，
2: 而且那些声音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0: 对啊，
2: 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找青蛙了。
0: 好，
2: 走吧。
0: 哇，想不到在猫空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青蛙。刚刚只有单一种的叫声，现在好丰富哦，到处都是。这里真的是青蛙的地球村。
2: 哎，柳丁，
0: 走，
2: 不用不用，动作小一点。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爬虫类，好漂亮哦。嗯，动作小一点，动作小一点。
0: 所以峰哥，这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叫雨伞节，你看它是黑色的身体，对不对？嗯，然后身体上一节一节细细的白线，
0: 嗯，
2: 很漂亮哈，
0: 哦。很漂亮啊。
2: 这个是台湾最毒的，单位毒性最强的毒蛇。
0: 毒性最强的。
2: 嗯，
0: 哎呀，
1: 这真是太神奇了！青蛙还没看见，就遇到这只超级毒蛇。雨伞节啊，是台湾毒蛇里单位毒性最强的，意思就是说，拿一样多的毒液来比一比。

0: 它的毒液是最毒的哦。
1: 如果这一条线咬到你，你可以撑多久？
2: 我应该马上就
1: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可以坐下来，你可以不要动，对，就是
2: 为什么我现在不要动？
1: 动作不要太大，因为你的动作太大了，会让任何一种动物，包括是蛇类，它会很紧张。它现在吐舌头，看到吗？
2: 它现在的意思是，
1: 它在侦测我们的味道。那我们不是它的食物，它会出来吃青蛙或者是爬虫类。爬虫类就是可能它也会，它会吃别的蛇类。
2: 它也会吃别的蛇类哦。
1: 会，对，它也会吃蜥蜴。
2: 自相残。
1: 没有。他刚才紧张了一下，所以你不用太紧张，这样反而会让他更害怕，
2: 保持镇定。
1: 如果说你赏花的时候遇到一条毒蛇，你只要慢慢的走过去，或者是你要欣赏它，你就不要动的，欣赏它慢慢的爬走。对，那你不要去激怒它，也不会去骚扰它。其实蛇它并不是那么可怕，
2: 而且搞不好其实它也怕我们，对不对？
1: 它很怕。
0: 原来毒蛇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啊，仔细看它的模样，还挺可爱的呢。毛孔的夜晚是青蛙的天堂，爱吃青蛙的雨伞节当然不想错过吃大餐的好机会咯。阿峰跟柳丁也赶紧竖起耳朵，因为青蛙叫声越来越热闹嘞。
2: 柳丁，让很多青蛙在叫，这里这里，对对对对，有看到吗？峰哥，你灯要移一点，对，因为不然它太亮的话，它会怕。这个是什么青蛙？
1: 有人吼会叫它叫狗蛙，
2: 狗蛙，
1: 因为它叫声还蛮像一群狗在叫，对不对？它叫贡德式刺蛙。
2: 贡德式刺蛙。
1: 这是一个不会流动的脚白隼田，它喜欢在不会流动的环境繁殖。
2: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嘴巴旁边这两颗，很像酒窝哎。
1: 眼睛后面那两个圆圆的，你说很像酒窝那个，那个叫做鼓膜。
2: 所以
1: 鼓膜就是它的耳朵，就是它听的耳朵。
0: 终于看见青蛙了，它的名字叫贡德式赤蛙，它的叫声听起来真的很像狗，也难怪人家常常叫它狗蛙了。不过眼前的这只贡德式赤蛙大概是看到人害羞吧，突然就安静了起来耶。
2: 它叫了，
1: 对不对？
2: 它叫了耶，好可爱哦。它这两个鼓起来的是什么？
1: 你说下巴那两个吗？
2: 对，
1: 两个像气球一样吗？那个叫鸣囊。
2: 鸣囊哦。
1: 对，它是吸一口气，闭气，然后让那个气在鸣囊跟肺中间，然后就产生那个共鸣，呱呱，
2: 瞬间，
1: 所以你是不是听到两声？那个是不是砰两下？
2: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是这样子叫。那有一些它只有一个球，一个鸣囊，那有一些你看不到明显的球。那就内鸣囊。
2: 内鸣囊，
1: 它叫的时候不明显。
2: 贡德式的叫声真的太特别了，而且第一次看到贡德式青蛙现场叫的感觉更震撼，就像狗一样。
1: 哎，蛇啊，
2: 你不要吓我，真的假的？
0: 看着眼前的贡德式赤蛙鼓起鸣囊，汪汪汪的叫声，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啊？记住它的声音，下次就能认出它来喽。不过阿峰老师好像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赶紧一起去看看吧。
2: 在这边呢。等一下，哎呦，一颗一颗的，
1: 看起来整片，对不对？
2: 对啊。峰哥，
1: 动作小一点。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认识。这个是青竹丝。
1: 是吗？
2: 课本上面啊，那个青竹丝的那个绿是非常非常翠绿的，
1: 你看就在你前面。
2: 绿色的耶。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哎呀，一颗一颗的，看起来
1: 整片对不对？
0: 多，
1: 整个都浮在水面上很多哈。嗯，
0: 这看起来很像那个，
1: 你觉得像
0: 三本圆，
1: 很像三本圆
0: 的。
1: 对，这是凤德氏赤蛙的蛙卵。
0: 哦，是它的蛋。
1: 一只母蛙它就可以生那么多了哦，一次就可以生那么多了。
0: 像它这个一颗一颗的啊，是代表说它可以孵出
1: 一颗就是一只。像这个是一片浮在上面，对不对？
0: 对。

0: 有一些树蛙，它就是像那个泡沫一样，那个叫卵泡，然后卵就在泡沫里面，泡沫就是保护它。对，然后像蟾蜍的，它就很像一个透明的面条，
1: 然后长的哦，
0: 长的长条形的面条，透明的，然后里面一颗一颗一颗一颗黑黑的，所以你只要看到长条形的，然后透明的，
2: 就是蟾蜍
0: 一颗一颗，那是蟾蜍的。
2: 老板，我要一碗山粉圆。哈哈，不是啦，这是供的是赤蛙的卵哦。每一种蛙类的卵形态都不一样，蛙类的世界真的是多彩多姿呢。继续沿着步道走，好像听见不一样的叫声哎。
0: 哎，罗琳，你有听到声音吗？
1: 哎呦哎，哎哎哎哎，
0: 跟刚才的声音不一样对吧？
1: 刚刚那是。
0: 对啊，所以小声一点啊！我们循着声音去找，这又是不同种类的青蛙了。
1: 好好，
0: 它叫声很特别
1: 啊，特别啊！
3: 哦，那个是好多只啊！快快快快，声音小一点，不要把它吓到，然后不要直接找它，不然它会不叫。
1: 好。哎呀，好多只哦！啊，不要直接上它，
0: 你直接照它的话，它就会就跳进去了，所以它怕灯光很强。哦，对啊。
1: 这个是什么青蛙？
0: 哦，它叫做腹斑蛙，肚子腹。
1: 腹斑蛙，为什么叫腹斑？
0: 因为它侧边有斑。
1: 哦，有哎，是那种黑色一点一点的黑色的斑在它的腹部上面。
2: 哎，又出现一种不一样的青蛙嘞，它的名字叫做腹斑蛙，看它肚子旁边的斑点就能认出它了。在台湾呐，是蛮常见的一种蛙类，它的叫声有点像给给给，特别的响亮哦。在靠山区的池塘草丛里，常常可以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大合唱呢。
1: 哎，它要叫了，它要叫了。
0: 对，它一直在叫啊。
1: 对啊，
0: 因为它躲在那个叶子后面，然后我们看不到它，它也看不到我们，所以它就一直在那边叫。而且你知道吗？青蛙它皮肤也会帮助它呼吸。
1: 我知道，因为这个两栖类的，它不是小时候是用鳃嘛，对不对？
0: 哦，好厉害哦！
1: 因为我以前生物课本会有上过。蝌蚪是用鳃，
0: 它蝌蚪在水里面是用鳃，像鱼一样。
1: 对，它长大之后就会
0: 换成用什么？
1: 换成是它的肺。
0: 哦，好厉害！对，是用肺。它为什么会叫做两栖类或叫两生类？你知道吗？
1: 就是因为
0: 乌龟是两栖类吗？
1: 乌龟是两栖类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在陆地上。
0: 那鳄鱼呢？
1: 鳄鱼也是两栖类的。
0: 太棒了，
1: 是吧？
0: 你的自然课一定很糟。青蛙它是两栖类，乌龟跟鳄鱼都是爬虫类。两栖类一定会经过那个变态
1: 哦。
0: 它小时候用鳃呼吸，住在水里面，长大之后会爬到陆地上用肺呼吸，那个叫变态。那鳄鱼跟乌龟孵出来的样子就跟长大一样，只是说小一点，所以那个是爬虫类，这个两栖类，懂了吗？
2: 嘿，听完阿峰老师这么说，以后可不要像柳丁一样，两栖类、爬虫类傻傻分不清楚喽。自然界所有四只脚的动物中，只有两栖类会经过变态的过程，够特别了吧？
1: 真的一直叫呢。
0: 对啊，叫声很多，对不对？
1: 叫整晚。
0: 很棒哦。
1: 对。
0: 什么？又一条蛇了。
1: 在哪里？
0: 在这边，赶快。
1: 哦。东哥，
0: 东哥小一点，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认识，这个是青竹丝，
0: 是吗？
1: 对啦，
4: 我跟你说，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以前就是课本上面啊，那个青竹丝的那个绿是非常非常翠绿的，所以我敢保证，这绝对是青竹丝。
0: 哦，这样子，
4: 嗯。
0: 它是青竹丝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很翠绿很漂亮，跟它长得很像，可是没有毒，它叫青蛇，它很漂亮。
4: 您说白蛇传里面那个青蛇吗？
0: 对，
2: 这只啊有着翠绿色身体，两边都有一条白线，眼睛是红色的蛇，也是在台湾常见的有名毒蛇。它的全名叫赤尾青竹丝，赤尾指的就是它的尾巴有一点红红的。它跟没有毒的青蛇长得很像，常常有人会分不清楚。不过，只要记住它的身体特征，你也可以很快的就认出它哦。
0: 你看它现在的动作，脖子那边是不是一个 S 型？
1: 对，
0: 很明显，它这样揪起来有没有？
1: 对，
0: 就很像箭在弓上面准备要发射。对，它拉直就是它攻击的距离。
1: 哦，
0: 对啊，它这样嘛，拉直，哎，就是攻击的距离。这个蛇跟刚才那个雨伞节捕食的方式不一样，雨伞节它是会爬来爬去，它会自己去找食物，那个行为叫做游猎。
1: 游猎，
0: 这个 叫做坐等，就坐在那边等，坐等伏击型的蛇，
4: 所以它就是只会埋伏在这边，然后等那个它的猎物经过，然后就冲出去这样抓下来，
0: 就一直在那边等，等到可能有它喜欢吃的东西，
4: 它喜欢吃什么？
0: 经过，它会吃青蛙，它会吃鸟，它也会吃老鼠。它会吃蜥蜴，可是在这边等，通常等到的东西都树蛙会比较多。
2: 又是一条爱吃青蛙的

0: 小孩子、
1: 哦、这是我的克星，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很怕蟾蜍，所以不要太靠近。
2: 在哪边啊？
1: 在这边，它保护着。
2: 哦，真的耶、嗯、完全被那个稻草都一样的颜色。
1: 嗯，对啊。
2: 这个蟾蜍跟青蛙怎么分啊？因为平常好像大家都分不太清楚。
1: 它们长得很像，对不对？
2: 很像啊。
1: 蟾蜍哈，你看它是不是身上没有水分，没有光泽、嗯，看起来就干干的。
2: 对，
1: 而且它身上会有一颗一颗一颗凸起的，还有最明显的就是眼睛后面那边有一条长条形的、长椭圆形的隆起来、哦，有看到吗？
2: 你说眼睛后面、欸、有哎、欸，
1: 隆、嗯、起来很明显，那个叫做耳后线，或者是叫做毒线，或叫做腮线都可以。
2: 所以所有的蟾蜍都有毒吗？
1: 嗯，台湾有两种蟾蜍，嗯，都有毒，这个叫黑框蟾蜍，嗯，你看它眼睛这边，嗯，有一个。黑色的，像戴个黑框眼镜一样，要从正上方看、啊。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叫盘古蟾蜍，这两种都有毒、嗯，而且它的毒都可以致命，
2: 一咬下去然后就马上毙命。
1: 你说它咬你哦？蟾蜍它不会咬你，就算它咬你，也不会毙命。
2: 那它怎么样
1: 让你变到吃它？
2: 哦，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喜欢吃青蛙的。那如果说分不清楚青蛙跟蟾蜍的话，搞不好吃下去就有可能致命哎。
1: 哇，不要说吃的人。连喝它的汤，你可能都会致命。
3: 喜欢吃蟾蜍肉的人可得小心喽！它头上凸起的两块耳后线，还有身上一点一点的油，可是会分泌毒液的。所以跟蟾蜍还是做朋友比较好，不要随便吃它，不然一不小心可是会致命的呢。
1: 哎，有定，嗯，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青蛙都是灰灰土土的，颜色都不鲜艳，对不对？嗯，我带你去看。更漂亮的，
2: 好、
1: 哦、像宝石一样，
2: 宝石
1: 很漂亮的，你看就在你前面叶子上看到了吗、
2: 欸、绿色的耶，哎、
1: 欸、这边还是更稀奇的，你看它伪装得很好，
2: 哎呦有哎、欸、有哎、欸、
1: 你有听到吗？刚才声音是在这附近，嗯，
2: 我找到了，太棒了，

0: 戒指上，看到了吗？
1: 绿色的耶，
0: 而且它身上很光滑，对不对？
1: 对啊。
0: 你觉得它是青蛙还是蟾蜍？
1: 这个这么光滑，一定是青蛙。
0: 真的吗？
1: 对啊。
0: 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1: 你会这样问我，那一定有问题。
0: 所以有问题。
1: 这该不会是蟾蜍吧？
0: 它是树蟾。
1: 树蟾？
0: 对，它叫中国树蟾。
1: 所以它是栖息在树上的蟾蜍吗？
0: 不是。它也不是蟾蜍，也不是树蛙，它外表很像树蛙，对不对？
1: 对，嗯，
0: 可是它的骨骼构造像蟾蜍，所以它叫中国树蟾。
2: 原来这只翠绿色的小可爱是台湾唯一的一种树蟾哦，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树蟾，它也算是蛙类的一种。不过它跟树蛙可不一样哦，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光滑翠绿，但骨子里呀、啊、可是跟蟾蜍比较相像。看它在叶子上的模样，真的是又娇小又可爱呢，
0: 算蛮特别的一种两栖，而且它很时髦哦。你看，它还戴着一个墨镜，有没有？
1: 它眼睛那里耶。
0: 然后我都叫它小玉西瓜，
1: 为什么叫小玉西瓜？
0: 你有吃过小玉西瓜吗？
1: 有啊，就黄色的西瓜。
0: 哦，黄色的西瓜，然后有西瓜籽，对不对？西瓜籽是黑色的，
1: 对，
0: 西瓜皮是绿色的，
1: 对。
0: 嗯，它的大腿内侧有黄色的。黑色的点点
1: 啊，真的吗？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绿色的，刚好像小玉西瓜一样，这样就很好记了。
1: 哎、欸，真的耶、嗯，真的很像小玉西瓜，好可爱哦、喔。
0: 这个很漂亮的，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还有更漂亮的，在这附近
1: 还有更漂亮的，
0: 很漂亮，而且又大型，
1: 哦，是哦，
0: 可是它不常见，它比较少见，
1: 哦、
0: 长得像翡翠一样，一种宝石。对，
2: 中国树蟾已经够可爱漂亮了，竟然还有比它更漂亮，像翡翠宝石一样的青蛙哎。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更潮湿的树林间，气氛越来越神秘喽。或许啊，我们要找的神秘罕见青蛙就藏在这个树林里呢。
3: 怎么那么久、啊？

0: 那这边到处都是湿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1: 哎、欸，柳丁，你看啊，叶子上有看到吗？一只绿色的，
0: 哎、欸，
1: 很漂亮哦。它是一只在睡觉的蜥蜴。
0: 哎、
1: 它是白天活动的。
0: 嗯，
1: 它身上绿的很漂亮，它叫做黄口攀蜥。
0: 啊，它叫黄口攀蜥。
1: 它叫黄口攀蜥，因为它嘴巴打开里面是黄色的。
0: 真的哦。
1: 嗯，
0: 这种蜥蜴常见吗？
1: 哎，在北部还蛮常见的。
0: 嗯。哎、欸，这，这边还有更稀奇的，你看，你有看到吗？
2: 在哪里啊？
0: 在这边啊。
2: 哪边啊？
0: 哇，
1: 它伪装得很好，在这边，看到了吗？
0: 这个跟树枝的颜色一模一样哎。
1: 如果它停在这个树枝上面，
0: 对，
1: 你可能
0: 完全没有发现。
3: 神秘的青蛙还没出现，竟然遇上一只长相怪异的竹节虫，背上还长满了刺，好特别哦。
1: 你看啊、哦，它的背上，你用手去摸摸看。
0: 好，哎呦，刺刺的耶！
1: 它叫日本棘竹节虫，就是荆棘的棘，
0: 哦、荆棘
1: 刺的意思。
0: 哦，所以
1: 你刚才去摸了吧？
0: 嗯嗯嗯。
1: 那你知道吗？这个竹节虫它没有公的虫，所以我手上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0: 母的。
1: 哦，
0: 都没有公的，全部都是母的哦。
1: 对啊。
0: 它怎么繁殖啊？
1: 它这个生殖行为叫做孤雌生殖，一只母的，它成熟之后，它就可以生很多的蛋，那那些蛋孵出来都是母的。等到那些蛋的这孵出来长大之后成熟又可以生，
0: 哦、
1: 所以它们生出来都是母的。
0: 哦，嗯、哇！第一次看到这种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公的这种昆虫，这种竹节虫，好特别哦。
1: 有点前面有那个翡翠树蛙在叫，我们赶快找找、
0: 哦。真的吗？
1: 哎，对，我听到翡翠树蛙在叫。
0: 哦、好好。
3: 哈，竟然有妈妈自己生 baby， 而且生出来都是女生的竹节虫哎！昆虫世界还真是奇妙。远处清脆的叫声吸引了我们。阿峰老师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翡翠树蛙的叫声，这叫声也太美了吧！
1: 你有听到吗？刚才声音是在这附近，
0: 嗯，
1: 就是翡翠树蛙叫声，呱呱在这附近，可是我们过来它不叫了，
0: 应该就在这边了。
1: 嗯，刚才听是在这，所以找找看。
0: 好，会不会是在？
1: 哎，我找到了，太棒了！
0: 哎，真的，
1: 在这边，
0: 哪边啊？
1: 这边，小心哦，有时候会有蛇哦。
0: 哪边啊？
1: 在这边，
0: 在这边啊。这么小，而且你不是说翡翠树蛙是那种翡翠绿吗？可是看起来不是啊，
1: 因为它是小朋友，颜色啊就没有那么的漂亮，对不对？它尾巴还没那个啊，
0: 哎，对耶，它的尾巴，
1: 蝌蚪的时候尾巴很长，尾巴是它吸收掉了，因为尾巴有很多的养分，它不可能把它断掉。
0: 你说吸收掉是它越来越短的意思？
1: 它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它从水里面跳出来的时候，尾巴是很长的，
0: 哼，
1: 慢慢慢慢慢慢就会变短，慢慢就会不见了。等到它慢慢长大之后，它就会像我说的，像翡翠那种宝石一样，
0: 就是那种绿宝石一样的那种颜色，
1: 很漂亮，很好。
3: 哎，翡翠树蛙的小 baby 出现嘞，因为它还小，还没长成像翡翠一样的光泽鲜绿。不过啊，既然小 baby 都现身了，看到长大的翡翠树蛙，应该机会是非常的大哦。随着脚步渐渐往前，清脆的叫声又出现了，赶紧跟着声音找找看。
1: 你有听到声音了吧？
0: 有。哎，我找到了，在这边，很近，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呢。啊，我看到了，在这里。
1: 对啊，你看它眼睛是不是有一条金色的，很漂亮的，
0: 好漂亮，
1: 好像戴一个金框眼镜，对不对？
0: 对啊，它的眼睛好漂亮，而且它的颜色跟下面这个树叶一模一样。不仔细看完全不会发现它的存在。它就是传说中的翡翠树蛙。
1: 我没骗你吧？是不是很绿？
0: 对，
3: 哇，找了一整晚，终于看到这相当罕见的翡翠树蛙哎。阿峰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夸张，看他身上的绿色，简直就像是一块翡翠宝石，还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真的是太美了。
0: 那像这只是公还是母的？
1: 这只这么小只，而且刚才又在叫，我们很明显看到它一个鸣囊，
0: 是公的，
1: 是公的，母的很大哦。
0: 哦，
1: 在自然界那个公青蛙跟母青蛙的雌雄比，母的就一只，公的大概十几只，
0: 所以他们要追那一只母，
1: 不会一直抢一直抢，会抢得很激烈。
0: 那最后怎么办？
1: 最后有两种状况，一就是一只公的抱到那一只母的，母的跳跳跳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开始踢卵泡。
0: 啊，踢卵泡就是那个他母的开始生那个。
1: 然后第二种状况，就是那一只公的抱上去之后，母的开始踢卵泡，其他公的也抱上去。
0: 啊，
1: 因为青蛙它是体外受精，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只是抱上去那一只。机会会比较大
0: 哦，就变成像叠罗汉一样，然后所有的
1: 团的一团泡在那边，
0: 好特别哦。
3: 青蛙世界真是特别，十几只公青蛙会追求一只母青蛙哦，而且竞争还相当激烈呢。

0: 看见一只大青蛙背着小青蛙，可别以为是妈妈背小孩，母爱真伟大，其实是妈妈背着爸爸，为了要生小 baby 呢。
1: 很美哈，那你知道吗？翡翠树蛙它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而且。

0: 哇，想不到我们找了一整晚，真的找到我们这个传说中的绿宝石翡翠树蛙。我觉得啊，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因为你看，在它身上有这么漂亮、这么漂亮光泽的绿色，而且它很稀少、很珍贵，只有在北部才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翡翠树蛙，你好漂亮哦！
1: 好吧，
0: 好开心看到你，
1: 有看到了哈，
0: 很开心，
1: 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好好好，让它好好的在那里喽。
2: 毛孔的青蛙世界实在好好玩，每一只蛙儿们都在大自然中认真的生活，努力的鸣叫歌唱，为的啊就是要让下一代继续的繁衍下去。下次有机会，你也可以来一趟毛孔赏蛙之旅哦。相信当你看到它们的美丽可爱身影，一定会充满惊喜与感动呢。
3: 而且这里好热闹哦，好多叫声哦。
0: 干嘛？干嘛笑？
1: 你知道吗？这条步道，
4: 五、四、三、二。
1: 这个叫副班蛙，那你告诉我，刚才那个叫什么蛙？
0: 刚才
1: 已经忘记了，对不对？
0: 贡德式，
3: 对吗？
1: 贡德式什么？
0: 贡德式红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小套房呢，是许多人踏入房市的第一步，也是投资客眼中最热门的标的。不过现在房价高涨，再加上贷款的条件越来越严格了，那么政府打房的手段呢，看起来是没有收手的趋势。所以小套房还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呢？有没有机会跟转机？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买房达人罗佑成，佑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房仲业者陈家，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家，
0: 欢迎两位。好，这几年呢，我觉得小套房有点退烧了。好，所以这个你目前在第一线观察，你觉得是这样吗？还有这个购买的需求力吗？
2: 因为我们主要做双北市，那双北市现在都是刚需的买盘，那什么是刚需呢？刚需大部分都是结婚。生第二胎、生第一胎、生第二胎，那这种族群买套房的比例比较低，所以说的确现在我觉得在双北市套房是有点退烧的情况，
0: 所以以前套房都谁在买？
2: 我觉得投资比例的人比较多，投资资产的人，
0: 所以他们买来都是为了出租，还是
2: 出租比较多，买来出租或是再卖转手赚价差，
0: 好，所以今天包租公是我们的佑成，好，投资族代言人，那你就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小套房对你来讲有吸引力吗？
1: 我就拿我当例子好了，我刚好有一间正在卖，这个房子呢，380到现在我已经持有了4年了，没贷款，但是目前我的月租金呢，大概是一个月是13000左右，还是卖不掉。
0: 所以他现在是有带租约的，
1: 对，但是卖不掉。
0: 卖多久了？
1: 看你们要不要有没有兴趣要买房？
0: 卖多久了？
1: 其实我整理完都就开始卖，我边租边卖，所以正确来说，我一开始是开400多万，然后我一开始景气好的时候，然后开498、468、438，我现在降到380，
0: 已经差100万了。
1: 我期待有缘人，有缘人接手。但老实说，对我来讲，其实现在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已经是没贷款，对我来讲我就是净拿了，对，所以我跟他讲，其实小套房就我而言，我觉得最近这两年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0: 那在你的认知里面，你觉得以前小套房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来购买，或者是会来租？那附近有这方面的需求吗？
1: 我觉得跟陈家讲的比例一样，就是我觉得以老房子来讲，投资的占80-90%，就是自住真的只有10-20%。但如果我们讲大台北新房子来讲的话，我觉得自住比例可能会拉到50-60%，我个人认为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新房子嘛，你知道现在大台北是，我刚跟陈家还在聊。最贵的一个单位卖多少钱？要不要猜猜看？
0: 一个单位200？你说一平吗？
1: 不是，就是一户啦，
0: 一户啊，一个套房。
1: 对，最贵，其实现在应该都
0: 2000
1: 了嘛，3000。
0: 3000。
1: 对，因为你单价假设150嘛，对不对？然后你全幢20平，但是现在公设比很高，所以你室内可能只有10到12平，所以是3000。所以通常买3000，说真的不会投资啊，
0: 不会拿3000来投资一个十几平的。
1: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整个方向来讲，没有的那么的乐观。
0: 好，那陈家，在你的带看经验里面，你觉得谁会比较想要去看小套房？那小套房的优势还有劣势会是什么？
2: 说真的，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小结论，就是通常买越小坪数的投资比例越高，买越大坪数的人自住比例越高。比如说你不可能花5-6千万买一个4房出租，大部分不会这样做。所以买小套房还是以投资资产的比例为主。那套房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大部分银行认列15平以下是小套房，不能很难贷款。
0: 这是实际坪数要15平，
2: 对，15平以下，对，比较难贷款，以下比较难贷款。
0: 以下比较难贷款。
2: 对，一般房子大概可以贷款80%左右，但是小套房的话可能是60%左右，所以你换算一下，你自备款是2倍的，所以你那个门槛就会比较高。那像我最近刚卖掉一个房子，因为是小套房，银行很直接哦，银行跟他说你应该找不到什么银行可以贷款，所以给他的条件非常的严苛，银行就直说了，因为肯做这种小套房贷款的银行数量也很少哦，
0: 所以不是每家银行都愿意接受小套房的贷款，是不是？
2: 对，很多银行是完全不接触，就是你问他啊，我买了一个小套房可不可以贷款，他直接跟你说我们银行没有做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利率也高， 自备款成数也高。
0: 嗯，哦，所以小套房还有专属的银行啊？
2: 有。
0: 不多？
2: 不多，不多，不多。
0: 那条件现在都不好？
2: 条件不好，而且利率高，他就直接给你一个很高的利率，问你要不要，不要他就不做了。
0: 所以你觉得这是政府打房的手段之一吗？
2: 其实小套房一直以来都是难贷款的一个产品，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说现在再更难一点点贷款的部分。
0: 好，那从投资的眼光来说，挑这个小套房的时候，你最先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最先看的条件会是什么？是地段吗？还是新的房子啊？还是什么？佑成？
1: 我觉得小套房刚刚陈家有讲到哦，因为重点在于说，因为大部分是投资嘛，对不对？我们要看的是它的一个净现金的一个报酬率，就所谓的年化报酬率啦。因为大家常在讲，因为我们投资是这样，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套房像台北市好了，我们想象一下，台北市如果要买一个套房，大概的报酬是在哪里？
2: 可能
0: 不到2%，
2: 对啊，
1: 差不多2%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今天除了大台北以外的地方，多少你会愿意进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答案。但是我只举例，像我们这边齁，像是我这边，我们通常挑这种投资小套房，我们优先看的是地段的主要的评估标准，就是走路到捷运站或火车站，因为大台北是捷运站嘛。那我们如果是说大台北以外是火车站，大概要10分钟之内。那5分钟、4分钟、3分钟，你知道吗？它的一个租金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那看似不多，可能原本从1万、1万1、1万2，但其实你实际拉来看，你的报酬率就增长得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投资小套房有一个关键的重点是报酬率，其实不是你说哦地段一定要非哪买在哪里买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买在金门好了，报酬要多少才会想买？
0: 金门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想问一下答案是什么。
1: 对，应该说每个心中都有一个答案，因为金门不熟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今天金门假设好地段的话，就是附近生活机能很热闹，也好处10%，你要不要进场？
0: 哦，那可以哦。
1: 对啊，
0: 台北都不到2%。
1: 所以我们刚刚回过头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看小套房呢，是看报酬率才是重点。那只是说这个报酬率有没有达到你心目中可以进场的那个时机点？
0: 那刚刚那个陈家有讲说，现在年轻人买不起大房，很合理啦。买得起大房，可能也需要祖宗三代的保佑才有啦。好，所以小套房现在是不是还是有自住的市场？
2: 还是有，虽然说它是投资资产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自住的市场，他可能就是预算不够，但他想要买人生第一间房子。那小套房就是他其中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以后每个月银行还款的金额也会相对低，他每个月负担不会那么大。
0: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会第一套房会选小套房。
2: 其实说实话，我们遇到的啦，比较多年轻人会买第一套房子都是结婚生小孩，所以大部分是以双北是以两房为主。第一间就直接买小两房，
0: 最少都要两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本来你考虑说以为是单身贵族会买，没有，
2: 比较少，
0: 还是以两房为主。
2: 对，
0: 好，那从投资的角度，有人会说小套房不好转手啊，佑成真的是这样吗？
1: 因为现在小套房呢，贷款利率都很高。那银行呢，现在我在2年前贷的最新的利率呢，是高达了3.5%，那有些银行甚至喊到3.8%。所以代表说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我们投资小套房呢，至少一定要5%嘛。假设你只有4%。说真的，你
0: 赔钱，
1: 你就一定赔钱，因为你有空屋率，你可能有这个修缮成本，你可能有管理费等等之类的，你一定赔钱。所以代表说，现在小套房不是说不好转手，是你的报酬率要高达6%，甚至更高，你才有机会卖得掉。所以，
0: 好，假设2000万的小套房，如果出租给别人，如果要合理的话。
1: 那我们来算一下报酬率咯。
0: 假设如果你要6%、7%的话，
1: 对，我们来算，其实算得出来啊。就假设2000万，我们以6%来看，2000万乘以6%是不是120万？120万除以12，是不是一个月要10万？所以代表说，2000万的套房你要出到10万，但台北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除非你做这另外一个话题啦，除非你做这个就是日租，但日租有旅游观光条例去限制，所以先不讲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套房不转手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成本利率过高。
0: 好，所以陈家，你常在这个现场遇到客户对小套房有哪一些迷思呢？
2: 其实我觉得最大迷思真的就是贷款，因为有些小资族刚第一次买房子，他就觉得说买房子就是2层自备款就好，所以他就刚刚好准备2层，然后来买小套房。 那第一个是他没有算到小套房可能贷款成数更低，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算到有其他交易成本，比如说还有税费啊、中介费啊、其他成本。那所以算得刚刚好的话，可能真的没办法买房子。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小套房哈，因为一个社区盖大坪数的，它户数就会少嘛。那如果它盖小坪数的，它户数就会多。那可以多到什么境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门町有一个社区叫狮子林，大家可能都知道，一楼是卖手机的，然后楼下有电影院。它中间楼层是住家，那它中间楼层呢，一层78户，不是一栋哦，是一整层78户哦。那这么多户数，你就要评估它的管理啊，它的住户的品质好不好，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好，所以大家都觉得说现在不是入手小套房的时机，但是入手小套房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别人恐惧我贪婪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虽然说这个现在不是小套房的好时机，但是总有人是成功的吧？来，请教佑成。
1: 我分享这个案例，刚我分享失败嘛，我就分享一个成功来振振大家的信心好了哈。就是我大概在3年前左右，因为我投资的是在中立火车站附近，但是它这个很特别，大家知道吗？其实中立火车站现在要重新盖，它有个临时站。所以它其实有移位置哦，把原本的那个旧的，然后整个打掉，现在铺平，然后现在移一个临时站。我当时我的这个买这个房子呢，它走路到临时站，当时还没有盖哦，那是3分钟。
0: 嗯，当时就在旁边而已。
1: 对，就在旁边。但是当时如果走到原本的火车站，大概是5-6分钟。嗯，所以当时呢，我就知道这个点了，那我就觉得，哎，临时站我知道一定会移，所以呢，我就买下来。但当时为什么买的比较便宜呢？因为它楼下是游戏场，大家知道吗？其实很多小套房啊，它可能几乎都是商业地嘛，对不对？哈，那它附近它的环境会比较稍微
0: 复杂一点点，
1: 乱一点点，甚至说，因为它离火车站或捷运站很近，所以它的这个出入分子会比较多，因为交通枢纽，学生也很多。当时它的楼下就开游戏场，就是那种，就是打那个
0: 爬进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重点是它的电梯还坏掉，很可怕。我进去搭的时候就震震震震，然后我心想说，哇，这个会有人买。应该就是我了，应该就是我。
0: 你真的眼光蛮独到的。
1: 没有，因为真的是有点可怕，而且晚上女生是绝对不敢进去的那种。但是我心想说，这个地点旁边就是国光客运的总站，旁边就是新竹客运总站，加上临时站也要进来，我觉得，可以哦，可以。它只是看起来比较差而已。结果当时呢，我就买下了当时这个，它是一层里面，它就是一层一户，很特别哦，就小小的一层一户这样子，不是1层78户哦，一层一户。然后有4个单位，但是4个单位全都像废墟一样，进去真的像鬼屋。你看电梯会震，里面让你进去呢，像是斑驳一样，然后完全水电不能开，然后厕所也就是你要重新做这样子，真的很像鬼屋，很怕，一般人真的会怕哦。但我心里比较有点给自己勇气多一点哦。那我进去之后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它原本一个全幢分成4个独立小门牌，然后每个小套房呢都做一个装潢。结果大家知道吗？当时刚好我整理完要卖的时候，就是疫情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疫情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封城3个月？我想说，哇，惨啊惨啊，就是一定卖不掉。但是出乎我预料，不仅卖掉，还创新高。我心想说，
0: 为什么？
1: 但我也很好奇。而且买的人，因为当时我买也是买，我整层是买600多万，不到700万。然后我装潢大概花200多万，我成本不是大概800多万嘛？但我分成4个小套房，我一个小套房卖人家300多万。你要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帮未来的买方想，如果今天你买一个总价300多万，然后离未来的中立车站走路3分钟，你会怎么想？
0: 很划算啊。
1: 真的吗？没有，结果来讲瞬间就是哇，4间在疫情的时候通通卖掉，有点超乎我想象。但是我觉得还有关键点啊，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当时这个电梯齁，我买到没多久，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想要把这个电梯正的部分零件给换掉。当时这个零件呢，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反正就专有的那个名词，那个有点像绳索的东西。那我换掉之后要花10万。当时我心里抱持了一个想法，我想说这些住户啊，不换没关系，我自己
0: 我来换就好了。
1: 我来换，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未来要卖嘛，对不对？所以我但是我后来谈的时候，大概只有2个住户愿意帮我出。所以讲重点就是我这个至少出了大概有7-8万是我自己垫的，但没有想到效果那么的好。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成功的小套房，我觉得还是在核心地段。如果今天在捷运站走路5分钟、3分钟，甚至在火车站，我相信买的人还是一大堆。当然，你那个有些稍微，这个不管是电梯
0: 啊，
1: 缺点要稍微小包装一下，那至少灯泡明亮，电梯可以正常使用。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陈家，房仲市场上面哪一些小套房最热门？那相反的，又有哪一些建商弄错方向的物件，可能推出市场之后会乏人问津的？有遇过吗？
2: 有遇过。那我觉得小套房真的就像是佑成说的，你一定要交通机能好，生活方便，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能有听过山区有大别墅，有大豪宅，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山区盖小套房。但是真的有建商这样做过，那就卖的不是很好，就是卖了很多年。所以说，小套房一定要很吃。

0: 就是交通跟生活技能。那另外我没有遇过哈，因为盖房子有结构的问题，有梁的问题。那因为小套房本来面积就小，那我们有遇过一个建案是它的梁横贯整个房子中间，那它小房子本来就小
1: 怎么
0: 小
1: 会
0: 的，
1: 有人这种设计
0: 对，然后
1: 法？
0: 它的房子中间就有一个大梁，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买方一进去看到哦这大梁哦我这怎么规划
1: 对，
0: 就不好
1: 不
0: 卖
1: 了
0: 了，
1: 了之了，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有时候要把风水考虑进去，
0: 哦，风水在交易市场上还是很多人会关注的，
1: 对不对？压梁就不行，
0: 压梁不行，压梁是大忌。
1: 对不对？所以这是建商你设计，建筑师你在设计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避免的。
0: 对，
1: 好，那小套房最大的投资陷阱会是什么？就投资的眼光来看，要避开什么样子的小套房产品？
2: 我觉得小套房大家关注一个点哦，就是公设比这件事情。当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啊，新房子大家都觉得公设比35%是正常。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小套房屋龄已经20年、30年、40年的公设比是35%。
1: 也这么高啊？
2: 对，甚至有些快到40%，你就会心里想说啊，
1: 去哪里了？
2: 对，到底去哪里了？
1: 这些去哪里了？
2: 其实小套房它就是因为它坪数小，很容易被这样子偷坪数。然后当时的建筑法规，还要看它是什么地啊。然后当时要看这个建筑法规它的规划方式。但是我的例子，我是觉得，因为很多，因为我做过分割门牌这个东西，就是买一整层，不是分割成很多很小嘛。其实它有很多的坪数都到公共的梯间里面了，然后又要分拆出来，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新房子哦。公设比过高这件事情，在很多屋龄很高的，其实大家也要小心。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都买屋龄那么高，如果你的公设比还买到35%以上，我是不太能接受。我就觉得它不像
1: 没
2: 新
1: 什
2: 房
1: 么
2: 子，
1: 道理。
2: 对，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道理。但它很多都在那个用不到的公设里面。第二个是，我如果买小套房的话呢，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很像香港那种回字形的房子？然后就回字形，应该说它是回字形，然后它都很多门出来就是一个大中庭，
1: 那个
2: 香
1: 叫什
2: 港，
1: 么中天窗不是
2: 我不
1: 天
2: 知道
1: 窗，
2: 这个叫做什么，
1: 天井，
2: 对，大厅很大，
1: 对，
2: 然后还有网子，有没有看过这种房
1: 一
2: 子？
1: 层一个网子是不
2: 对，
1: 是啊？
2: 通常我会建议哦，这种设计回字形的，尤其是屋龄很久了，其实在各地火车站附近都很多这种的社区哦，我会建议就是它这个要注意啊，几乎80%-90%一定有发生非自然身故，一
1: 又
2: 定
1: 发
2: 有
1: 生什么？
2: 非自然身故，就所谓的我们小的就是小飞侠啊，自杀就对了。真的80%-90%一定有，而且他们都设网子了嘛，对不对？
1: 的逻辑在这里。
2: 对，而且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处理过相关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套房间数多，户数一层又那么多，那我觉得时间久了，发生几率有了就也是很正常。所以今天大家特别小心，就是如果其实一旦发生很多出入分子复杂，加上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话，我们通常投资来看哦，它的天花板租金就一定不会那么高。什么叫做天花板租金呢？举例子，比如说同样一个区域，它的最高，比如说同样是10平的小套房，最高是15,000元。他就不可能到得了，他可能会因为环境因素跟因为管理因素，因为人的出入分子复杂，他可能最高就12,000-13,000。那如果只能到12,000-13,000的状况下，同样的你的买就不能买得过高，不是市场行情，你要买得更低一点点。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投资小套房看报酬率，如果报酬率不够过高，卖你未来要卖哦，不管你是要自己收租，其实那都很难看的。
1: 好，这个陈家手上也有一些房地产买卖的经验嘛，好，所以我想请教你，挑选小套房的重要性条件是哪一些？哪一些条件会吸引你的偏爱？
0: 我觉得小套房有2种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产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种就是它有做挑高的，3.6米、4.2米，因为它本身面积就已经很小了。那如果有挑高的话，它有更多的空间可以用，所以这种就会更加受到买方的喜好，而且越高越贵，3.6米、4.2米、4.5米啊，越高越贵。那另外一种产品很特别哦，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台北市比较专属的，就是学区宅。学区宅在这几年是疯狂的供不应求的状态哦，因为但很多人可能说，少子化，那学区宅可能会式微，但是在我们市场观察是完全反过来的，因为大家生，
1: 反而更要急。
0: 对，因为大家生的少，所有的资源都砸在同一个小孩上面。以前生3个、4个，那资源要分散，那现在只生一个，钱全部灌在他身上，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去抢学区宅，就像是我们公司之前卖过，我们公司旁边一个学区宅的社区，之前我们5年前在卖的时候，成交价1坪90几万，然后今年成交价是快接近180， 它翻倍了，才五年就翻倍了，
1: 吓死人了。
0: 对，而且现在学区仔很可怕哦，就是很多家长是不看房子就直接买单，因为市场上没什么案件可以挑，那不看就直接买，所以这个真的是未来都还是一直会是市场主流。
1: 那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基地，然后我想说，如果他做一层一户的话，一层大概也有个四五十坪，还不错。然后结果他就做了学区宅，每一间都好小，根本没有人住。
0: 对，
1: 但是大家都去买。
0: 对，真的，这就是 市场现在的需求就是这样子。
1: 都完售，但是都没有灯，就是这种概念。
0: 就只是买来
1: 做社户级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这件事情好。这个很多人买小套房只会看总价低，所以一定有很多的成本是被忽略了。
2: 对啊，因为依照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所谓的管理成本。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你不要看每个社区这样，其实有一个社区有没有钱，其实你看它维护的就感觉出来。但是尤其是那种历史悠久，我举个例子，像我大概在两年前左右，我买过小套房，哎，价格很便宜，地段也很 OK， 但没有想到这个社区。应该不是我买的小套房、发生漏水这件事情。那我抓到原因之后，因为我买的是四楼哦，电梯四楼，但总高是六楼。那我没有想到，我发生漏水原因是从六楼的天花板，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公共空间哦，然后漏水漏下来，然后我要叫管委会帮我出。管委会说什么你知道吗？两个字，就是没钱。
1: 没钱啦。
2: 啊、哦，就是没钱。然后呢，我心里想说，可是这不是管委会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管委会要负责修缮吗？因为我去请，后来还我还这个花律师钱去告这管委会。那因为这个当时这个面积呢蛮大的，大概有约30坪的漏水面积，然后要那时候估价的费用高达了20万台币。我心里想说，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户，漏水已经从你这边出来，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所以今天大家不要觉得哦小套房就不会遇到这种装潢的修缮的事情，所以其实依照我这经验来讲的话呢，其实不仅是管理费缺，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装潢漏水部分，可能明明不是你家的原因造成的，可能会出来这样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管理费过高这件事情，因为我曾经有遇过，通常小套房管理费会特别高的原因，有些社区它不是用坪数来算，还是用户数来算。那基本上户数跟坪数会有什么差别？
1: 那有的户数少，但坪数大、啊，
2: 对
1: 对不对？
2: 对，因为通常这种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新颖的社区，或比较不是那么的新的社区，他们的计算方式都是他们说他们老一辈承接下来的，或者说可能有些他们明明有车位的坪数，应该说有权状有车位的坪数，他们付管理停车位很合理嘛？
1: 对，
2: 大家也要我一起去均摊，我觉得就非常不合理。所以这中间的细节没嘎嘎，当时经过我的精算之后，我当时我们的管理费，我小套房我还要缴3000，而且还是旧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合理。我觉得我发现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灌在他们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这样解释，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就这样做了，他们主委每一任都是这样做，可是。我听起来我非常的不是滋味，因为我小小的一个不到10坪套房，我竟然每个月要花3000块的管理费。那当时我跟他 argue 啊，我跟他那个其实真的很难，我跟大家讲真的很难，所以要大家注意特别这两件事情。
1: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这个时候还是想要入手人生第一间小套房的话，我要怎么样挑对产品呢？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现在年轻人要买这个房子真是很不容易。如果我还是想要进场，先入手第一套小套房自住的话，自住哦，我应该要先评估哪一些条件？
1: 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个第一个，就是交通机能好。那什么叫交通机能好呢？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如果以我们台北市的定义的话，你大概走到捷运站大概5分钟以内，超过的话可能都不算是交通机能好。
0: 10分钟以上都不算就对了，
1: 绝对不算。
0: 走路走10分钟太累，
1: 太累了，吹风日晒太累了。那第二个就是要生活机能好。那对小套房来说，什么叫做生活机能好呢？是买吃的东西很方便，因为小套房的人都不煮饭。
0: 没时间，没空间，
1: 大家都是下班晚回家买个便当就买个东西吃就回家了，所以附近的吃的东西一定要便利。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套房，我觉得因为你面积不大了，你采光一定要好，通风采光一定要好。如果说你的空间不大，但是你的视野啊或者是采光很局限的话，未来转手上我觉得是比较受限的，很多买方会在意这个，所以建议在买套房的时候最好是。视野比较好，或是采光是很优良的，让你这个整个房间的空间感很好。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
0: 好，那如果不是自住，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投资客精打细算挑小套房的时候，我要怎么计算那个投资报酬率呢？
2: 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哈。一般来讲，我们传统的这个计算方式。分母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房子的总成本，比如说你买500万就写500万嘛，分母对不对？啊，分子就是你的年收总租金，对不对？假设是30万，就是写30万嘛，这样算下来是多少？几趴？30除以500是几趴？
0: 30除以6%，
2: 对，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都要算的细一点点，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有聊到啊，就是你付的管理费算不算成本？
0: 算啊，
2: 你看那么高的管理费就看不到，对不对？
0: 对。
2: 哦，还有你的利息是不算成本？算啊，因为套房的利息是很高的啊，如果你不算成本，你会被这个账面上的这个数字给骗。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分子是这样看哦，就是你的年收总租金哦，如果你有给一般的代管公司去管理后，你还要再乘以0.9，因为你可能要付这个10%的代管费嘛，对不对？乘以0.9之后，然后扣掉我们年付的管理费，再扣掉我们年付的利息，这个才是所谓我们的净收租金。这个比较细啦，但是这样算才是最准的。那如果是分母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看我们的总共的出资现金。因为比如说我们刚500万的这个买的这个小套房，它总共除非你是500万现金买，你就写500。但是有些人他会不会有贷款？
0: 会啊。
2: 那只是说刚很难贷款嘛，对不对？那假设一般来讲，我觉得现在小套房大概愿意贷款的银行，大部分都只贷约5-6成而已。大部分嘛。
1: 对。
2: 那大概是6成，我们抓个60%来讲，你是不是要准备40%的自备款？500万乘以40%是多少？200。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中间，你可能要装潢。装潢等等这些可能要抓个50-100，所以这样的数字的报酬率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那我会建议，如果这样的数字算下来之后，连5%都没有到，我建议大家去买0.50%就好了。
0: 好，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陈家，就你的经验来看，现在，双北的话还可以看哪里，挑哪一些小套房，或是哪一些区域地段是有保值的能力的？
1: 我直接分享哦，就是有两个区域。我觉得现在未来还是有大幅涨价的机会。我觉得有些投资吼跟着政策走，跟着发展走。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北市科。北市科整个园区建筑起来以后是有上万个工作机会，也就是说以后会有上万个人在里面工作，要在附近租房子买房子。那个房价势必会慢慢的水涨船高涨上去。那第二个就是双子星，因为双子星其实已经盖了一段时间了，它离完工的时间已经没有很远了。那之后也是上万个工作机会，因为它有商场、有饭店、有办公室，它是一个很齐全的商业中心。那双子星这个东西很特别哦，它是在万华、大同跟中正区的中间。所以说这几个地区含刚刚的北市科就是士林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考虑的。
0: 就是两大地段，北市科跟双子星。
1: 双子星，
0: 我前阵子刚去北市科看了一下，一坪大概130万，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都是50平全幢左右。
1: 对，
0: 但室内大概30。
1: 对，扣公厕、扣车位、扣东扣西。
0: 对，有一点辛苦，住起来有点小哈。好，来，如果预算有限，年轻人的话，小资族买小套房，还有哪一些策略，应该也要把未来换屋条件考虑进去？这很重要，成家。
1: 换屋条件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地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台北市很考虑地点。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哈，之前我卖过一个信义区的小套房，总价3000多万，因为它地点还不错。那坪数真的是非常小，3000多万哦，它
0: 真的有人买？
1: 主建物坪数才4坪多而已。
0: 太过分了吧！
1: 对，我走进那个房子里面，然后它有一张床放下来，那个房子是全满的。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哦，它床可以再掀上去，翻到墙上面，它就可以当厅用了。
0: 对，
1: 所以它使用上一定要翻下、翻上、翻上、翻上。
0: 对，
1: 所以说，地点很重要，然后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使用面积到底是你够不够住，因为我们很常遇到
0: 真
1: 买
0: 的
1: 小
0: 有
1: 套
0: 卖
1: 房
0: 掉
1: 的，
0: 啊？
1: 有卖掉、卖掉、卖掉，而且不算难卖。
0: 就是地点好。
1: 地点好，地点好，然后评估一下自己使用空间到底够不够住，因为我们遇到很多买房吼，买完以后才发现啊，太小了，不够住。但是换房子又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这个是需要评估的东西。
0: 好，那问一下佑成，你投资的地点如果是离开双北的话，像你刚刚都一直在讲中立嘛，好，你还会看哪里？那套房投资买便宜，对你来说是不是投资最好的、最重要的条件？会不会有什么地雷藏在陷阱里？
2: 我先讲一下，就是离开双北之后，我觉得啊，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租金天花板。一个地区它一定有所谓的小套房的最高的租金天花板。那租金天花板它是什么样形成的？就是薪资天花板。所以不瞒大家，我目前租的最好的地方，大家一定知道，就是竹北高铁。大家知道吗？现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租屋旺季，现在是露营的时间是8月份嘛，所以
0: 开
2: 六
0: 学
2: 七
0: 是不
2: 八
0: 是？
2: 月。你不仅是跟一般开学的上班族要抢，因为很多毕业季都在这边找工作。大家知道吗？现在竹北高铁哦，一个小单位的套房，猜猜看多少钱？租金啊，租金一个单位，
0: 那几坪呢？
2: 大概室内就差不多小套房，大概是5、6坪、6、7坪、6坪上下。
0: 2万？
3: 2万6。
2: 哇，你们猜的好高啊！
0: 啊，真的、啊，
2: 我觉得我租的很高兴。
0: 因为你说，让我们感觉好像很高，就往高的猜呀、啊。
2: 因为我租的很佛心，我租15000，但我觉得15000没关系。但是重点是，大家像抢菜一样，大家知道吗？很夸张，夸张到我觉得我是不是在卖菜？
0: 你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提高一点？是不是？
2: 应该是说，因为我的房子是。我的房子屋龄不是全新的，我的房子屋龄大概约20年，也没有很旧啦，大概10几年、20年，然后有电梯，然后就室内5、6坪，然后我大概是四五年前就是投资这个案子的，我心里想说，当时我觉得能住到12000、13000就很好了，没想到现在是15000秒杀，而且是不夸张哦，你一个房子一旦释出。有屋主在排队，因为我都是委外给外面的中介出租，然后他们就收了5张斡旋单，就是那个邀约单要排队。
0: 而且这只是租房子，不是买房子。
2: 然后我心里想说，我是不是租太便宜了？跟讲的一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我老实说，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我已经经营了4、5年了嘛，我也是在今年有非常非常明显感觉是今年而已，去年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前几年没有想那么好哦。前几年是15000块，大概3、4年前15000块，你可能要空2个礼拜。现在是
0: 满租，
2: 满租之外呢，空一间排5个。
0: 哦，
2: 是现在哦，是现在这个市场。然后我心想说，
0: 什么原因？
2: 台湾是不是赚钱赚太多了？
0: 这一波是不是
2: 科技题材啦？哦，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像选这种小套房，如果你能。刚刚讲的北市科、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竹科版就很好，但如果我是桃园，如果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型的这种科技厂进驻的话，我还是会优先选走入到未来的捷运站的地方。比如说大家知道吗？其实桃园绿线今年底要通了。第一段。大家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跟你讲，
0: 离桃园有点远，
2: 但已经要通了。然后当然有很多新冠，万大线也要通了嘛，对不对？
1: 对。
2: 那其实。大台北包含了桃园，甚至你要讲以后到基隆、汐止，其实因为未来的10年、20年之间，你可以锁定一定会建的捷运站，走路5分钟之内的，我可以依照我过去先跟大家去，不能说永远保证的，但是依照我的经验来讲，真的都非常好出租，而且租金天花板是每年都在往上，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依照除了大型科技厂之外，还有依照这个未来捷运站走路5分钟之内的逻辑去挑选比较适合。
0: 我看你之前都，你刚刚说你有很多在中立的房子，
2: 对，
0: 那你选中立投资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很多吗？还是
2: 因为我就在附近？没有，我住附近了。
0: 所以你是在地人？
2: 我是在地人，我有熟。加上中立，应该说桃园中立确实也是大学最多的县市，确实。账面上应该如果没有倒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些有倒啊，没倒的话大概是约快15个大学、公私立加起来，其实蛮多的。
0: 15所大学啊，桃园跟中立加起来，
2: 整个大桃园，
0: 大桃园地区，
2: 复兴乡没有吗？就整个大桃园这样，大概15所。然后目前来讲，大家可能传统印象可能会选说什么，我是不是要投资什么学区的套房啊？比如说像是这个，这个逢甲啊，淡江啊，还是辅仁啊，还是中原？我觉得给大家关注一点，就是这些大学的录取的招生率有没有100%？这个很重要。你们猜猜看，我中立，我附近我家住的中原大学是100%吗？
1: 是。
2: 是，答案是，而且超
0: 过。真的假的？我正准备要说，好多大学都退场了。
2: 真的。然后目前那淡江我没有去看啦，但是很多大学确实还是100%。这时候你不用担心，至少还可以再撑个10年哦。你可以用这样的逻辑去挑选附近的学区在。但是我还是不没有很喜欢的，我跟大家讲原因啦，因为学生吼难管。你定的任何规矩吼，几乎都没有用哦，那你就很麻烦。但是你说租金他们付不付得起？都付得起，因为都是家长在付，而且都一次付半年，甚至一次付一年，所以我会觉得，依照刚刚讲的大型科技厂，走到5分钟捷运站，跟100%的招生录取率近3年的，我觉得就可以挑选了。
0: 好，所以这个两位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对新手来说特别重要。还有没有办法用小套房来赚钱呢？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提前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叫。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0: 你为什么信？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
13: 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1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我真的要换到大房子，可能要等到我结婚跟生小孩之后。但是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不婚不生，所以说小套房这个需求是永远都在。它是虽然说有起起伏伏的时候，但它永远都是万年不败产品。
1: 所以你觉得小套房还是 OK？
0: 还是 OK 的，
1: 六成了。
2: 我当然已经说小套房 OK 啊，因为太多间了。我是说在
1: 可是单一间小套房哦。
2: 啊，我知道，因为我目前也买很多那种独立门牌的小套房，也是，但是我通常不会买一户啦，因为我会一起买一整层或者说一栋会比较好管理这样子。应该这样讲，就是套房，我觉得未来会接近快要100%是投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现在很多单身贵族嘛，但是大家有发现一个趋势嘛，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养宠物人变很多。所以你要留一间给宠物住，
1: 留一个空间。
2: 对，
1: 如果你挑高
2: 加一房，
1: 是不是
2: 对挑高，我说你要留一个加一的空间，甚至说一个房间。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主流还是在两房。我说一般人自住真的长期要居住的话，那刚刚像陈家讲的，就是小套房真的是一个过渡期，但是没有人不经过。那尤其是学生刚毕业的小资族，甚至刚还要工作个3-5年甚至10年。而且大家知道吗？现在出租的人口的年龄啊，有在往上。
1: 什么意思？
2: 就是以前找我的几乎一定都40岁以下，现在有些45的、50的。我先不要讲台北哦，连大桃园都是这样。我觉得以前不会有这种人，
0: 他想要租房子。
2: 对，
0: 哦、oh, ，OK。
2: 对，
1: 但你们会租吗？
2: 不，这个不行啊，那、要看状况，
1: 看他喜不喜欢这个房子，
2: 看喜不喜欢这个房子，加上他的条件也会有影响。简单来讲，就是我发现年龄层在往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很多原本要买房子首购族的年龄层一直在往上，现在是平均在40几岁，台北是40几岁的，所以其实这过渡期会拉得很长啊，代表说套房其实还是可以买，只是我觉得后来就变成投资的需求为主。
1: 好，那如果现在手上已经有小套房的，像你一样，那你会建议是以卖为先，还是先出租比较好？
2: 现在跟大家老实报告，就是卖一定卖不掉，除非你要卖得很便宜哦。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先不要讲金门啊，金门18%，大桃园，玉芳姐，你觉得几%你想买？就市区。走路捷运站、走路火车站这种很近，这种
1: 什么叫做几趴？
2: 就是报酬率
1: 哦。天儿啊，真的好难哦，2%以上？
2: 没有没有，应该说，那你就买台北就好了。
1: 哦，你的意思说那边不到2%？
2: 不是，一定超过2%，
1: 一定超过2%。
2: 对，所以通常举例，像我们可能一般来讲，可能要卖人家5%，大家会有一点兴趣。你这时候就要卖人家7%，甚至8%。你只要越高呢，其实还是跑得动啊。但可是你卖，说真的，如果你自己收得很好，比如说你现在收稳稳的，就每年就进
1: 收租金
2: 就6-7%，进拿的报酬率就6-7%，比零零五零还要高。那我觉得干嘛
1: 就不要乱动，
2: 对，就不要乱动。而且加上桃园又不是一个在落后的城市，它是人口进一路加上交通建设、捷运站越盖越多的城市，加上目前这个，我觉得史上这刚刚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开发计划就在桃园，就是桃园航空城，总有好几千公顷要分好几十年开发，所以我个人觉得套房现在来讲就是收租，然后撑过利率比较高的时间点，因为现在成本真的太高了。
1: 好，那如果你们房仲好了，陈家，你遇到屋主想要卖小套房，那屋主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0: 我觉得如果屋主要卖小套房的话，我一定会用力的建议他，第一个是
1: 先不要卖，
0: 对对对对，
2: 先
0: 一定要先把房子先整理一下，清洁。油漆，然后最好是布置、软装设计，我觉得全部都要进去，因为年轻人在意的是好不好看。
1: 对，
0: 因为说真的，很多年轻人哈，刚开始不管是租还是买房子，他其他的条件他没有什么判断的能力，房价他也没有到很懂，社区也不知道怎么看，地点也是自己喜欢就好了。他们只会看的就是一进去这房子漂不漂亮。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那个状态弄得很好。那年轻人就很容易买单，尤其是租金有可能会跳空哦，直接往上跳一空，所以整理对套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我的强项
1: 哦，
2: 这个是
1: 也是软装是不是？
2: 其实我不只是软装，我来分享一个例子好了。对，这个例子是 应该说我套房说真的，我每年只要有便宜的地段好了，我都会买啦、嗯、那这个案子是这样，这个案子我当时在买的时候，我觉得地段非常非常好，它是中立的中正公园，然后楼下就是可以有国光客运，直接可以搭光客运直接到，不是上台北，是正楼下。我想说地段那么好，然后离海华电影院那么近，离社会百货那么近，没有不选的理由吧，又小套房对不对、嗯、当时呢它是一次卖六间，

0: 我一次卖六间，我把一整层盘下来大概花了700万。嗯，那一开始装潢都没什么感觉哦，但我在装潢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一楼有些不是说阿嬷，是一些阿姨，然后就开始做特殊服务。嗯，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大家连不要讲说我们一般我的买房我买主嘛，我都怕，一般我们的装潢师傅也怕，常常被招，这被骚扰就算了。然后呢，我发现哇，当时这个套房呢已经要整理完，应该说在整理中，我会发现感觉可能未来会不太好卖，加上他那个套房本身他的，
1: 你已经买了，
0: 我已经买了，我四百万买了才发现呐、这没办法改变呐。但这个是我做一个示范，就当时我去跟警察讲，然后我要打那个就是一些议员专线、但我发觉其中没有用、真的这个都没有用、
1: 这应该是由来已久，
0: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用，我跟你讲，那这我什么事我都做过，但真的没有，因为地段太好了、他们那边就要免费驻点这样子、那后面我做一件事情，我把这些小套房整个打通，我整个因为我觉得套房
1: 然后租给他们，哎、不是、
0: 真的
1: 真的吗？
0: 不夸张，因为当时他们小套房啊，因为一个才三四坪，真的非常小。然后当时呢，我把两间到三间的这个套房这个打通，变成一个两房加三房。我没有说租给他们啦，我说租给他们的相关业者、相关的这个上面哦、驻点
1: 上流，
0: 对对，
1: 上流社会。
0: 当时我也觉得我踩到雷了，但是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都应该说我们一般买卖合约啊、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纠纷的方式就是你都直接讲。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就公开你讲你所有知道的、那我们就说，哎，确实我们做的业者大概是相关类似八大的业者啊等等之类的，没想到这个房子啊顺利卖到我原本还要高出预期还要高一点点、这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运气真的蛮特别好的、
0: 可是地段真的很好，我先讲地段真的很好，它就是因为小套房的案例，然后我把它改装成两房到三房出租，就最后租给了相关的经验者，最后这个案子也让我赚到钱了。
1: 好，那最后阶段来，两位有没有带看过很厉害的小套房，就是就算大家都觉得说现在小套房不要入手，但还是有一些小套房的案件是很抢手，很多人还是排队买的，有这种案件吗？
2: 哦，有，像我们在带看一些案件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高级的小套房社区有时候公设是非常强的，你常听过的健身房、游泳池、KTV、然后烹饪教室，这些都算是很常见的、现在还有什么，还有攀岩场
1: 啊，
2: 还有我们
1: 還有，不会吧，
2: 我们还有遇过小套房高级的社区是有羽毛球场，而且是好几座，
1: 太过分了，
2: 最新盖好的还有那个高尔夫的练习室，
1: 太过分了，
2: 对，然后我就想
1: 这太高级，该不是信义区，
2: 很高级很高级，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惜我不是单身，因为如果是单身的话我一定住这种社区，感觉单身生活很精彩。
1: 我之前有过那个，我朋友有一个小套房，然后那一区全部那一大栋在内湖，全部都是小套房。天哪！我进去之后，它里面还有篮球场，好几座，然后有一些刚出道的明星，蛮有名的、一开始他们都先租那边。
2: 对，
1: 对，所以这个公社那个部分还是
2: 很加分，
1: 很加分，
2: 很加分。
1: 但你讲高尔夫球场、羽球场真的很过分、
2: 真的真的有，真的有，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特别来，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收获满满。就算说现在不是这个小套房入手的好时机，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未来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佑成跟陈佳，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隔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
0: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像太阳的热能一样，只要有心，人间到处无不充满了禅机，大自然无一不是禅的妙用。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9月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时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山举办2026共僧法会暨共僧斋宴，除了以斋食供养北美洲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大慈育幼院以及丛林学院接力献演，以文化献礼感念星云大师，也传承人间佛教慈悲感恩的精神。
1: 清晨五点多，大雄宝殿内外信众齐聚，参加找殿祝寿，跟随法师虔诚诵经礼佛，最后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镜头接着来到事务处，海内外参加共僧斋宴信众陆续报到，随后来到宗主殿，跟着主法和尚一同祈愿祝祷，透过庄严仪式跟星云大师接心。
2: 我们更要传承师父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要让我们能够弘扬师父的人间佛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一起去实践它。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到现场替大师祝寿，住持新宝和尚热情接待。
3: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佛光山，不止在整个我们高雄市政府急难救助各式各样的这种活动里面，给我们高雄市政府最大的帮助。佛光山同时还是环境部认证的国家级的环境教育场域。
1: 大众齐聚云居楼，以欢喜心供养僧众。适逢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山举办共僧斋宴，在供养与感恩中缅怀星云大师。
4: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就是希望佛教不只是让人求平安，更要让人学佛学会如何给人平安，不只是自己得到欢喜，更要把欢喜带给别人。
5: 感恩大师啊，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啊，创办很多的学校，还有推广很多的理念。十年就是过去啊，他的种种到我目前为止，我们在怀念怎么样来延续他的理念。
1: 除了共僧以外，来自北美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大慈育幼院及丛林学院接续演出，透过不同文化表演和佛光山23个单位集体创作共同成就的文化献礼，表达对大师的感念。
6: 几十年来，没有你们护法信徒，哪里有佛光山？
1: 住持新宝和尚也向大众勉励开示，期盼每一位信众都能广植福田，将供养心延续下去。
7: 感谢大家60年来的不忘初心，那么希望呢，我们继续本着大师为了佛教的精神，我们生所二众一起为了佛教，为了佛光山不断地走下去。
1: 共僧斋宴不只是对僧众供养，更是一份感恩与传承。来自不同地方世代共同站上舞台，也让星云大师一生推动文化教育和人间佛教愿心，在一代接着一代的身影中不断延续。人间新闻王毅仲、吴成长、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从大师2023年圆寂之后，佛光山宗史馆就开始策划更新，规划将大师的人生经历、思想体系，还有弘法的经验，借由展览呈现完整的弘法史。在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长老慈慧法师、慈荣法师以及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的指导之下，将佛光山宗史馆展题命名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并在大师百岁诞辰的这一天。正式开幕。
1: 美国大地之神铃铛祈愿舞精彩表演，为佛光山宗史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常设展揭开序幕。
8: 大师说他的展览一定要有大家，所以宗史馆呢是在座各位的贵宾，还有在座各位的所有的师父的好朋友一起成就的。
1: 各个重要贵宾齐聚开幕式，并且一起大合照。佛光山丛林学院带来弘法者之歌和星云，现场还播放了星云大师常设展 2.0 影片，不仅缅怀大师，更让大家了解常设展背后意义。
9: 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提升，很快的了解什么叫人间佛教，什么叫大师弘法的过程，相信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更加的清楚。
10: 常设展开展的大日子，这边代表市长也代表市民来跟佛光山还有星云大师表示缅怀，同时也是祝贺之意。
1: 慈航幼儿园可爱小朋友带来精彩歌舞表演，法水长流五大洲，故宫博物院院长也亲自前来共襄盛举。
9: 也期盼每一位走进宗史馆的观众能从中获得心灵的启发与力量，将大师的慈悲智慧继续流传。
11: 我主要就是说我非常感谢那个师父留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贝的全世界公认这样的一个宝藏，而且有这么多佛光人在支持他，这么多的

0: 先进的师傅们在维护它。
1: 开幕仪式结束之后，贵宾随即参观常设展。步入中石馆展厅，可以看到一尊拄着拐杖的幸运大师铜雕像，就像大师亲自迎接宾客的身影。展览最大亮点就是从幸运大师铜像、手稿、手表、证书等108件文物文献，辅助展品96件，影片13部。进入展厅，除了了解前言和结语，依时间序为幸运大师云影、合掌人生和幸运大师的新佛教改革等八个单元，叙事说明大师法传五大洲的宏愿。连线无声远王一众高雄采访报道。
2: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坛长师林清志和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老照片加上歌声，分享70年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故事。
3: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幸运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幸运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4: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3: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5: 这70年来一师一道都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3: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人间佛教监狱弘法连续第5年，佛光山金刚寺承办台东太原监狱普渡佛事，监寺慧立法师带领佛光人以及狱所的同仁，透过庄严的佛号润泽身心，要把佛法的安定力量传递到监狱的高墙内。
6: 令徒坛长，太原监狱境内。
7: 手持杨枝洒洒净水，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主法，为台东太原监狱办理普渡佛事，身心二众及狱所同仁齐聚，透过佛法熏习，安定人心，祈愿祥和顺利。
8: 为我们本间的职员跟同仁祈福我相信在人心的安定上有很大的帮助跟力量。
7: 由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与金刚寺连续第5年走进太原监狱弘法布教，透过庄严佛事，让人间佛教安定力量在狱所扎根，传递宗教力量，犹如一盏明灯，点亮人心温暖，传递善意。人心台东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福山寺小菩萨学堂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跟着家长一起来到学堂，除了透过活动认识课程，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进行律动、游戏等互动，让孩子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开始学习。
9: 开学活动现场，家长带着孩子坐在软垫上，跟着老师做律动，小朋友伸手拍手，跟着节奏一起活动，也有家长在旁协助孩子参与。
10: 他的心会比较安定一点。
11: 那因为
10: 对，然后
11: 到场，每一个人
10: 在表达跟人的接触都会比较好一点。
12: 他会比较开心来当小菩萨。因为他觉得是来这里可以静心一下。
9: 除了动态活动，现场也安排不同的亲子互动，让孩子实际动手操作，在游戏和学习之间慢慢熟悉课程内容，更希望让孩子在活泼的学习过程中有所收获。
11: 我们的课程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多，有畅游，有律动，有佛教故事，有弟子规，有静坐，还有所做的东西，就是非常家长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小菩萨，所以几乎我们每一期都是满招的。
9: 从现场的律动到亲子一起操作活动，孩子在陪伴中实际参与，也让家长能一起感受孩子学习的过程，为亲子留下共同的学习经验。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堂报道。
2: 推动人间佛教与时俱进，国际佛光会北市北第六区督导委员会办理教学课程，带领会员们使用 AI 学习图片生成，透过理论以及实作，鼓励大众应用到弘法会务当中。
13: 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到群组，这样子就是今天的成果。
7: 紧盯荧幕，专注实作，学习把 AI 运用到弘法工作中。国际佛光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委员会透过 AI 研习营，带领会员们共同学习。
14: 上面是用 Gemini 来生成的，底下是用 ChatGPT 生成的。
7: 将 AI 功能运用到美宣工作，聚焦以 AI 图片生成为主题，提醒大众使用 AI 不仅是操作按钮，更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透过课程持续精进，也勉励大众无论何时都要不停学习。
15: 有些人选择我就这样，我没办法学习，但有些人选择即使我是不管多大的年龄，我都要跟着时代潮流。
7: 期盼学员将 AI 真正运用到分会会务，透过现代科技优化过往传统文宣效率，让人间佛教透过更与时俱进的方式弘扬出去，传递正向善美的力量。人间新闻何小琪台北采访报道。
2: 而由加拿大盐林草鹿德教会所举办的和平缔造者儿童夏令营，邀请多伦多佛光山监寺知观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儿童从佛教的观点学习不轻易评断他人，透过故事、游戏、禅修还有三好实践，引导60名儿童培养平等、尊重还有慈悲的待人态度。
16: 法师向台下的小朋友介绍佛教的法器，并示范如何使用。这场由教会主办的和平缔造者儿童夏令营，由教会邀请不同宗教及文化背景人士与儿童交流，从日常生活及人际关系出发，培养孩子尊重差异、理解他人及追求和平的态度。课程以阿育王与小沙弥故事为主轴，带领孩子认识佛教平等心，并分享星云大师、观德莫观师的教导，鼓励孩子从语言与行动落实善意。活动中，法师介绍了佛光山和星云大师，同时安排禅修体验，从呼吸练习开始，引导孩子体会静坐如何帮助自己安定身心，进而以更有智慧、慈悲的方式回应人世。整场活动，小朋友们都踊跃发问，反应热烈。活动最后，法师还准备铅笔作为吉缘品赠与孩子，期许孩子能将星云大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于人际相处，练习看见他人的善与美，让尊重与慈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和平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日前有15位佛青齐聚一堂，分享在暑假期间返台参加佛光青年大会师以及普中英语教学营的心得。参与活动的佛青们认为，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因为共同有了佛青的身份而产生归属感，也更加体会到青年团的凝聚力还有影响力。
17: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8: 我们在伸展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9: 一个固定的椅背， 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20: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21: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22: 晚间六点。

0: 生活智多星。
1: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2: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世界龙舟好手齐聚花莲，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热闹开幕，各国选手走上花莲的街头采街。开幕会场还有舞龙、火舞轮番登场。台湾首度举办这项国际级的龙舟赛事，也让不同国家的选手透过文化交流认识彼此。
1: 挥舞国旗，跟着音乐一路向前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选手浩浩荡荡走上花莲街头，从日出大道出发，一路前进六旗从化区，沿途还有不少的文化特色表演加入。选手们跟着节奏挥手跳舞，街头瞬间变成大型国际嘉年华。有人拿起手机记录，还有人热情地跟沿途民众打招呼。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还没有在龙舟赛场碰头，就先在街头队伍里交朋友。
2: 每两年龙舟竞技，我们会遇到我们老朋友，也会结交新朋友。在花莲美好的地方，欢迎大家结交世界的朋友。祝愿大家在花莲划出美好的友谊，划出人生的精彩。
1: 夜幕降临，气氛再升温，火焰在空中快速的飞舞，舞龙火舞接力登场，搭配的灯光跟音乐，把开幕会场气氛炒到最高点。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典礼当中也安排了选手代表宣誓，
3: 代表全体参赛者宣誓。我们将参加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尊重并遵守大会竞赛规则。
1: 从白天的国际采街到夜晚热力十足的火舞展演，世界龙舟盛会正式的揭开序幕。各国好手在接下来也将转战鲤鱼潭，在水面上一较高下，用龙舟竞技划出跨越国界的交流跟友谊。人间秀，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下半年的重点活动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正式启动，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的活动，邀请国人还有国际旅客，以每小时15公里的自行车慢活脚步，深度带您感受台湾的山海风光还有人文底蕴。
4: 上车踩着踏板，沿着日月潭边蜿蜒的自行车道前进，碧绿色的湖水，湛蓝的天，交织成沿途最美的风景。这就是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日月潭自行车道。台湾首位女性单车 YouTuber Linda 多年来就一直分享台湾经典骑车路线与美景。
5: 虽然我是台中人，但我现在住在恒春半岛。然后当时搬下去恒春半岛，就是因为真的非常喜欢骑车，因为骑着那一段，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然后绕过台湾的最南点，再看到太平洋，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那个跟坐在车子里面看到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单车试试看。
4: 今年度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推出10大品牌亮点活动。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主题旅行，或是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挑战，或躺扬全球最美环湖自行车道的日月潭自行车嘉年华，带大家上山下海，用骑车体验台湾不同的美。观光署针对全台16条多元自行车路线，首创实体套色印章与数位轨迹解锁双重体验。
6: 我们是那个风管处的旅游服务中心。游客中心让大家索取，那前提是大家就是要下载 Velo Dash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它在我们16条指定的路线上骑乘5公里，在那边留下我们的轨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索取。
4: 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是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期盼吸引更多国人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其实很美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推出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是迈入第5年，并精选8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8场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以及在地美食。
7: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8: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9: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10: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7: 今年活动精选八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11: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7: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医疗消息。每年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癌日，而根据卫福部资料发现，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的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从20到39岁的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癌症希望基金会就呼吁民众要多了解淋巴癌的可能警讯，提高警觉，才可以早日治疗，早日康复。
12: 那时候真的都是很小的症状，一开始就只有感冒发烧，
4: 以为只是感冒发烧，结果竟然是淋巴癌。癌症希望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超过四成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的可能症状，以至于错失先机。
13: 其实我比较特别，我完全没有症状，我唯一的症状就是我觉得我变胖了，因为我刚好我肿瘤位在肚子，那十几公分其实就整个肚子都是了。进一步去查才知道说已经扩散了。
4: 淋巴癌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所以发现时往往已经很严重。随着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化学治疗外，现在有多元选项为部分复发或难治型病友带来新的治疗机会。
14: 治疗上面我们学术上就是除了传统的化疗之外，还会有所谓的标靶治疗，甚至有一些是精准的标靶化疗，甚至现在进入到基因治疗的时代。过去的治疗对这些病人来讲比较毒，而且也比较没效。所以这样子治疗的确是让病人的反应也好，存活也好，都越来越进步。
4: 为协助病友看见警讯、理解疾病，基金会推出全新的淋巴癌六大警讯卫教动画，希望提供民众更了解淋巴癌，也更能提升警觉性。
15: 淋巴癌呢，主要的六大症状是烧、肿、痒、汗、咳跟嗽。谨记这六大症状，有可能它有些的症状会跟感冒的症状很像，但是如果你发烧一直都没有缓解，或者发烧造成的一个淋巴结肿大，但是感冒好了以后它的肿仍然是在的话，这些都是警讯。
4: 罹患淋巴癌不代表人生就此停摆，当治疗效果不如预期时，不要灰心，与医疗团队重新评估疾病状态、治疗目标及个人需求，找出适合自己的下一步，都有机会痊愈，重新找回健康的人生。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的头，或是带它去散步，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不过，对于部分独居或是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讲，却是可以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辈关怀服务，透过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们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16: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治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17: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那个只狗在等我，安尼尔。啊，最起码伊嘛要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 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吼食到遮济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啊，对狗讲吼，伊会当然就好。
16: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18: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19: 盖嘴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行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16: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五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20: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两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两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两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16: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让不少人受不了。而对此，环境部提出了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的隔热气球。而这项设施是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16: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21: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6: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22: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6: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没想到却衍生了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但是民代还是呼吁市府必须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6: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23: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6: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24: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6: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1: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十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两三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16: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2: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齁，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6: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是超过了97公吨，几乎等同于19头大象的重量。而这些玩具有好有坏，数量相当庞大，整理起来很费时。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邀请亲子响应一日的服务，共同为二手玩具赋予新生命。
3: 仔细挑选擦拭，小朋友拿着螺丝起子拆解每一个玩具。
5: 我是第一次参加拆解玩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恐怖，因为都拆不掉，但是后来习惯之后就不会变得那么困难。
3: 种类繁多的玩具包括绒毛玩偶、玩具刀枪、3C 荧光电玩等。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号召家庭体验一日服务，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响应，透过亲手分类整理，体会到习物与分享的价值，
6: 学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再让它创造新生命，这其实就是玩具银行的意义的所在。这样子最重要是大人要带着孩子去投入这一块。
25: 大家家里孩子大了，玩具用不到了，就可以捐赠到这边，我们把它再利用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它可能会提供到可能是适合老人家的，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一般青少年的。那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很棒的环节，就是帮我们把坏掉的玩具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呢，塑胶可以分类再利用，所有的零件也都可以成为玩具一生再利用的材料。
3: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超过97公吨。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家庭与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透过寓教于乐，传递再生利用的环保观念。
26: 透过我们的整理清洁，然后分送大概有47000多件的这些二手玩具，重新赋予这个新生命，让它可以持续的再接受这个使用。
3: 让玩具透过分享与循环持续陪伴台湾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传递温暖关怀，也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7: 靠近一点点，
28: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

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华山基金会彰化区举办银发变装夜中秋爱心餐会，将近有400位的长辈和义工盛装登场，从阿土伯到超人等造型都有，还走上红毯大秀变装，现场笑声不断。
1: 长辈们换上精心准备的造型，有人戴帽子，有人穿上角色服装，也有人拿着道具走上红毯，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装扮，和老朋友一起参加这场特别的中秋聚会。
2: 心情足好诶，啊，真欢喜！
3: 我今日穿阿土饼啦，
4: 足欢喜，足欢喜！
1: 从平常的生活走出来，长辈们换上不同造型，彼此看着对方的装扮，也跟着活动气氛越玩越开心。对不少长辈来说，能和熟识的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就是很难得的欢乐时光。
5: 很多长辈其实个性都很像小孩子，所以我们来跟他变装一下哦，让他跟这些老朋友哦一起同乐，顺便感染一下现在小朋友喜欢的是什么。
1: 华山基金会也准备奖品，让长辈在中秋餐会中一起同乐，感受节庆气氛，也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长辈能够走出家门，和老朋友相聚，度过热闹又开心的中秋佳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就快到了，花莲瑞穗文旦进入采收季，当地的农会结合青农推出食农教育体验，带着游客走进果园，从认识文旦采果到 DIY 冰品，花莲黎明教养院也首度带着学员体验，希望从产地到餐桌，让更多人认识瑞穗最具代表性的农产。
6: 黄绿色文旦挂满了枝头，想要挑到一颗好文旦，可不是看到了就能动手捡。进到果园之前，还得要先上一堂采果课。
7: 那文旦，大家会知道柚子啊要怎么采吗？
6: 青农从文旦的生长、果园生态一路讲到了采收方式，接着直接走进果园实际操作，把食农教育从教室搬到产地。
7: 做这食农教育啊，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让大在地的那个乡亲啊，或是大家朋友来参加我们食农教育的朋友，要知道，我们要吃脏。

0: 可以来这边来采柚子，但是我们的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来采柚子，他们都很兴奋。
1: 不只是采果，文旦还能够变身冰品，从枝头一路到餐桌，让参与的民众亲手体验到农产的不同吃法。
2: 今天透过我们文旦柚的这个作为一个主题哈，不仅可以采果，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部分哈，包含一些食材的运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更深度的去体验到我们整个文旦柚的生产过程。
1: 瑞穗是花莲重要的文旦产区，农会希望能够趁着产季把游客带进到果园，从采果品尝到认识农业，让食农体验也能够成为推广在地文旦的另一种方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4: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多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5: 一只龟若要吃伊的迄个血来表现出来，你也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伊若龟啊咧开始成熟。你是伊就一直老化，爱愈大就是伊的食道会愈好。
6: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7: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6: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8: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9: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欢迎回来。透过艺术映照生活，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艺术家林碧云的创作，多元媒材的创作方式，将他的人生经历以丰富的色彩还有线条交织，一开展就吸引人潮，而他本人也到场亲自导览解说。
1: 亲自为作品导览，艺术家林碧云以色彩与线条画塑人生，透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体悟热情。
2: 7岁在猪圈旁边顾着那个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不能翻身，翻过去就会把那个小猪压死嘛。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住在猪圈里面，但说到这里心就会戚戚焉，但是我还是永恒不败地走下去。
1: 守株待兔描述自小家境艰困的生活记忆，林碧云将人生经历融入画笔，作品横跨粉彩、水彩以及水墨等多元媒材形式，更带有岁月流转与生命经验的意涵，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
3: 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像上面有个神仙，那么呢，下面还有白鹤，一起呢，感觉上人生充满了永恒的希望。
1: 透过艺术书写生命，才会自在人生。带领观者透过画面展开不同层次想象，看见艺术家独特的观察与创作能量，疗愈精神与心灵，安定自在。人性文宜兰宋和报道。
0: 娘惹文化融合了中华文化还有东南亚在地风情，缤纷的色彩还有精致的花鸟图案相当吸睛。佛光山新马寺佛光园美术馆展出艺术家陈美山的作品，而他本身就是娘惹的后裔，把这份文化融入艺术当中，传递给更多人，共同感受娘惹美学。
4: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娘娃，所以呢，我就画了小娘惹在帮洋娃娃缝制他们的衣服。
1: 鲜艳的色彩，精美的图腾，艺术家陈美山的创作透着浓厚的家乡味娘惹文化，把最传统的巴迪图案复刻在画面里，在佛光园美

0: 树冠新马馆展出展现艺术，融入大众生活。金马寺透过画展，芬芳娘惹世界之美。这也是陈美山第三次个人画展，透过细腻色彩与绚烂的画笔，描绘她家族中五代女性的生活美学，也让传统娘惹图腾与服饰被更多人看见，更盼未来传承文化，站上国际。人性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人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清洁，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宗教的红船应该与艺术、文化、民间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宗教所需要的。如果人们需要的宗教无法提供，那宗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0: 今天的青春进化论呢，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要帮大家颠覆对性别的想象。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某些职业呢，其实是有限制，我们就会说啊，这个职业就是女生做，或者那个职业就是男生做的。如果呢，突然有那种黑羊出现，就觉得说，哎，你真的很特别。但今天我们的这两位受访者，其实都要用他们的专业告诉大家，其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特色。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呢，这位是美甲一哥，哇，听起来就很厉害了。我们要访问美甲一哥是洋洋美甲的创办人杨之行，你好。
1: 嗨，大家好。
0: 之行、很厉害呢、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他可以来上节目，是因为今天是他生日，所以他今天放假。要不然平常之行很满，就是不是满就是超满。听说有外国的朋友会跟你预约到半夜，就是为了想要做完了指甲再回国，是这样吗？
1: 对，确实，因为我的地点啊在中山，然后附近的话很多饭店，然后对，
0: 所以你是中山区最红的美甲师？
1: 没有，其实也才刚搬过去而已。
0: OK，
1: 对，
0: 好，你从事美甲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做美甲时间呢有9年的时间。
0: 9年，但9年前男生做美甲应该是很少见的吧？现在应该已经越来越多了。
1: 现在慢慢开始有，但是其实那时候有一些，但是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不太会常看得到。
0: 可是你一开始不是学这个的、
1: 对，
0: 你是学室内设计的，据我所知。
1: 对，
0: 因为室内设计是一个蛮大的空间，指甲就这么小，
1: 对，
0: 你是如何把这么大空间的设计跟想象缩到这么？到的地方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帮我姐姐设计这个美甲的工作室，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学室内设计的，所以呢，设计要了解业主的需求，然后开始就哇，发现说，这个流程啊怎样，后来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0: 那个时候做美甲男生不多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开始你是纯粹是兴趣。还是
1: 兴趣，或是觉得说真的也是蛮好玩的。因为像是设计，室内设计会写那个会画那个什么电视墙的大理石啊。
0: 对。
1: 然后我就把一样的手法，然后画在客人的指甲上面。对，然后就哇，大家就很喜欢这个样式。然后就展开我的就是美甲一开始的之路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别人做美甲？
1: 对。在大学的宿舍，
0: 宿舍，
1: 对，
0: 蛮妙的耶，
1: 因为宿舍，
0: 可是你们宿舍应该是男生宿舍吧？
1: 后来有搬出来，
0: 后来你有搬出来，
1: 对，就小小的一个大概3坪大的宿舍，
0: 所以你的宿舍变成你的工作室，
1: 对，然后他因为一栋一栋的一间一间嘛，所以就邻居都知道我在做美甲，
0: 你有在门口挂招牌吗？
1: 没有，就是口耳相传，因为可能就认识不同系的人，然后手就是招牌。然后在学校
0: 就手就是口碑，我看到你今天也是好，今天是糖果色，
1: 今天糖果色
0: ，OK，这是为了今天的节目做的，
1: 对，
0: 对对，你说的没错，因为其实你的客人就是你最好的生招牌，
1: 对，
0: 那你那时候是等于是免费帮同学做吗？还是
1: 那时候我就说，行行好，收点材料费，让我再买一点
0: ，OK， 所以一开始其实你就是靠着同学的支持，一步一步走上来，这也应该是口碑很好，所以你才做到今天吧。如果你马上就被打枪了，同学就说你不要再坏我的手了，你也就没客人了。
1: 真的就是一开始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像是可能有同学在那个豆花店打工，然后就可能指甲然后弄一弄然后就脱落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等一下可能10点下班，我说那你赶快来我宿舍我帮你补起来，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去发现说怎样子做客人才会很牢很稳然后又好看这样子。
0: 可是这很严重
1: 对、
0: 如果做吃的指甲掉到吃的里面怎么办？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做指甲还是要蛮负责任的，你以为风险不高，其实风险蛮大的。
1: 真的
0: OK，
1: 对，
0: 那我想知道，像因为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有说了嘛，一般我们对于美甲师的想象都是以女生为主，我们觉得女生比较细心啦，或者是说好像对于这美感这种东西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你觉得男生在做美甲这个行业有所谓的门槛吗？那到底性别是一个优势还是劣势呢？
1: 其实像我自己带学生，然后有些同学也会是男生，然后他也会就是对这个东西很好奇，就说会不会可能客人会不介意啊，或是尴尬，或是不喜欢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在做客人的时候啊，其实成果美，然后而且口碑好。大家会真的会口耳相传，
0: 所以反而其实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1: 技术重要，而且很多 女生会觉得说，从男生的角度可能比较能够了解说，女生可能怎样子，男生会比较吸引这个目光这样子。
0: 所以应该是说每个人做美甲的目的可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是做给自己看的，我喜欢最重要；有的人是那种。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1: 对，真的、okay. 就是炫耀，或是跟同事间有话题这样子。
0: Oh, okay.

0: 好，今天要做什么样子呢？先看一下，我先帮你卸指甲。你长度要修短吗？
1: 嗯，修不要修短。
0: 不要修短，好好。美甲的魅力嘛，我觉得可以帮每一个客人，然后把指甲都变得美美的，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2: 今天是从哪里来呢？
0: 英哥啊，
2: 坐公车。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做指甲就是还蛮多人是来这边当心理咨商师的那种感觉。我遇过的客人是他已经是论及婚嫁的，然后他以前会被男朋友管说啊不能做指甲，什么浪费钱啊，因为两个人可能要共组家庭要存钱什么的。嗯，然后他自从就是离开就分开之后，哇，来做然后就是要做最厉害的，就是展开自己的新生活这样子。因为做指甲的时候就是你和美甲师两个人，然后呢在这个很像包厢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就是东南西北都可以聊，然后都可以把自己的就是心情抒发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很像在心理的一个咨商室这样子。好，这个呢指甲完成了，然后呢这一副指甲呢就可以增加工作好人缘，天天开心。我当初就想说嗯，我做美甲就做5年就好了，因为我喜欢室内设计。后来发现在工作上啊，工作室可以有一直有变化，预售屋客变2年，对，美甲1个小时客人就成就感就马上就有。我觉得美学的话是可以培养的。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配色啊，有时候男生喜欢的配色跟女生喜欢的配色其实不太一样。好，那我也是就是边做边学，然后客人可能最近流行什么啊，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就会调整出一个就是怎么样做会比较让客人喜欢，然后怎么样客人就是很容易很显白很衬肤色。所以这个美感的话是吃美学没错，但是是可以培养。对，设计的灵感有些是因为最近流行啊，有些哪个韩国的明星哇手上做可能蝴蝶结的款式啊，然后呢再加上客人本身的喜好。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跟着我做很久了，从我一开始入行然后到现在。好，那其实在这个行业就是老顾客就是关键，因为呢你把他服务好，代表呢就是你会让人家就是一直持续来，那他也会帮你就是手上是活广告，帮你介绍很多亲朋好友来。对，然后呢灵感的话是他自己的喜好，有些人喜欢做贴钻，好，然后呢但是最近又流行蝴蝶结，好，那我的小脑袋里面就会去组织一下，就是怎么样子把它搭配既符合最新的流行，然后呢又符合他很喜欢的。好，那有些人呢是走比较粉嫩路线，好，就是少女心，好，棉花糖的颜色啊，好，马卡龙的颜色啊，然后呢这个的话就会去把它搭配蝴蝶结跟棉花糖怎么结合在一起。好，我就很喜欢帮客人就是

0: 客制化，然后呢组合成一个，就是用我自己本身的美感，好，然后呢把它组合成一个他很喜欢的样子。
1: 会不会有人只走进来看到是男生会却步啊？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有时候我的手可能只能给我老公摸之类的。
0: 对，有些人预约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是男生，对。但其实我平常在操作客人，我都会戴手套。哦。对，然后就算可能有男朋友陪起来，然后看到有手套，会觉得蛮卫生的，然后或者说觉得好像还好，
1: 还可以。OK， 所以不过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性别的某些限制啊，或者期待啊，都已经越来越，你可以说越来越放得开，越来越就是有可以接纳不同的可能性的存在了。嗯。我想知道你之所以在美甲界屹立不摇的原因，你觉得你最大的特色跟风格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特色和风格啊，因为我还一开始蛮多客群是学生，然后后来就是一路跟着我九年，然后做了就后来变成上班族啊，可能生小孩、结婚啊，因为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需要美甲。啊，就是例如像是可能出去玩啊，出国玩啊，然后或是那个结婚啊，拍婚纱，就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带给女生好心情，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上班心情不顺，所以看看指甲觉得还蛮疗愈的。嗯，对，
1: 所以你是疗愈系的美甲师，
0: 算是吧。其实我当初做美甲有个原因是我想要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啊，然后我觉得说。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或是一些智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想要吸收的东西。哦，对，
1: 所以其实你不只是在疗愈别人，你也是在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 input。比方说，你可以认识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甘苦谈，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而且因为如果你做室内设计啊，你可能一个案子就可能几个月就过去了。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对的一对。就是一个案子，可是呢，你一天可以做多少个客人？
0: 一天哦，如果认真一点，可以8到12个左右。
1: 你很拼命，这不是认真，这是拼命。
0: 对，
1: 因为他不是15分钟就做完的耶。
0: 对，
1: 以我对你，你像如果你要做这种的话，可能1-2个小时跑不掉吧。
0: 是差不多。
1: 对，所以你都不睡觉。
0: 对，我不喜欢睡觉。
1: What？
0: 客人想要来找我们，我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对，我觉得。把握自己还有一丝丝价值的时候，然后带给大家快乐，这样子。
1: 我只能说你还年轻，就越年轻体力好吧。
0: 10年后再问我。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们10应该可以盖到2022、2023，然后现在变成说，哇，我们是2个不一样的房子的。嗯，对我来说内心很痛苦，

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那我比较好奇了，就是客人其实是希望，比方说，他会把自己的概念，然后告诉你，让他照着某个图做，还是希望你帮他设计？他会告诉你说啊，可能我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希望你给他一个 reference， 或者给他一些惊喜。你告诉他说最近在流行什么？到底目前的客人会是怎么样的取向比较多呢？
1: 我觉得分两种，一种客人呢，就是我会希望他带图来。然后就像我们做室内设计，希望给客户提供 image， 就是希望是哎、他家里想要走乡村风啊，有什么？那手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可爱的，那他可以给我3到5张照片之后，我自己去融会组合，然后跟客人沟通，然后说哎、那我这样帮你怎么搭？然后我就会用室内设计的方法来图纸拿出来按图施工。
0: 哦，所以你要先画个草图给他们
1: 看。对，我会先画一个草图，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就这样搭配，好，开始做。那第一个客人觉得专业，然后第二个客人觉得放心，他就可以好好的聊天或追剧，就不会说哎、过程中还一直盯着美雅思说、
0: 这里是不是歪掉了，
1: 对，这里是歪掉，
0: 或者颜色配的不好的那种感觉，
1: 或者说哎、刚刚不是讨论说这个要这样吗？但是因为我们都有画下来，所以这样就哦很清楚知道，
0: 对，因为我们都有画下来，他会跟客人说你瞎了，我刚画成这样，你现在来 challenge 我到底是不是，可是如一定也会遇到后悔的客人怎么办？
1: 就是美甲会有可能包边封起来，或是上底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通常知道客人选择的情况点在哪里，然后就会跟他讲说，好，我们现在选好就不能换了，好，然后再进行下一关这样子。
0: 哦，就是说现在是关键，
1: 对，
0: 你是最后后悔的机会。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涂下去，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对。
0: Are you sure？
1: 这样
0: 子，这蛮好玩，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做过光疗，应该说可能有，我有做过一次光疗，对，但是后来可能我会觉得说我手变得好重啊，就跟我不喜欢粘假睫毛是一样的，可能你会觉得假睫毛很轻，
1: 是，
0: 可对我来说会觉得眼皮变好重，可能我就是希望它能够更轻盈的感觉，可是的确有时候，比方说像过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会打麻将嘛？我看到有些家人啊，做了很棒的指甲，上面还写着发字啊，
1: 然后在
0: 对，然后闪闪发光，我就觉得说可恶，还给我下了蛊，然后想要以前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美甲好像已经成为现在，尤其是爱美的女生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当时你投入这个行业，就是没有想到这个行业越来越蓬勃的感觉吧？
1: 对，第一个就是其实常常久不会做指甲，可能暑假要出去玩，或是过年过节，或是可能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但他可能拍个婚纱，接触过之后就爱上，就回不去了，对，所以通常很多人一开始接触到就是被做指甲是这个这样的状况，
0: 而且就我所知，做光疗会上瘾的。
1: 对，
0: 就是
1: 真的，
0: 就如你所说，回不去
1: 了，每个月都会想说啊，下个月要做什么？
0: 对，OK， 好，所以难怪生意都这么好。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客人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难忘客人的话，就是我有个客人啊，他做完就是漂亮的指甲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就被求婚的时候，哇，让他闪闪发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天哪，我好像也参与了在现场的感觉。
0: 所以他回来告诉你说，我跟你讲，那天我的指甲就像主角一样。
1: 对，我就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然后就觉得，天哪，好感动。就是从他大学就开始给我做，然后到他的一路过来这样子，
0: 其实都已经蛮像朋友了。
1: 真的很像，因为每个月会见一次面。
0: 对，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但有些客人见久了，其实你也看着他人生起伏、喜怒哀乐，你也算是陪伴他们人生蛮特别的一个 moment 的感觉。
1: 是。嗨，大家好，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来保养我自己的手，焕然一新大改造。我先准备好了这一盆水，温温热热的水。
2: 你平常也都会保养自己的手？
1: 很少，因为呢，平常帮客人做完之后就好累，把手先泡一下，好，因为角质啊就是要这样子泡过之后才会软化，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家的磨甲机，等下就把两侧的硬皮啊磨磨磨，好，磨出来，然后其实还蛮多美甲店也不接男生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男生，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好像比较合理一点。在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客人啊，那他的工作本身是做黑手啊，就是呢修机车的，好，然后呢，哇，这个在保养在磨的时候，哇，整个磨出来都是机油黑黑的，好，然后呢，哇，然后就整个就是用完之后啊，焕然一新。 然后就很满意的，然后呢就是离开这边这样子。当美甲师不仅仅是就是帮客人美美的，而且也是参与他人生要最美丽的时刻。然后我最小年纪的客人有那种4岁的小女生，真的手超小一个，对啊，因为以前都是客群啊，就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啊、学生这样子，现在真的越来越广，米雕哎，在米上面小小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爱美不分年龄。那我说我客人啊，年纪从90几岁都有，哇，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行动不便，剪不到自己的脚趾甲，哦，对，或是轮椅，对，剪不到。然后呢，家人也不太知道怎么剪，对，怕把老人家剪受伤，所以就会来找专业的。哦，因为我的当初的宗旨就是我希望可以遇到不同的人这样子，所以就是不同年龄层对我来说就是每天都是很新奇、很新奇的事情。好 ，OK， 完成。这个是参差不齐的手，然后呢，周边皮肤干干的，然后这个是保养过后的手啊。整体就是水嫩嫩啊，这个颜色呢是我们擦了一层，就是呢素颜的底胶，好，所以呢它是很接近我们指甲的颜色，所以呢就算呢平常没有在做指甲的，你做保养，单纯擦这个也会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耐看。
0: 因为本来你是跟，因为你刚好说嘛，是跟姐姐一起合作的，因为你也是为了要。帮他设计他的工作室，所以才进入这个行业。
1: 是，
0: 但因为接下来就要聊到创业这条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你的确也在这里面，受了一些伤，然后可能这些伤会让你成为现在的你，然后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要跟我们说一下那一段吗？
1: 其实我搬来中山目前是第5个月，然后对我来说好像是新人的试用期。然后，所以我会一直很努力，想要把就是我的店建制起来。那之前一直以来都是跟姐姐一起合作，她带我入行，然后我也用我的当初学的设计、企划和行销的这些东西，然后做幕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建制起来，包含产品啊，然后包含课程设计，还有我们的教室设计，还有店面的设计这样子。那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拆伙了。对，那对我来说，这个梦想是一种爬山，好像在盖房子一样。然后对我来说，好像从可能101还没爬到顶，然后已经在50几楼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是要从头开始，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们101应该可以盖到202、203，然后现在变成说，哇，我们是两个不一样的房子的，3只小猪要分家，然后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内心很痛苦，然后那段日子真的很心力交瘁，然后而且一方面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所以就。到现在就还在像一只羊一样努力在原野上奔跑。
0: 你不是一只羊，你是两只羊，因为你是羊羊。
1: 啊，对。
0: 但同时你也是母羊座嘛。对啊，所以母羊座其实是蛮冲的性格。
1: 对。
0: 就是你要想你是火象的，你胸口其实是有一团火的。
1: 对。
0: 就要么就不要惹到你。
1: 对。
0: 就惹到你呢，你也不会让大家好过的。可是，如果是如果可以的话，也会是非常好的工作伙伴。
1: 是我算是比较温和的小绵羊，
0: 小绵羊了。
1: 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这样子。
0: OK， 奔跑的羊嘛，我们制作人就说你是奔跑的羊。
1: 对。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你也不会去体验重新盖一个楼的感觉，因为而且你还挑了一级战区。
1: 对，那时候我就是问客人说，

0: 你们觉得我要搬去哪里好？然后客人我就是想说啊，北车、西门、中山，
1: 就是交通方便的地方。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中山好。对，然后搬去发现哇，其实很多学生都在附近，就是很多美甲工作室啊、美甲店都在附近这样子。对，
1: 就是因为都在附近，所以才说是一级战区啊。
0: 啊，对啊，
1: 那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意思啊。
0: 对，误入歧途的。
1: 不是，可是而且他学生们会觉得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抢地盘？我好不容易在这里占了地盘了，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抢？那大家说，哎，你的美甲做得不错，跟谁学的？我老师就在隔壁。
0: 啦，
1: 就是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你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证明你在一级战区里面有立足之地。所以我现在也比较明白，就是为什么你刚刚会说你一天可能要接10个客人、12个客人，就是因为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万事起头难，地基的确比较难打。可是我必须要说啊，其实你的地基非常稳固。就你要想，比方说，你看你刚说的那些客人，
0: 对，
1: 是不是就跟着你搬到中山区了？
0: 对。然后还有很多学生也是就哇跑来，
1: 对，是不是就会有人跟你说我不会叫别的男人来摸我的手的那种感觉？不会，只有你跟我老公，没有别人了，就一定也有这种人。然后就是有，是不是？可是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你不知道原来他们这么爱你。
0: 我很感谢就是搬来这边，然后一直一路上支持我的人。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你可能觉得在那当然过程一定非常痛苦，因为那也是你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你说盖到一半的101的那种感觉。可是砍掉重练会有砍掉重练的勇气从你身上长出来，而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砍掉的，因为你已经走过它了。所以任何困难的事情再出现在你面前，你都会觉得说 piece of cake， 就是我都已经走过那么难的路了，你还想要考验我什么？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再打倒我那种感觉。
0: 这就有点就是创业精神好玩的地方。就是好像每天都在越级打怪一样，然后每天来，因为中山有些过路客啊，或者什么，就是或是深夜有些可能隔天要坐飞机的这些这种客人，然后就是哇，面对不同的人，然后包含我的英文也练好了，
1: 哎呦，
0: 就是很特别，就是哇啊，不管是单亲妈妈或者是妈妈也好，又是很多女生其实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很鼓励大家是女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才不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是自己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3: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她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4: 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好，像这个的话就是穿插垂直穿插这里，好，然后再照灯。当时为什么我会想要做教学，是因为很多客人啊，就是看到我们就是每天生活就是好像自由自在，然后过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会说雅漾有没有在教学生，就把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呢我就有开始，然后把它统整出来。那时候第一个学生啊，他是一个澳门的，在台湾的学生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一对一嘛，就很像家人这样子。
1: 那后面我要把它变成渐层的话，其实我拿
0: 然后开始呢就慢慢的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就开始一对二、一对三，然后呢就是开始一对多这样子。
1: 最新的果冻渐层。
0: 今天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大概毕业一年到四年左右的学生，好，然后呢来做这个进修课。因为其实美甲师是这样子的，款式啊其实就是与时俱进，好，会让时间啊一直一直的，就是更新新的流行，它是一种快时尚。好，那像是今天的进修课的话，就是来推出就是最新的社交，然后呢让大家来玩。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啊，很重要的就是实作，因为我们美甲师就是学完之后要直接上战场了。
2: 老师很用心，但是不会给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时候有压力你就做不好。我是之前在家里带孩子，然后现在小孩大了就没有在家了，在家没事做，对，就想学做一些事情。对，
3: 未来要以那个美甲师置业，
2: 已经有开工作室了。对对对，
4: 其实我从大概高中就给老师做指甲，然后是到后面，其实中间我在学美甲之前是一直很犹豫，然后是老师一直鼓励我说你就上啊，你都看了这么多年了，这样我就觉得对，然后后来就跟杨老师上了全科班，对，就是做的还蛮开心的，就是学到新的款式，就是觉得哇很厉害这样。
0: 我是真心希望来这边的学生啊，能够在美甲店上班能够上手，然后实务经验是可以来这边也学习得到，而不是单纯就是学院派啊，是实作派。所以呢，在客人的应对进退，或是怎么样去面对选择障碍的客人啊，怎么样去帮客人搭配显白的颜色啊，来这边是一定要学到的。好，
1: 爱心毛眼，然后好，我说自己没想到，然后因为刚好有学生说他们店家就是美甲师有互相研究用铁丝啊，就是口罩的铁丝。
0: 那因为美甲真的是一个快时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好，在早期啊，是日本的杂志，好，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哇，日本杂志，好，这个月，好，几月刊几月刊。那到后来呢，韩国的 Instagram， 好，上面说，哇，韩国在流行什么款式，哇，那到现在是好小红书，好，然后呢会一直更新，好，今天出了，明天就要回，好，对美甲师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时间越来越紧凑。好，以前大概半年啊流行一种款式，到现在几乎是一个月或一个礼拜，好，那个韩团的女星，好，然后呢做了一个蝴蝶结的款式，哇，马上网络马上今天就要做，好，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很更新跟很快的。
5: 据我所知，其实你很鼓励单亲妈妈来学美甲，对不对？
0: 不管是单亲妈妈好，或是妈妈也好，又是很多女生其实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很鼓励大家是女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才不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是自己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跟我有同学也是一样啊，就刚好在我隔壁，他就说小孩可能生病要请假，也不用老板就跟客人讲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妈妈们啊，或是想要自由自在的人。
5: 你觉得他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吗？
0: 确实是啊。
5: 确实是啊，
0: 确实是，
5: 对，可能那一句话讲的有点保守，免得国税局会来查税那种感觉。
0: 没有。
5: 对，所以我会觉得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美甲其实 range 很宽。老实说，如果你真的做得很精致的话，你值那个钱，因为它就是一门专门的美学的行业。
0: 是，
5: 但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像，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位越南来的新住民，他在我们家那附近开美甲 也已经开了十几二十年了。
0: 是啊，
5: 是啊。我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从不是很会讲中文，到现在中文比我还要溜，对。然后养了好几个小孩，嗯，我觉得就是没有，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开始。他不像有些职业，他说哦，你年轻才能做。
0: 是。
5: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五十岁可以开始做美甲，
0: 是，
5: 对，然后只要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嗯、然后你愿意跟人沟通，所以你在教课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就是会教大家怎么就是跟客人进退应对这样的事情？
0: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教的是美甲创业班。
5: 哦，你教的是美甲创业班？
0: 创业班
5: ，OK，
0: 对，哦，所以呢，其实就是整套的，嗯，都要学会，嗯，就包含当然技术嘛。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对进退，嗯，然后包含我本身学设计，所以教他们用做价目表啊，嗯，好，然后还有行销怎么去推广你自己的这个、嗯、产品，好，或者你们服务，对，然后包含最近拍小短片，啊，也是他们必修课，
5: 自己拍哦，你教他们怎么拍？
0: 对，用手机拍，对。
5: 哦，就是把成果拍了，然后可以放上网，然后客人就知道有 reference， 就说哦，我喜欢这个款式，我可以来这边做这样子。
0: 或是很多人会好奇，因为美甲师很多嘛，嗯、单纯只 po 作品其实就是作品而已。嗯。但是还有包含他自己可能自己的生活日常啊，嗯、然后或者说他自己的那个可能开店的一个vlog， 嗯，好、哦，这些都是可以把自己推广出去的这样子。
5: 嗯、可是我就比较好奇了，就是因为你看哦，你自己也职业，然后你也。做教学，嗯，可是据我所知，这一行竞争很激烈。然后你有很多学生，其实已经都是专业的美甲师了，你还要怎么样的就 push 自己说，说我还要比他们更厉害，才有东西可以教他们呢？
0: 是，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确实现在竞争真的越来越多，嗯，好，然后但是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嗯，还有就是你特殊的长才，像例如像我很多客人都称赞我说，哇。做指甲很快，
5: 很快。
0: 对，哦、对于来说，他可能今天下班，哦、下班来做，欸、很快他就可以、哦、他弄完然后回家，他就不会浪费他休假一整天。嗯，对。那如果是美甲师本身的话，他自己可能哇，他可能做手捏卡通立体造型，他很有兴趣，然后客人也很吃他那一位，那就是他的特色。嗯，所以在竞争的这些情况之中，就是自己有特色真的很重要。嗯，对，真的是。根据不同学生，然后给他需要的资源，嗯，在短短的，好，虽然训练期间可能三十个小时，但是就是他需要的，他能够回去发光发热的，这真的很重要，嗯，对，
5: 三十个小时
0: 的创业班
5: 的分多少次上课呢？
0: 通常可能分大概五到六天左右。
5: OK， 我相信学生们一定也会不断的，有时候回来再进修，因为这一行其实。你要说淘汰率蛮高，或是它有很多新的东西，
0: 是有点快时尚的感觉。
5: 对，好，那你告诉我，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
0: 哦，今年最流行的是爱心猫眼。
5: 什么东西？
0: 爱心的猫眼胶，指甲油，然后有一种胶叫做猫眼胶。
5: OK，
0: 那其实它在过去的这可能八年来都有，嗯，但是它就会很奇妙的存在，会一下突然流行，嗯，一下消失，嗯。然后呢，最近就开始啊，从国外有一个变化，就是把这个好像猫眼石的这种光泽啊，好、嗯，不是普通的光泽喽、哦，给它弄一个很可爱、哦、很浪漫、很少女的爱心。嗯，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学生或者很多美甲师都卡住，这很像美甲师的年终考核。哎，对，
5: 卡住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
0: 就是它要那个是磁铁嘛，是个物理的东西，哦、然后你要拿一个回纹针。然后折出固定的角度、长度，然后还有它的弯度，然后呢去吸的时候也有角度的差异，所以就很多同学会卡住，哦、然后就说啊，很怕客人点菜，
5: 就说哎、欸，我看到隔壁有在弄那个很厉害的，我也想要做，然后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
0: 对
5: ，OK， 那你做得出来？
0: 就是要研究， okay. 要花时间研究，然后哎、欸，研究出方法之后，然后再来这跟大家分享，嗯，这样子
5: ，OK、嗯。而且也会有不同年龄层的人来做美甲吧？
0: 哦，对、啊。
5: 比方说老人家要做美甲，跟小

0: 朋友，听说你有四岁的，
1: 对，四岁的小朋友，
0: 他指甲都很小吧？
1: 对，他那时候是他的爸爸打电话来说啊，我们家的小宝贝儿可以做指甲吗？嗯，然后我就看一看我十秒，哦，有个空档，然后说好。来来吧，这样子。
0: 哎，这样你的客源从四岁就开始培养了。他如果做到九十岁，他就是你最忠实的客人了。
1: 哇，真的。
0: 哇，九十岁你也一百多岁就是了。嗯，对。但的确，我觉得，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世界将来会有的可能性。就是像，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以前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有一些很既定的标签或者是限制，但是看你这样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虽然中间可能磕磕绊绊，或者是有一些挫折，但是因为你是牡羊座啊，你是羊啊，你会用自己的能力去证明难不倒你的，然后就算这个事情有性别的门槛也好，然后有任何困难的门槛也好，就算你需要砍掉重练也好，但没有羊做不到的事，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分享一定给很多人鼓励，让他们知道其实也不用局限自己，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好了，谢谢知行，谢谢你今天带来你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2: 想说我也蛮喜欢大自然的，然后体力也不错，我就去考考看，就踏入了这个山林的世界。
3: 312058Y 坐标271124。
4: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5: 在拉面线。
4: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5: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6: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着着。毋是讲啊，啥物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7: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毋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遮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我们刚刚看完了可爱的洋洋美甲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又帅又漂亮又可爱的这个森林护管员。我们听到森林护管员就觉得说，这应该是男生做的工作吧？因为你要在山上跑来跑去，还要骑着挡车，而且你不知道你会遇到的是山老鼠，还是你会遇到不同的动物。但是我们这位女生厉害了，她叫做林应成。他在民国111年的时候，还得到了全国杰出森林护管员，21年来的第一位女生得到这个奖，真的很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叫林晨。我在2019年考上的森林护管员，当时是因为有认识的朋友他来考这个森林护管员，然后所以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职业。想说我也蛮喜欢大自然的，然后体力也不错，我就去考考看，就踏入了这个山林的世界。
1: 312058 Y 坐标27112472711247，所在林班为何区？
2: 海拔高度为1887公尺，天气晴朗，请问是否正确？
0: 我就是一开始知道到考完大概一个月而已啊，我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他要考什么啊，就学科，还有骑挡车，然后跑步，然后背沙包要跑1公里。我人生大概最认真就是那一段时间，对啊，那个会排时间去练习体能啊，还有骑。

0: 面上的刺，我就是这样走，看山有没有怎样就好。我发现哦，没有，完全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这包罗万象，什么都要会。对啊，不管是测量也好啊，图资也好啊，然后文书也好啊，就是说有关林业，甚至海边、海岸林，都要学会去处理这样子。有一次我自己假日巡视的时候，然后我过溪，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湍急，那我判定错误，我以为可以过，我就在溪的中央倒了，就是倒，然后它的水就这样来，然后我人就是面向水，然后我就爬不起来，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冲着，然后我就是在溪里面把它的链子修好之后，然后再骑到那个。就一阵辛苦，就把它弄到那个溪床旁边。这份工作108到现在大概5年了，对。啊，主要工作的话就是它分成很多项，有林证啊、保育啊，然后租地造林啊，然后治山啊，大概就这几项啊。就是说，我们巡山最主要就是林证方面，就是巡视嘛，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那在里面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我要去处理和负责的。
1: 平常开路的时候就会做这些事情。
0: 对啊，对啊，就会这样。我们平常就是会这样钻进去嘛，然后就会开路。比如说，我发现，山里面被盗伐滥垦这个部分，就是。我发现通报之后，然后主办那边就会开始走那个程序去处理。你在巡查的时候，你就要有警戒，或者你听到链锯声音、气味、红块、块木的气味，这个部分就代表它可能在锯，它的切面就会使它的气味更浓郁。然后或是我发现林道有坑洞，然后或是有损坏，这个我就会也是通报自山的承办，然后去。他们就会去做联络厂去做修复，那就是像我讲，我们像保育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有那个野生动物监测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会去做一些稀有植物的调查，像我这条步道的重点就是那个高保护价值的水青冈山毛菊，然后还有那个野生动物宣导，对，这些都是保育的范畴，都是我们要现场第一现场去处理的。一般的人就是看到什么黄喉貂就啊好可爱的拍照这样，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就是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像你们看到树可能会觉得哇这样子，可是对我而言我可能就是我也觉得很美好，但是我可能反应也不会这么大。对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是最大的尊重。
2: 哎，你好，
3: 问一下，
2: 是
3: 三毛菊。如果要看三毛菊的话是这边吗？
0: 对啊，往这边走啊，走到 3.1K 那一边，就是三毛菊群落的那个开始看的点，抽芽期啊，抽芽期，
3: 对对对，发新芽就是，
0: 对对对，已经开始展叶跟那个长。我来的时候刚好它是嫩叶期，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树，这个三毛菊是蛮漂亮的东西，然后又听到它是高保护价值的，然后就会觉得哦，它可能很神圣的。啊，因为我不是本科的啦，所以有些刚来的时候，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基础都已经会了啊，可是我可能要更花时间去了解、去学习，然后我也要做工作。那个时候是我个人觉得蛮辛苦的。然后就是他们很会看山势，比如说，喂黑的龙啊，然后就是上去，再行，就是领线的意思。哎，还给牛啊，然后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那时候我是真的完全都不懂，我连等高线都不会看。像这种新发现的路径，有拨开的痕迹，我们就会进去了解状况。 森林护管其中有一项工作叫深山特遣，对，那他的工作就是说，主要是针对林证方面的滥垦还有盗伐的一个查缉。对，就是说，因为他也在深山里面了，那我们可能工作站都会组 一个五人小队，所以没有办法

办法说一个人去执行。那时候是去一个深山的溪谷，对，很深的那种溪谷，然后是上游，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水流很湍急，我没踩点没有踩好，我就冲走了，刚好是在汇流口集中处那边把我冲走，然后我就掉下去一个层，一个，因为它是有点沉的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就是被冲走，脑袋一片空白，没有什么意识，还好那边旁边算蛮浅的，就是它的深嘛，然后旁边就浅，然后我就有靠岸这样，可能已经做这份工作一段时间了，那对我而言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你心里面的东西了，对大自然都是有敬畏之心的，这是一定的。如果都可以平安出来的话，其实是山神可能在保佑我们自己的土地有去管好做好，大概就是我的责任了。身为女性护管员跟男生有什么差别？就是力气方面啊，对啊，还有就是别人的观感方面，他们会因为你是女生就比较柔和一点。嗯，你想要做什么任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你是女生，所以你自己要获得这个机会，你必须要证明你可以。特遣其实，主管都会担心女生去的状况。对，像我第一条特遣，我那时候主管就会有点害怕。对，但是我后来让证明说，哦，我是可以胜任。我在2011年获得杰出森林护管员，就是很惊讶，怎么会选我？他们是说觉得我很认真负责，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链锯拆解是他说是全国第一款，他说很惊讶，说有女生怎么会链锯拆解居然那么厉害，然后再下来我是又是管理防火仓库，然后他看我防火仓库，他觉得管理得很好，所以他那时候有加分的效果。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吧，就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再更精进，像一些前辈，我崇拜的前辈一样，就是像他们在知识上的判断还有稳定性能够提高，

0: 来，我就开始做这个野生动物宣导。就我觉得我能够考上这份工作，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路以来都是蛮幸运的，我很感激。我希望人员均安，就是民众来这边开开心心的，都不要有任何状况。这是我工作范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1: 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两位受访者，他们都没有因为自身既有的限制，或者是说别人对他的印象而局限了自己对于生命的选择。我觉得不管是应承或者是知行，其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你喜欢，你的生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请问今天主题是什么？
2: 是春天小星星。
1: 我以为你会去给就是别人帮你做。
2: 应该说左手是我做，右手是学生做的。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里帮自己剪指甲啊，或者是涂指甲油。我左手都超美的，我的右手都超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人。
2: 对，
1: 所以你也会求救。
2: 但是我其实是左右手开工。就我平常写字是用左手撇子，
1: 突然老师又臭屁起来。好了，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沈金华，欢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欢迎我们的故事引言人黄君琦老师。君琦老师好。
1: 金华好。
0: 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君琦老师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是的，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进到三峡横溪去看一个老茶人的故事。这个老茶人呢，是三峡的有机茶园的这个老板，叫做黄文雄。是的，他今年已经80几岁了，他坚持从他10几岁开始制茶开始呢，完全是用蹲下去手工把这些杂草拔起来，完全不施半滴农药的这样的一个，
0: 是
1: 给予别人呢喝茶健康的这样的职人精神的一个老茶人故事。而且他曾经得过世界的制茶金奖，
0: 哇哦！
1: 而且他还得过了整个代表三峡去到了这个全台湾的10大经典名茶绿茶得主。
0: 哇，真的，那很期待这个故事哦。我们赶快出发吧。
1: 因为30年前我在农会上班，那当时呢，黄文雄阿伯呢，他告诉我说，公鸡啊，你知影阿伯为什么一生要做茶无？因为吼，阿伯就是希望讲吼，做这茶吼，拢爱对别人敢那讲，饮料有身体健康。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一辈子做到现在70年了哦，他就是要做出让人家身体能够喝到这个茶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职志，这样的职业。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说，茶农。他呢愿意哦，每一根这个茶园里面长出来的野草，都是那个阿伯跟他的太太亲手蹲下去，用双手去把它拔起来的，完全不施任何的农药。对呀、啊，
0: 真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对对对，有环境友善，然后呢，他们对茶的品质的一个坚持哈，以及他对三峡不只是自己种茶种得好，他也希望说，哎，大家可以有机会再把三峡的好茶能够推荐给大家。
1: 是的，
0: 哎，好像要到咯。
1: 哎，对。
0: 哇，就是这边吗？
1: 对呀、啊。
0: 哇，第一次来到茶园这种地方，哎，
1: 这里就是三峡手工哦绿茶国宝茶师黄文雄波波的茶园。
0: 哇，好大一片呢。
1: 是啊，空气非常清新哦。哦，
0: 难怪三峡可以种出这么好喝的茶。
1: 对，哇，你看，哎，阿伯在那里。
0: 哦，阿伯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来，你好。
0: 好。
3: 哎呀。第一摆来这茶园呢，
1: 哇，空气非常清新哎，
0: 对呀，好所在哈。恁两个辛苦啊，
2: 辛苦，大家辛苦。
3: 阿伯，酒在无用，慢茶呀。
0: 哦，辛苦啊，辛苦啊。
3: 好啊，给你倒三杯。
0: 好啊，好啊，爱甲阮干呢。
3: 对啊。
2: 这热哦，你要倒完茶就要先滴下
0: 去。哦，真正
3: 真正，有影带
0: 泡的。你头尖妹妹，
2: 你头尖妹。
0: 来，我给你，给你，给你。哦，你两个啊，你嘛真辛苦呢。
2: 哎呀，哦，地卡下个。
0: 地卡下个，地卡地卡，
3: 哇，地卡
2: 下个。
3: 我爹地。
2: 来，倒完
0: 茶。来，倒
2: 完茶。哦，普通一般的在讲的是哦，就是一心两用啦。
3: 一心二用。
2: 一心二用哦，一心二用。
3: 啊，伊的心就是。这不用接了，吼，
2: 哦，
3: 啊边啊两休，嘿，一耍这休无要紧就对啊。
1: 对，
3: 啊别做茶做偌久啊哈。
2: 哦，我做茶做70几年啊。
3: 70几年，哦，
2: 做70几年啊。嘿，我不是刚才因在咧讲啦，毛记者毛人来直接问我啦。问我讲，我要搁做偌久啦？我讲，我嘛唔知要搁做偌久啦。反正我会做就搁做啊。若讲到100岁做，我嘛还搁咧做。
3: 是啊。
2: 咱事实讲茶哦，那用心来做哦，茶起来拢较好食啦。
0: 是啊。哦，
2: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嗯。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来做啦。
0: 是。
2: 才有好食就对啦。
0: 对啊，一定的。
2: 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啦。尤其你要用心，什么种类的茶来做都好食，对不对？
0: 那阿伯，我们今天采这个茶，但是
3: 除了讲咱来亲身来挽地以外，咱上重要嘛是爱看你插地技术对不？哎，好，咱军旗公你是国宝级的绿茶的那个制茶师，
4: 他世界出名的，曾经得过世界第一店呀。
3: 啊，是不是嘛？迄个表演给咱看卖下一个，好不好？
2: 好，这要做就要等下厝诶。
3: 好啊，阿伯咱来厝诶。
4: 好，
3: 行好行。
4: 今来过两次，阿伯插地。
3: 给咱做一下介绍，咱地转来以后，你还搁做什么代志？
2: 咱地转来一定爱变开，
3: 嗯，爱
2: 变开，哦，变开，嗯，啊，万不离讲这地呐，较侪有时会烧啊，烧你就爱甲人乌开，嗯，哦，你有时啊，你讲讲地呐较少一撮，你人乌开就好，你地呐较侪，你就爱用电风甲扇落顶去，嗯，无惊伤烧，嗯，咱若要做绿地。咱无论你做啥物地，地唔通落红去。地若红去啊，这个地烧红去，骨里袂红啦，骨里袂惊水。烧若红去，这个骨袂惊水，骨真真真。所以讲，这个地若所有做啥物地个，伊都得十分度个。所以讲，这个品质就要顾好，就是讲，这个地内底一定唔通过好红去。哦，所以讲咱做个地才好食，而且才会冻得久，这水分才抽会滴。嗯，地做个。
3: 对，这叫做尾雕。
2: 尾雕。哦。放个尾雕，咱这转来就是讲先人哦拧来，嘿，啊再披落这个家里内底，家里内底，放个尾雕。

0: 这顶头这水烟，这顶头这足烧着个，只要人袂歪，这袂歪。啊，但是这鼎内底吼，你这手爱伸咧这下头来，下头来才会歪，你袂使伸悬个，超过一半个，你袂使也超过一半个。这手袂使撑，你袂使超过一半以上。
1: 哈、
0: 啊，这个位就足烧啊，这个位就足烧。啊，咱老早吼，这地就是看讲。哦，你这有烧无？即久这伊有一个气味对个，譬如一个气味，哦，啊你过一个时间伊就无气味啊。伊即马这地若光了，那伊就无气味啊，伊这地就熟去啊。哎，我拢手无看这个地有熟啊无熟啊。哦，像这地熟啊，熟啊会使变出来。啊，即摆提起来就入去食咯。

0: 啊，今天你在弄海螺啊？弄
1: 大约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哎，啊，伊这一个无够，差力第一个无够，就安两鼎。

哎呀，这个这块哦，即马拍出来哦，有时啊一半永远也无开的哦，爱搁小偷偷的安尼。

0: 用掰好了。
1: 可以，不错。
0: 这个再一次。

0: 咱大家较早要读书困难啦。嘿。哦，这拢无路呢，你拢爱行路，行路去读书啦。嘿。啊，所以讲，那你甲看，那普通一般着山顶的人哦，拢是小学毕业的。嘿。哦，就去讲你亲戚的外面。嗯。哦，即讲阿金阿姑啊、阿姨的子弟。较高雅的所在，你才有法度人去带呀，囡仔去教伊呀，去读书。
1: 所以你就是因为细汉嘛，无通好读，只好做地安尼嘛。
0: 啊，就是讲做地，就是讲啊，无咱规心行为这个地来做，哦，尽量讲做这个地。较早这功夫的时候，我十六个月，阮老爸就死呀。是啊。哦，我到阮老母啊，阮老母是来做勇敢的。就是咱拄好去爬迄个园内底哦，就种番薯啦。哦，所以讲阮规年冬天拢有番薯通食。哦。勉强我巴肚枵了。嗯。啊，较早咱去早是柴啊，咱若要来山顶的时候，我刚才因老讲几，我两三下会行，我就得山的啦。哦，缀阮老母去啊。嗯。乌头骨头在床的枕头啊。嗯。哦，啊，所以讲，啥物物件我拢会晓做。嗯。所以讲，因为话你讲，我四五个我就爱煮饭啊。
2: 咱进前啊，咱只分客家啊，听讲嘛是安尼做茶，安尼足闹热，足侪人伫咧做茶，所以咱的三峡的茶是介有名对无？迄阵只规个拢足闹热的。
0: 我做囡仔迄阵啊吼，还佫只龟山无甲一个空地啦，拢全地荒啦。
2: 所以早期咱三峡的茶米确实真正是足侪人伫做，足有名的。
0: 龟山全拢种地啦，无，较早我做囡仔，即龟山全地啦，无一只讲，哎，你是种茶还是种什么物件，拢全种地啊，对唔？啊，种地的时阵，迄阵啊就是做良种算全省上好价的，就是咱良种上出名，跩人去外面探食，比万地。够较好啦！哦，我来趁一工，做只万地，了要万三工啦。嗯。啊，佫去趁钱，现金面地啦。今仔日做煞，今仔日钱随予咱啦。嗯。哦，唔是讲诶，十五工领一摆钱啊。嗯。今仔日佫甲单刷好，控股率拍好，钱现发啦。嗯。做袂去啦，即场做煞完，做一场啊，来山遮人个是伫山顶生存遮人，拢做袂去啊。
2: 你即马算讲是咱三甲在地上资深的做地的师傅对无？
0: 可能比我，敢若讲像我遮济骨做的人，可能无，嘛是无啊啦。
3: 目前三甲吼，手工做这日地量证吼，这个技术的吼，这头先，已经吼伫咧这个技术咧三甲已经无去五十档啊吼，系啊。啊，现在是啊，爸吼，有教一寡啊徒弟啊，吼，全三甲的拢无计较啦。你若要学吼，我拢吼，甲你愿意甲你教，系啊，教真侪徒弟啊吼，爸啊。
0: 欢迎你来传授这个物件，你若会要，都要要去电视要做啥，这是特色的
1: 啊。
0: 啊，即嘛学了戴文祥啊，内底还有两三下学了算袂歹啊。因即嘛。都要有因已经
1: 已经
0: 去表演啦，真戴文祥嘛有摕去台北表演过啦，
1: 哦，
0: 啊台北大学啊高中客家园区都要因拢有摕这个物件去表演
1: 过，
0: 哦，去
1: 表演，
0: 安怎啊要安怎怎地，这良子要安怎做个，嗯，哦，啊绿茶节就是规定有去遐做。哎，啊！即卖农会若要搁办，嘛要搁提来遐做。
2: 算讲咱农会有伫去甲咱农民斗相共，有甲咱地农斗相共，斗杀嘛吼。要安那行销，要安那宣传，对不？
0: 拢有甲这农友斗下手啊。
1: 不怪即卖呢，地价。

0: 我们的农会都是用农会来跟咱斗下手，对，无应该靠咱家己啦，嘿啊，对，我在做的时候哦，平常哦最高级的都也不多啦，但是哦，有很多人喜欢来我这里买高级的。
1: 不过你这里茶，伫咧清明进前的茶有较好。这个都是清明，清明以前哦，还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好的。哦，不是说清明前就很好，不是这样。还有大部分哦，差不多有10天左右，这个茶叶做起来特别好喝。阿伯，紧嘞，我想要啉看卖啊。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2: 哦，谢谢，
1: 喝一下好茶。
3: 所以说这个茶叶说，人家说清明前就很好，不是清明前。
0: 刚好的茶，当会回甘对不？
1: 对，会回甘。
0: 哇，嗯，今晚您的什么味？
1: 你看我马上喝完了，就是很清香的那个感觉。
2: 有什么
0: 苹果味吗？我们现在这个哦。 这个只有绿豆香的，嗯，
1: 绿豆香，浓浓绿豆，就是香一个香气在，
0: 高级的哦，高级的有毛香味道，
3: 毛香，
0: 哎，有毛香味道，会有感觉，好像甜味一样。哦，我那我们还没有喝到最高级的，我就已经觉得相当好喝了，
2: 是啊，
0: 比那种外面的那个手摇饮好太多了，又会回甘又不会涩，
2: 对对，
0: 有高级的哦。
2: 我有留一点点
0: 在泡，啊，我泡一泡给你们。呀，没有口福。市面上哦，可以说要买到的都很困难，很困难买不到的。哇，市场这个很多人喜欢买这个，
2: 这个大部分哦都很快就卖完了。嗯，这是你有提个比赛。
0: 比赛这个有的人不比赛，来泡这个茶有时候不比赛。比赛，你比赛哦，定的头等才5000了，特等才1万了，只有10斤了。啊，你头等的也是一个只有10斤了。我有一个把我买很久了，他不要比赛的。
2: 他只要你这个。
0: 他只要我卖给他，他不喜欢比赛的。 他说比赛茶哦，你做头等的，这一次头等的很好喝，下次买头等的有时候不好喝，不好喝，不一定。天气，对啊。老师哦，我常常在讲，不是说我不是说老师你不准，就是老师哦，吃的甜味有的个人不一样，这个是用口，他一个
1: 是讲迄个科学的方法，
0: 科学方法。
1: 我什么物件甲用落去，
0: 酿下去之后啊，这个几度，这个甜度多少，什么多少没有，都是用
1: 老师的经验，老师的口感，
0: 口感啊，再喝啊，
2: 有啊，
0: 有时候很自私啊，啊有的喝的个人喝的有个人有不一样，哦，有的要喝比较重一点，味道要比较重一点，哦。

0: 哇，我觉得黄文雄贝贝他泡的那个茶真的是太好喝了。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茶好喝是其次，他让人最感动的其实是他跟太太之间哦，为了这个种出这个好茶、健康的茶，让大家来喝的那个精神。你看，哎，每天一大早就自己去采茶，然后整个过程呢都不假他人之手，对不对？难怪呢，黄文雄贝贝可以成为我们三峡这么知名的一个制茶师，而且呢，从他的一个制茶的过程，也是等于是看到了一部三峡很简单的一个制茶的一个历程，
1: 百年三峡茶史，
0: 真的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三峡茶为什么可以有名起来，然后它发展过程是什么样，对不对？
1: 是的，
0: 嗯，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哦。
1: 是，而且在黄文雄贝贝的身上可以看到呢，过去百年来呢，三峡的一种淳朴的人的一个质朴的精神，一种很好客的，而且与

0: 人呢非常这个欢喜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真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呢，君琦继续带给我们更多在地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是在新北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哈密瓜在台南种植的面积上有1500多公顷，每年的产值将近2万吨，经济产值更达64亿元，是台南重要的经济水果之一。但果农多以隧道式种植居多。今天要介绍的是温室吊瓜种植，一株一果，品质精致的哈密瓜。现在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
1: 大哥，你在创啥？
2: 你也使入来看卖啊。我种目前这是咧收草芽。
1: 嘿。
2: 哦啊，最主要咱是买好一丛老一粒果呢啊，啊你的草芽就是爱随阶段安尼处理掉，啊，让伊快速的当生长，生长安尼，啊，咱将营养拢规个集中伫这支地里，啊，其他的草芽，伊的营养分咱甲收掉，伊就袂分散去。
1: 哦，
2: 啊，伊的生长会较紧，哦，就像安尼，伊的出来的草芽，啊，咱就是安尼提早甲花掉。你也使做看嘛？
1: 好。
2: 哦。
1: 安尼甲伊收掉。
2: 好、哦、掉。
1: 哦，安尼伊就会使啊。
2: 哎，你爱用安，啊安尼甲花顺序安尼花安尼。
1: 啊，可是伊也无甲伊收掉的话，伊是会对边个生出甲把种物件出来。
2: 无，伊个草芽啊，伊要生长，伊就是爱营养分嘛。
1: 嘿。
2: 啊，咱若甲收掉，伊个营养分就互得。这个母猪，这个母长，继续一直生长。
1: 哦，
2: 草芽了，因为咱无需要真的草芽了，所以咱甲收掉，就是帮助伊的发育。Okay.
1: 所以老板呢，一株一果的是安尼，安尼是一株，它就只会长出一颗果实。
2: 啊，等啊到差不多伊第十目啊到15目这段时间，伊的草芽咱甲捞起，啊靠老果。啊，老果起来，咱较去选果安尼，啊，选迄个上细只、上水的果，甲捞起，啊，捞一粒，啊，安尼，好伊搁再成长安尼。
3: 洋香瓜在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哦，整个台南里面种植的面积是全，哦，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一个 total 的加起来的占比，哦，绝对有一半以上。那早期有甚至高达到70%。那些洋香瓜，就全台湾的洋香瓜，有这么高的比例都是在台南市，现在台南市这样子整个区域生产出来，所以这个作物的品种研发就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气候变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气候变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几乎快要没有冬天了，春天跟秋天就一点点。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高温炎热，哦，就是这种比较属于高温环境的时间拉很长，所以以现阶段的那个育种目标哈，或者是说需求哈，因为需求还是就是农民的需求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这样子。那在我们这新品种的研发上，就会注重说，哎，因应整个气候变迁，哦，然后来选出，然后一些适应力比较好的。
2: 我想起头啊，是读工业这方面去发展吃头路，啊，因为是大人是咧有咧做事，咧种这个西瓜，啊。我若教这个时阵，有当时啊，西瓜需要卡手，我就会去倒做。啊，渐渐安尼做的时阵，是大人年岁渐渐侪，体力较无。啊，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是大人啊做当来拢化忝，我讲无体力，拢安尼足忝安尼，无材料通好应付着迄个劳力个。啊，所以我也想讲，啊，这个行业若要放弃，一寡黄地就拢拍黄去，做无菜安尼。啊，我就从安尼半做工，啊半搭安尼做安尼，啊尾手做啊到一个程度，就是拄啊好，阮这个农会开始咧推广这个洋香瓜，啊我是讲这是拄一个契机， 啊无就专心就来学种洋香瓜，种看嘛，嘛是袂歹，啊，搁会当听时代负担这个努力，啊渐渐将伊个事业甲滴个算传承起来。咱即摆测牙那整理好，来就是开始爱做引板的工课。啊要引板有两种，或是用网啊好酸。我离我遮我是选择用丝啊好酸。所以吼、哦、要引板，我是拢用丝啊绑个安尼。扭起啊，绑个好固定。零工伊即卖伊也阁发力哦，伊就一直大，一直起。
1: 哦，它会沿着这个一直上去。
2: 嘿，无爱往那爱翘。
1: 所以伊会生到这高。嘿，
2: 会生到这个只，伊老过的部分头下就离这个旁咧。
1: 好。
2: 即卖啦，像咱测牙除了啊的时阵，就是爱做引慢的工课。
1: 这个动作叫引慢。
2: 哎，对。牵锁啊，好拍起来，好酸起来，安尼会较快。啊，你要拔看嘛？
1: 好啊。
2: 大概好，迄个单节安尼就会使。
1: 我安尼揢起来。
2: 揢起来。好、哦，啊，你着拔个这个部分。啊，大概单节，啊，揪轻轻啊，揪起。
1: 我搞够管。
2: 啊，要打起来我还紧嘞。
1: 会。哦。然后也打个单节。
2: 你安尼，唔免听出，算安尼，安尼叫起来。
1: 好，我割一条，试看卖啊。

0: 吼，
1: 大家等
0: 下，安尼就好啊。
1: 要，
0: 然后又起来。
1: 好，安尼对。天天安尼。
0: 你家是有当，
1: 较灵小块。
0: 安尼，大哥帮我小调一下。
2: 许大哥搭建了12座温室，平均3个月就能采收。这样的连续耕作，大哥为了减少连作障碍，会在土壤上种植绿肥，像是苋菜等等的蔬果来增加地力，让土壤的有机质有足够的营养。
1: 种20几担。有当时啊，就是这个环受到环境的限制的束缚啊。温室的物件，唔比讲你像种外口讲啊，这块种种的嘛，歹种，咱就刷来边啊，迄个白地种安尼。啊，因为你温室的，你设施是固定的啊，你有这个连作的障碍的问题。啊，有当时啊，你尤其是你若搁种共。同款的作物，像洋香瓜，你拢一直种洋香瓜，你无轮作，你的园地有一种连作障碍的问题，愈种愈无好种。啊，这是算上界大的问题。要你若像我拄到啊，起头啊拄到，就是讲要安怎去克服。啊，所以我迄阵我就改变用，尽量用有机不用。哦，你啊像我了，有当时啊。

0: 爱种一挂绿花，像番麦、玉米的，还是讲蔬菜，安尼甲轮作，到了轮作安尼，好互伊增加伊的迄个地力，迄、那个有机质有够安尼，啊，迄、那个连作障碍尽量互砍落来。
1: 哎，大哥，咱今顶礼拜来改迄个其他的侧芽都除掉之后，咱今麦是要来留果蔓。
2: 哎，
1: 咱要怎知影伊迄个果蔓，咱是要留倒一粒？
2: 咱要留果蔓，就是爱先看伊这支迄个主蔓出来，有迄个这个苞米无？苞的米，有一个迄个果树的诶，那有咱会当甲留起来。啊，留起来，咱留两院是有方便的，算人工，咱会当选择一个天气较水的留过落安尼。啊，其他你啊像这安尼，咱啊选这两院了后，其他的这草芽伊就无啥物健康的，咱就
1: 甲慢掉、
2: 堵掉，规个拢甲收掉安尼。
1: 所以。依这张来看，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要留的果蔓，它这边有一个类似小小的果实这样子，
2: 是，
1: 还有这个也是，
2: 哎，对
1: ，OK 啊，所以其他的这花啊、侧芽，咱得让它独掉啊，会让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2: 对，伊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就像这张安尼，有当时啊生出来伊了。伊冠就会走较长，
1: 好，
2: 啊，人工果树啊，佮迄个冠哦。会大了，较正常，较大了。
1: 嗯所以咱即摆先来甲伊除草芽，
2: 好对。
1: 然后留剩下的那两个果蔓。
2: 是，对，安尼对。
1: 大哥，咱今日要创啥货？
2: 咱今仔是要来伊迄个授粉，甲迄个洋香瓜授粉，予伊生洋香瓜。你也像洋香瓜，伊花已经开啊。啊，这粒是无花，爱有开，啊，伊内底有迄个花粉掺无的花蕾，算干无是同株，啊，咱只要夹毛笔，啊，安尼甲清清的，安尼伊就授粉啊，伊的花粉就会当迄个掺母株的迄个花粉的，啊，即卖咱要有花的时阵，就是爱有开起来的花，啊！伊在开啊，长盘长水的时阵，伊的花粉在长活泼，啊，所以咱就安尼也毛病安也清啊，安尼做人工授粉。好，啊，你啊像这有开，咱就会当。
1: 所以我爱找有开的花，
2: 对，有开的花，
1: 安尼甲清清的，
2: 嘿，对，好，安尼，
1: 安尼就授粉啊。
2: 哦，啊，就爱随长啊找。哦，你也看到，就是拢爱安尼授粉。
3: 经过了留果蔓开花后，帮它人工授粉，接下来就等待我们留下的两颗果蔓长大喽。多年的栽种经验，许大哥的瓜果园时常与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合作，试种不同品系的哈密瓜，并且不断研发改良，成功种出适合炎热夏天的台南十三号。
4: 那整个来讲，气候条件因应它气候条件，我们去选这个可以撑到我们果实采收这个阶段，它品质会表现出来的。那也不是每一个种到采收期品质都会好啊，野生品种一定可以撑到采收，可是野生品种的糖度一定很差，所以叫野生品种嘛。那经过长期的人为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做交配，然后去。从后代里面选比较好的，这样子一直轮，一直选，一直选到后来，就会产生到我们目前洋香瓜的那个在比较高温期一个很成功的品种，就是台南十三号。那台南十三号，当初也是因为它的糖度表现哈，在它的众多兄弟姐妹印象中，那时候有好就是那个。应该有300多个哈，它有相对的300多个哈，然后里面它果实不个子不是最大的，可是它是最甜，那你就知道这个甜在我们这个瓜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因子，所以在外面的市种里面的被认可的程度，哇，这个好，就是第一个应该是说它很甜，所以耐热又很好 啊，那台南十三号变成后来我们在做其他的试验调查。哦，因为我们夏天高温之外，其实有时候会有不定期的那一个大雨。那这一两年来当然比较干旱，大家没感觉。可是，在三四年之前的

0: 啊，咱今仔日要过来创啥货？
1: 今仔日是要做收割的工课，就是咱以前老的迄个果实，啊，今仔日又大起啊，啊，咱要选一个较水的，较老起，啊，其他爱啊处理掉，啊，正我带你去买来看这个选果的情形。那咱就要看过。
0: 好。
1: 啊，咱今仔的动作就是要做选果的工课。
0: 嗯。
1: 你啊，像这丛，咱有做两粒果起。
0: 嗯。
1: 啊，咱就爱变，就爱甲看，看对了较帅、较水，啊，就甲留起。
0: 嗯。
1: 你啊，像这两粒，外观看起拢真水，不过吼，伊的切点遮，伊就是有一寸。
0: 嘿。
1: 啊，有一寸，这若等大粒的时阵，伊就要到成熟的时阵，伊就较容易劈开。
0: 嘿。
1: 啊，所以这粒。咱就袂使啊，落去，啊，就爱留一粒较水的这粒。
0: 嗯。
1: 哦，啊，即摆动作就是安尼，这粒麦，咱就加刀夹起，拄这个管，啊，加落安尼。
0: 哦，安尼就加掉就好啊。
1: 有啊，就先放个涂骹，啊，等下统一处理掉安尼。
0: 嗯嗯嗯嗯。
1: 啊，你啊像这丛伊的生长树较弱，伊的幼果单收花呢啊。啊，所以咱就慢食，等人工互大起。佮
0: 变大到像安尼时阵，
1: 咱较过来下。啊，即摆就是爱随丛啊看，随丛啊顺，因为咱拢有留加留过起。啊，即摆就爱撒起来看一下，看对粒较水。你若像两粒拢真水，啊，即粒较大粒，啊，即粒较袂，啊，咱就爱
0: 迄个
1: 加即粒细粒啊。
0: 我要甲加掉啊！
1: 呀，
0: 对只？
1: 呀，对，安尼啊加了。
0: 哇！
1: 啊，咱就是安尼咧选果咧留安尼，
0: 吼，
1: 啊，就好个甲留起来。啊，咱随丛啊做，随丛啊看，看拢爱看一下，吼，看对了吼，像这粒的果，
0: 伊就对，
1: 对，啊，这粒就佫较完全。
0: 嘿，
1: 啊，所以咱就爱
0: 留。咱就留一粒，啊，这粒甲它夹掉。
1: 对，就是安尼。
0: 安尼对只甲夹掉。
1: 嘿，对，就是安尼动作。
0: 哇，有够拍算的！啊，就甲放伫涂骹就好
1: 啊。对，啊，放到做伙，等下咱来统一处理掉
0: 吼。
1: 啊，你啊像这伊的生长树较袂遐弱的。
0: 哦，伊这细粒着，啊袂生起来呢。
1: 哎，
0: 另外一粒伫倒啊？
1: 伊这丛只打一粒呢。
0: 哦。
1: 啊，所以这粒着三万只选过。
0: 嗯哼哼。
1: 啊，即摆过来，搁看这丛安尼。你爱摕起来看，吼、
0: 哦，啊，
1: 若两粒拢真水，你来爱搁兼看外观，啊，若起拢真水，一粒较大粒，啊，较整齐，啊，一粒
0: 较小，
1: 哎，啊，就所以嘞，两拢爱选较好个，两粒落比较安尼，
0: 好，
1: 啊，比较了就是爱淘汰一粒歹个，
0: 较
1: 弱个，晓，加掉，
0: 加落去有够心痛个，这是辛苦结出来的果实。
1: 啊！咱的动作就是安尼随丛啊做。
0: 好，啊，咱即摆即丛。
1: 啊，即摆即丛。
0: 即粒够质量吗？是即丛的吗？
1: 系对。啊，你啊像即两粒，伊的果形，伊像即粒虽然是较大粒，唔过吼，伊这的果形无即粒较遐水。
0: 哦，是哦。
1: 对，啊，所以吼，你爱留即粒，啊，这是去哦迄。叶啊，关在刺刺的路底。
0: 哦，家己去用一种这种金的刺去弄到的。
1: 哎、对，啊，所以是。
0: 哎、啊，这样你无要紧吗？
1: 迄粒无要紧，迄粒哎呀，到大了起，伊慢慢砍的了，
0: 无
1: 啥要紧。
0: 啊，大哥，你把迄粒割掉。
1: 哟、啊，这粒伊的个性较袂遐细正，啊，咱就淘汰这粒。
0: 咱除了爱看伊的果形以外，搁爱看伊的底部有没有裂缝，这些都是把它淘汰掉的一个因素就对了。
1: 咱因为咱是留一粒，咱就爱留迄个上好的。
0: 嗯
1: 哼。啊，所以你拿两粒啊拼起来，有一粒较歹，咱就爱淘汰伊，啊好的甲留起安尼。
0: 是。
1: 好，啊，就是拢爱安尼看。
2: 许大哥在年轻时曾被推荐到日本学习哈密瓜技术的栽种，学成之后回国，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尝试，耕耘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尝到成功甜美的果实。
1: 啊，拄啊好，农会开始在推广洋香瓜的时阵， 有需要新的

0: 技术的人才，啊，要爱考试，啊，通过迄个改良掉，搁再考试，推荐去农委会，啊，不啊，迄个考试了，较过日本学习到因新的技术安尼，啊，我迄阵拄啊有较幸运啦，拄啊考有过，啊，派过日本因。温室的洋香瓜的栽培，含咱遮做露天的，还是做水稻的栽培，拢无相像。啊，我离啊，我就认真学，我就想心内就咧想讲，啊，咱以后若要有较好的经济来源，嘛是爱学人的新的技术，因为时到，这就是一个趋势。哦，啊，那可以，咱的经济价值靠迄个价值性。
1: 在改良场的一个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就是这些栽培技术的改进、品种研发，这些在我们厂里面，就是算比较应用面来讲，那应用面一定会应用到农民这边去。那这些作物在农民那边也都是有种植，那种植的过程一定会有相关的栽培管理的问题，所以呢，在对农民辅导方面啊。最根本的辅导就是说潜移默化引导，就是这个新品种的育成啊，我们有推新品种，推新技术哦，他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来应用。那在这个部分，有些农民可能刚入门啊，他完全就看人家种，完全没有 idea 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是像这种哦，有讲习会，那这个讲习会有可能是我们厂自己办的，我们办啊，我们洋香瓜栽培讲习。我们就是把这整套流程哦，你是隧道式的，我们就办隧道式的栽培讲习，温室的这两个是基本模板不一样。那透过讲习会哦，我们现场就是把这些栽培流程哦，整个跟他们做提醒，整个过程就怎样一步一步，然后到最后采收，这中间要怎么去注意，然后怎么做。
2: 大哥，你的身躯绑这种绳啊，手揢一条绳，咱即马要创啥？
0: 啊，咱即马绑绳啊，这就是讲。拄啊，摕伫咱，大家咱的身躯边，啊，咱要摕锁啊方便。啊，咱即摆摕锁啊，就是要来吊这粒瓜啊，起固定起。
2: 好。
0: 啊，咱的锁啊，安尼拄瓜啊只这个起柱型的，这个管子。
2: 好。
0: 啊，打个单节。好，打个单节，安尼就好，零就好。啊，即摆就甲扭起吼，算，互你啊安尼。
2: 小
0: 花平行，固定一下安尼，就甲固定好好，吊起安尼。
2: 啊，咱想要爱甲果仔吊起来。
0: 因为果仔伊个枝数大，你若要吊起來，迄个有当时啊会挂长，伊就旧的啦。
2: 哦，伊还会一直垂下来就对了。
0: 对，嘿。咱就是用安尼吊，徛果就是你啊固定，啊有果伊就一直大起安尼。
2: 好。
0: 咱即摆，你若像这阿袂收割，咱就慢只吊。即卖就是像安尼吼，拄即个梯柱式呢的所在，撑过，打个折安尼就会使，吼，即卖扭起来吼，扭起来吊安尼，你讲，好，你做看卖呢？
2: 好，我吊锁。
0: 嘿，
2: 即张。
0: 吼。
2: 梯字形这样。
0: 梯柱式安尼，不，爱撑过安尼。
2: 哦，
0: 爱穿过来。有，拔起来，打个折就会使。好，安尼就会使。
2: 嗯。安尼。
0: 然
2: 后。
0: 你袂使扭，你爱注意控制好安尼，你唔通扭伤开，扭伤开有当时会许你扭断。
2: 哦，这个真的我扭断，所以。
0: 即摆你就是安尼，迄个。咱顶管安尼看差不多，顶管搁再打一个折，拔安尼就会使，
2: 大哥，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咱自七月底到今一个外月，无见面
2: 啊。系啊，对啊。哇，咱今日要来采收啊，咱对一开始的栽种，然后除侧芽，然后隐蔓，然后栓个。然后咱大概来拢有伊无同款的变化，啊！今日终于要来验收咱的成果呢。
0: 已经到成熟的阶段，咱都老果到即摆开始要采收，已经经过40几日了，一个外月啊。 啊，已经成熟了，啊，咱即马就会当来甲采收起。
2: 好啊，好啊，行。行来。
0: 即马，那我啊，你看迄成熟是要安怎看？即粒瓜有成熟，啊，我啊，你讲，啊，你就会了解
2: 啊。好啊，好啊，好。那
0: 我带你入来看，湿度是要安怎分解？
2: 好。
0: 你若像湿度，伊一粒瓜若要熟，伊个迄个叶仔表现出来，开始黄化、老化去。你若正常个是爱安尼青青，啊，伊若瓜仔咧开始成熟，咧下，伊就一直老化，啊，老化到一个程度，伊就是一粒瓜仔湿度嘿，开始咧黄化，迄个凋零，啊，像这拢大，迄个是一个。一个迄个象征，
2: 吼，
0: 啊，伊愈大就是伊个湿度会愈好。
2: 哦，
0: 吼，啊，你若像安尼会表现出来，就是伊个湿度已经有够。
2: 啊，所以咱要采收的时阵，就是看伊个叶子的呈现。伊若像讲因讲要枯啊，就表示枝叶的瓜，那海绵瓜的熟度已经会使
0: 啊。对是。啊，若无你就是爱记日数。
2: 好好好。
0: 伊一粒瓜的成熟的时间。是差不多伫个38天至45天即旁，看气候啊，甲看品种
2: 啊。是是。
0: 啊，你若像13号的，差不多38天至42天即旁就会当采收啊。
2: 好好好。将一颗颗哈密瓜剪下，放进笼子，准备包装。我们从夏天到冬天，一路跟着许先生栽种哈密瓜到收成，体会到种田务农都得靠天吃饭。天气好坏、温度高低，都牵动着农民的生计。一整年辛苦的农作，就是为了等待丰收。若因为自然因素而导致收成不好，就会瞬间化为乌有。感谢用心耕耘的许大哥，让我们有这么可口美味的哈密瓜可以享用。
0: 咱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做分级阶段。哦，啊，瓜啊，你栽培的有好有歹，啊有大细粒，啊有外观较细只、较水的，啊，咱拢爱安尼搞分级下，好的爱换好的放，啊，歹的换歹安尼。哦，安尼也像，安尼照安尼搞分，啊，市场的介绍就会无，照瓜啊，甲咱看，好的画好的介绍，啊，歹的画歹的介绍，啊，咱咧做就是爱尽量做哦，迄个分级做哦清安尼，吼。啊，目前咧做诶就是分大细粒，啊，搁迄个个性诶好歹安尼，啊，品质。啊，咱着爱随粒仔看一下，吼，啊，看安尼伊有外观有啥物下无？啊，需要放伫对阶段的迄个，啊，做分级，尽量啊做个愈清愈好。啊，去到市场，人透开就是看你的物件，就是好歹人看得出知影。一个头路，一个事业啦吼，有好的时阵嘛是落，拢有歹的时阵啦。啊，就是爱挺过去啦。你家己好歹拢爱家己的，啊歹的。咱爱静了思考，缺点里底啥啊改进安尼，安尼啊卖放弃，你若放弃，一切都无啊。啊，你若像拄着问题，你甲解决；你若像连锁障碍问题，你着有机质增加，啊，互轮休啊是安怎克服过过，安尼就是原来是搁一个下，啊，你若放弃，着拢无去啊。啊，所以做啊，即几冬安尼起吼，坚持伊是足重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现代人呢很讲究的是养生，所以呢很多专家学者也告诉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可是呢到这过年过节啦，或者是台风后哦，其实会看到新闻上面有很多的有关农药残留，或者是呢这个农药残留超标的新闻，其实让我们消费者的确是非常担心。我已经在多吃蔬菜水果了，但是我吃进去的如果都是农药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有好配播要交给你哦。我们欢迎台大农化系教授严瑞宏严教授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严教授今天带来这一瓶，不是这一瓶，这一本，我真的看了之后，我觉得哇，连洗菜就出到厚厚的这一本书哎，我真的非常的。觉得自己很，你知道，汗颜，就觉得哇，我到底以前洗菜是洗对了吗？洗菜有这么多的学问，可以出到一本书。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正确洗菜，重点是要摆脱农药的阴影，因为这个农药就是很多的化学成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或者是家庭主妇完全没有办法去了解的。那我知道严教授是在就是在这个领域，努力非常多的时间，然后但是你有两个答案，只要人家问你说菜洗不洗洗得干净，你有两个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其实哦，一般的消费者大概不太了解农药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只知道要害怕农药，
0: 对，
1: 所以呢，我只能告诉他说，那你尽量去把它清洗干净，那如果是面对我的学生的话，那我会告诉他农药是什么东西，等他们了解农药了以后，他就不会担心，他对农药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以后，那我就可以告诉他说，那你农药一定会残留，那你在这个状况你只要尽力去清洗，那即使有少量残留你也不用担心，那这样子自然就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出现了。
0: 所以这个答案是对于我们台大农化系的同学，你会这样讲对不对？让大家先认识
1: 对，认识农药以后就不用担心害怕。
0: 那如果对一般的民众消费者呢？
1: 其实我这一本书一开始是想介绍农药给大家认识的，但是如果要叫大家认识农药，大家可能没什么兴趣，那我想说，那我就用怎么清洗蔬菜来让大家开始接触。那其实我书里面有一小部分是在介绍有关农药的知识，所以你也是一样哦，你阅读了以后你对农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在后面你在洗菜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啊，原来我是这个做法来去除里面的残留的，对。
0: 所以严格上来讲，就是每一种蔬菜都有非常多种的农药，然后基本上是一定没有办法就是完全

0: 完完百分之百的洗掉的，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残留的种类有多少，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它残留的量的多或者是少，嗯，所以呢，你怎么去清洗它才能知道你有没有百分之百清洗？这个其实很难得到答案的。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用比较彻底的去清洁它，来减少我们吃到的这个风险，那降低就是农药残留的量，那这样子我们吃起来至少比较放心一点，
0: 比较安心。所以没有说这个农药有的是吃了对身体没有伤害的。
1: 其实哦，农药我们叫做农药哦，它其实是几百种不同的化学品，我们都把它叫做农药，因为拿来作为植物保护用的嘛。那像这么大种，但这么多种类的这个药，其实里面有一些毒性是相当低的。事实上，其实比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用品的毒性都还要低。像一些女生的化妆品、口红啊、指甲油，其实
0: 都有，
1: 甚至农药的毒性都比这些东西要低的，都有。所以我们如果只担心说、吃到会怎么样，吃到会怎么样，其实是会造成我们过度恐慌。
0: 对，也不用这样太紧张或矫枉过正，就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一些基本的农药。你书里面有教我们的一些几种，我们大概一定要有的一些基本的常识。
1: 大概我想我在书里面哈、其实我们对农药的分类哈有很多哈，在我们应用上面，我们可能就分成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但是因为从清洗它的观点出发的话，我把它分成接触型的药剂跟系统型的药剂。那所谓接触型的药剂，一般施洒上都是分布在植物表面上的。那所谓系统型的药剂，大概就是植物吸收了以后到植物体里面去的。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概分，那介绍怎么样去把接触型的药剂清除？怎么样去把系统型的药剂去清洗掉？大概是这样子。
0: 因为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农药，它的洗法是不一样的。你说系统型的感觉，它已经吸收到它的这个蔬菜就是全部里面了，所以洗法一定不一样。
1: 对。
0: 那如果是在表面的，可能就比较好处理。
1: 对。
0: 所以大概用这样的大分类就对了。
1: 是。
0: 那我想大家也会很担心的是说，这个农药残留化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会有多大？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1: 其实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在定这个容许农药残留在蔬果上面的量多或者少的时候，其实已经都有做过相当多的安全性的评估。那只要是我们经过我们评估，然后我们定下来的容许量，其实考虑相当多的点哦，包括我们吃这些蔬菜水果平常摄食这些蔬菜水果的量的多少，那这个比例，还有呢这个农药的毒性的大的或者是小，还有呢，它我们允许它残留量的多或者是少等等，这些我们定下来呢，就表示这个值我们日常吃它的时候是安全的。那所以如果说只要是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的状况之下，再有残留其实都不用担心的。对。
0: Okay, 所以即使是说它有通过农药残留的检验，其实事实上都还是有一些。而且我对于这个我也很好奇，就是说，那我每次去买都是那个市场上面看到都是一张那么一大碟的菜在那里，他怎么检验？他不可能每一把菜都检验到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我买这一把会不会就是残留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1: 这个是消费者最大的担心啊。那其实我们的把关的方式，当然像你讲的，不会每把菜我们都把它验了就没了，不会再吃到它。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的时候就做采样，就是做抽样的方式来去检测它是不是有残留不合格的状况出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从这个设置一种安全标章的方式，像我们常用的吉原谱啦，或者是产销履历的方式，那这个就是建立一个系统，让大家知道说他在种植这个蔬菜水果的过程里面呢，所遵照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合可的方式，用药也合可，然后最后面药剂的残留也都是符合标准的。那这样子有标章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区隔。那其实前端我们在市场上面其实也都有在做这个样品的这个采集跟检验。
0: 所以现在我们要对那个标章是有信心的吗？
1: 标章其实是不用担心啦，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办法讲说所有人都好人啦，所以这些标章我们还是有在做追踪，但是总是漏网之鱼难在所难免啊，
0: 对，因为每次都有食安问题，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哈，那些也是经过认证或者是有什么合格的检验，可是最后还是有出了问题，所以大家现在对那种标章或是对这些什么认证其实都会有一点没有信心，
1: 所以要洗啊，
0: 所以我们自己洗干净自己帮自己把关就对了。所以我好奇严教授，你当初念这个农化系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有兴趣吗？
1: 我是觉得很好玩啊，吼，我们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都有看到那种用毒的那种那种门派哦，我就觉得我来学这个好像可以创立一个用毒的门派，其实不是啦，吼，后来我们研究了发现其实农药的领域非常广，那我主要是在研究这个农药在环境中的残留的问题，那其实药用了以后除了在蔬菜水果上会有残留以外，它在我们的土壤里面，在水体里面，在整个环境中都会有分布的状况，那所以我们主要的研究的方向是在这边，包括去监测它，然后看有没有什么策略来减少它在环境中的流布，对，
0: 所以是整个大环境，所以这个农化系是农业化学，那所以这些就是学这门科系的以后有那个的方向是，
1: 我们只是农化系里面一个研究室而已，其实整个农化系的范围非常广，从土壤开始，我们系上有研究土壤的老师，所以其实一个作物的栽培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去关心的。那像比如说土壤照顾好，植物就会长得好。那植物要长得好呢，它一定要一些养分，所以我们也有植物营养相关的实验室。那植物长起来了以后，它是不是会有病啊、有虫啊？然后就是这些微生物也会有老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长起来以后，收成了以后，也有食品的老师，他们再去研究这个方面呢，要怎么样去做出好吃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适合我们消费者的等等。所以我们其实农化系就是只要农业上与化学有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做研究。
0: 对，而且这是攸关于我们每天吃的东西耶，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说，你俩求桃哪够栽，求不会栽红胎，从土壤就要开始去了解去照顾了。好，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消费者，我们已经在这个最尾端了，对，整个生产完到最后到我们的手里，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把关。所以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来请教严教授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来清洗蔬菜。
1: 好，谢谢。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2: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2: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0: 妙智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现代人呢，就是很重视这个我们蔬菜水果的营养养分，但是呢，我们又觉得说，哎，清洗也很重要，很怕吃到农药残留。所以呢，很多聪明的消费者就说，哎呀，那呢，我就来买有机的。只要是有机的话呢，就是没有农药。想要问一下我们严教授，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我们先讲说农药的这个范围，然后其实我们所定义的农药，只要是在照顾作物生长哈，就是在保护它的这个我们植物所谓的植物保护剂哈，其实都是在农药应该管理的范围里面。那有机的栽培的过程里面，其实有时候也会用到一些我们叫做资材哈来做保护嘛。那其实这些资材呢，在广泛的定义上面，它其实也应该是算是农药的一种。所以你要简略的去说有机的蔬菜水果没有农药，这个好像就是有一点过度了。然后其实因为它也毕竟你有用了一些手段跟方法嘛，哈。那至于我们把它缩小它的范围，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农药叫做人工合成的这些化学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啊，其实有机的里面是不会有这些所谓的人工合成的化学品的使用，那是就比较正确一点。
0: 所以就是有机的，就是
1: 比较不会有
0: 比较天然的农药。
1: 哎，对，应该
0: 是这样吗？
1: 这个理解是应该是正确的，没有错。
0: 听起来也是有点
1: 拗口，所以干脆就讲有机没有农药也可以。
0: 但是是不可能在整个栽种的过程当中什么都不使用嘛，对不对？都还是有，但是是在一个天然或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它相对的是安全很多。
1: 对，没有错。
0: 但是一样，我们是买到这些有机的这个农作物的时候，回来也是还是要都要清洗啊。
1: 对，因为其实虽然是有机的，但是我们也是种在外面嘛。那种在外面呢，还有一些微生物啊，然后空气上面有一些我们常常讲什么沉降物啊等等，也都会分布在这些蔬菜水果的上面嘛。所以如果买回来，然后只觉得有机的就没有农药你就吃，但是其他的不洁的东西你就会吃进去，那其实这样其实不太健康。
0: 是，所以呢，就有一些也是经验老道的妈妈们，或者是这个专家就说：“哎呀，我们就要去选那个，你看有虫虫吃过的啊，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反正虫咬或者是有点烂掉，这样就表示它比较自然，它没有经过过度的保护，所以这样选择的方法是对的吗？”
1: 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判断有没有农药，或者是这个蔬菜水果干不干净，这个风险非常大了。你假设我们自己在种，那你今天看到有虫在咬你的菜，你会开始用药吗？
0: 对，
1: 那这样子的状况，那个菜上面也是有咬痕啊。
0: 咬过
1: 了，对，咬过了啊。所以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判断啊。对，那除了杀虫以外，我们还要杀菌啊。所以有虫在上面的菜也不一定是安全。因为有虫在上面，也许它用的是杀菌剂，
0: 所以只杀到菌没杀到虫。
1: 对对对，有时候还有一些微生物啊等等，所以都是要做清洗的。
0: 好，那我们就来跟严教授请教，我们在市场上要怎么样选购比较安全的蔬菜？
1: 其实最重要的原则是当季，对，所以市场上如果是当季的蔬菜水果，因为适合它生长嘛，所以我们讲长得好，就身体就会比较健康。身体比较健康的状况之下，就不容易得病，不容易被虫咬。那你农民需要去用药的状况就会比较少。那其实农药的使用对农民来讲是一个成本，那是很大的成本负担啊。所以如果说在不需要用药的状况，他们其实我何必增加自己的成本呢？那所以在比较正常的生长季节里面，我们就可以挑选这样子的蔬菜水果，就是当令是非常重要的。对，
0: 就吃丢席就对了，对不 对？而且这本来就是也是现在大家一直在推广，
1: 对，
0: 就一个比较环保的一种饮食的方法，
1: 对，
0: 就吃在地跟当季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免去了运送，然后就那些成本，
1: 对，
0: 还有保存这些全部都是成本，
1: 对，
0: 所以你花钱买贵的菜，但是事实上你吃到反而是不营养或是风险比较高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另类，应该是说最新的环保思维，
1: 对，
0: 大家改变。那有没有就是说哪一种种类的蔬菜，它是就比较容易有农药的残留？
1: 现在是我们在用药的技术上哈，一直在想办法要解决的，就是所谓的一种 连续采收型的这个蔬菜或者是水果，嗯，像比如说像有一个蔬菜水果，它在生长的过程里面同时有花，嗯，然后也有我们要采收的部位同时就存在的话，嗯，那你这个时候你药剂使用下去，也许保护到这个部分，嗯，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就要去采收它，嗯，它就已经在所谓的安全采收期的范围之内的话，那就容易造成农药残留过量或者是不合格的状况会出现，嗯，所以我们在这个采购或者是在使用这些所谓这个连续采收型的这个蔬菜水果的时候，嗯，可能要比较彻底的去做清洗的工作。
0: 那有哪一些是连续采收型？
1: 对，对，所以种真的不行，要特别理解，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比较常知道的就是番茄，嗯，哦，像番茄，我们平常到时常会有一些观光果园，有时候也会去番茄园。
0: 对，
1: 那像草莓也是，嗯，哦，那有一些豆类的也是，嗯，就是在种的时候，农民一边这边在开花，那今天收一收，明天又再来收一次，嗯，
0: 对，
1: 因为有一部分明天才成熟，
0: 对，
1: 然后在后一天又再来收一次，就是这样陆陆续续，那它的采收期有可能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都，嗯，我都可以陆陆续续的采收。
0: 对，
1: 那像这样子的作物，我们都把它称作是连续采收型。
0: 对，而且像现在就是很流行这种亲子果园，然后像我们妈妈们就会觉得说，哇，一定要走向大自然，然后就带着小朋友去采草莓啊，采橘子，采橘子就还好，对不对？因为它有果皮，加就是，而且一定要在现场吃，那种感觉小朋友就会觉得好高兴，对，因为它。对，刚辛苦了，对不对？收割了，现在就怎么收啊，怎么摘嘛，所以他就可以现场享受那种感觉。哇，那吃橘子吃的高兴。可是草莓，你知道，就是他当下就想吃，可是你明明就知道那上面都有还没有洗，都有土啊，或是可能也有农药。虽然它长得没有很好看，农药应该又没有那么多，又用这种方法来想，但是你知道它就是现场想吃，然后你不想要让它失望，所以就这样猜猜，好啊，想说吃两颗应该不会怎样吧，全家人就在那边冒着风险吃草莓，但是很开心，一两颗应该没事吧。
1: 如果是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容易吃到是不洁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不要讲农药，单单那个田里面。它那个微生物什么的那么多，所以如果你只是要采一两颗，我想带瓶水去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就那时候没有水，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那当下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嗯，哇，就是马上看到就想吃，那小朋友的兴奋。
1: 所以这个部分的风险就要
0: 自己，所以我们一年才去一次啊。
1: 但是橘子，我觉得您刚刚提到那个橘子也是要注意啦，因为橘子虽然我们剥皮，但是你手摸的地方。它也是种在外面了，你对不对？所以还是带瓶水吧。
0: 所以我还要在那边洗橘子，然后
1: 至少要用水冲一下，把外表的这一些，我们不管它是农药物、微生物，因为你是一边剥一边，或者是
0: 对
1: 你，不然你把它剥开，
0: 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就是脏兮兮的，而且就是爬来爬去，那个树上面也都有结什么蜘蛛网啊什么，你根本就已经没有在管啊。大概就是我们要走向大自然，就不要这样子啊。我们不是就应该就是融入吗？就很自然这样。
1: 要融入，对。
0: 啊，好了，所以大家下次带瓶大瓶的矿泉水，慢慢就是还是要冲洗一下。
1: 稍微冲洗一下，比较放心，嗯，玩的也快乐。
0: 我没有写完的快乐。好了，现在呢，还有就是说蔬菜，而且现在好多这种叫做培养式，人家叫培养式的嘛。
1: 水耕栽培或者是植物工厂，
0: 对对对，现在好多，哦，很流行。然后大家因为就是强调说吃生菜对身体很好，所以呢现在就很多这一种的生菜的选择，嗯。那像这个它是标榜回来不用洗的。
1: 第一个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标榜不用洗啊，嗯，其实我还是建议都还要做一些相当程度的清洗的工作了，嗯。那现在因为这些设施的栽培哈，非常的进步，
0: 嗯。
1: 以前就是我们会担心，就是养在水里、水根里面，因为它植物吸收这些养分的速度非常快，
0: 嗯，
1: 那会有可能会造成过度累积，
0: 嗯。
1: 那过度累积的状况下，尤其是像有一些硝酸盐啊，会超过我们食用的安全标准，
0: 嗯，
1: 所以。像这种状况在以前是我们会比较担心，但是因为现在设施有越来越进步的状况，嗯，那其实有一些 这些生产出来的厂商他自己也会去做检验，嗯，因为他们也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在有合格的检验的状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吃，但是不建议不清洗。嗯，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建议不清洗，是应该是说可以生食啦，
0: 对，
1: 但是不会讲不用洗就可以吃，生食跟熟食是不一样的，对，大概是会这样子。
0: 而且既然要生食，还是就是要生吃，就是要把它洗干净，
1: 对，更要洗干净。
0: 因为我去参观过这样子的，就是培养室栽培出来这一些蔬菜，它的确是用一种无菌，然后什么这种的一个实验室的那一种做法，就大家进去的确也是都要戴帽子啊，然后都要穿起来，就无菌的一个环境下去栽种这一些蔬菜，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觉得说啊，它是吃起来很安全，没有农药的。
1: 对，但是它无菌，但是它的包装了以后，它放到市场上去贩售，它其实这整个过程应该没有办法保证是无菌的状态。它你看你买到的，它其实也不是密闭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都是开放的。那甚至放在菜架上卖，也是要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里面，即使没有药物，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微生物？所以我们其实我都不建议说你这些生菜水果，蔬菜水果在买来完全不做清洗就把它吃下去。
0: 好，那如果说我们都会有习惯这样穿烫一下的话，有养成这种习惯是会比较安全吗？
1: 对了，高温当然不管是对化学药品，或者是对这些微生物都是就是清洁是会有帮助，但是要考虑不能影响食物的风味。本来是要吃它的脆感，然后你把它烫成软软的，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这个也是去吃，就是为了要
0: 满足对，所以治愈要开心。
1: 对，所以这部分可能就是
0: 所以这部分等一下我们就是来研究怎么样正确洗菜了，所有的妈妈们、家庭主妇都要看了，对不对？到底要怎么样正确洗菜？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就跟我们严教授好来学习一下怎么样正确洗菜哦。那市面上呢，其实现在很多节目也都教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个蔬菜清洗，不管是小苏打粉啊，还有盐巴，还有什么一些蔬菜清洁剂，到底哪一种适合什么样的菜，就请严教授来教我们。
1: 那个，我们先讲这个蔬果的这个清洁剂的部分哈，因为其实我们蔬果清洁剂也是有各种厂牌，然后有的是标榜天然，有的没有特别去强调天然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哪一种是好用或哪一种是不好用。那但是我们在做这些蔬果清洁剂清洗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是不是又有一个动作去把这些残留在蔬菜水果上面的清洁剂再去洗干净。那就变成你还要再多一个步骤去做清洗。那这部分可能我觉得实用上大家再自行去评估啦。对，那至于说像这个坊间的一些说法，就是小苏打或者是盐巴，然后有的用醋等等，都说可以去除农药。一开始我就提过了，其实农药的种类非常多。那有时候呢，这些药剂也许你用小苏打可以加速它的分解，但是呢，另外的药剂也许你在小苏打存在的状况之下是会延长它分解的时间的。那醋也是一样，其实它的酸碱值是不一样，醋是比较偏酸性，那我们这些小苏打粉是比较偏碱性的状况。那另外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连盐巴一起来考虑，就是你在使用这些额外加的东西去做清洗的时候，你是用浸泡的方式，因为一般可能醋放到水里，或者是小苏打放到水里，然后弄成一盆水，然后你再把蔬菜水果泡进去。但是其实我们在建立清洗方法的时候，主要是希望能够在水里面用流动的水去做冲洗。那你用浸泡的方式却减少了你冲洗的这个步骤的话，其实在安全性上可能会比较，效果上会比较不好一点。
0: 等于是你就是用泡的，你最后还是这一盆水里面都是农药，所有的菜就还是泡在那里，就对。
1: 对，尽量是要用流动的水，因为流动的水还有一个带动的效果，可以把脏东西去除。对，那你浸泡的话，你这样子溶出来的效果其实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而且也不一定会很好。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方法的确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基本的这个清洗蔬果的方法。所以你刚刚讲就是不要用浸泡，所以就是用冲洗的咯。
1: 对，冲洗，然后有一些呢，我们用手稍微用一些力量去冲搓洗的方式。那另外呢，也可以用刷洗哈，就是其实前面的冲洗或者是搓洗，那对一些有小细缝的位置，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到。那如果说也可以辅助的工具，一支小刷子来把这一些孔隙、小孔隙去做刷洗的话，那效果会更好。那另外呢，有一些是不管是外表上或者是在比较筋底部的地方，其实我们食用上也不会去吃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切除的工作把它去除掉。
0: 我们这样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不好？
1: 好，
0: 就譬如说你说切除是像什么样的食材？红萝卜吗？
1: 对，类似像红萝卜。那比如说我们比较常吃青椒的话，那青椒是不是也有个地头的位置？那其实地头位置平常我们吃不到嘛，所以我们也要把它切除。但是其实有一些程序上的差异啊，就是可能你要先做清洗，再刷洗，再切除。那这个步骤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它的程序，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步骤如果说有不太正确的话，它外表还有一些农药或者是不洁的东西，你在切除的过程可能会借由你的刀具哦带到你的食物里面去，
0: 就没洗干净，然后就刀子切了，就留在刀子上面，我又再切更多其他的菜，
1: 对，类似这样子。
0: 所以该切除的就是有像那个有地头的这一些，蔬菜就是要用切除的方式。那你说哪一种是可以用浸泡的？
1: 像豆子类的东西，其实我们吃饭煮饭的时候都会洗米。
0: 对，
1: 那洗米其实有时候我们洗完冲完几次以后稍微浸泡一下下，然后再把水倒掉，这个是洗米，也是有一点点用浸泡的方法。但是其实有跟米一样类似的豆子类的，红豆绿豆这样子，其实它外表皮是比较稍微厚一点的。
0: 对，
1: 那你这样子冲洗的过程其实大概只能把表面的一些灰尘冲掉而已，那所以你还要一段的时间的浸泡。但是浸泡的时间的长短，可能你就要去掌握你食物的风味。所以你豆子，你如果真的很担心，想说那我把它泡隔天好了。可是有一些豆子，你可能泡到隔天，它开始冒芽，
0: 发芽了，
1: 这不是你要吃的东西。 对，大概是
0: 这样。而且这个是可以清洗到系统型的农药，是等于是
1: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方式把里面的东西浸泡，让慢慢它能够渗入出来。
0: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方法都是不需要再加什么小苏打、加盐，什么都不用，
1: 对，就是水，其实都不需要，用清水是最好的。那其实在浸泡的时候，如果你能放个小水流让它流，那一段时间你去稍微做扰动，这样子清洗的效果远比你单纯就只把它摆在那边的效果要好非常多。
0: 所以你就是要把它放在旁边，然后水还是这样继续让它流动就对了。
1: 对
0: 对，哦，了解。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加热，就是也是可以清洗系统型的农药。
1: 对，像您刚刚讲到那些豆子类的东西，我们稍微刷洗然后去蒂或者是切除等等以后，如果你真的还是非常，其实也是会担心说它是不是还有残留，我们有没有洗干净，那你可以稍微用一点热水去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就是稍微加热一下下，其实也不要加热到滚了或者是怎么样，大概40-50度左右的温热水其实就足够了。
0: 就是说本来也只是想要把它洗干净而已，后来就煮熟了，对。好，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些 paper 啦，因为大部分人在用冲洗，像花椰菜好了，对不对？它其实你要怎么样去洗它？
1: 花椰菜的话，其实我们在洗的时候重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花，我们就觉得最好吃的地方。那在自来水下面，直接在自来水下面，然后去做冲洗。那冲洗的时候，我们把花朝上，好，让它脏东西就是这样子，就是冲掉。对，类似这样子。
0: Okay,
1: 还有这个棒子，类似这样子的做法。那花把它脏东西冲洗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柄部的地方哦，因为它很密实，我们不管我前面讲的用手去搓，我们都没办法去洗到的时候，我们把它切小块，切成大概我们要料理的状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针对这个柄部的位置再去做刷洗。那程序上是稍微比较多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是比较孔隙比较多，而且它的状况也比较复杂的，我们还是多几个程序来处理，它会比较好一点。
0: 所以你这是刷子刷洗那个梗的地方，那个刷子是用什么？
1: 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上在用的这些，
0: 你说牙刷吗？
1: 对，牙刷，那你大概就是自己衡量一下力道，你不要把它刷到脱皮或者怎样。那之前呢，有人告诉我说他有用那个我们在刷婴儿奶瓶的那种，而且有一种小小的洗奶嘴的那一种，他说很好用。其实那个也可以试看看，但是不是油漆刷那种就不行了。是要有一点，
0: 而且是你已经刷过油漆的那一刷。好，其实就是一个要蛮仔细的啦，我觉得要蛮有耐心的。
1: 对
0: 对对，去把它刷干净。好，那我们就一种一种菜来看要怎么来清洗哦，就把那个严教授的书里面的精华在这边公开。好，来看一下，像这个是
1: 米，
0: 米的部分。好，
1: 那米哈，一般其实像稻子，我们在田间看得到，我们吃的部分其实是稻，所以我们吃的米其实是稻子里面很小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其实它在接触型的药剂，它还有外面的骨壳稻谷的外壳保护着，所以这部分倒是比较不用去担心了。可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系统性的药剂哦，借由吸收到水稻上面去。但是因为占的比例非常小，其实整株这个作物哦，把这个药剂分散了以后，其实残留量都不会很大。那我们主要清洗的目标可能就是在去壳或者是在碾米的过程里面，在留在稻子里面的沙子或者是灰尘才是这个清洗才是有办法把它去除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使用流动的水去做清洗，这个使用流动的水去做清洗，然后一边让水流出来，那手呢一边慢慢的去搅动它，那把脏的水滤除。那最后面这个动作完成了以后，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浸泡，然后大概在几分钟的浸泡以后把它倒掉，然后就可以再烹煮。那烹煮的过程即使有药剂在烹煮，我们高温的状况之下该消散的也都是消散掉了。
0: 那洗米到底要洗几次？因为你知道大家的洗米那第一次就是水还是很白啊，然后是要洗到已经没有那么白了就是算干净了吗？
1: 不是，那个 白其实不是脏东西嘛。
0: 对啊，但是妈妈就你知道，你就是想说是不是还不干净，还不干净，会洗了三四次了。
1: 对，大概三次应该是足够了啦、欸 okay
0: 了。而且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免洗米啊，听起来还蛮好的，不用洗，那是真的可以不用洗吗？
1: 对，我前面讲过的，再怎么讲免洗。你其实还要过一下水，
0: 那你叫他不要写免洗啊，因为我很想买。
1: 免洗也许他已经帮你做过前面的这些处理的工作了，对。
0: 对，因为我想说，他既然可以写免洗，就是意思是说他已经洗过了，所以就是可以让你节省一些时间。
1: 没有错，对、嗯。但是我们早期米是去米饭那边叫来的，那现在的米大部分都是做很漂亮的包装，对，而且密闭性也都相当好、嗯、所以其实如果他真的是有帮你做过前面的洗涤的处理的话、嗯、你其实可以放心，就不会。
0: 所以我跟你讲，说下厨的人真的是最伟大最辛苦的，因为光准备这些食材其实就还蛮辛苦的。
1: 看起来好像都很长，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每一项都吃啊、嗯、如果你今天如果要办桌做料理的话，可能每一项都要用到、嗯、单单清洗可能这就要从昨天洗到现在，
0: 然后请另外一个人来清洗。好，还有就是小朋友最爱吃的玉米到底要怎么洗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儿！
0: 我怎么信任你？
5: 你害我！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我想呢，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健康，这个清洗的步骤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正确的方法学起来哦，才不会呢，其实本来想吃进去营养，结果呢，吃到了很多的农药残留，这样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那小朋友最爱吃的就是玉米啦。对，我看到玉米有五个步骤哎，我们家再也不吃玉米了。好，玉米要干刷，什么意思？
1: 因为其实玉米哈，我们在市场上买到很多种样子，有的已经帮你都剥成玉米粒的，然后有的是已经外壳都已经所谓的包叶子的部分都已经帮你去除，你看到就是整根的玉米。那有的人想要吃水煮玉米，他希望像外面在卖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可能买回来是
0: 有带叶子的，
1: 还好好的一整只，所以我才会把它写成这么多的步骤。哦，
0: 好。
1: 那其实如果你市场买回来是包的叶子的话，那你可能把外皮。有沙子的地方，也许你可以先把它刷掉，因为可能有一些带一些灰尘，脏的东西等等。我们先刷除了以后，那刷除了以后，然后剥到你剩下里面的这个薄薄的一层，最后一层包叶子的时候，就看你要怎么处理。你如果要直接下锅煮，那这个过程你可能就先把叶子扒开，然后进行这个玉米粒的刷洗的工作，那刷洗完了以后再把它包回去，然后再下去煮熟。
0: 哦，这种是就是连叶子一起要一起蒸的一个
1: 情况。对，如果你想喜欢这个样子，那如果说你觉得要把它切块来煮小火锅的话，
0: 对，
1: 那大概你就可以把叶子全部都扒掉，然后刷洗地头要切，然后再按你所要的吃的位置去切，然后再去做烹饪这样子。
0: 所以你切断洗比较好洗是不是？
1: 先把它洗完了以后
0: 再
1: 去做切断。
0: OK。好，了解。反正这玉米大家不会生吃嘛，至少就比较安全。好，再来就是这个高丽菜，一层一层的，哇，会不会很难洗？
1: 高丽菜其实不会很难洗。其实有人问过我说，高丽菜是不是从外面包进来长的？
0: 对，
1: 但不是，它是从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外面的叶子是越老的叶子。我们如果有在施洒药剂的过程里面，大概就是外面的叶子会有比较多的这些药剂的沾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用拔除的方式，其实就可以把它拔除了。那农民采收的时候，其实已经外叶都拔掉了。但是在一直在贩售的过程，一直到市场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接触嘛。那我们如果买回来的话，也不需要节省那外面那两页，所以还是把它拔除。拔除了以后呢，再做冲洗。
0: 那里面呢，都
1: 不洗不到。接下来就是要洗，洗了以后，其实你如果整颗高丽菜要去烹饪的话，通常比较少，一次吃一整颗，所以我们都会先把它切。所以取出我们要的部分，比如说我切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一切下来以后，我要把叶子一片一片拔下来做冲洗。那这个冲洗的步骤就是像其他的小叶菜类，因为朝着那个水流的地方，然后用手去搓洗它的基部。因为虽然是包着叶子，但是我们那个种在自然界，种在外界的东西，我用药或怎么样，水啊、雨啊等等，都还是会有一些小细缝让它渗进去。还是要做清洗。
0: 对啊，我因为这个清洗蔬菜这两件事情，我还买了蔬菜清洗机耶。你知道，后来就用两次吧，因为它就是很大一 K 啊。然后你每次要弄的时候，你就把那台蔬菜清洗机搬出来，然后清完之后放进去，对不对？然后弄好之后，它不是阿长一直压水，它就在里面这样咻咻咻，就是说会把脏东西甩出来这一类的。可是它还是泡在里面啊，所以拿起来之后又要再冲，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多此一举了。
1: 如果是要放心的洗的话，还是要自己动手。那仔细的，其实，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是认为我们一般家里面吃的这些蔬菜或者是水果，每一餐大概总量。

0: 放一段时间，它不像我们前面那个高丽菜或者是那些比较绿叶子的蔬菜，不太能够放。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买回来放个一两天的时间。
1: 哦，所以它还有要先放的过程，是不是？
0: 可以做储放。那储放了以后，我们在食用或者是我们要烹煮之前呢，再去做冲洗。冲洗的时候呢，你看那个甜椒，我们要用手去把它做搓洗。它其实它中间那个地头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用个小刷子稍微做刷洗。刷洗完了以后，再做浸泡。哎，有人说浸泡，因为甜椒是浮着的，所以浸泡的时候要扰动。这个过程，
1: 它会浮起来，对它泡进去，
0: 对，
1: 所以手要一直压着它。
0: 不是你压一把它要跑痛，其实很多东西。
1: 而且你刚好像，因为你说这是拿刷子再把地头刷干净，然后之后再把它切掉。
0: 哎，这样避免你切的时候把刀子脏东西，
1: 因为我不知道附着在刀子上，
0: 你是这样切或这样切，我们没办法看到。所以你如果说你没有洗它，拿起来唰下去，这个地头的位置刚好，其实我们在生长的过程是最容易积累药滴的地方。那也有可能它的药剂的浓度是最高的。
1: 了解。好，还有丝瓜。
0: 这个上面图是丝瓜，下面这个是苦瓜。
1: 对。
0: 那其实这些瓜果类的话，都可以用一些储放的时间，让它吸收到体内的这些药剂，有一段的时间能够分解掉。
1: 所以你的意思说，买回来我只要放在一个室温下，它就会慢慢的农药就会释放掉了。
0: 其实它的原则不一定是会跑掉，有时候因为我们植物虽然采收下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生理的活性在的。那这个生理的活性其实有时候对于农药的降解是有帮助的，它还是会帮它做一些降解的工作。那这个储放的时间当然注意一下，不能放到不能吃，所以储放时间长短就要看你这一些蔬菜水果它耐放的程度是怎么样。
1: 那我是不是这一些东西买就是可以储放的这一些食材，我买回来我是就直接把它放在冰箱吗？还是说我要先洗过再放冰箱？
0: 不要洗，就是不要去做清洗。那至于要不要放冰箱，就看蔬菜水果。有一些像丝瓜，不需要。那苦瓜其实也不太需要放冰箱。那有一些呢，可能不太能够放的，你放在外面，很快它就会干掉或者是烂掉，所以这些就要放在冰箱。
1: 对啊，那放冰箱它不是它还上面还有农药吗？那会不会跟其他的它会释放出来就影响我冰箱里面其他的食物？
0: 释放其实不太容易耶，大概就是我们想的是它会有一个生物哈。那虽然蔬菜水果它其实是还有一些生理的活性在进行当中，酵素都还有很好的这个活性。那这个过程它会去把这些吸收进去的药剂哦去做反应，那就会降解。那发散的机会其实不大，
1: 所以我冰到冰箱里面去，我不用再就是还用那个塑胶袋绑起来，
0: 不用，其实不要把它绑太密，因为它还会呼吸。说真的，
1: 对，因为你知道冰箱就是大家放很多，尤其是水果，有时候真的像苹果一颗一颗，你真的没有要把它包起来，它就是还没有洗就放进去啊。可是就会还会有其他的蔬菜或者是像洋葱啊，什么马铃薯啊，就是会冰在一起。
0: 对，
1: 他们都没有洗，
0: 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吃的过程，吃的要煮它之前哦，就要做确实的清洗，就不会有影响。
1: 好，那像这个是什么？
0: 豆子，
1: 豆豆类的，
0: 四季豆跟那个菜豆。
1: 我们不用把它剥开洗到里面的豆豆吗？
0: 不用，其实它的药剂大概都是在外表层的位置，
1: 就是那个金丝凹陷的地方。
0: 对对，要特别注意去清洗，还有前后的端的地头的地方。因为我们喷了药剂以后，它是会慢慢在底下，那这个我们不会去把它甩干，它会自己在上面干掉。那干掉的时候，药剂就会积累在这些位置上面，跟上面的地头的位置。所以这个清洗的重点就是在这些部位。
1: 那像我们不是会在吃之前洗完之后把那个
0: 撕掉、对。
1: 那这个不是这个动作，是不是就已经可以把那个不好的那个农药残留撕掉？
0: 对，所以我们通常在撕的时候都会剥一小块地掉。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其实这在上面算是一种切除的。
1: 好，了解。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红萝卜的部分，那也是身体洗干净，头切掉。
0: 对，这个主要干刷就是因为有一些土，我们如果泡了水，它反而不容易去除，会变成比较粘性比较大，所以在放回来，我们拿回来的时候会储放哦。

0: 但处方的时候稍微清刷一下，把一些灰尘先拍除。嗯，那要吃之前，我们再做彻底的刷洗。嗯，因为彻底的刷洗在做切除的目的是，就是我刚刚有提过的。嗯，因为如果脏脏的，你就一刀下去的话，
1: 对，
0: 甚至你在削皮的过程里面，你手一边拿都是拿在外面的位置。嗯，这个也是会影响的。
1: 而且我对于菜刀跟水果刀不分开的这个行为，我也没办法接受。
0: 因为我总是会觉得好像吃到苹果闻到菜味很奇怪，
1: 对，这不是你最近要分开吗？
0: 对，分开要分开，就你这种会有菜味，可能就是切完马上再切，就是切完菜马上切水果。
1: 对，有，对啊，有人就不会分，所以就在，比如到人家家里，他切了一盘水果出来，可是他的水果一吃就有菜的味道，就很想放回去。<笑>对，这我觉得应该都要分开的嘛。
0: 对，是要应该分开。嗯，
1: 好，还有这样，大家对香菇，对不对？回来泡泡，想说泡一泡，泡好了，应该就是干净的嘛，是不是？
0: 对，但是没有错。那有一些我们是，其实菇类哈，我在这边是举香菇为例，但是菇类其实种类非常多，大大小小金针菇、木耳、银耳也都是。像这些像尤其有一些像金针菇，我们把底部切除，那茎爆的时候，我们把它漂开，那这个是有办法去把清除掉一些不洁的东西。有一些还会做，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些报道，就是会做一些漂白的一些化学品去做。那其实用这个方法。
1: 对那一些的残留也是清除，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呢，听起来就是很多重点，其实就都是用流动的水去把它冲干净，然后呢，这些凹槽、细缝的地方就是把它刷干净。其他的这些每一种菜的洗菜的这个小方法，正确的 paper 都在这本书里面，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下。今天非常谢谢严教授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次见，拜拜。

0: 皈依三宝后，做人要感恩知足，待人要喜舍布施，处事要广结善缘，平日生活则勤俭淡泊，依此而行，一年365天，日日是好日，同时也在社会大众中树立了佛教徒的美好形象。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很远的山上才可以看得到动物，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只要仔细观察，就算在你家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动物的足迹。这里是坐捷运坐缆车就可以到的猫空，猫空除了可以喝茶泡茶，其实还有很多小青蛙。不啰嗦，走。
1: 到台北猫空坐缆车泡茶不稀奇，夜晚走步道小蛙才惊喜，耳朵赶快竖起来，一起来聆听青蛙奏鸣曲吧。你看过长得像小玉西瓜的树蝉吗？什么青蛙又像翡翠一样绿，还会集合大合唱呢？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哎，刘丁，
0: 哎，这里好热闹哦，
2: 不错哈、
0: 哦。对啊，好多叫声哦，
2: 整个都是声音哦。
0: 对啊，
2: 我们这一次会用耳朵去感觉，
0: 耳朵去感觉。嗯，
2: 柳丁，你知道吗？嗯，台湾有30几种青蛙，嗯，这一条步道就占了一半了，
0: 就占了一半了。
2: 嗯，
0: 超棒的。
2: 等天黑之后
0: 才可以，就是慢慢的跑出来。
2: 对，所以我们可以先附近走一走看看。
0: 好啊，好啊，好，走。
1: 听阿峰老师这么说，更让人充满期待耶。天黑后的猫空，不知道会有什么可爱青蛙会出现在你身边呱呱呱。走着走着，也慢慢天黑了。天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台北101夜景呢。
0: 哎，峰哥，你刚刚说啊，就是这边有全台湾蛙类种类的一半以上。
2: 嗯，
0: 那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种类的青蛙生活在这里？
2: 你知道吗？
0: 嗯，
2: 这个步道很短，1公里算很短，对不对？
0: 很短啊。
2: 很短，它就涵盖了、包含了有小溪流，然后还有水田，还有积水的桶子，也有积水的那种树洞，所以它的微环境很多，而且那些声音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对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找青蛙了。
0: 好，
2: 走吧。
0: 哇，想不到在猫空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青蛙。刚刚只有单一种的叫声，现在好丰富哦，到处都是。这里真的是青蛙的地球村。
2: 哎，刘丁，走，哎，不用，动作小一点。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爬虫类，好漂亮哦。动作小一点，动作小一点。
0: 所以峰哥，这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叫雨伞节，你看它是黑色的身体，对不对？然后身体上一节一节细细的白线，很漂亮哈、
0: 很漂亮啊。
2: 这个是台湾最毒的，单位毒性最强的毒蛇，
0: 毒性最强的。哎呀，
1: 这真是太神奇了！青蛙还没看见，就遇到这只超级毒蛇。雨伞节啊，是台湾毒蛇里单位毒性最强的，意思就是说，拿一样多的毒液来比一比，它的毒液是最毒的哦。
2: 如果这一条现在咬到你，你可以撑多久？
0: 我应该马上就
2: 不要动，你可以坐下来，你可以不要动，对，就是
0: 为什么我现在不要动？
2: 动作不要太大，因为你的动作太大了，会让任何一种动物，包括是蛇类，它会很紧张。它现在吐舌头，看到吗？
0: 它现在的意思是，
2: 它在侦测我们的味道。那我们不是它的食物，它会出来吃青蛙或者是爬虫类。爬虫类就是可能它会吃别的蛇类。
0: 它也会吃别的蛇类哦。
2: 会，对，它也会吃蜥蜴。
0: 自相残。
2: 他刚才紧张了一下，所以你不用太紧张，这样反而会让他更害怕，
0: 保持镇定。
2: 如果说你掌握的时候遇到一条毒蛇，你只要慢慢的走过去，或者是你要欣赏它，你就不要动了，欣赏它慢慢的爬走。对，那你不要去激怒它，也不会去骚扰它。其实蛇它并不是那么可怕，
0: 而且搞不好其实它也怕我们，对不对？
2: 它很怕。
1: 原来毒蛇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啊，仔细看它的模样还挺可爱的呢。猫空的夜晚是青蛙的天堂，爱吃青蛙的雨伞节当然不想错过吃大餐的好机会咯。阿峰跟柳丁也赶紧竖起耳朵，因为青蛙叫声越来越热闹嘞。
0: 你听到很多青蛙在叫，这里这里，
3: 对对对对，
0: 有看到吗？峰哥，
3: 有看到吗？
2: 你灯要移一点，对，因为不然它太亮的话，它会怕。
0: 这个是什么青蛙？
2: 有人哈会叫它叫狗蛙。
0: 狗蛙，
2: 因为它叫声还蛮像一群狗在叫，对不对？它叫贡德式赤蛙。
0: 贡德式赤蛙。
2: 这是一个不会流动的茭白笋田，它喜欢在不会流动的环境繁殖。
0: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嘴巴旁边这两颗，很像酒窝哎。
2: 眼睛后面那两个圆圆的，你说很像酒窝那个，那个叫做鼓膜。
0: 所以
2: 鼓膜就是它的耳朵，就是它听的耳朵。
1: 终于看见青蛙了，它的名字叫贡德式赤蛙，它的叫声听起来真的很像狗，也难怪人家常常叫它狗蛙了。不过眼前的这只贡德式赤蛙大概是看到人害羞吧，突然就安静了起来耶。
0: 它叫了，
2: 对不对？
0: 它叫了耶，好可爱哦！这种，它这两个鼓起来的是什么？
2: 你说下巴那两个吗？哦，
0: 对，
2: 两个像气球一样嘛，那个叫鸣囊。
0: 鸣囊哦，
2: 对，它是吸一口气，闭气，然后让那个气在鸣囊跟肺中间，然后就产生了共鸣，呱
0: 呱，瞬间，
2: 所以你是不是听到两声？那个是不是砰两下？
0: 对，
2: 对对对，所以它是这样子叫。哦，那有一些它只有一个球，一个鸣囊，那有一些你看不到明显的球。那就内鸣囊
0: 哦，内鸣囊，
2: 它叫的时候不明显。
0: 贡德式的叫声真的太特别了，而且第一次看到贡德式青蛙现场叫的感觉更震撼，就像狗一样。
2: 哎，蛇啊，
0: 你不要吓我，真的假的？
1: 看着眼前的贡德式青蛙鼓起鸣囊，汪汪汪的叫声，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啊？记住它的声音，下次就能认出它来喽。不过阿峰老师好像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赶紧一起去看看吧。
3: 在这边呢，
0: 等一下，哎呦，一颗一颗的，
2: 看起来整片，对不对？
0: 对啊。哦，峰哥，
2: 动作小一点。
0: 这个我知道，
2: 动作小一点，
0: 我认识。这个是青竹丝，
2: 是吗？课本上面啊，那个青竹丝的那个绿是非常非常翠绿的，你看就在你前面，
0: 绿色的耶。靠近一点
4: 点。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哎呀，一颗一颗的，看起来
1: 整片，对不对？
0: 多，
1: 整个都浮在水面上，很多哈。嗯，
0: 这看起来很像那个，
1: 你觉得
0: 像三本圆，
1: 很像三本圆的。
0: 对，
1: 这是凤德氏赤蛙的蛙卵。
0: 哦，是它的蛋，
1: 一只母蛙它就可以生那么多了哦，一次哦，一次就可以生那么多了。
0: 像它这个一颗一颗的啊，是代表说它可以孵出
1: 一个
0: 一只，
1: 一颗就是一只。嗯，像这个是一片浮在上面，对不对？
0: 对。
1: 那像有一些树蛙，它就是像那个泡沫一样，那个叫卵泡，然后卵就在泡沫里面，
0: 泡
1: 沫就是保护它。对。然后像蟾蜍的，它就很像一个透明的面条。
0: 然后长的，
1: 长的长条形的面条，透明的，然后里面一颗一颗一颗一颗黑黑的，所以你只要看到长条形的，然后透明的，
0: 就是
1: 一颗一颗那是蟾蜍的。
2: 老板，我要一碗山粉圆。呵呵，不是啦，这是贡德氏赤蛙的卵哦。每一种蛙类的卵形态都不一样，蛙类的世界真的是多彩多姿呢。继续沿着步道走，好像听见不一样的叫声哎。
1: 哎，罗丁啊，你有听到声音吗？
0: 哎呦哎，哎哎哎哎，
1: 跟刚才的声音不一样，对吧？
0: 刚刚是，
1: 对啊，所以小声一点啊。我们循着声音去找，这又是不同种类的青蛙了。
0: 哇，
1: 它叫声很特别
0: 啊，特别啊。
3: 哦，那个是好多只啊，乖乖乖乖，声音小一点，不要把它吓到，然后不要直接找它，不然它会不叫。
4: 好。
3: 好多只
0: 啊，不要直接上它，
1: 你直接照它的话，它就会。就跳进去了，所以他怕灯光很强。哦，对啊，
0: 这个是什么青蛙？
1: 哦，它叫做腹斑蛙，肚子腹。
0: 腹斑蛙，为什么叫腹斑？
1: 嗯，因为它侧边有斑。
0: 哦，有哎，是那种黑色一点一点的黑色的斑在它的腹部上面。
2: 哎，又出现一种不一样的青蛙嘞，它的名字叫做腹斑蛙，看它肚子旁边的斑点就能认出它了。在台湾呐、啊，是蛮常见的一种蛙类，它的叫声有点像。给给给，特别的响亮哦！在靠山区的池塘草丛里，常常可以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大合唱呢。
0: 哎，它要叫了，它要叫了！
1: 对，它一直在叫啊。
0: 对啊，
1: 因为它躲在那个叶子后面，然后我们看不到它，它只看不到我们，所以它就一直在那边叫。而且你知道吗？
0: 嗯，
1: 青蛙它皮肤也会帮助它呼吸。
0: 我知道，因为这个两栖类的，它不是小时候是用鳃嘛，对不对？
1: 哦，好厉害哦！
0: 因为我以前生物课本会有上过，蝌蚪是用鳃，
1: 它蝌蚪在水里面是用鳃，像鱼一样。
0: 对，它长大之后就会换成
1: 之后用什么？
0: 换成是它的肺。
1: 哦，好厉害！对，是用肺。它为什么会叫做两栖类，或叫两生类？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就是因为
1: 乌龟是两栖类吗？
0: 乌龟是两栖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在陆地上。
1: 那鳄鱼呢？
0: 鳄鱼也是两栖类的。
1: 哦，太棒了，
0: 是吧？
1: 你的自然课一定很糟。
0: 可是
1: 青蛙它是两栖类，乌龟跟鳄鱼都是爬虫类。两栖类一定会经过那个变态
0: 哦。
1: 它小时候用鳃呼吸，住在水里面，长大之后会爬到陆地上用肺呼吸，那个叫变态。那鳄鱼跟乌龟孵出来的样子就跟长大一样，只是说小一点，所以那个是爬虫类，这个两栖类，懂了吗？
2: 嘿，听完阿峰老师这么说，以后可不要像柳丁一样，两栖类、爬虫类傻傻分不清楚喽。自然界所有四只脚的动物中，只有两栖类会经过变态的过程，够特别了吧？
0: 真的一直叫呢。
1: 对啊，叫声很多，对不对？
0: 叫整晚。
1: 对。
0: 什么？
1: 又调扯了。
0: 在哪里？
1: 在这边，赶快。
0: 哦。东哥，
1: 东哥小一点，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认识，这个是青竹丝，
1: 是吗？
0: 对啦，
5: 我跟你说，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以前就是课本上面啊，那个青竹丝的那个绿是非常非常翠绿的，所以我敢保证，这绝对是青竹丝。
1: 哦，这样子，
5: 嗯。
1: 嗯，它是青竹丝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很翠绿很漂亮，
5: 哦，
1: 跟它长得很像，可是没有毒，它叫青蛇，它很漂亮。
5: 您说白蛇传里面那个青蛇吗？
1: 哦，对，
2: 这只啊有着翠绿色身体，两边都有一条白线，眼睛是红色的蛇，也是在台湾常见的有名毒蛇。它的全名叫赤尾青竹丝，赤尾指的就是它的尾巴有一点红红的。它跟没有毒的青蛇长得很像，常常有人会分不清楚。不过只要记住它的身体特征，你也可以很快的就认出它哦。
1: 你看它现在的动作，脖子那边是不是一个 S 型？
5: 对，
1: 很明显，它这样揪起来有没有？
5: 对，
1: 就很像箭在弓上面准备要发射。对，它拉直就是它攻击的距离。哦，对啊，它这样嘛，拉直，哎，就是攻击的距离。这个蛇跟刚才那个雨伞节捕食的方式不一样，雨伞节它是会爬来爬去，它会自己去找食物，那个行为叫做游猎。
5: 游猎，
1: 这个叫做坐等，就坐在那边等，坐等伏击型的蛇，
5: 所以它就是只会埋伏在这边，然后等那个它的猎物经过，然后就冲出去这样抓下来。
1: 对，它就一直在那边等，等到哎可能有它喜欢吃的东西。
5: 它喜欢吃什么？
1: 它会吃青蛙，它会吃鸟，它也会吃老鼠。它会吃蜥蜴，可是在这边等，通常等到的东西都树蛙会比较多。
2: 又是一条爱吃青蛙的蛇，难怪能在这边遇见它。原来蛇啊，还有分坐等跟游猎型两种。坐等型的蛇就像一二三木头人一样定住不动，等待猎物靠近时再行动。而游猎型的蛇就得辛苦一点，自己出去找吃的咯。所以啊，同样是蛇，它们的生活及觅食方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哦。
1: 哎，柳丁，这边一只蟾蜍，
4: 好大一只，
1: 这是我的克星，你知道吗？
5: 为什么？
1: 因为我很怕蟾蜍，所以不要太靠近。
5: 在哪边啊？
1: 在这边，它保护着。
5: 哦，真的，完全被那个稻草都一样的颜色。
1: 嗯，对啊。
5: 这个蟾蜍跟青蛙怎么分啊？因为平常好像大家都分不太清楚。
1: 它们长得很像，对不对？
5: 很像啊。
1: 蟾蜍哈，你看它是不是身上没有水分，没有光泽，看起来就干干的。
5: 对，
1: 而且它身上会有一颗一颗一颗凸起的，还有最明显的就是眼睛后面那边有一条长条形的、长椭圆形的隆起来。有看到吗？
5: 你说眼睛后面有哎，
1: 隆起来很明显。那个叫做耳后线，或者是叫做毒线，或叫做腮线都可以。
5: 所以所有的蟾蜍都有毒吗？
1: 台湾有两种蟾蜍，都有毒。这个叫黑框蟾蜍，你看它眼睛这边，有一个黑色的，像戴个黑框眼镜一样，要从正上方看。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叫盘古蟾蜍，这两种都有毒，而且它的毒都可以致命，
5: 一咬下去然后就马上毙命。
1: 你说它咬你哦？蟾蜍它不会咬你，就算它咬你，也不会毙命。
5: 那它怎么样
1: 让你变到吃它？
5: 哦，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喜欢吃青蛙的。那如果说分不清楚青蛙跟蟾蜍的话，搞不好吃下去就有可能致命哎。
1: 哇，不要说吃的，连喝它的汤你可能都会致命。
2: 喜欢吃蟾蜍肉的人可得小心喽。它头上凸起的两块耳后线，还有身上一点一点的油，可是会分泌毒液的。所以跟蟾蜍还是做朋友比较好，不要随便吃它，不然一不小心可是会致命的呢。
1: 哎，柳丁，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青蛙都是灰灰土土的，颜色都不鲜艳，对不对？我带你去看更漂亮的。
5: 好，
1: 像宝石一样，
5: 宝石一样
1: 很漂亮的。你看，就在你前面叶子上，看到了吗？
5: 绿色的耶。哎，
3: 这边还是更稀奇的，你看它伪装得很好。
5: 哎呦，有哎有哎，
3: 你有听到吗？当然声音是在这附近。
5: 我找到了，太棒了。
3: 在这边。

0: 是树蝉。
1: 树蝉？
0: 对，它叫中国树蝉、
1: 哦。所以它是栖息在树上的蟾蜍吗？
0: 不是。它也不是蟾蜍，也不是树蛙、欸，它外表很像树蛙，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它的骨骼构造像蟾蜍，所以它叫中国树蟾、
2: 哦。原来这只翠绿色的小可爱是台湾唯一的一种树蟾哦，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树蟾，它也算是蛙类的一种。不过它跟树蛙可不一样哦，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光滑翠绿，但骨子里呀、啊、可是跟蟾蜍比较相像。看它在叶子上的模样，真的是又娇小又可爱呢，
0: 算蛮特别的一种两栖，而且它很时髦哦。你看，它还戴着一个墨镜，有没有？
1: 它眼睛那里耶。
0: 然后我都叫它小玉西瓜。
1: 为什么叫小玉西瓜？
0: 你有吃过小玉西瓜吗？
1: 有啊，就黄色的西瓜。
0: 哦，黄色的西瓜，然后有西瓜籽，对不对？西瓜籽是黑色的，
1: 对，
0: 西瓜皮是绿色的，
1: 对。
0: 嗯，它的大腿内侧有黄色的。黑色的点点
1: 啊、哦，真的吗？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绿色的，刚好像小玉西瓜一样，这样就很好记了。
1: 哎、欸，真的耶、嗯，真的很像小玉西瓜呀，好可爱哦。
0: 这个很漂亮的，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还有更漂亮的，在这附近
1: 还有更漂亮的，
0: 很漂亮，而且又大型。
1: 哦，是哦。
0: 可是它不常见，它比较少见，
1: 哦、
0: 长得像翡翠一样，一种宝石。对，
2: 中国树蟾已经够可爱漂亮了，竟然还有比它更漂亮，像翡翠宝石一样的青蛙哎。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更潮湿的树林间，气氛越来越神秘喽。或许啊，我们要找的神秘罕见青蛙就藏在这个树林里呢。
3: 怎么那么久、啊？你看这边到处都是湿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0: 哎、欸，柳丁，你看啊，叶子上有看到吗？一只绿色的，
1: 哎、欸，
0: 很漂亮哦。它是一只在睡觉的蜥蜴。
1: 哎、欸
0: 它是白天活动的，它身上绿的很漂亮，它叫做黄口攀蜥
1: 啊，它叫黄口攀蜥，
0: 它叫黄口攀蜥，因为它嘴巴打开里面是黄色的，
1: 真的哦，
0: 嗯，
1: 这种蜥蜴常见吗？
0: 对，在北部还蛮常见的，
1: 嗯，哎、欸，这边还有更稀奇的，你看，你有看到吗？
3: 在哪里啊？
1: 在这边啊，
3: 哪边啊？
1: 哇，
0: 它伪装得很好，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个跟树枝的颜色一模一样哎！
0: 如果它停在这个树枝上面，
1: 对
0: 你
1: 完全没有发现。
2: 神秘的青蛙还没出现，竟然遇上一只长相怪异的竹节虫，背上还长满了刺，好特别哦！
0: 你看啊、哦，它的背上，你用手去摸摸看。
1: 好。哎呦，刺刺的耶！
0: 它叫日本棘竹节虫，就是荆棘的棘，刺的意思。
1: 哦，所以
0: 你刚才去摸了吧？
1: 嗯嗯嗯。
0: 那你知道吗？这个竹节虫它没有公的虫，所以我手上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母的。
0: 哦，
1: 没有公的，
0: 想一下，
1: 全部都是母的哦。
0: 对啊。
1: 它怎么繁殖啊？
0: 它这个生殖行为叫做孤雌生殖，一只母的，它成熟之后，它就可以生很多的蛋，那那些蛋孵出来都是母的。等到那些蛋的这孵出来长大之后成熟又可以生，所以它们生出来都是母的。
1: 哦，哇！第一次看到这种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公的这种昆虫，这种竹节虫，好特别哦。
0: 有点前面有那个翡翠树蛙在叫，我们赶快找找。
1: 真的吗？
0: 哎，对，我听到翡翠树蛙在叫。
1: 好。
2: 哈，竟然有妈妈自己生 baby， 而且生出来都是女生的竹节虫哎！昆虫世界还真是奇妙。远处清脆的叫声吸引了我们。阿峰老师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翡翠树蛙的叫声，这叫声也太美了吧！
0: 你有听到吗？刚才声音是在这附近，
1: 嗯，
0: 就是翡翠树蛙叫声，呱呱在这附近，可是我们过来它不叫了，
1: 应该就在这边了。
0: 刚才听是在这，所以找找看。
1: 会不会是在？
0: 哎，我找到了，太棒了！
1: 哪里？真的？真的？
0: 在这边。
1: 哪边啊？
0: 这边。小心哦，有时候会有蛇哦。
1: 哪边啊？
0: 在这边。
1: 在这边啊。这么小，而且你不是说翡翠树蛙是那种翡翠绿吗？可是看起来不是啊，
0: 因为它是小朋友，颜色啊就没有那么的漂亮，对不对？它尾巴还没那个啊，
1: 哎、欸、对耶，它的尾巴，
0: 蝌蚪的时候尾巴很长，尾巴是它吸收掉了，因为尾巴有很多的养分，它不可能把它断
1: 掉。你说吸收掉是它越来越短的意思？
0: 它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它从水里面跳出来的时候，尾巴是很长的，慢慢慢慢慢慢就会变短，慢慢就会不见了。等到它慢慢长大之后，它就会像我说的，像翡翠那种宝石一样，
1: 就是那种绿宝石一样的那种颜色、
0: 很漂亮，很好。
2: 哎，翡翠树蛙的小 baby 出现嘞。因为它还小，还没长成像翡翠一样的光泽鲜绿。不过啊，既然小 baby 都现身了，看到长大的翡翠树蛙，应该机会是非常的大哦。 随着脚

0: 步渐渐往前，清脆的叫声又出现了，赶紧跟着声音找找看。
1: 你有听到声音了吧？
2: 有。
1: 哎，我找到了，在这边，很近，在这边，这边，在这边呢。
3: 啊，我看到了，在这里。
1: 对啊，你看他眼睛是不是有一条金色的，很漂亮的，
3: 好漂亮，
1: 好像戴一个金框眼镜，对不对？
3: 对啊，他的眼睛好漂亮，而且他的颜色跟下面这个树叶一模一样。不仔细看完全不会发现它的存在。它就是传说中的翡翠树蛙。
1: 我没骗你吧，是不是很绿？
3: 对。
0: 哇，找了一整晚，终于看到这相当罕见的翡翠树蛙哎！阿峰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夸张，看它身上的绿色，简直就像是一块翡翠宝石，还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真的是太美了。
3: 那像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这只这么小只，而且刚才又在叫。我们很明显看到它一个鸣囊，
3: 是公的，
1: 是公的，母的很大哦。在自然界那个公青蛙跟母青蛙的雌雄比，母的就一只，公的大概十几只，
3: 所以他们要追那一只母，
1: 会一直抢一直抢，会抢得很激烈。
3: 那最后怎么办？
1: 最后有两种状况，一就是一只公的抱到那一只母的，母的跳跳跳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开始踢卵泡。
3: 哦，踢卵泡就是那个它母的开始生那个
1: 泡泡。然后第二种状况，就是那一只公的抱上去之后，母的开始踢卵泡，其他公的也抱上去。它因为青蛙它是体外受精，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只是抱上去那一只机会会比较大。哦，
3: 就变成像叠罗汉一样，然后所有的公的
1: 一团泡在那边，
3: 好特别哦。
0: 青蛙世界真是特别，十几只公青蛙会追求一只母青蛙哦，而且竞争还相当激烈呢。以后看见一只大青蛙背着小青蛙，可别以为是妈妈背小孩，母爱真伟大，其实是妈妈背着爸爸，为了要生小 baby 呢。
1: 很美哈，那你知道吗？翡翠树蛙它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而且

0: 哇，想不到我们找了一整晚，真的找到我们这个传说中的绿宝石翡翠树蛙。我觉得啊，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因为你看，在它身上有这么漂亮、这么漂亮光泽的绿色，而且它很稀少、很珍贵，只有在北部才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翡翠树蛙，你好漂亮哦！
1: 好吧，
0: 好开心看到你，
1: 有看到了哈，
0: 很开心，
1: 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好好好，让它好好的在那里喽。
2: 毛孔的青蛙世界实在好好玩，每一只蛙儿们都在大自然中认真的生活，努力的鸣叫歌唱，为的啊就是要让下一代继续的繁衍下去。下次有机会，你也可以来一趟毛孔赏蛙之旅哦。相信当你看到它们的美丽可爱身影，一定会充满惊喜与感动呢。
0: 而且这里好热闹哦，很多叫声哦。
3: 干嘛？干嘛笑？你知道吗？这条步道，
4: 五、四、三、二。
3: 这个叫富邦蛙，那你告诉我，刚才那个叫什么蛙？
0: 刚那是
3: 已经忘记了，对不对？
0: 共德市，
3: 对吗？共德是什么？
0: 共德市红斑。
5: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9月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时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山举办2026共僧法会暨共僧斋宴，除了以斋食供养北美洲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大慈育幼院以及丛林学院接力献演，以文化献礼，感念星云大师，也传承人间佛教慈悲感恩的精神。
1: 清晨5点多，大雄宝殿内外信众齐聚，参加早殿祝寿，跟随法师虔诚诵经礼佛。最后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镜头接着来到寺务处，海内外参加共僧斋宴信众陆续报到，随后来到宗主殿，跟着主法和尚一同祈愿祝祷，透过庄严仪式跟星云大师接心。
2: 我们更要传承师父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要让我们能够弘扬师父的人间佛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一起去实践它。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到现场替大师祝寿，住持新宝和尚热情接待。
3: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佛光山，不止在整个我们高雄市政急难救助各式各样的这种活动里面，给我们高雄市政最大的帮助。佛光山同时还是环境部认证的国家级的环境教育场域。
1: 大众齐聚云居楼，以欢喜心供养僧众。适逢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山举办共僧斋宴，在供养与感恩中缅怀星云大师。
4: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就是希望佛教不只是让人求平安，更要让人学佛学会如何给人平安，不只是自己得到欢喜，更要把欢喜带给别人。
5: 感恩大师啊，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啊，创办很多的学校，还有推广很多的理念。十年就是过去啊，他的种种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怀念怎么样来延续他的理念。
1: 除了共僧以外，来自北美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大慈育幼院及丛林学院接续演出，透过不同文化表演和佛光山23个单位集体创作共同成就的文化献礼，表达对大师的感念。
6: 几十年来，没有你们护法信徒，哪里有佛光山？
1: 住持新宝和尚也向大众勉励开示，期盼每一位信众都能广植福田，将供养心延续下去。
7: 感谢大家60年来的不忘初心，那么希望呢，我们继续本着大师为了佛教的精神，我们生所二众一起为了佛教，为了佛光山不断地走下去。
1: 共僧斋宴不只是对僧众供养，更是一份感恩与传承。来自不同地方世代共同站上舞台，

0: 让星云大师一生推动文化教育和人间佛教愿行，在一代接着一代的身影中不断延续。人间新闻王毅仲、吴成昶、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1: 从大师2023年圆寂之后，佛光山宗史馆就开始策划更新，规划将大师的人生经历、思想体系还有弘法的经验借由展览呈现完整的弘法史。在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长老慈慧法师、慈荣法师以及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的指导之下，将佛光山宗史馆展题命名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并在大师百岁诞辰的这一天正式开幕。
0: 美国大地之神铃铛祈愿舞精彩表演，为佛光山宗史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常设展揭开序幕。
2: 老师说他的展览一定要有大家，所以宗史馆呢是在座各位的贵宾，还有在座各位的所有的师父的好朋友一起成就的。
0: 各个重要贵宾齐聚开幕式，并且一起大合照。佛光山丛林学院带来弘法者之歌和星云，现场还播放了星云大师常设展 2.0 影片，不仅缅怀大师，更让大家了解常设展背后意义。
3: 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提升，很快的了解什么叫人间佛教，什么叫大师弘法的过程，相信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更加的清楚。
4: 常设展开展的大日子，那这边代表市长也代表市民来跟佛光山还有星云大师表示缅怀，同时也是祝贺之意。
0: 慈昂幼儿园可爱小朋友带来精彩歌舞表演，法水长流五大洲，故宫博物院院长也亲自前来共襄盛举。
3: 也期盼每一位走进宗史馆的观众能从中获得心灵的启发与力量，将大师的慈悲智慧继续流传。
5: 我主要就是说我非常感谢那个师父留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贝的全世界公认这样的一个宝藏，而且有这么多佛光人在支持他，这么多的先进的师父们在维护他。
6: 二一请揭牌。心怀
0: 开幕仪式结束之后，贵宾随即参观常设展，步入宗史馆展厅，可以看到一尊拄着拐杖的星云大师铜雕像，就像大师亲自迎接宾客的身影。展览最大亮点就是从星云大师铜像、手稿、手表、证书等108件文物文献，辅助展品96件、影片13部。进入展厅，除了了解前言和结语，依时间序为《星云大师云影》《合掌人生》和《星云大师的新佛教改革》等八个单元，叙事说明大师法传五大洲的宏愿。人心无声远，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坛讲师林清志和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老照片加上歌声，分享70年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故事。
7: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8: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7: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9: 这70年来一师一道的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 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7: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利生历史。七十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人间佛教监狱弘法连续第五年，佛光山金刚寺承办台东太原监狱普渡佛事，监寺慧立法师带领佛光人以及狱所的同仁，透过庄严的佛号润泽身心，要把佛法的安定力量传递到监狱的高墙内。
10: 进出坛场，太原监狱境内。
11: 手持杨枝洒洒净水，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主法，为台东太原监狱办理普渡佛事，身心二众及狱所同仁齐聚，透过佛法熏习，安定人心，祈愿祥和顺利。
12: 为我们本间的职员跟僧人祈福啊，我相信在人心的安定上有很大的帮助跟力量。
11: 由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与金刚寺连续第五年走进太原监狱弘法布教，透过庄严佛事，让人间佛教安定力量在狱所扎根，传递宗教力量，犹如一盏明灯，点亮人心温暖，传递善意。人心为台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小菩萨学堂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跟着家长一起来到学堂，除了透过活动认识课程，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进行律动、游戏等互动，让孩子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开始学习。
13: 开学活动现场，家长带着孩子坐在软垫上，跟着老师做律动，小朋友伸手拍手，跟着节奏一起活动，也有家长在旁协助孩子参与。
14: 他的心会比较安定一点。
15: 那因为
14: 对，然后
15: 到场，每一个人
14: 在表达跟人的接触都会比较好一点。
16: 他会比较开心来当小菩萨。因为他觉得是来这里可以静心一下。
13: 除了动态活动，现场也安排不同的亲子互动，让孩子实际动手操作，在游戏和学习之间慢慢熟悉课程内容，更希望让孩子在活泼的学习过程中有所收获。
17: 我们的课程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多，有畅游，有律动，有佛教故事，有弟子规，有静坐，还有所做的东西，就是非常家长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小菩萨，所以几乎我们每一期都是满招的。
13: 从现场的律动到亲子一起操作活动，孩子在陪伴中实际参与，也让家长能一起感受孩子学习的过程，为亲子留下共同的学习经验。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堂报道。
1: 推动人间佛教与时俱进，国际佛光会北市北第六区督导委员会办理教学课程，带领会员们使用 AI 学习图片生成，透过理论以及实作，鼓励大众应用到弘法会务当中。
18: 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到群组，这样子就是今天的成果。
11: 紧盯荧幕，专注实作，学习把 AI 运用到弘法工作中。国际防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委员会透过 AI 研习营，带领会员们共同学习。
19: 上面是用 Gemini 来生成的，底下是用 ChatGPT 生成的。
11: 将 AI 功能运用到美宣工作，聚焦以 AI 图片生成为主题，提醒大众使用 AI 不仅是操作按钮，更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透过课程持续精进，也勉励大众无论何时都要不停学习。
20: 有些人选择我就这样，我没办法学习，但有些人选择即使我是不管多大的年龄，我都要跟着时代潮流。
11: 期盼学员将 AI 真正运用到分会会务，透过现代科技优化过往传统文宣效率，让人间佛教透过更与时俱进的方式弘扬出去，传递正向善美的力量。人新闻何小琪台北采访报道。
1: 而由加拿大盐林草路德教会所举办的和平缔造者儿童夏令营，邀请多伦多佛光山监寺知观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儿童从佛教的观点学习不轻易评断他人，透过故事、游戏、禅修还有三好实践，引导60名儿童培养平等、尊重还有慈悲的待人态度。
7: 法师向台下的小朋友介绍佛教的法器，并示范如何使用。这场由教会主办的和平缔造者儿童夏令营，由教会邀请不同宗教及文化背景人士与儿童交流，从日常生活及人际关系出发，培养孩子尊重差异、理解他人及追求和平的态度。课程以阿育王与小沙弥故事为主轴，带领孩子认识佛教平等心，并分享星云大师观德莫观师的教导，鼓励孩子从语言与行动落实善意。活动中，法师介绍了佛光山和星云大师，同时安排禅修体验，从呼吸练习开始，引导孩子体会静坐如何帮助自己安定身心，进而以更有智慧、慈悲的方式回应人世。整场活动，小朋友们都踊跃发问，反应热烈。活动最后，法师还准备铅笔作为吉缘品赠与孩子，期许孩子能将星云大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于人际相处，练习看见他人的善与美，让尊重与慈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和平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日前有15位佛青齐聚一堂，分享在暑假期间返台参加佛光青年大会师以及普中英语教学营的心得。参与活动的佛青们认为，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因为共同有了佛青的身份而产生归属感，也更加体会到青年团的凝聚力还有影响力。
15: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2: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世界龙舟好手齐聚花莲，2026第十五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热闹开幕，各国选手走上花莲的街头采街。开幕会场还有舞龙、火舞轮番登场。台湾首度举办这项国际级的龙舟赛事，也让不同国家的选手透过文化交流认识彼此。
1: 挥舞国旗，跟着音乐一路向前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选手浩浩荡荡走上花莲街头，从日出大道出发，一路前进六旗从化区，沿途还有不少的文化特色表演加入，选手们跟着节奏挥手跳舞，街头瞬间变成大型国际嘉年华。有人拿起手机记录，还有人热情地跟沿途民众打招呼。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还没有在龙舟赛场碰头，就先在街头队伍里交朋友。
2: 每两年龙舟竞技，我们会遇到我们老朋友，也会结交新朋友。在花莲美好的地方，欢迎大家结交世界的朋友。祝愿大家在花莲划出美好的友谊，划出人生的精彩。
1: 夜幕降临，气氛再升温，火焰在空中快速的飞舞，舞龙火舞接力登场，搭配的灯光跟音乐，把开幕会场气氛炒到最高点。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典礼当中也安排了选手代表宣誓，
3: 代表全体参赛者宣誓，我们将参加2026第十五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尊重并遵守大会竞赛规则。
1: 从白天的国际采街到夜晚热力十足的火舞展演，世界龙舟盛会正式的揭开序幕。各国好手在接下来也将转战鲤鱼潭，在水面上一较高下，用龙舟竞技划出跨越国界的交流跟友谊。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下半年的重点活动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正式启动，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的活动，邀请国人还有国际旅客，以每小时15公里的自行车慢活脚步深度，带您感受台湾的山海风光还有人文底蕴。
4: Hello Hello，
5: 上车踩着踏板，沿着日月潭边蜿蜒的自行车道前进，碧绿色的湖水，湛蓝的天，交织成沿途最美的风景。这就是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日月潭自行车道。台湾首位女性单车 YouTuber Linda 多年来就一直分享台湾经典骑车路线与美景。
6: 虽然我是台中人，但我现在住在恒春半岛，然后当时搬下去恒春半岛就是因为真的非常喜欢骑车，因为骑着那一段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然后绕过台湾的最南点，再看到太平洋，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那个跟坐在车子里面看到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单车试试看。
5: 今年度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推出10大品牌亮点活动，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主题旅行，或是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挑战，或躺洋全球最美环湖自行车道的日月潭自行车嘉年华，带大家上山下海，用骑车体验台湾不同的美。观光署针对全台16条多元自行车路线，首创实体套色印章与数位轨迹解锁双重体验。
7: 我们是那个风管处的旅游服务中心，游客中心让大家索取，那前提是大家就是要下载 VeloDash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它在我们16条指定的路线上骑乘5公里，在那边留下我们的轨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索取。
5: 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是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期盼吸引更多国人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其实很美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推出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是迈入第5年，并精选8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8场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以及在地美食。
8: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9: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10: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11: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8: 今年活动精选八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2: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啊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8: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医疗消息。每年九月十五号是世界淋巴癌日，而根据卫福部资料发现，台湾淋巴癌近二十年新的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从20到39岁的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癌症希望基金会就呼吁民众要多了解淋巴癌的可能警讯，提高警觉，才可以早日治疗，早日康复。
12: 那时候真的都是很小的症状，一开始就只有感冒发烧，
5: 以为只是感冒发烧，结果竟然是淋巴癌。癌症希望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超过四成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的可能症状，以至于错失先机。
13: 其实我比较特别，我完全没有症状，我唯一的症状就是我觉得我变胖了，因为我刚好我肿瘤位在肚子，那十几公分其实就整个肚子都是了。进一步去查才知道说，已经扩散了。
5: 淋巴癌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所以发现时往往已经很严重。随着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化学治疗外，现在有多元选项为部分复发或难治型病友带来新的治疗机会。
14: 治疗上面，我们学术上就是除了传统的化疗之外，还会有所谓的标靶治疗，甚至有一些是精准的标靶化疗，甚至现在进入到基因治疗的时代。过去的治疗对这些病人来讲比较毒，而且也比较没效。所以这样子治疗的确是让病人的反应也好，存活也好，都越来越进步。
5: 为协助病友看见警讯、理解疾病，基金会推出全新的淋巴癌六大警讯卫教动画，希望提供民众更了解淋巴癌，也更能提升警觉性。
15: 淋巴癌呢，主要的六大症状是烧、肿、痒、汗、咳跟嗽。谨记这六大症状，有可能它有些的症状会跟感冒的症状很像，但是如果你发烧一直都没有缓解，或者发烧造成的一个淋巴结肿大，但是感冒好了以后它的肿仍然是在的话，这些都是警讯。
5: 罹患淋巴癌不代表人生就此停摆，当治疗效果不如预期时，不要灰心，与医疗团队重新评估疾病状态、治疗目标及个人需求，找出适合自己的下一步，都有机会痊愈，重新找回健康的人生。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的头，或是带它去散步，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不过，对于部分独居或是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讲，却是可以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辈关怀服务，透过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们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16: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志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17: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只狗来等我，安尼尔。啊，最起码伊嘛要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 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吼食到遮济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事吼，对狗讲吼，伊当然就好。
16: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18: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19: 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0: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5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1: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两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两层的它是拒绝服务的。
0: 那我们为了要补这两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让不少人受不了。而对此，环境部提出了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的隔热气球。而这项设施是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3: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个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4: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0: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鲁、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呼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没想到却衍生了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但是民代还是呼吁，是否必须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0: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圲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5: 因为住在台北市哦，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圲桶是有比较少，以前是比较多。
0: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圲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圲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6: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0: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功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
7: 固定都会有光垃圾。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8: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吼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0: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是超过了97公吨，几乎等同于19头大象的重量。而这些玩具有好有坏，数量相当庞大。

0: 整理起来很费时。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邀请亲子响应一日的服务，共同为二手玩具赋予新生命。
1: 仔细挑选擦拭，小朋友拿着螺丝起子拆解每一个玩具。
2: 我是第一次参加拆解玩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恐怖，因为都拆不掉，但是后来习惯之后就不会变得那么困难。
1: 种类繁多的玩具包括绒毛玩偶、玩具刀枪、3C 荧光电玩等。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号召家庭体验一日服务，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响应，透过亲手分类整理，体会到习物与分享的价值，
3: 学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再让它创造新生命，这其实就是玩具银行的意义的所在。这样子最重要是大人要带着孩子去投入这一块。
4: 大家家里孩子大了，玩具用不到了，就可以捐赠到这边，我们把它再利用，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它可能会提供到可能是适合老人家的，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一般青少年的。那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很棒的环节，就是帮我们把坏掉的玩具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呢，塑胶可以分类再利用，所有的零件也都可以成为玩具医生再利用的材料。
1: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超过97公吨。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家庭与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透过寓教于乐，传递再生利用的环保观念。
5: 透过我们的整理清洁，然后分送大概有47000多件的这些二手玩具，重新赋予这个新生命，让它可以持续的再接受这个使用。
1: 让玩具透过分享与循环，持续陪伴台湾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传递温暖关怀，也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6: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7: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多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8: 一只龟若要食伊的迄个血来表现出来，你也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啊伊若龟啊咧开始成熟。你系伊就一直老化，爱愈大就是伊的食道会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华山基金会彰化区举办银发变装夜中秋爱心餐会，将近有400位的长辈和义工盛装登场，从阿土伯到超人等造型都有，还走上红毯大秀变装，现场笑声不断。
1: 长辈们换上

0: 上精心准备的造型，有人戴帽子，有人穿上角色服装，也有人拿着道具走上红毯，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装扮，和老朋友一起参加这场特别的中秋聚会。
1: 心情很好的，真欢喜。
2: 我今日装啊土饼，
1: 就欢喜，就欢喜。
0: 从平常的生活走出来，长辈们换上不同造型，彼此看着对方的装扮，也跟着活动气氛越玩越开心。对不少长辈来说，能和熟识的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就是很难得的欢乐时光。
3: 很多长辈其实个性都很像小孩子，所以我们来跟他变装一下哦，让他跟这些老朋友哦一起同乐，顺便感染一下现在小朋友喜欢的是什么。
0: 华山基金会也准备奖品，让长辈在中秋餐会中一起同乐，感受节庆气氛，也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长辈能够走出家门，和老朋友相聚，度过热闹又开心的中秋佳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中秋节就快到了，花莲瑞穗文旦进入采收季，当地的农会结合青农推出食农教育体验，带着游客走进果园，从认识文旦、采果到 DIY 冰品，花莲黎明教养院也首度带着学员体验，希望从产地到餐桌，让更多人认识瑞穗最具代表性的农产。
5: 黄绿色文旦挂满了枝头，想要挑到一颗好文旦，可不是看到了就能动手捡。进到果园之前，还得要先上一堂采果课。
6: 那文旦，大家会知道柚子啊要怎么采吗？
5: 青农从文旦的生长、果园生态一路讲到了采收方式，接着直接走进果园实际操作，把食农教育从教室搬到产地。
6: 做这食农教育啊，最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让大在地的那个乡亲啊，或是大家朋友来参加我们食农教育的朋友，要知道，我们要吃在地，要吃当季。
7: 因为这里的这个鹤冈文旦，名度蛮高的，所以这个品质很好，所以我们就来这边采文旦。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5: 有人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来报道，而花莲黎明教养院则是第一次带着学员走进文旦园。
8: 这一次就正好是搭上了这一个柚子的这个季节，然后可以来这边来采柚子。但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来采柚子，他们都很兴奋。
5: 不只是采果，文旦还能够变身冰品，从枝头一路到餐桌，让参与的民众亲手体验到农产的不同吃法。
9: 今天透过我们文旦柚的这个作为一个主题，不仅可以采果，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部分，包含一些食材的运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更深度的去体验到我们整个文旦柚的生产过程。
5: 瑞穗是花莲重要的文旦产区，农会希望能够趁着产季把游客带进到果园，从采果品尝到认识农业，让食农体验也能够成为推广在地文旦的另一种方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做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

0: 照生活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艺术家林碧云的创作，多元媒材的创作方式，将他的人生经历以丰富的色彩还有线条交织，一开展就吸引人潮，而他本人也到场亲自导览解说。
1: 亲自为作品导览，艺术家林碧云以色彩与线条画塑人生，透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体悟热情。
2: 7岁在猪圈旁边顾着那个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不能翻身，翻过去就会把那个小猪压死嘛。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住在猪圈里面。那说到这里，心就会戚戚焉，但是我还是永恒不败的走下去。
1: 守株待兔描述自小家境艰困的生活记忆，林碧云将人生经历融入画笔，作品横跨粉彩、水彩以及水墨等多元媒材形式，更带有岁月流转与生命经验的意涵，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
2: 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像上面有个神仙，那么呢，下面还有白鹤，一起呢，感觉上人生充满了永恒的希望。
1: 透过艺术书写生命，才会自在人生，带领观者透过画面展开不同层次想象，看见艺术家独特的观察与创作能量，疗愈精神与心灵，安定自在。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0: 娘惹文化融合了中华文化还有东南亚在地风情，缤纷的色彩还有精致的花鸟图案相当吸睛。佛光山新马寺佛光园美术馆展出艺术家陈美山的作品，而他本身就是娘惹的后裔，把这份文化融入艺术当中，传递给更多人，共同感受娘惹美学。
3: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娘妈，所以呢，我就画了小娘惹在帮洋娃娃缝制他们的衣服。
1: 鲜艳的色彩，精美的图腾，艺术家陈美山的创作透着浓厚的家乡味娘惹文化，把最传统的巴迪图案复刻在画面里，在佛光园美术馆新马馆展出，展现艺术与佛法交织。
4: 为什么佛光山这个新马寺坐落在不同的地方，所弘扬的佛法不一样？不一样的前提，首先真的是要在人间。
1: 推广艺术融入大众生活，金马寺透过画展芬芳娘惹世界之美，这也是陈美山第三次个人画展，透过细腻色彩与绚烂的画笔，描绘她家族中五代女性的生活美学，也让传统娘惹图腾与服饰被更多人看见，更盼未来传承文化，站上国际。人新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生，所以不见情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就像太阳的热能一样。只要有心，人间到处无不充满了禅机，大自然无一不是禅的妙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很多人一辈子的梦想都会说，我想要去世界各国旅行，环游世界，但是常常止于嘴上说说而已，都是想想而已。但事实上，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走不出去是因为我赚得不够多，所以不敢去实现梦想。不过没钱有没钱的玩法，还是有人没钱的状态下可以走遍全世界好几次的。他是怎么办到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就是我们的省钱游行达人哟吼，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
2: 嗨，大家好，玉芳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都觉得说出国旅行要花很多钱，好，但是也没钱也有没钱的玩法。通常我们觉得没钱有没钱的玩法是年轻人穷游啦，但事实上我们的 YOHO 本身就是一个超级会省钱旅行的达人。我们来看一下，听说39岁前在有职全职工作的状态下完成了自助旅行40多个国家，足迹遍布全球，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个国家了。
1: 没有，70多国
0: 哦，70多个国家，
1: 100多国是这一位。
0: 好，所以而且等一下我们录完影，跟我们录完影之后马上就要出发，又要去哪里？非洲，
1: 对，
0: 看动物大迁徙，
1: 对，还有土耳其、欧洲，对，
0: 好，
1: 要去45天8个国家。
0: 天哪，那你有跟公司请假吗？
1: 没有，我已经提早退休了。
0: 哇哦，你现在请问今年贵庚？
1: 50，
0: 这么年轻，已经提早退休，财富自由了。哎呀，开心啊！所以赶快去急，如果你人生有梦，要及早去完成它，
1: 没错，
0: 是不是？在体力、时间都完成的状态下，赶快去完成它，
1: 没错。
0: 好，所以你去了这么多国家，你最喜欢哪个国家？
1: 其实我去这么多国家，我最喜欢的国家大家应该猜不到，我最喜欢的国家是伊朗。为什么是伊朗？为什么是伊朗？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当地一般的平民非常的友善热情，热情到常常会找你拍照，甚至要签名。
0: 要亚洲人太少是不是？
1: 不是，他对亚洲人本来就比较好，一般平民比较好，甚至还会邀请你去他家吃饭。
0: 就走在路上就这样。
1: 对，然后你到最后，你感觉啊，你好像动物一样被大家
0: 围观
1: ，甚至还有老师校外教学找你一起教学。
0: 哦，
1: 对，
0: 讲解
1: 他们真的是非常热情友善，所以这个国家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0: 太可惜了，现在在打仗，
1: 对，
0: 是不是？
1: 如果以后恢复，我希望他们及早恢复和平，我以后可以再继续去这个国家玩。
0: 真的啊？
1: 对。
0: 那你之前好，你是现在50岁才退休？
1: 其实我40多岁就退休了。
0: 那退休前就开始出去玩了吗？
1: 对，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其实我在39岁以前，在同一间公司，在
0: 你该不会是在旅行公司吧？
1: 哦，不是，其实我在环境顾问公司工作。
0: 啊，差别好大。
1: 我其实，在环境顾问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每隔2年出国一次，一次玩1到3个月，那我在同一间公司呢，前后提了4次留职停薪，
0: 公司都愿意，
1: 对，公司都愿意，
0: 因为他知道你是出去玩的，你不是去，
1: 不是，其实
0: 去找别的工作的。
1: 其实如果老板不让我出去的话，我就要提离职，可是老板为了不让我离职，
0: 只好答应你，
1: 让我留职停薪，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要培养你工作不可取代的能力，
0: 就是底气要够啦，
1: 不让老板重用你，
0: 就答应你的要求。
1: 对对对，那除了留职停薪之外，我还有利用年假加这个
0: 年假，
1: 对，年假加那个特休的安排5到9天的旅行，一年出国2到3趟，那这样前后加一加，其实已经39岁就可以去。之前分阶段去很多国家，那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个我的年资可以不中断，那也可以不会影响到升迁，那旅行期间呢，我的那个
0: 你的薪水照领，我有没有看错？
1: 特休照领，特休假照领，那其实这个有个好处，因为出国旅行完之后，你去充电，充电再回来之后，工作特别有精神，对。那其实，所以我在39岁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已经玩了40多个国家。那总共花费这前前后后， 玩了
0: 才花九十万，
1: 对，才花九十万。
0: 我们去一趟欧洲可能就要花九十万啊。
1: 其实我后面会提到一些省钱的技巧。哦，对，
0: 所以现在已经去过差不多70个国家了。
1: 对，我现在去过70个国家，200多个城市。
0: 哇，太好！今天既然可以请到优厚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省钱的玩法，其实我们美竹也是个旅游高手，
2: 是，
0: 而且还是个游轮高手，是不是？听说有游轮达人的。达人的称号，至今已经完成5次的环游世界了，我们连一次都还没有呢。旅行足迹有80多个国家，
2: 100多个国家，
0: 现在已经100多个国家，赶快更正一下。對對對，好，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国家，它是伊朗。
2: 是，其实我跟优厚一样，我们都喜欢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国家。那我现在其实还是非常喜欢中南美洲，因为以前每一次都会每年都会回去很多次这样，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不管是巴西、秘鲁或者是阿根廷，我都非常喜欢。真的要选一个，先选秘鲁好了。推荐大家可以当南美的入门国家，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然后有美食，然后有就是古迹，好 Machu Picchu， 然后有神秘的古文明 Nazca Line，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自然美景，所以人也是非常的友善。你走在街上也是会被围绕，然后大家就是对你非常亲切的那一种，所以这些地方都会让我觉得念念不忘这样。
0: 所以我倒是真的觉得很压抑，你们竟然觉得中南美洲是可以先入手的国家。
2: 是以中南美那么多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去，因为有很多的团体或者是有很多的网络上攻略。
0: 台湾人有很多团去吗？
2: 有哎。
0: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中南美洲的国家？
2: 其实都是圆梦，就是很多人想说我这人生的版图里面旅行的足迹，想要踏遍世界，然后想要寻找异国风情，文化区不太一样，然后又是远的要命但又很想要去的那一个区块。很多人会去选这一类的地方，
0: 好有意思哦。
2: 是，
0: 好，美竹你是国际领队嘛，那你带团这么多年，你觉得你去了哪一些国家，你觉得实际上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来的便宜？
2: 其实很多像我自己虽然是带团，但是我自己的家族旅游其实都是自助旅行。对，所以有一年就是暑假，我就想说我不要排工作了，然后我带着我那个双胞胎儿子，就是我们去欧洲自助旅行50天。然后就是在那个旅程里面，我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地方像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其实物价又便宜，人又友善，然后比如说这个开车自驾，或者是他每天的花费都非常的精神，对，然后就玩得非常开心。反而是说同样的预算可能就是到了英国或者是北欧的话，大概就是5天的预算在东欧那边，然后可能到英国或北欧一两

0: 钱就烧完了，因为实际上物价是其实差距很大的，对，所以其实就有很多地方像是这样子的。
1: 嗯，那我们就来问一下Yoho啦。好，听说这个我们当然都是想要这个省钱嘛，哈，那但是你难免要去一些物价比较高的国家，听说物价比较高的国家不用担心，也有一些免费景点也很棒的，也可以安排上，对不对？哪一些地方？
2: 对，其实有些国家的景点，通常比较美的地方，都以大自然为主。
1: 对，
2: 譬如说，我举例冰岛，我曾经在冰岛环岛八天，花30000多块，
1: 超厉害。
2: 因为其实冰岛的景点大部分都不用钱，
1: 不用钱，大自然，
2: 大自然，它不用门票，主要的话花车钱跟油钱，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其实欧洲它有一些免费的导览，像有一些 free walking tour， 甚至英国它的博物馆不用钱，对，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再来就是免费的制高点，像有一些缆车要到的地方都很贵，那我们是自己爬上山去，这样不用钱，然后又可以看到美景，然后再来就是当地的传统市场啊，或者是公园。这个可以感受到当地文化，那这些可以跟他们交流，这也不用钱，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错的，
1: 就是都是去那个人间烟火气旺的地方，
2: 就是跟当地人交流，
1: 对不对？
2: 对，主要大自然为主
1: 啊，还是以大自然观光为主。
2: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国旅行花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2: 对，
1: 好，这些花费你猜得到吗？来，我们看你去了哪里。泰国的泼水节是什么时候？
2: 泰国泼水节是4月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呢，我去了一个月，花了20000块。
1: 什么东西？你去一个月花20000？
2: 含机票？
1: 太过分了！
2: 还
1: 不可能，
2: 真的。然后在去泼水节之前，我去日本的樱花季，23天，花40000多块。
1: 你是去那边找朋友的吧？住朋友家的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的有办法？
2: 有办法，我后面会讲到。
1: 好，
2: 然后在我前一阵子去印尼爪哇到巴厘岛，玩了37天，花了50000多块，
1: 太过分了。
2: 然后刚刚有提到冰岛
1: 环岛哦，
2: 对，
1: 也才花30000多。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玩了2个月的巴尔干半岛10国30城，只花了14万。
1: 天儿啊！
2: 然后再来就是我去那去年去欧亚12国3个月，花了24万。所以其实贵的不是出国，而是你选的这个旅游方式。
1: 你不要告诉我，其实你是个富二代。
2: 其实我是富二，我是富二代，但是负债的富。
1: 真的吗？
2: 我是贷款，用房贷去抵押贷款借钱出来出国。
1: 你认真，
2: 但是我还有搭配投资理财，对，
1: 所以我虽然把钱借出来，但事实上我这边有被动式收入就对了，
2: 对，
1: 所以底气要很旺，家人也支持，
2: 支持，
1: 对，请问您结婚了吗？
2: 单身，
1: 对，先决条件低一点，可以这样子请假，然后全世界各国去玩。第一个单身啦，第二个真的家人也要支持、
2: 啊，对，
1: 对不对？那我们再问一下美竹，小资旅客最容易把钱花在哪些不必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这种的啦。
0: 我觉得其实有好几个哎、欸，但是我觉得最容易花的是。很多人他会买非常好的装备，就是沿途啊，可能出国好像要拍影片一样，空拍机，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个相机，这些高级的装备，对。但是其实现在的手机的拍摄的条件其实也还蛮不错的，画质其实也都还不错。然后另外就是就很多人会。在国外虽然是自助，但是他会去跟 local tour， 那个 local tour 通常还蛮贵，比方说像有一次我去印尼、我去那个马来西亚，然后我去古晋那边的时候，我想要去 Bakau National Park 看那个就是长鼻猴、那我看那个PO 出来的那些团的价钱都是150美金起跳、结果后来我仔细打听，然后就是问了清楚以后，我只需要坐船然后到那个公园入口走进去，结果到最后我花了大概30块美金左右，就是看到了更多的长鼻猴。因为我不是一大群人去，我进那个国家公园步道的时候，整群长鼻猴就是出现在我面前，因为他们觉得哎、这边比较没有压迫感。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在这些地方你本来想说去省钱，但是后来实际上去又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如果要省钱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比方说啦，如果邮轮船票很便宜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盯这个部分，大概一个人一天小于100美金，其实你可以出

0: 走，尤其在高物价国家，尤其像北欧挪威峡湾，然后像英国，然后像那个欧美的各地，然后阿拉斯加这些地方，它就可以省了食宿交通，所以加起来少于$100。
1: 所以今天本节目满满的省钱讯息，
0: 是
1: 大家休息一下，回来跟你分享。
0: 好。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0: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3: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好，来请教我们的省钱达人哈，Yoho，听说你的自己的这个旅游经验，你也常分享在网络上，然后你的私房地图曾经被下载高达上百万次，哇！所以规划行程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要做的功课是哪一些？
1: 我觉得要做的功课有四点，第一个要查钱，第二个是要查票，第三个是查住宿，第四个是要查景点。那查钱的部分呢，就是要查汇率，先换钱。那查票的部分就是查查看这个城市有没有 CP 值高的这个交通票券。那查住宿的部分呢，我会选择 CP 值高的住宿，先优先先定。那查景点的部分呢，我会先制作 Google Map，把景点、住宿、车站，甚至便宜的换位点，我都会记录在地图上。那我曾经做过的 Google Map 有曼谷、清迈、东京、胡志明、巴厘岛、纽西兰。那么其中曼谷自由行地图被人家下载了上百万次，因为感觉也是承蒙大家的厚爱，对，让这
0: 我也好喜欢曼谷，
1: 对，
0: 对，
1: 曼谷真的是蛮好玩
0: 蛮
1: 的，
0: 好玩的。
1: 对。
0: 好，那当然出国很花钱的，很重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交通费啦，不管是机票、高铁、火车票，
1: 对，
0: 或者是自驾也要租车嘛，这些地方有办法省钱吗？
1: 有，那这个部分呢，第一个先讲机票好了。机票的部分呢，其实有时候长荣跟华航，它在春季它会有促销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长途线的部分，欧美是建议3到6个月以前要先订，会比较便宜。那在亚洲线的部分是1到3个月，可是如果是旺季，譬如说樱花季的部分呢，就要提早更早3到6个月以前。那欧洲的话呢，它有那个欧洲 Euro Pass，那这个也是很比较便宜。那日本的话有东京广域周游券，这个也是 CP 值很高，可以在3天或是几天之内，无限次的使用他们的火车交通。对，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些，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设定那个降价通知，譬如说 Trip.com 或是 Skyscanner，它这个你可以设定，价钱到了某个价位，它就会通知你，那你这个时候赶快出手去买。对，
0: 所以你要随时都要有这些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
1: 就是其实不用随时，网络上有些工具，我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Trip.com，你可以设定自动提醒的功能，就是票价到达，比如说1000或是2000以下，
0: 提醒你
1: 提醒我。对，
0: 这也是好方法，所以现在 AI 的工具要善用。
1: 对，
0: 好，再来请教一下美竹，这个旺季跟淡季旅行的时候，有哪一些优缺点呢？一定有它的道理。
2: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天气真的会蛮影响心情的。然后但是旺季通常又贵了20%-30%，尤其就是很多人说，哎，暑假要出国，可能就是机票就是省不了。那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般退休族或可以提早规划的话，我建议会是抓那个淡季跟旺季中间的 shoulder season，就是那种间季，就是中间的那些季节。那比方说像可能像阿拉斯加，是4、5月开始有，然后就是到9月、10月。那但是你如果说在前后的那个季节，可能就是你去的时候又是很大概5月或者是9月。

0: 那它价钱其实是相对可以便宜很多，然后这个温差又不会到非常的大的这种程度，就是可以去，或者像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赏枫季节很贵，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抓拿捏好那个时间点，你可能也是可以在那种大概那个十月份的下旬，你还是可以看到很美的一些就是像比如说欧洲的赏枫的景点啊，然后但是它价钱又可以降下来，比较不会那么贵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稍微拿捏一下那个季节，然后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入点这样子。
1: 很多人旅行的时候想说机票钱一定要省下来，如果要省机票钱，那当然就是买这个廉价航空啊。但是廉价航空真的有比较便宜吗？我听说还有一种叫做外站机票，还可以省更多，为什么？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这个我分两块讲。第一个廉价航空的部分，确实有时候它促销的时候很便宜。我曾经买过台北到曼谷1500块，
1: 太过分了，
2: 全部
1: 太过分了，
2: 对，一趟票。但是廉价航空它也有一些隐形的成本，譬如说你选位置，还有行李，还有相关的那个餐饮，这些都要钱。
0: 对，
2: 那除此之外它不能退票。所以你一旦你时间有变动的话，你这个就是无形的损失。所以其实这些加一加也不见得比较便宜。
0: 没错。
2: 对，这是廉价航空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外站票这个部分呢，这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所以外站票指的是第一段不是从台湾出发，而是从外地出发。台湾只是转机点。那我曾经买过曼谷到台北，台北到洛杉矶，洛杉矶再回台北，台北再到曼谷，这样四段票28000多块。
1: 那你真的就跟着这样飞呀？
2: 我其实不是一次飞完
1: 哦，
2: 我是分段。
1: 哦，你可以分段。
2: 对，这外站票好处是可以分段的。对，而且票价很便宜。
1: 所以你就顺便去 LA 玩。
2: 对，
1: 就安排一段 LA 的旅行，
2: 然后顺便去南美洲玩。
1: 哦，这也挺有意思的。
2: 那这外站票还可以连着第二轮。像这一次的这个 LA 的外站票，因为到曼谷嘛，曼谷再回来，我接着买第二轮外站票去那个日本东京的樱花季。樱花季再回台北，台北再去曼谷的泼水节。那一次第二轮外站票这样四段才17000多块。
1: 超过分的。
2: 不是廉价航空，是星宇航空。
1: 太厉害了。
2: 对。
1: 这种省钱法。好，再来请教一下美竹。听说有一些航线转机反而更划算。那您建议吗？
0: 其实我觉得 都有好处啦。然后当然转机是比较便宜，比如说我最近在买十月左右去欧洲的那个机票，然后就发现直飞的大概都6-7万以上了，因为其实快要靠近的时候它都非常的贵。然后但是转机的像是那个比如说中东级的航空公司，它却只要35000。就大概一半的价钱都有可能，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会权衡那个价钱转机是不是可以在那个杜拜或哪边休息一下，就是再继续飞，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机票有时候也会决定我的目的地。比方说啊，好像刚提到说我之前去欧洲然后带小孩全家去玩的时候，我就想说既然已经到了欧洲，那像刚刚提到的廉价航空， 对，然后我们就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打开那个像 Skyscanner， 然后看一下现在我从罗马尼亚飞哪边最便宜，就发现飞到德国只要1000块台币有找。就是它常常会有那种1元的那种，所以我们就会依照这样子，就会如果你不预设地点的话，就会买到很便宜。甚至以前我在社大课程里面有出过一题给所有的学生，就是大家来玩，就说你现在在欧洲有10000块台币，然后你可以用这个从伦敦飞到哪里，结果大家做出来的竟然有7-8个国家，就是你可以跳点，然后因为它随时都在促销，所以你其实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节省预算，然后又把移动变得很轻松这样。
1: 好，那除了机票交通费之外呢，最大的花费应该也是住宿这件事情。那住饭店当然很贵啊。
0: 好，
1: 除了饭店的选择还有哪一些高 CP 值的选项呢？
2: OK，这个部分其实我在挑住宿的部分我会看四点。第一个是离车站近不近。第二个有没有厨房。第三个是评价好不好。第四个是 CP 值高不高。那 在高 CP 值选项的部分呢，有四个。嗯，第一个是欧洲他们叫流行青年旅馆，嗯，那这个比较适合单身的背包客。嗯，那这个就是通常都是共就是通铺，嗯，一晚大概1000块左右而已。嗯，那第二个如果是两三人一起去的话，我会选择 Airbnb， 就是公寓室有厨房的公寓室。嗯嗯。那这个的好处是它有厨房可以自己煮，嗯，那自己煮就可以省外食费用，嗯，那第三个是可以选一些平价连锁性的商务旅馆，譬如说东京的东横印，那这个也是可以省钱，嗯，那第四种是交通型的这个住宿，譬如说卧铺火车，嗯，泰国他们有卧铺火车，曼谷到清迈，嗯，这一段1000块，嗯，你睡一晚就可以到了，嗯，那这可以省住宿费。
1: 那分1000块是台币啊，嗯，泰铢
2: 对，
1: 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像芬兰，它有圣诞老人列车，嗯，你也是睡一晚，嗯，你就可以到圣诞老人的故乡，嗯，那这个也可以省住宿费用部分。哦，
1: 对，这样子也是省下不少钱，嗯，
2: 对。
1: 好，但是如果我要省钱住宿的话，哪一些订房技巧可以省下这些住宿费呢？两位跟我们分享。
0: 好，我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我已经回不去住青年旅馆了，年轻的时候可以，但是我后来带家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次订在汉堡，然后住那个青年旅馆，结果我没有注意到它竟然没有冷气，然后整个晚上就是我的孩子就是全身起疹子，然后热到睡不着，然后我们后来买去投币式买那个冰水喝的钱都超过那个价差，然后后来我们赶快就是改成那种比较家族友善，像 Holiday Inn 这种，就它又新，然后小孩吃饭还免费，就是它有一个那个
1: 标准，
0: 对对，优待那个小孩进去餐厅吃饭都免费，然后还有免费机场接送，我后来算一算其实差不多，哎，对，所以我觉得就不一定就坚持要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又发现更好用的，比方说像我们家小孩跟我另一半都非常喜欢日本，然后但是我又会觉得日本订房很贵，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如果说你先去囤一些像 Choice 集团的点数，那个像国外的美国的那种集团，然后你趁它促销的时候点数囤了以后，然后你是可以用6-7成的价格去住到一模一样的房子，用点数去换。那我整趟旅行哦，就是我去年去日本12天，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因为小孩已经大了嘛，我们两个青少年，我们就每一站都订两间房，然后一路这样睡得非常的舒服宽敞，然后沿途省下了45000左右，
1: 太开心了，
0: 就是太开心，就是我也开心，然后他们也开心，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因为像他有很多的连锁，像 Comfort Inn 都是那个集团点数可以用的，那像是平价小租。平价小资的饭店点数，那类似像这种的，其实你就是可以直接省掉一笔钱，然后又觉得花下去比较不心疼，这样。
1: 所以这个交通费也省，住宿费也省，现在最想省的就是吃喝玩乐，怎么省？休息一下。

0: 大家都觉得说，我到了国外，当然就是要享受当地的特色风景啊，哈。所以我到了国外之后，怎么样吃得便宜又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呢？哟吼。
1: 在这个部分呢，其实通常观光区的餐厅通常贵的原因是因为你付的是地段，那不是味道。那在这个部分，我通常会选远离观光区两三个街道以外，然后当地人吃的比较多的地方去选，那通常价格会便宜一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我会去传统市场、当地的传统市场，还有当地的平价超市。譬如说，欧洲有 Lidl 或 Aldi 这个平价超市，我会去那边买食材，然后到厨房，到我们的 Airbnb 的厨房自己煮。那这样，然后甚至呢，我还准备外出的这个三明治午餐。那这样可以省了很多这个费用。那我会去观察当地人他们比较多人吃的餐厅有哪些，然后会去当地他们那间餐厅去吃。那这样就可以融入当地，去看他们都点什么，然后吃他们特色菜，那这样就可以吃到一些特色美食。
0: OK，好，那就要问一下美竹你的部分，你怎么推荐市场、夜市或市集？你觉得是旅游必访，但是又不伤荷包？
2: 这个是一定要的，因为其实我最喜欢去逛那种当地人吃的那种市集跟这些街区这样哈，所以我就会去观察，比如说像在哪一个国家它是最多当地人去的，然后另外我也会去找好一点的餐厅，但是我会用那种比如说像是 TripAdvisor 里面 Travelers Choice。就是那个旅行者之选那种，就是一年有几家，就是被选出来，然后我会去看他评价，到底是那种 CP 值很高的，还是那种就是很贵的那一种。那如果看到他是那个当地人很多都推荐的，我就会去吃这一类的餐厅，通常也不贵。对，所以我就会穿插，比如说，市集到夜市到，就是尤其东南亚，好，然后那个这些都会排进行程里面，但是会轮流。那另外就是当然有一些旅行。就是我通常不太爱自己煮啦，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厨艺不佳，然后又不喜欢在旅行中花很多时间自己煮的人，对，然后所以我就会想办法去就是用当地的平价美食来去替代这一块，
0: 好，那这个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交通票券，对不对？听说好好善用的话，不但可以省下交通费，还可以省下景点的门票费，又或跟我们建议一下。
1: 对。像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韩国釜山，还有釜山通行证。那这个通行证呢，它其实它有包含景点、交通、门票都含在里面了。其实实际一天跑3、4个点就可以回本。那我曾经就是2天跑了11个点，省了4000多块。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东京樱花季，我23天之所以可以省4万多块，原因是因为我有善用东京的3日地铁券，以及东京的广域周游券，还有一个是富士山加静冈这个周游券。那这些就是你在固定时间内你都可以无限次搭乘。那这个就是可以省掉很多一些交通费用。那第三个是韩国首尔，它有一个气候通行卡。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利用它可以，它是可以交通吃到饱的。我利用它5天4夜。整趟花费不到14000。对，这也是这个交通可以省很多原因。
0: 很有意思哎。
1: 对。
0: 听说有一些交通特别是有一些城市特别适合用步行来探索，而且有的人就是喜欢走路嘛，还可以融入当地的民间生活，这样子交通费就省下来。
2: 是啊，其实我觉得，以我常去的治安比较好的区块，比如说欧洲的某一些就是二线的城市，我觉得都很适合，因为
0: 比
2: 它
0: 如
2: 旧城
0: 说，
2: 区，像我最近去龙河，那沿岸有很多小镇，像那个 Vivier，那整个城市就是中世纪的那种感觉，然后非常可爱，小巧的，然后每一个角落都非常漂亮。这个地方就觉得在那边走一天都觉得很愉快，不会累这样子。对，或者是说，当然有很多大的城市也适合，就不要住得太远，像你去亚维农然后或者是里昂这一类的城市，其实你只要住得离市中心不会太远，你出门随处都是风景，转角就是那个湿壁
0: 遇到
2: 画，
0: 爱，
2: 对对，所以这个其实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可以去步行的城市非常的 多这样、嗯、对，但是有一些地方我就完全不建议，像是比方说像如果你去像我最近去那个南非、嗯、然后像开普敦对，然后当然你在市区热闹的地方你可以稍微走一下，像 AC Waterfall 那些这个观光区这样，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完全不建议，尤其你在清晨黄昏自己去走，你可能马上就被抢，
0: 太危险了，
2: 太危险了，
0: 那你的华人
2: 对
0: 就是最好的抢劫对象，
2: 是的，你走脸上就写着我很有钱，然后来抢我的相机跟我所有的东西，这样，所以其实要看地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可以治安好的国家或先进国家是可以用走的去享受那个美好，这样，
0: 嗯，还有很多小资族在旅行的时候会善用自行租车来节省这个交通费，那但是其实有一些国家的或者是有一些城市。它的交通其实规划的非常好，大众运输很方便，
1: 没错，
0: 算起来的话比租车还要划算。
1: 对，嗯，在这块呢，其实我在澳洲就是善用他们的大众运输。嗯，我曾经就是在澳洲不开车19天，花费50000多块。嗯嗯，那这个部分呢，布里斯本、墨尔本、雪梨，我是用他们的国内的联航。嗯，那在城市内呢，我是用他们的大众运输。嗯，所以在澳洲我是用大众运输省了不少钱。然后第二个在纽西兰，我也是不开车17天，只花60000多块。嗯嗯，这个是也含机票。
0: 嗯，好厉害。
1: 那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利用纽西兰他们大众运输有一个叫 InterCity 的巴士，我利用它来串联景点。嗯嗯，那这个部分只要做得好，事先先安排好，也是可以轻松的不租车，嗯嗯，就可以玩。然后再来就是美国洛杉矶，大家都说他要开车，可是实际上他们大众运输也是很发达。嗯，我是利用他的地铁加公车，也是走完全部的景点。嗯，对，
0: 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一定要叫一租一台巴士，或者是那个自己要开车。嗯，其实大众运输真的很方便又快又省钱。好，那当然接下来会容易花钱的地方，那当然就是 shopping 啊，购物啊。我们这个观光客最害怕被人家当盘子，是不是？所以我要怎么样？有哪一些？你提醒我们，美竹提醒我们，购物时有哪一些地方最容易被漫天喊价？
2: 哦，那第一名当然就是像埃及这种地方，因为我们开玩笑说埃及埃及这样。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去市集的时候，那开价我们其实都很习惯先对半砍下去这样子，有时候还会成交，自己吓一跳，想说我是不是还价还的太少？但是当然也会看地方啦，像土耳其的市集呀，就是那种伊斯坦堡大市集呀，然后还有像突尼西亚、摩洛哥这种地方，其实你都很容易逛市集的时候，你就要攻防战。嗯，对，他一看到你就先开始 konnichiwa， 然后或者是，那个就是开始觉得你是日本人，或者是你韩国人，然后到后来哎，他问到你国籍之后，就开始说哎，那个你好，我爱你，很便宜什么的，就是开始灌迷汤。但是这时候你就要守好，就是记得要还价，然后
1: 对，
2: 而且事先做一点功课是很必要的。你同样的东西货比三家，你会发现哎。真的
0: 越来越便宜，
2: 就是，越来越便宜。 对，然后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全观光区，在它边缘的这个方式也是蛮好的，就是你不要在一进去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热闹的地方买，你在它旁边附近看一看，哎，其实也会买到蛮便宜的。
0: 所以不要心急，
2: 对，
0: 不要一开始说我错了这个，错了这一家店就没有下一家店了，就马上买了。
2: 对对对，嗯，除非说你其实不在意这个部分，但是其实我觉得能够省到一些钱，还是一种旅行的乐趣跟成就感的。
0: 但是你知道吗？我出国玩，我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我应该要从腰斩还是脚踝斩开始砍价。
2: 是啊是啊，对，所以其实这都是经验值啊。嗯，对，然后比如说像你如果去那个什么，有像最近去欧洲的一些市集古董市场，你腰斩他直接臭脸给你看，因为没有这种事情，他是真的那个价钱他就是不二价。嗯，对，然后你顶多砍个买好几件砍一点零头，或者是古董的东西，哎，你直接腰斩他真的就整个臭脸就收起来，不要让
0: 他觉得你不要了，烦死，
2: 对，这个不要来这边闹了，这样那种感觉。
0: 但是很多地方观光客的地方是一定要脚踝展。
2: 对，要看地区这样子。对，然后要看那个通常经验值拿捏这样子。
0: 那
2: 或者现在也可以问 AI 一下。
0: 对，
1: 我会补充一下，就是他会问你从哪个国家来的。
0: 对，
1: 通常我会说我是从中国，或是。 比较便宜的地方，
0: 比如说印尼、越南，
1: 这样它的出价就会比较低，
2: 真的
1: 真的，而且会让你砍得比较低。
2: 是，
0: 他又不会问我越南话怎么说，
1: 你讲中文就好了，
0: 他也听不懂，
1: 他就以为你是中国人。
0: 哦，
1: 对，那物价就会比较便宜。
0: 就是说台湾就比较高，是不是？
1: 对，台湾就比较高。
0: 好嘞，这到底是喜事还是？好，通常Yoho你会怎么安排你一天的行程，让花费降到最低？你讲一个例子，有没有哪一次旅行让你觉得你花最少，但是感动最多的？我想要分享。
1: OK， 通常我在旅行之前呢，我会先把一天的路线先用 Google Map 先排好串联起来，然后先把免费的景点先安插在里面，免费的景点优先。然后再来就是早餐，我会先把午餐先准备好，三明治。对，那这样你外出的话就可以省钱。那再来呢，就是让我觉得花最少感动最多的，其实有两个啦。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是在墨西哥城啊，有一天我在郊区看到有很多当地人搭缆车，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当地人搭缆车？后来我们于是就跟他们一起搭，没想到搭一趟30分钟只要10块钱，而且当地人还很好心的带我们去逛，然后沿途可以看到美丽的彩色山城，那这个部分让我觉得
0: 好感动哦，
1: 超值又感动，
0: 真的，旅行最美丽的回忆就是这一段。
1: 对，那还有第二段是在乌兹别克，它的首都塔什干，它的地铁站每一站都跟美术馆一样，那你搭一次不论距离，一次在5块钱，你就可以欣赏到很多漂亮的美术馆、地铁站。对，
0: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我都没有听过乌兹别克，我从来不知道乌兹别克
1: 其实
0: 这么美，
1: 很美，
0: 很美，很值得推荐。
1: CP 值很高
0: ，CP 值很高，
1: 真的。
0: 那他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机票也省了，交通费也省了，吃喝玩乐也省了，但是安全嘛，安全应该是旅行唯一的王道，唯一的要求。
1: 对，
0: 这么省钱的状况下，安全能顾到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2: 大家吉祥，我是妙靖。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2: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0: 是吧？是。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出国旅行其实很害怕被骗，或者是遇到了人身安全的问题。两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优博，你先来。被骗的经验。
1: 我被骗的经验。嗯。第一个，因为
0: 为了省钱，是不是？
1: 对。第一个就是住太平，位置太偏。那这个部分呢，你在夜间轿车，你省下的钱比房费还要多，所以不能住太偏。
0: 不是，就是说。我住很偏，然后虽然房价很便宜，但是我轿车很贵，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1: 没错，没错，就是因小失大。嗯，那第二个呢？跟陌生人去比较
0: 便宜的店
1: 的住宿。
0: 哦，他跟你说我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便宜，你跟我去，
1: 没错，
0: 是不是？哪里？
1: 在印度。对，印度。在印度
0: 一天被骗五次，什么意思啦？
1: 骗五次？
0: 为什么？
1: 因为
0: 贪小便宜。
1: 第一次被骗呢，这是一整天的，一天被骗五次。第一次呢，就是我搭嘟嘟车要到我住的旅馆，在 A 码头，那突然有一个前客上来跟我们一起搭车，那这前客就跟我们讲说，哎，我推荐你一个更便宜的地方，那我们就相信他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哎，其实也还好，品质不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这一间，那我们只有在 A 码头搭船，看到一个船夫，他说他要免费载我们去我们要去的住宿，那于是我们相信他，那真的搭船过去，在过程当中突然有另外一艘船，他拿的那个香火就是水灯，给你，他说给你，那你放在水上，
0: 好温暖，
1: 被骗了。一个要50块，
0: 这时候要50块了。
1: 对，接着船一直往下开，开到奇怪，怎么是往反方向？结果他开到 F 码头，我说你不是要到我们去的吗？
0: 码头
1: 住宿啊，他说没关系，我再载你去，他说要收费，啊，于是我们
0: 又被骗了，
1: 被骗了，气冲冲的我们就不甩他，自己拿背包往。A 码头的方向走，
0: 对，
1: 结果走到旅馆之后，一进去 check in， 叩叩叩，竟然是那个船夫过来了，他竟然找上门，那我们吓一跳，
0: 怎么来
1: 了？他们是诈骗集团吗？原来他跟这个船夫跟这个老板是有连通的啊，对，
0: 然后呢，他叩叩叩以后呢，
1: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就给他打发，用小
0: 钱。他本来是想要跟你要更多钱，是不是？
1: 哦，就给他打发走。
0: 好可怕哦！
1: 对，所以真的，印度是一个 CP 值，就是挑战度非常高的国家。
0: 只能说挑战度很高。
1: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不能在机场或路边换钱。其实机场换钱会比较贵。
0: 对。
1: 那尤其是泰国，你换错的话会亏20%，
0: 差超多的耶。
1: 对，差超多，真的。然后再来就是。不能
0: 省
1: 旅游平安险
0: 、
1: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省的话，有时候一些医疗会超出你的预算，
0: 在国外生病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花费很高，
1: 没错，没错。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现金跟卡片，
0: 现金跟卡片不能放同一个包，
1: 对，放一个同一个包，如果一次不见，你的
0: 超麻烦，
1: 可能就放泡汤了，所以说你省钱可以，但是不能省到让自己没有退路，所以你随身重要的东西要分开放。对。
0: 好，这个大家要放在心上，好不好？这些都是血泪的教训。
1: 真的。
0: 那美竹呢？
2: 我其实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大家觉得自助旅行很棒，很有勇气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风险要评估的。像我第一次的环球旅行是跟我妹妹两个人，那我们是走19世纪环游世界80天小说的路线，后面还延伸到那个芬兰去看极光，那整个113天我们才花30万台币，所以一个人然后，所以其实真的省到极致。但是我们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是去我们想去看极光，去拉普兰地区就打听到了一个蛮远离那个城市的一个小木屋，然后旁边就结冰的湖。那 check in 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你那个湖还有凿了一个冰洞，让我们去体验 sauna。”那我就满怀期待，我想说电影里面都是这样演的，就是我从那个桑拿浴，然后 烤箱加那个各个蒸汽这样之后就满身通红之后，我就跟我妹说好我要去咯，然后他就说好我帮你录影这样好，然后结果那个时候他就把 DV 架着，然后我就跑跑跑跑跑，然后跑到那边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种大家跳到那个冰湖里面的，所以我就照做了。嗯，对，然后结果下去以后发现，哇，糟糕，没有任何攀附点，然后而且太冷了，身体极限反应不过来。其实我在里面挣扎了非常的久，还好那个时候是我妹妹，就是她觉得不对，赶快冲过来，然后就是把我一把拉起来，不然我可能如果我那次是独旅，我可能就在那边就再见了，也没有别的人，
0: 太可怕了，
2: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有时候不要低估了风险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找旅伴，所以就虽然有互相适应的问题，我们两姐妹也是沿途，哎，就是有各种的小
0: 看法不同，
2: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他跟我去，真的救我一命，在那趟旅程当中这样。所以我觉得风险其实是要好好的控管的。然后有时候不要因为太省钱，
1: 对，
2: 然后住在太偏远的地方，或者是忽略了说，哎，你其实有一些潜在风险，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我会游泳啊，结果没想到下去以后完全反应不过来，然后一直往下沉，然后旁边没有任何着力点，这样
0: 好可怕，
2: 因为都是冰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很难忘的经验。
0: 对，虽然我们很喜欢旅行的时候有一些难忘的经验，但安全为要，还是要考虑到，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永远走出勇敢的走出舒适圈，然后挑战，然后看看这个世界。两位对于想要第一次去环球环游全世界的人，你们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呢？你就应该要注意的会还有哪一些部分？有好先
1: 好好我先其实我非常建议推荐年轻人先找

0: 存一个旅游基金10000多块，
1: 哎，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设平日就设外币账户，在那个汇率到达一个点的时候，它会自动通知你，比如说美金小于30或日币小于0.2，它会自动通知你，那你就赶快分批换汇，然后出国的时候再领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是建议不要等准备好。因为永远都准备不好，谁知道明天或是意外哪个先来？对，所以说我是建议不要预先设目标，就是说要存到一个100万，或是要等到退休才出国去玩。那其实我39岁以前是十国，就是这样一趟一趟累积出来的。那我曾经记得就是大 S 跟小 S 说过的一段话，她们2姐妹对话，她们有说，出国当然是要年轻的时候出国，你老的时候牙口不好，也没
1: 走
0: 办
1: 不
0: 法穿
1: 动，
0: 漂亮服，也走不
1: 对
0: 动，那
1: 对，
0: 你这样老出去玩要干嘛？
1: 是不是？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是建议年轻人生只有一次，不能重来，要把握当下，要马上趁年轻的时候赶快行动，有梦就赶快去实现。因为人生除了财富、健康、知识有复利效应之外呢，那趁年轻的时候多累积人生美好的这个旅游回忆，它也是有复利效应的。它会随着时间慢慢加成放大，让你的回忆更好。
1: 那我们就美厨的部分，我们就留着下一段节目再讲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 YOHO 跟美厨，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宗教的红船应该与艺术、文化、民间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宗教所需要的。如果人们需要的宗教无法提供，那宗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也是厨房里的艺术家，更是我心目中人人都会想要的一位好妈妈，卢彩萱，彩萱老师。
1: 大家好，元介好，谢谢又来幸福食堂了，
0: 太棒了。谢谢，我刚刚特别要这样介绍，是因为这几次啊，在您旁边学料理，我可以感受到这个彩萱老师在家里面对待家人的那个用心。他不是只是把食材这样子随便用成一碗让你吃饱，而是他要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爱。我觉得这就是幸福食堂最想要传达的东西。
1: 是
0: 最棒的那个温暖的爱，就是在于你怎么样去对待你喜欢的人。
1: 是，
0: 好棒哦你！
1: 谢谢，没有，谢谢。我只是想说，当妈妈嘛，就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其实我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子，我们家面包啊，然后都是妈妈自己做，因为我是军人家庭。
0: 了解。
1: 我们在军眷配面粉、配米粮都是要配的，所以一定会做很多这些的料理。小时候的记忆嘛，爸妈给你什么，然后你就学起来，然后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带小孩。可是因为餐厅你就要有一个独特风味的东西，所以在餐厅呢你就要有一个定调。然后我最主要是碰到一位马来西亚，我的厨师是马来西亚。
0: 我有看到报道。
1: 是。
0: 所以
1: 对他们从小就吃素，所以呢他就开始做素料理。然后他在马来西亚也开了两家餐厅，是这个原因。然后我这么有因缘碰到这样子的厨师，我当然希望走向我自己很喜欢。其实我没有那么专长在东南亚料理，但是我是喜欢，因为吃素之后有太多吃不到的。
0: 了解。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有点像是眷村的菜，
1: 是
0: 跟这样子比较东南亚的东西去做一个结合，
1: 是
0: 也才会是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新五叔的这个创意料理。
1: 哎，对不对？没错，
0: 了解。好，
1: 对，
0: 讲到东南亚，有一些味道大家一定很熟悉。老师，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越南春卷。
0: 越南春卷
1: 是，
0: 想必大家应该不陌生。我记得幸福食堂也有教过，但是用天贝来包春卷，有没有吃过？没吃过嘛，对不？
1: 是。
0: 老师，我们今天准备怎么样的天贝？
1: 三色豆天贝。
0: 三色豆天贝。是。你放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三色豆，是健康的三个豆，有什么？黑豆、
1: 黄豆、
0: 黄豆、
1: 鹰嘴豆、
0: 鹰嘴豆，什么？是。然后上面这个是香蕉叶。
1: 是。
0: 看这个。这条是菌丝哦。刚看得到，可以哦，这有菌丝。啊，三色豆呢，闻起来比较清香，啊，有一点点甜味，那个酸的味道不太多。
1: 好，这个的话，我切的话不要那么薄，好的，就有点厚度。然后等一下包起来，因为我们在越南春卷里面，他们还有的会放一块肉。
0: OK。
1: 对，换上牛肉片啊，什么烤肉的感觉。那我们今天放上去的话，也就用天贝来代替。
0: 没问题。
1: 然后因为包春卷的话，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河粉，然后我们先把它烫过，因为它主要一点时间。
0: 好，
1: 对，那我们就下去。
0: 河粉、米线、
1: 米线。那我这边一样，先来煎天贝。
0: 好，老师，
1: 那这边来，
0: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准备了什么食材。今天准备了这个小黄瓜，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红辣椒，这个是比较不辣的哦。大家如果喜欢吃辣，我可以准备第二条稍微辣一点的吗？
1: 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红萝卜已经先切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
1: 薄荷叶。
0: 薄荷叶，这个薄荷叶长的是
1: 我家院子的。
0: 哦，老师，你这家子的院子，改天可以让幸福堂去拍一拍吗？好像蛮精彩的。
1: 院子里的小花盆。哦，
0: 了解。
1: 只是都会种一些东西，对。
0: 九层塔。
1: 九层塔。
0: 好，跟我们这个豆芽。
1: 是，
0: 好，
1: 绿豆芽。
0: 简简单单，这应该算是越南料理的比较清爽的越南料理的，
1: 是
0: 就是标配啦，
1: 对，
0: 标配啦。哦，这个是酱油，
1: 调酱汁的，
0: 柠檬汁，
1: 是
0: 盐巴，还有糖，对。
1: 是，
0: 你问我为什么？我知道，哦，我主持人当那么久，当然要进步啊！开玩笑啊！好，老师，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做些什么吗？
1: 我们切一下那个小黄瓜丝，等一下就可以用。
0: 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好。
1: 好，煎天贝的时候一样，我会上一点点盐巴，然后再上一点点胡椒粉。哇，这个 小黄瓜丝真的美耶，对，那个脆感，对。哦，
0: 我如果是小黄瓜丝，我一定会感谢思源姐。辣椒怎么切，老师？
1: 切圆形。等一下，煮青菌它就是微辣微辣，因为我们不吃太辣的人，我们就不用用到这么辣的辣椒。Oh. 如果需要吃辣的话，我们当然辣味就可以再调整。好，那这边我们在穿烫这个春卷皮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0: 米线，
1: 对。
0: 这样的米线我们吃起来是怎么样口感才行
1: ？Q 软有透。
0: 透了吗？
1: 我觉得有透了，加一点点起来，先放着，我先放凉一点。好，那我这边，好，这个黄豆芽，好，我黄豆芽先下一点点，好，也是烫一下。对，那红萝卜也要下。
0: 哦。
1: 对，都把它烫个一分钟，烫熟。对，好，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的盐巴在这个
0: okay, 在水里面，
1: 对，水里面，因为水量比较多，
0: 好，
1: 先一点点。那这个天贝这边就可以先起来了。
0: 好，越来越精彩了哦，这边的食材越来越丰富了哦。
1: 对，越南春卷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灵魂的一个酱汁，蛮重要的，就是有酸有甜。有辣，我们就是柠檬糖要溶掉，
0: 了解，
1: 对，然后一点点的酱油，就一点点，对，一点点有颜色，然后再来，其实有酱油的盐巴其实就不用太多了，
0: 好，
1: 一点点就可以，对，那我们当然还有一点点水分，
0: 这老师很可爱，老师用小量杯倒水，超可爱的，来
1: 一点点，在家里我煮酱汁。在家是更可爱的小盒子。对，我们融好之后，我们就熄火，然后小米辣就可以，辣椒就可以来喽。
0: 辣椒。
1: 对，辣椒这时候来，因为我们不希望太辣，所以的话就是不要放太久。那如果要辣的人，当然你辣椒可以。

0: 多放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碟子，酱油酱碟，对对对。
1: 我知道这是。
0: 要不要测一下？测一下这个酸甜感。
1: 我知道这是啥，这你去东南亚的那种面摊吃哦，它就是这样子，可以拿起来，上面有大概4到6罐。对不对？有糖啊，有这个薄荷叶啊，九层塔、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0: 酱汁，
1: 对不对？
0: 这个酱汁，可以吗？
1: 这做汤我都可以喝，好赞哦！
0: 酸，对，
1: 准备来包春卷了，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外面市售就买得到的春卷皮，
0: 对，但是买的时候，因为春卷皮有很多的选择，有方的、圆的、厚的、薄的。那我选择这一款是厚的。
1: 了解。
0: 因为薄的我们不太会，就是太容易破。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选择的是厚一
1: 点
0: 点。但是这样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盘子上面先倒一点水。
1: OK。
0: 然后呢，要包之前我们就先上点水。
1: OK。
0: 对，然后这个水呢？上一下下，让它沾上一点点水，好，然后沾上水，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放上来之后呢，我们就从生菜开始。好，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生菜直接先铺底。好，生菜铺底了之后呢，我们就放上一点小黄瓜，对，小黄瓜丝，对，然后还有这个
1: 萝卜跟豆芽，
0: 红豆芽，然后我们的天贝，对，天贝上来。然后最后我们要包上的就当然就是这个
1: 米线，
0: 对。那米线上来了之后，我们再来上一点点花生碎，好，一点点。好，花生碎上完之后，我们这边
1: 九层塔，这个最重要。
0: 对，
1: 这就是区别泰国跟越南的一个味道。
0: 对，好，这个呢，当然还可以放一点点，这个叫什么？薄荷叶，
1: 老师，我们家老师前院的薄荷叶，
0: 对，是，对，好，那我们弄完之后，我们就把它包起来，好，好，就这样卷起来就好了。
1: OK，
0: 对，好，因为那米子刚沾了一点点水了之后，它就会比较软，也比较好包。
1: 了解，
0: 好，这样就是一卷越南春卷，
1: 太好了，
0: 这样子就一卷了。哦，要不要来玩玩看？
1: 好啊，那我玩玩看。
0: 对，沾一点点湿，
1: 这样子，
0: 对。放上来，对，
1: 来生菜，
0: 对，
1: 来，再来一点小黄瓜丝，
0: 是，
1: 来萝卜跟黄豆芽，
0: 对，
1: 好，咱们天贝，
0: 对，跟
1: 三色豆天贝，
0: 是，
1: 咱们的米线。最后面再来一点花生碎，灵魂，这个是
0: 九层塔叶，好香哦，
1: 好香，
0: 对，不过就很香的味道。
1: 好，
0: 再一点薄荷，
1: 再来一点薄荷，
0: 是，
1: 哇，好香，这种天然的薄荷是最香的。好，把它卷起来，
0: 是。起来，卷得很漂亮，
1: 是吗？
0: 是，卷得厉害哦，米粕，哇，包得好美哦，哇，鼓掌，真的好美哦。
1: 哎，导播都没有在亲我，这个行，导播太挤了，哥，好，放这里。
0: 这样就
1: 很简单呢。
0: 是啊，
1: 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在家里面都可以操作。
0: 是，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切一切。
1: 好，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沾着酱汁，
1: 没问题，
0: 吃了。
1: 来喽，朋友们，即将试吃。哎呀，来来来，朋友们，来吃苦面，没有用过度的烹调。我觉得很多像很多吃 vegan 的朋友们啊，都会到越南特地去找餐厅吃，因为其实在越南有很多 vegan 餐厅。是很厉害，很出名，还有很多米其林餐厅在那里。那我自己喜欢越南的料理，是因为他们不会过度的烹调，他们就是用最原始的食材去呈现，
0: 是，
1: 对，然后用一些比较酸一点、辣一点的sauce去调味，让你开胃。
0: 是的，
1: 好，
0: 好，那我们来沾沾看，
1: 配这个酱料。
0: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酱料。
1: 老师辛苦了，
0: 好，谢谢。
1: 我很喜欢在夏天吃春卷，因为它就凉凉的。然后当你今天胃口不好的时候，你吃这个春卷会瞬间开胃。嗯，我觉得粤式春卷就是有这种魔力。
0: 对。
1: 然后呢，老师今天准备了这些配菜，我觉得算基本款。大家在外面吃到的越南春卷里面的内容物差不多，但最厉害的其实除了 sauce 之外，我觉得最棒的是今天搭配的这样的天贝是我没有试过的。以往的春卷可能会加比较油的东西啦，你需要用很重的 sauce 去调味啦。
0: 对，
1: 它不需要，因为本身的天贝的味道就很浓厚了。它的豆味很香，它有一点点发酵的味道，它配合这样子的春卷，它不抢戏，反而把这个春卷层次变得更丰富，我觉得是好的。
0: 我就是把那个主食把它变成是天贝，然后放进去。
1: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更厉害哦！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接下来呢是越南河粉。
1: 先介绍，我现在闻到那个香香的这一锅。
0: 有没有一个那种牛肉清汤感？
1: 对啊，这是加了什么、這個、老师
0: 你尝一下下看看，我们去下再调一下下味道。怎么样？真的吗？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在拉面线。
3: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2: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4: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炉做啦，才有好食就对。不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5: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不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台青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好，接下来呢是越南河粉。
0: 天贝露河粉，您有想过吗？没想过哎、欸。
1: 是。
0: 您这是在越南真的有吃过像这样的料理，还是你自己研发
1: 的？我自己研发的。
0: 你真的很厉害。
1: 没有。
0: 很搭。
1: 我觉得很搭。
0: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味道怎么样。
1: 是，
0: 好，我们要先从食材开始介绍，还是要先介绍我现在闻到那个香香的这一锅？
1: 有没有一个那种牛肉清汤感？
0: 对啊，这是加了什么，老师？
1: 这里面其实就蔬菜，我们一定会有黄豆芽进去熬嘛，然后再一个萝卜，
0: 是，
1: 然后红萝卜，反正就是提鲜。然后再我放了一朵香菇，也是提鲜、然后最主要的那个香气来自这一包。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牛肉河粉的香料包。
0: 香料有这种东西？
1: 有，在越南店买得到。
0: 所以这个是说买得到的。
1: 太香了，对
0: 对啊，很香。这是牛肉清汤味啊，据说有牛肉的，还有鸡肉的。
1: 对。
0: 那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对，好像它有点香料不太一样，因为是煮不同的味道，
0: 了解，
1: 然后用不同的香料。
0: 我看到一个，对，你加了天贝进去。
1: 是，对，因为我们这些材料你都会是比较菜的话，就是还是比较涩一点点，然后浓厚度会不够。那我们没有什么蛋白质在里面，今天我们有天贝，我们就放天贝。
0: 了解。
1: 你看这个天贝下去熬，这个汤头就不一样，
0: 味道不会变吗？
1: 会变得浓厚一点，
0: 变浓厚，
1: 对，变有。
0: 老师刚才在开录之前有说，之前老师说，天贝其实可以入汤，大家就买一般市售的天贝下去之后，那个整个汤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故事？有啊，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卖天贝，就很多厂商把天贝送给我，他不知道我天贝会自己做。结果我们在员工餐的时候，大家都听我说天贝可以入汤，结果有一天他们煮了一锅汤了之后，我就晃过去看到一个员工就在汤里面一直夹天贝，我说你为什么夹天贝？他说老板娘，我不敢吃这个味道。我说好了，夹完了之后我那个汤头，他说我们其实也不敢喝，对，因为料理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所以你说你在料理上头因为没有煎过，然后就放到汤里，所以整个汤就毁了。
0: 对，因为天贝的味道就说了，它很容易把其他的食材变成自己的朋友，
1: 是
0: 全部变天贝的味道。
1: 是，
0: 但老师的天贝不会有这种味道，
1: 对，
0: 反而会让汤更甜
1: 啊，更甜
0: 更鲜，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待会喝就知道了。
0: 我们这个汤现在这样子放下去，放调味，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1: 之前其实已经先熬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
1: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在熬的过程中，不要先下盐巴，因为盐巴是越煮越咸。
0: 了解。
1: 那我们觉得汤头差不多了，再来调味。
0: 了解。
1: 就好，煮汤就是要等差不多好了，我们再来下味道。
0: 好，大家回家自己操作说，
1: 对，
0: 这一步就很重要哦。
1: 对，好的，
0: 好的，
1: 来了，稍等一下下。
0: 好，
1: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切天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天贝。今天准备的天贝呢，是我们的这个三色天贝，
1: 是吧？三色的天贝
0: 里面有这个黑豆、黄豆、鹰嘴豆，口感非常的好，一点点的酒香气。我觉得这个可以百搭啦，你干煎也好吃，你要入菜也好吃，入汤也应该很好吃。等一下我来吃看看。老师怎么切？切片。
1: 切片。
0: 好。
1: 对。好，那我就慢慢下锅。
0: 好。
1: 还是一样。
0: 这两个不太好看。我吃掉。老师，我们继续帮忙。来切猴头菇好不好？
1: 好。
0: 猴头菇怎么切？
1: 猴头菇切片。
0: 好。还有这个猴头菇这样切。鲍鱼，
1: 很像鲍鱼蛋，对
0: 对对。
1: 我留一点位置来煎猴头菇，干煎一下红头菇。是，红细菇就不用切，等一下我们就剥开。对，我们剥开，
0: 帮你剥
1: 就可以。好，谢谢。
0: 老师呢，想问你啊，你的餐厅是比较这个东南亚的风味，对不对？那你在台湾这样子开，你的餐厅是有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来迎合台湾
1: 口味吗？
0: 的口味，对。
1: 就像我们餐厅有一个是妈妈档面，在马来西亚就是炒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把意大利面炒的又黑又油又咸，这是标准的马来西亚的做法。但是台湾人没有办法这样吃，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调整一下下。
0: 在做老师功课的时候，有上网看了一下，就老师的店家，其实有很多的现在所谓的网红，年轻的一些 YouTuber 都有去探店，很年轻。
1: 我们餐厅现在是年轻人居多，而且还有一点特点，不是吃素的人，他为了吃素的朋友来找一家店，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呢，他为什么来呢？是因为他要先吃吃看，因为他觉得好不好吃，他才要找他吃素的朋友来。因为他比较挑，他比吃素人还挑，对，因为他怕素味很重，
0: 了解，
1: 所以就来了之后，没想到我们的口味让他们很喜欢，就很特别，不是很菜的，
0: 没错，
1: 很菜味的，
0: 没错，
1: 而且也没有那种塑料的东西，
0: 他们摆盘真好看，
1: 摆盘，
0: 年轻人这样子拍照，你知道那都好好看哦，
1: 是，这点一定很重要，对对对，当然要好吃，然后当然一般现在人都习惯。眼睛先吃，
0: 没错。
1: 手机先吃，
0: 手机先吃，
1: 对，没错，对。
0: 所以
1: 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觉得，因为我们有几家什么咸酥鸡天贝也很好吃啦，然后薯条啦，然后还有我们有烤饼，烤饼，它不是披萨，我们是烤饼，因为我不喜欢淀粉很多，所以我的饼是薄薄的，然后外脆，然后那个起司在上面这样软软的，很好吃。好，那天贝也快差不多了。
0: 好
1: 好，也是一点点，上一点点胡椒。
0: 好，再跟大家讲一下天贝怎么煎。切好之后放下去，我们天贝先不要加太多的油，因为天贝非常会吸油。如果你加太多油的话，就会整颗整片都是油。
1: 来，
0: 所以我们就煎到
1: 是
0: 稍微油吸干了，你看到这个表面稍微有一点金黄色了，我们再补一点油进去，慢慢的补进去，让它看到是你想要的样子，有点干燥干燥，表面这样恰恰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对，
0: 就完成了。
1: 这样就好了。
0: 对
1: 对，接着我们就放锅下来了。
0: 好的，
1: 是
0: 好的，
1: 也是一样是干锅。
0: 好，
1: 好，那这边的话，我就先把那个这里的食材先捞起来。
0: 好，
1: 我只要留汤就好了。
0: OK。
1: 好，这个就先捞起来。
0: 好。
1: 对。
0: 哦，这个汤的那个
1: 汤底的
0: 光，我闻到味道，我的嘴巴就有那种甜甜的感觉了。
1: 嗯，这汤底真的。
0: 哦，是我们这个料不要浪费，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煮啊，这个啊，
1: 就是烫起来你就可以吃啦。对，只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做一个汤头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一锅两吃。
0: 哦，
1: 对对对，你看料归料可以吃。

0: 然后呢，汤就直接来做个汤面。
1: 对，
0: 嗯，那我们的那个菇，要帮我翻一下。
1: 可以翻一翻哦。
0: 对，对，是非常好。
1: 如何？这里，给一个表情。好可爱。
0: 你尝一下下，看看我们需要再调一下下味道，因为现在它的酸跟辣还没出来，只是汤底，这只是底而已。对，那个香气咸度，
1: 我觉得好喝，
0: 可以吗？
1: 甘甜，甘甜，
0: 甘甜，对对对对。
1: 哎，不用加盐巴，这样刚刚好。
0: 现在水滚了，我就下来烫这两个玉米笋。那其实餐厅汤头的秘诀，就是所有的蔬菜都去烤，烤的有点焦焦的，烤了之后再来熬汤。
1: 了解，
0: 好喝，
1: 好，
0: 好，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1: 好，
0: 小番茄切对半，等一下做摆盘用的。
1: 好，辣椒切断，
0: 辣椒切圆圆的。
1: 哦，
0: 对，好，玉米笋也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青菜，也要下锅了。那我青菜也烫好了，青菜好了，来，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来做组合了。
1: 哦，这个是什么？
0: 我家院子种的荆棘。
1: 直接对半就好了。
0: 直接对半就好了，对。好。
1: 哇，好美哦！
0: 你看对半真的很漂亮吧？
1: 我要切到那个籽籽。
0: 对，我先把黄豆芽铺旁边，然后这边也要给一点点，那我们菇也摆一点点。菇，这也是好，菇也一些些，
1: okay.
0: 对，好，那这边的玉米笋大根的，那这边的玉米笋给小根的，
1: 好丰富哦，
0: 是，然后这边的猴头菇，
1: 猴头菇
0: 是，
1: 也都煎过了，
0: 对，刚烫起来的青菜，
1: 青菜我们如果在家里面选择的话，只要绿色的蔬菜，
0: 对对对，好，那最后我们的天贝一定要上来，好，厚厚的天贝，好，完成，
1: 哦，这个真
0: 好，这个也是有一个天贝。放上来，然后接着我们就上汤咯。
1: 哇，
0: 淋上去，好好，汤头刚刚好，我们还缺了一点，来，这个不能少的叫做九层塔叶，给你两片，好，我的九层塔叶在这里，那接着我们一定要放上
1: 点缀的，
0: 对，点缀的比较多，我就放上了三朵，那给你一颗在这里，然后辣椒，你要有，
1: 因为太粗了，
0: 对，好，一些些辣椒点缀一下，然后荆棘下来，荆棘下来，然后我们的柠檬要挤上去，味道才会够，
1: 没错，它就放在旁
0: 边，然后一定要有一个炸豆包，你有没有发现在那个越南要的，对，这我先在家都炸好了，
1: 来，
0: 完成，
1: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太高级了，
0: 这样可以，
1: 非常可以，我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吃它，
0: 是哦，
1: 因为太漂亮我相信里面的这个搭配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不对？
0: 柠檬一定要先挤，
1: 对，
0: 它的酸味才会进去。
1: 来一点柠檬。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柠檬的酸我们不会在汤里放，它就不见了。那你要吃的时候才下去。
1: 都是香。
0: 对，那个香气还有荆棘
1: 也先下去，
0: 荆棘也要下去，
1: 两种酸。
0: 对，它那个香气才会更凸显，所以我们餐厅也是荆棘跟柠檬都不会少的。
1: 先喝，
0: 对，先喝个汤汤。
1: 哦，
0: 真的吗？
1: 我告诉我先喝汤，因为我已经喝过一开始的汤，淋上柠檬跟荆棘之后，那个酸哦，完全一秒钟把你带到越南。你一喝，张开眼睛，哇，我在也在越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就是一定要加上柠檬，再喜欢酸一点可以再酸一点，喜欢辣一点我们再多加点辣。
1: 很厉害啊！好，我来试试看。我超搭。
0: 搭
1: 超级搭，因为我们今天的算是比较清淡的，对不对？没有那么多油的重味的，
0: 对，
1: 它刚好在里面让你好像有一种重击，就是你在吃很多清淡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想要夹一块油油的东西
0: 啊，油块
1: 再配饭，这种感觉
0: 有个
1: 就是这种感觉，你会想要咬一口天贝，然后就哦，好像来点清淡的。

0: 方法。
1: 很好棒哦，
2: 那个感觉很棒哦，太好了，谢谢你喜欢，
1: 很有层次，很好吃。
3: 再次谢谢展馨老师，
2: 谢谢，
3: 太棒了，
2: 谢谢大家，
3: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在台湾有很多的水田跟池塘，但是你绝对没想到，在水田跟池塘的附近，居然有这么丰富的自然生态。到底有哪些生物住在这附近呢？去找找，走。
1: 今天我们来到金山和石门，要看看北方来的小白鹤，要找找用尾巴呼吸的水生昆虫，还有跳远高手虎皮蛙，青蛙界的名模台北赤蛙。最重要的是，峰哥还要告诉你被鳖咬到了到底要怎么办。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就在荷花田的旁边，
3: 哎，有啊有啊，
2: 看到了对不对？其实他是不应该来到台湾的，不小心来到台湾的。他来到台湾就有一个对他很好的朋友，我带你去找他，走。
3: 好好，走走走。
1: 2014年的冬天，在金山的水田里，突然出现了一只西伯利亚白鹤。它从遥远的北方飞了半个地球，才来到台湾的金山清水湿地过冬。这是在台湾的土地上第一次发现白鹤。他不但在这里过得很快乐，还交了一个好朋友哦。
0: 白鹤跟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呢？
2: 因为那只白鹤还小，然后他在这边也遇不到另外一只白鹤，然后他就把人当成可能是很奇怪的动物，所以他自己会靠近人类。
0: 哦，对人好奇就对了。
2: 对，他有时候会走到你旁边打量你一下。对啊，他好朋友在那边。
4: 阿姨就拢要带我食，

0: 你就来遮大，就来遮大。啊，拄来来，小细只尔。
1: 对，真细只尔吼。啊，迄阵较食较无遐水吼。迄久，迄久伊脚底来脚底片毛吼，嗯嗯嗯，细细。迄
2: 时阵佫足细只，佫戆戆的吼。
1: 细只。
2: 你讲戆戆
1: 啦，伊嘛是要吐食一杯啊。
0: 你有感觉做欢喜？
1: 欢喜。
0: 欢喜当然是欢喜，啊！别人都唔去甲住啊，准备带我去啊。啊，小白鹤，那你要叫他来吗？会不会？
1: 那是枪手枪手啦。嘛吼。哎。跟他一起换一下，换一下。我来给他救一下，拢会行。
0: 啊，你给他看一下呢呗。
1: 哎，喏，
0: 你给他看一下。
1: 那边嘛一片哦。嗯。伊伫田中遐。我讲摆好，来，摆好，来。哦，啊来，伊讲安尼，两个死在那片，那片，那片。
3: 一直过去走来，一直陪。哎呀，不，不只我，我家乡生活较近啦，啊，伊食啥物较慢啦。
2: 哦，伊水底行。嘿，啊，热啊，我热啊。西伯利亚白鹤其实非常稀少，全世界啊才不到4000只。有人说啊，它是因为迷路了，和家人走失了，才飞到台湾。但是谁都没想到，它就在这里住了下来耶。伊拢食啥物啊？
4: 我这边会烤，连藕莲藕。哦，
5: 它会吃莲藕。
4: 对呀，对。啊，每天都吃这里出啊。哎，都来吃，他今嘛吃的物件，敢会无干？无干无干。无干，都来拢吃上。都来拢吃好吃的。哦，拢吃福州螺。福州螺它不是台湾的原生的螺类，你知道吗？
5: 它是外来种。
4: 它是外来的。那刚引进来的时候，本来是要拿来食用，可是后来发现它不好吃，后来就把养殖的就把它往外丢。丢了之后，它就在台湾的。 水沟、水田，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大量的繁殖。
3: 那代表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繁殖力很强。
4: 对，而且它在台湾也没有天敌控制它。
3: 是哦。
4: 嗯，所以就很快就扩散。
3: 福寿螺也喜欢无毒的水田环境，但是对台湾的农夫和台湾的生态来说，福寿螺其实是有害的动物。
0: 你有看过它的卵吧？
1: 我看过，是不是粉红色？对对。
0: 可是因为它颜色太特别了，所以你忘不了那个东西。对。所以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福寿螺的卵。啊，好久的假料哦。嗯。这年纪硬哦，看起来红红，啊，一直剁剁剁剁剁，剁到怎样？啊，怎样？我切，安尼切落啊。哦，像一小心落，一小心落，拢食迄个哦。哦，
1: 就天可怜哦，
0: 切完，
1: 啊，
0: 就唔食福寿螺啊。
1: 哦，安尼林后边福寿螺较好食。咱那个食看咧，咱个食看。哎呀，啊，除了会食林后个福寿螺，佫会食啥物？你才你有看会佮食啥物？
0: 有啦，迄个草莓啦吼，啥物啥物。
1: 哦，蝗虫，草莓啊，草莓啊。
0: 嗯。
4: 它跟着农夫平行的在走，农夫在田埂上，田埂上有很多草，对不对？绿色的草，然后农夫走过去的时候，草里面的一些蟋蟀啊、蝗虫啊，总是就会往水这边跳，因为那些小虫子有人扰动的时候，它就会紧张，就会突然跳出来。
3: 哦，是哦。
4: 然后跳出来刚好跳到鹤这边，鹤就可以去啄食那些跳出来的小昆虫。
3: 哦。
4: 所以它就一直跟着农夫走。
3: 我知道它就很像那个白鹭鸶跟牛一样。
0: 行的时候，喜欢张开宽阔的翅膀，把脖子和脚都伸得直直的。
1: 啊，第一摆飞机安尼，半工你有老板塞无啊？
2: 哎，干那可能可能转去啊？
1: 两娃可能无咩转来，
2: 干呀，
1: 烦呀，抓呗，干呀，烦的。没有。
0: 被小白鹤当作是家人的黄阿公，喜欢用不喷洒农药的方式来耕作这块小白鹤莲花田，因为他知道只有无毒的水田环境才不会破坏生态。
3: 这个吃饱吼，
1: 就遐细啊吼，
3: 就遐运动啊，遐运动，咪走甲迄个
1: 哦什么人去啊？哦，迄个
3: 边啊遐，我人手痛啊痛。
2: 哎、欸，阿伯，阿、啊、你家敢有看到有人就是饲物件给伊食？
3: 饲物件我唔捌看到，我唔捌看到，啊，我是唔捌钓食。啊，你当时这机会啊，我食到这钓鱼嘛，也唔捌看到这只，对
2: 嘛？嘛唔知影讲当时的陪走。
4: 有，还有唔知影，还有无人知。
2: 你敢会希望伊一直留伫咧你的家？所以有感情了，其实有感情。
1: 你这么胖，
3: 你这么胖，
1: 系啊，你改一只尔，
2: 系啊，
3: 你带一只来改做。
1: 哦，改一只。

0: 虽然每天都有很多摄影师好朋友，还有很多小朋友来看他，但是没有了家人的小白鹤其实是很孤单的。也许啊，是因为他也想回到西伯利亚的家，所以小白鹤一直很努力地练习飞行。
1: 小白鹤伊唔惊寒，
2: 哈，
1: 对啊，唔
2: 惊寒。敢有因为小白鹤的关系啊，足侪人来遮，啊，互你啥物困扰？
1: 好啦，啊，大家过落个，
2: 啊，大家过落。
1: 对啊，大家来遮过落个。
3: 伊若飞走啊，伊若转去西伯利亚，你敢会想伊？
1: 哦，会想足久的啦，唔是想几啊干命啦。
3: 想足久的吼，
1: 哈哈哈想足久的。
0: 小白鹤本来不应该飞到台湾，也不会在台湾住那么久。没有人知道小白鹤什么时候会飞回家，但是只要在台湾，我们就应该好好保护它。峰哥说啊，在不远的巴烟聚落也有一片无毒的水田环境，在那里有一种特别的昆虫哦。
3: 你旁边有一只很重要的虫，
4: 一直在盯着你看这边。
3: 好，看到了吗？
4: 它跟环境很像，它在那边就像一个落叶哈。
3: 啊，在这里耶，
4: 像螳螂一样，把它抓回来，直接用它的口去刺到那个猎物的身体里面。
3: 我们要去找一种在台湾很稀少、濒危边缘的一种青蛙。
4: 啊，它长得很纤细，
3: 而且很娇小。
5: 我抓到它了，
1: 对啊，
5: 好大一只，你帮我拿着灯，它钻蛮深的。
3: 哦，
1: 哇，好会跳哦。
6: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7: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6: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它后面那边有一根像水管的东西，
1: 这是它的雷达吗？
0: 雷达
1: 侦测，譬如说方向还是什么的？
0: 错，
1: 不是哦。
0: 再猜一次啊，不是。你那么聪明，应该可以猜得到。
1: OK， 它不是雷达的话，啊，我知道，该不会是用来呼吸的吧？哦，
0: 好棒哦！
1: 真的吗？我猜对了耶。哎，
2: 这真的太神奇了！没想到啊，这只扁扁的水生昆虫竟然是用屁股后面的小小呼吸管浮出水面来呼吸耶。
1: 那如果说这个呼吸器它断掉的话，那不就没办法呼吸了？哎，
0: 断掉还是可以。你看这边有一只断掉的，对，你看发现它也会伸长，可是它就没有办法到太深的水。哦，它是水生昆虫，对，它会躲到那个烂泥巴里面去，然后伸出一个它的呼吸管或者呼吸器的，那你不会发现它，而且这个虫它是肉食性的，哎呦，很像蝎子，对不对？
1: 很像啊，你看它前面那两个跟后面这根，它前面那两个就像镰刀一样，这样会勾哎，
0: 对，
1: 所以你说它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它叫红娘华，
1: 红娘华，
2: 外形类似螳螂和蝎子的红娘华被归类为水生春象，它一点都不好惹哦，个性啊非常的凶猛呢。
0: 它有几只脚？数一下。
1: 前面的镰刀算吗？

0: 麻痹了。
1: 红娘华把抓来的猎物麻痹之后，并不会吃它的肉，而是把口气插进猎物的身体里，像喝果汁一样，把猎物的体液都吸光光哦。
2: 所以如果说人被他的这个镰刀碰到的话，会怎样？
0: 不会怎么样。可是如果被他口气插到的话，他注入那个麻醉液的话，你会很痛很痛。对，现在在台湾很难得再看到这种水生昆虫了，它是环境一个很好的指标生物。
2: 看到红娘华就代表这个地方呢没有农药，然后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会有红娘华的出现。
0: 好吧，
2: 让他回去休息一下。
1: 红娘华就是喜欢住在低海拔或平地的干净水田池塘里。和红娘华说完拜拜，我们也要和美丽的巴烟聚落说拜拜了，去寻找下一只小动物。
0: 现在天快黑了，我们要去找一种在台湾很稀少、濒危边缘的一种青蛙。它长得很纤细，而且很娇小。
2: 真的假的？因为通常我们青蛙都是用肥来形容，我第一次听到很纤细的青蛙，
0: 非常苗条，
2: 而且快要濒临绝种了耶。走，赶快带我去看。
1: 在夕阳的照耀下，峰哥和柳丁往石门走去，那里呀也有一片盛开的无毒的莲花池，那里的水源也是非常干净哦。那里的水田池塘可是没有喷洒化学农药的，在那个地方啊，才有可能找到传说中的青蛙界的名模哦。
0: 柳丁，赶快过来，赶快！刚好看到一只青蛙在烂泥巴里面，
2: 泥
0: 这个地方钻进去，对，
2: 泥巴里面，
0: 大概这么大，
2: 这么大哦。
0: 你先听一下，
2: 啊，这个声音
0: 很像鸭子吧？
2: 嗯。
0: 我刚才发现的就是这种青蛙。
2: 这个是什么蛙？
0: 它叫做虎皮蛙。
1: 虎皮蛙就是披着老虎皮的青蛙。为什么好好的一只青蛙要披着老虎皮呢？它到底是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秘密呢？又到底为什么要躲在烂泥巴里面呢？
0: 虎皮蛙它的习惯就是，它遇到人不是赶快跑，就是会往烂泥巴里面钻。它很会钻。它跟一般的青蛙不一样，有些青蛙它可能就是钻一钻钻跳走了。那它就是哗就钻到土里面去，而且钻得很深。
2: 这样怎么找到它？因为它如果钻到土里面去的话，
0: 还好我小时候的经验就是浑水摸鱼，就是要到烂泥巴里面去摸。我教你像这样子，你就手伸进去的时候，然后就随着去摸，你要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因为它钻进去之后它会在泥巴里面乱钻，它不一定会停在同一个地方。
2: 那是你的手，吓一跳，我以为是蛇哎，知道吗？
0: 我抓到它了，
2: 真的吗？
0: 好大一只，你帮我拿着灯，它钻蛮深的。
2: 好，
0: 我要小心翼翼的从土里面把它找出来。
2: 加油加油！
0: 哇，好大，好大，你看，
2: 哇，
0: 很大吧？哇，
2: 好大只哦！
0: 而且它是一只野生的母的虎皮蛙，
2: 母的虎皮蛙。
0: 而且我说过，它跳跃能力也很好，因为它很像健美先生。
2: 哇哇哇哇！哇，真的真的哇，在那边。
1: 这只虎皮蛙也太会跳太会跑了，但是峰哥为了让大家跟虎皮蛙好好认识一下，还是把它找出来咯。
0: 它的背上啊，你看是不是像棍子一样一根
2: 一条一条的，
0: 你可以轻轻的摸摸看。
2: 好，哎，它的那个触感啊，就是那种一个一个凸起，就是长长的凸起一样，在它的皮肤上面布满了整个背部。哎，然后我有发现，哦，哇，好会跳哦，哇，
0: 看到它
2: 腿力很强，
0: 对，它很强，因为它很像健美先生，你吧，
2: 对啊，
0: 摸摸看就知道了，它肌肉很发达，
2: 对啊，哎，它的肌肉整个是硬的，哎，
0: 对啊，
2: 峰哥，所以这种虎皮蛙啊，它平常啊，就是会出现在哪一个季节最多？
0: 通常还是会出现在春天跟夏天这个季节。虎皮蛙在乡下大家比较熟悉啊，只是因为环境恶化了、污染了，它就一直在消失。
2: 哇，它跑掉了，
0: 啊，因为繁殖季节哈，通常就是公蛙会一直叫，然后母蛙就会被吸引过去，然后吸引过去之后，它公蛙就会很快抱到母蛙身上，然后公蛙体型比较小，母蛙体型比较大，所以抱上去之后就好像妈妈背着小朋友，
2: 所以是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对。然后抱着之后，那个母蛙就会背着那个公蛙跳啊跳，跳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
2: 就开始进行繁殖了。
1: 哎，这可不是妹妹背着洋娃娃，是母虎皮蛙背着公虎皮蛙。虎皮蛙不但是跳远高手，也是游泳健将。虽然他又跳不见了，但是峰哥啊，还是想再把他找出来。
0: 等一下，等一下，
2: 怎么了？
0: 我看到一只更大的
2: 虎皮蛙吗？
3: 哇，好大哦！
0: 灯给我。
2: 好 ，OK OK，
0: 很大一只哦。
2: 哪边啊？哎、欸，
0: 在这个地方隆起来的地方，
2: 这边吗？嘿嘿，
0: 深一点哦，深一点。
2: 抓手，
0: 一定要抓到哦。
2: 深一点
0: 。哦，
2: 有尖尖的东西耶！
0: 没有被咬到，算你幸运。我把它拿出来哦。
2: 不会是蛇之类的吧？
3: 我抓到了。
2: 什么什么？
3: 它抓得很紧。
2: 哇，这是什么啊？乌龟吗？
0: 它咬到会不放。
2: 啊！等一下，会痛啊！
0: 它的叫声很小声。嗯。

0: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很大吧？
3: 鳖，居然抓到了一只鳖！所以我刚摸到尖尖的那个是什么？
2: 你刚刚摸到尖尖的是它的指甲。哦。对啊，我先拿给。台湾就只有一种原生的鳖，中华鳖。
3: 中华鳖，
2: 你看它鼻子，你从正面看很可爱，可爱吗？
3: 对，两个圆圆
2: 圆圈，对不对？像猪鼻子。
3: 对对对对对。
2: 它的眼睛长得比较上面，
3: 而且代表什么吗？
2: 凸出来。代表什么？你看哦，他现在头伸出来有没有？如果说他把眼睛露出水面，鼻子也要跟着露出水面。如果他呼吸只需要露出这样子一点点。哦，
3: 我懂你意思，所以在水面上只会看到那种小小尖尖的。
4: 鳖之所以要露出眼睛和鼻子，是为了要和想吃它的天敌们玩躲猫猫。哇，它的天敌实在太多了，主要是老鼠、蛇，还有一些鸟类。
2: 它咬到会不放。国小的时候就是抓到一只比这个还大的鳖，然后去玩它就被咬住，咬住之后它就丢回去，丢回去我就硬拉就开始流血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对，打雷，打雷它会放，我阿公说打雷它会放，我就去拿一个那个大铁桶，叫我弟弟对着它敲，
3: 假装雷声，
2: 对对对，哇，结果是没用的，对啊，
3: 所以你被咬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像被夹子夹到吗？
2: 你看，你注意看，
3: 因为它有牙齿吗？
2: 像刀片一样，
3: 所以
2: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试一下，真的不会怎么样、啊
3: 真的，
2: 真的真的真的。
3: 等一下，我觉得你可以，那你用小拇指好了，
2: 小拇指比较用不到哟。
3: 等一下，会痛啊，会痛啊，真的会痛啊，超痛的。
2: 刚刚是不是不想放？
3: 对，因为我刚越甩的时候，它就咬越紧，它一开始的时候是稍微有点就是靠住这样子，然后等到我用力甩它的时候，整个夹超紧的，
2: 这是它的习惯，所以大人才会说被鳖咬到要打雷才会放，就是意思是你不要去抓鳖，被咬到会很麻烦的。
4: 峰哥说，要是不小心被鳖咬到了，其实只要把它放进水里，让它舒服了、安全了、没有危险的感觉，不那么紧张时，就会张开它的嘴巴，放掉你的手。
3: 而且你看它的爪子好利哦！
2: 你不要再被咬了。
3: 我知道，它的爪子跟猫爪一样哎，好尖哦。
2: 因为它要在土里面，它钻土的时候会用爪子去挖。而且它还会从水里面爬上岸。你知道它爬上岸要干嘛吗？
3: 产卵。
2: 哦，对，好聪明。它是上岸然后挖洞产卵的。
3: 发现鳖好像比较扁哎。
2: 对，那鳖它因为长期在水里面，它如果说太高的话，游泳的时候会有阻力，钻土也会有阻力。
4: 造型非常流线，低风阻、低水阻的中华鳖，又叫水鱼、甲鱼、团鱼，它是肉食性的，喜欢吃小鱼和小虾，大多在夜间觅食哦，就是晚上才吃饭的意思啦。
2: 柳丁，你知道吗？鳖它是属于两栖类还是爬虫类？
3: 这个简单。
2: 真的吗？好，讲。
3: 爬虫类，
2: 真的吗？
3: 我确定。
2: 为什么？
3: 因为它没有经过变态这个过程。哇，
2: 太棒了！
4: 有经过变态过程的就是青蛙啦，所以青蛙都是两栖类。说到青蛙啊，白天的时候，峰哥不是说要去找身体苗条的青蛙界名模吗？它到底在哪？
2: 我们要找的那个台北赤蛙，它的叫声很小声，很像鸟叫声，
3: 就是大概像怎样？就。
2: 而且很小声，然后就算你听得到叫声，你也不容易找得到它，因为它体型很小，保护色又很好。对啊，我刚才听到前面这一片，
3: 这边吗？
2: 有叫声，对，它有时候会停在叶子上，有时候就停在那个草丛上，所以不容易找得到。
3: 好，
2: 对，我好像看到了，
3: 有吗？
2: 我去看一下。
3: 好。
2: 刘定找到了，赶快看，
3: 在哪里啊？
2: 在这边，在这边，它很小一只，
3: 我看到了，
2: 看到了吧？
3: 好漂亮，它后面的绿色跟下面的荷叶的那个绿色是一模一样的。
2: 对啊，哇，
3: 而且啊，这个青蛙它后面因为有两条金色的线，把它的身形整个看起来就是又变得更苗条了。果然这么愧是青蛙界的名模哎，哇，峰哥，所以它这个是保育类的吗？
2: 它是保育类，而且它很稀少了。那你还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3: 台北赤蛙。
2: 对，它叫台北赤蛙。
4: 台北赤蛙是在1900

0: 1909年被一个外国人在台北巴黎发现的，所以啊叫它台北赤蛙。很久很久以前，几乎整个台湾西半部都看得到它，但是啊现在越来越少，快消失咯。
1: 没有人知道它消失的原因，可是它就是很快的在消失，比其他的青蛙消失的快。那可能是它对环境比较挑剔，或者是国外有研究出有一些动物它是不是一直住在这个栖地，它是会某一个阶段可能它蝌蚪在这个水池正变成小青蛙的时候，它会跳到哪一个地方，
2: 就整个群组然后就一起移
1: 到
2: 别的地方去生活，
1: 的时候它又会到哪一个地方，然后又到在什么阶段它又会回到哪一个地方，它是这样子在生活。那如果我们看到的可能这个池子是好的，可是搞不好它在某一个阶段要跳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已经出了问题，那它族群也会减少或者是消失，那都有可能，只是我们对它的消失其实还都不了解。
2: 所以看到这个台北赤蛙啊，就代表说这个地方的环境应该是还不错的，对不对？
1: 是还不错，可是这个地方它也是一直在消失当中。
0: 一直在消失的蛙界名模台北赤蛙目前只剩下四个主要区域，台北的石门和三芝，桃园的龙潭和杨梅，屏东的内埔和万峦，以及台南的关田才看得到它哦。
1: 这只是公的呢？
2: 这只是公的、啊。
1: 对，因为它眼睛后面这个地方叫鼓膜，鼓膜很大，快要跟眼睛连在一起了，是公的。如果母的会分开一点，然后比较小，而且母的体型会比较大一点点。
2: 那像这个台北赤蛙，它是单鸣囊还是双鸣囊？
1: 它的鸣囊不明显，它叫的时候不明显。
2: 难怪它的声音那么小声，
1: 就是很小声。
2: 你听，它好像在叫，
1: 听到了哈。对啊，
2: 就很小声哎，真的跟鸟一样。
1: 它叫声很可爱。如果你不仔细听，你会把它当成是虫子叫。好吧，走吧。
0: 今天看到的动物都是对环境很要求的，它们都喜欢干净无污染的生态环境，因为农药不但会毒死害虫，也有可能毒死它们，所以啊，我们要用无毒的方式耕种，好好对待大自然，好好对待它们的家，才会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这些动物和昆虫哦。
1: 跟它的猫狗讲话，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猫狗听得懂听不懂，
2: 我觉得应该多少都听得懂。来，
1: 它应该是一种习惯。对啊，你听得懂吗？
3: 蝎子是昆虫，所以有六只脚，是不是？
1: 蝎子是昆虫。
2: 我可以摸一下它的皮吗？就这里。
1: 那你可以让它咬一下吗？
2: 不行。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海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一次我们上到药草一品，

强调佛陀说法度化众生，施设了三草二木，这是佛陀的方便，也因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前巧。那事实上呢，佛陀对众生说法的特色是他所说的都是真实不虚，如来所说的都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达到究竟的一切种子，乃至于呢施设的五乘的方便，也只不过是因为众生的不同的根基，可以呢透过不同的法门闻教起修。所以我们在药草一品的后面还特别呢强调这个如来说法的目的，虽然方便很多，可是它的重点呢也只不过是像药草一品里面所说的叫做一云一雨。什么叫做一相一位？这个相呢指的是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性都是具足如来智慧德相，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那佛陀呢虽然因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方便前巧，可是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乘的佛地。那这些方便跟究竟的佛地，只不过是佛陀用了一些婉转的前巧而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如来说法的特色叫做一相一位。所以不管呢你现在在五乘里面呢，你是属于修人乘的、修天乘的、修声闻、修缘觉、修菩萨乘，这个都是要进入这个成佛大道上面的路。只是呢，每一个根基不同，所以你所到达的目的，有的呢就要慢慢增长。哎，我修持三规五戒。哎，这个是所谓的人天乘，等到你的善根成熟了，慢慢呢你又会进入到声闻乘，也许呢你从声闻乘也可以发菩提心进入菩萨乘。那我们说这一条路其实是同一条的，只是我们说我们所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这是佛陀的一个善巧的智慧。另外呢你会发现呢，佛陀在一个偈文上面他说呢，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我们说呢，我们众生的心性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什么叫做念何事？说你想什么，在法门的修持，这个念呢是一种闻的智慧。我听闻佛法了，你究竟听闻是哪一个层次的佛法，那你就很自然会想，哎，我所听闻佛法的内容，如果你今天所听的是大乘法，当然你所思维就是大乘法。如果你今天所听的只是一般的人天乘的法，当然你的概念上面也是属于人天乘。就像玄奘大师他呢西行求法，经过很多的国家，可是这里面呢他就碰到很多修学小乘的这些的西域的高僧，因为他们所修的就是比较属于原始佛教。那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听法的内容，其实就会成为你修学法门的念头上面所专注的对象。思何事？你
你说思就是一种另外的一个思所成会，因为你怎么想，当然就会透过这样的思维，那是一定的嘛。那另外呢，你说，哎，我在思维的过程，我怎么修？你没有念，再经过思，你怎么知道怎么修？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譬喻。一般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也许会有两种生命。有一种人呢，大概只有第一个叫做信命，因为他在人生里面，他是为追求人生里面所需要的这个生存上的一个条件，所以他没有所谓的信仰，他也没有所谓的爱好。他每天为了生活，他已经非常的忙碌了。为了要生存下去，他已经呢疲于奔命了。这叫做性命。可是呢，你说慢慢的，有些人呢，他不但呢在一个生存上面能够取得一个基本的民生经济能力，可是他懂得如何让他的生命。一个精神上面哈能够升华，然后让他呢，我们有适当的放松好了。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喜欢弹琴，我喜欢绘画，哎，我有各种的娱乐，我喜欢呢写书，我喜欢呢旅游，我喜欢照相。”就是透过他的爱好里面去培养他的一个生命，一个精神上面的资粮。可是对于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其实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信仰。一个人呢，如果要让你的身心能够欢喜，那你就必须要在你的信仰上，如何增进自己对佛法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就会改变你的思维，对不对？因为你改变的思维，就会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的缘、你的福报、你的智慧。就跟着改变。另外，这个使命，为什么叫使命呢？我们一个佛教徒，在慢慢学佛过程，都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行菩萨道。希望行菩萨道的前行的条件是什么？要不要发菩提心呢？菩提心，它是必须要靠。发愿的，你说我发菩提心，其实当下就是一种愿力。我愿意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对不对？当你发这个愿力，我们不能只有开口，然后呢，说那个空头支票而不履行吧？我的支票开出去了，你要不要做啊？你当然要做啊，做呢？你发的菩提心，它其实只有服务众生，对不对？经典上面当然讲了很多，哎呀，你要行菩萨行，行六度，行四摄，行三好四给。但是这些总归来说，就是服务众生。你的使命，就会在你的愿力上面，去慢慢成就你佛道上的资粮。那你说，我在这个从这边开始。你有发现，我的念头会牵扯到我的思维，我的思维会牵扯到呢我所行的。所以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因为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命，在信仰的过程也有信仰的层次啊。尤其你是受三规、受五戒，对不对？哎，有慢慢呢，你成长了，受菩萨戒，这就是一个。你自我生命提升的一个信仰啊！哎，我除了解门之外，我希望在行门上深入。我们呢，平常最简单的，你是信佛呢，还是学佛？你们上当了，应该说，你不但要信佛，也要学佛。

0: 上还要加一个行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检讨过？我自己呢，在三个层次里面，我三个都做到了吗？如果呢，我信佛，我相信佛，他有无量的智慧，可以度化我们所有苦难的众生，我就会全然呢，在信佛的当下，相信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嘛，我就会身心一致，就不会想啊，哎呀，什么时候啊要看个日子啊，什么时候啊要看了一个吉辰，知道吗？我们呢，哎呀，偶尔要去算个命啊。你真的信佛吗？就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是要去厘清的。
1: 哎，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2: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3: 我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4: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信佛，我相信佛，他有无量的智慧，可以度化我们所有苦难的众生。我就会全然呢，在信佛的当下，相信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嘛，我就会身心一致，就不会想啊，哎呀，什么时候啊要看个日子啊，什么时候啊要看了一个吉辰，知道吗？我们呢，哎呀，偶尔要去算个命啊。你真的信佛吗？就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是要去厘清的。我们学习佛的慈悲，学习佛的智慧，我们只讲到这样子就好。因为我们要学习佛的很多的观念，但是至少呢，最简单的，我们学到佛的慈悲了吗？我们有没有对自己慈悲？你不懂得对自己慈悲的人，你就不懂得如何对别人慈悲。学佛不是在言语上面，你说呢？我读了好多经啊，我诵了好多这个经典啊，我也呢读了很多很经典，然后研究啊、讲说啊，啊，也许呢你就是佛学的研究专家，但是你还没有真正达到，你在学佛哎，我只不过是在佛学上面。能够深入学佛，不是在文字上，是在你的身口意上面的付诸实践。所以你的学习过程里面呢，要跟后面的行佛要化成等号。我学什么，我能不能在生活上面为付诸于实践？

佛陀说法他都知道啊，我们念什么思什么修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经文上面呢，他举了一个譬喻，就是二乘人在思维的过程，他是以苦集灭道，作为他思维的对象。那我们呢，苦集灭道当然有很多的修学方式，但是我们只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我们呢，如果一个要进入的声闻乘的人，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是叫做声闻乘，因为你是用耳根听闻佛法的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做声闻乘。我们在人间是离不开苦集灭道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世间每一个人所碰到的苦相是不一样的，有人是在生活上的苦，有些是在精神上的苦，有些是在家庭上的苦，有些是环境的苦，有些是感情上面的苦，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苦相是不一样的。当我碰到这个苦的当下，我可以思维吗？因为这个苦它是一种果，你已经呢有过去这个因才呈现的果相了，我能不能透过这个去思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由？你说这个有时候就很难思维啊。好，我们假设说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最严重的，越来越严重，就是精神病、忧郁、躁郁最多。可是忧郁、躁郁呢，一个呢是现实环境的生活压力，可是呢，如果你的欧奈耶识里面，你过去没有这个因，今生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你潜在里面一定有这样的因。那你有没有想？当然，我们说这些的病呢，在一个医学医药上面，多少还是会有作用，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治疗跟控制。可是它毕竟不是救济，因为它是一个心理病，它不是一个色身肉体的生理病。可是既然心理病，就必须要透过佛法。那你说好，我假设我有这样的躁郁症，你的躁郁是什么吗？很容易发脾气，情绪不稳定，对不对？然后只要有压力，他整个紧张的情绪就出来了。假设我现在有这样的苦，我要思维嘛，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急呢，就是烦恼的因嘛。哎，我过去呢，一定有这样的因，我今生才有这样的果。佛门里面呢，消除业障，其实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忏悔。忏悔的过程，一个心念上的忏悔之外，你自己愿意呢选择一个给自己呢忏悔的方式。除了心念的忏悔，你可以拜佛啊，你可以念佛啊，你可以行善啊，你也可以诵经啊，这些都是可以回向的。如果你懂得思维，你的现象就会因为你本身所做的忏悔慢慢慢慢减少。我不能告诉你说你要做多久，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所种下的烦恼的业因，不是我们现在用我的思维可以去改变的，想象得到的，意料得到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念，它其实都会影响到他很大的福德因缘。我记得呢，很久很久有一次，这个在地狱里面呢，受苦的众生，其中有一个众生呢，在受苦的当下，他呢就讲：“我一个人呢受异族这样哈，已经非常的苦了。我相信所有的众生都是跟我一样的，所以呢，干脆呢，我一个人苦就好了，我不要让那么多人苦。”结果最后啊，他当下就是那个受业呢
在地狱道的那个寿命了了，他所有的罪业全部消。那个人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前身。因为地狱的众生也有佛性呢，他还是可以发菩提心的。虽然他当下不能成就，可是当下他的命中就是这一期的生命完了，他所有的罪业都消了。我们在人世间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去思维，你就懂得如何珍惜你要修道嘛。你修道呢，就可以解脱我们当下的烦恼相。尤其今生呢，你说哎，有时候呢他的进度很慢，慢慢来吧，最主要是心念不要急于速成。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过去造的业有多重，难道你希望呢马上就可以消？当然就需要很大的智慧跟忏悔力咯。那就看我们你要用什么方式，分期付款也可以的，那你一次呢都会还清当然也可以，就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精进力。所以他呢这边呢就指出说，二乘人他的听闻、他的思维、他的修持，就是我们一般的四圣谛。那同样的，你换一个角度，缘觉的人当然思维的就是十二因缘，缘起法门，菩萨呢所思维的就是四色六度啊。那另外我们要说，这个如来还知道我们所有的众生，因何念、因何思、因何修，众生的根基。就好像三草二木，如来说法就像雨水一样洒下大地，吸收水分的多少是因为草根树木啊，它所需要的水分不一样，象征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呢吸收法义多少就会有差别。如来说法他都知道，因何念、因何思、因何修，也就是说他知道所有众生在一个修为过程里面呢，因为你的念思修三个连贯，你看到、哦、我们下面一个是众生的体相。什么叫众生的体相啊？就像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这个色身，高矮胖瘦、聪明才智，这个就是你的体相吗？我现在就忘记谁说的，他说呢要看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气质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在涵养，你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地，心地哈，那你一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智慧。

什么叫众生的品相啊？就像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这个色身，高矮胖瘦、聪明才智，这个就是你的品相吗？我现在已经忘记谁说的。他说呢，要看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气质，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在涵养。你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地，心地哈。那你一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智慧。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牵扯到一个善恶嘛，哈。那善恶当然会有一个层次问题，可是这些当然牵扯到一个智慧啊。我们没有办法像师父的智慧这样，对不对？人家那个高级长官啊，要讲话，都会有人啊，对不对？他的幕僚哈、啊，帮他写哈、啊，写什么呢？哎呀，今天的活动名称是什么？主要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你要讲的是哪一个重点？一二三四。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师父讲，替师父写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师父。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领这些东西给师父，这凡事都让他自己。佛陀对于众生，在任何你看四相里面的第一个哈，在体相上面他是很清楚的，我们自己知道清楚吗？这个有一个一段呢，就是三世因果经哈，就是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今天有钱有福报是从哪里来？过去布施来的啊。那你今生呢？你困苦贫穷的原因是什么？你过去坚定啊，对不对？学佛的人哈、哦，慢慢你要从这里面去思维，我怎么样呢？从今生里面透过佛法改变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众生的体性。这个所谓的体性呢，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嘛，在佛性的底下，人人都是可以成就佛道，可以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就只有一个你要不要做而已啦。众生的因行，什么因行啊？你现在所做的啦。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就会牵扯到你未来所获得的果德嘛，所以下一个受记品，你就会发现哦，哎，这个四大声闻，佛陀在帮他们受记的当下，都跟他们的因地修持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在因地里面，你修行的是人天乘，你最高就是升到升天嘛。升天呢，看看能不能跟那个梵天王去竞选一下，下一辈子换你啊，去做那个天主。你修的是菩萨行，啊，菩萨行呢，路途就很遥远了哈。为什么？你要呢修到这个52阶，才能够就近成佛嘛。所以菩萨的人呢，路途是很遥远的，但是最重要的，真的修菩萨行的人，就一个，为了度化众生。因为只有跟众生在一起，才能完成他的心愿，也才能够成就他的佛道。

你从你的因地的修持，其实就可以决定你未来成佛的果德。所以佛陀呢，当然知道啊，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吗？我们也自己试试看吗？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的因素，那我们能不能呢自我哈评鉴一下，我现在修什么，我的未来会成就什么？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法得何法？如果站在佛法的角度，其实佛陀是要我们用正法来思维。正法在哪里啊？在所有的经典智慧、历代高僧留下来的智慧语录，其实都是我们的正法。只要呢，我们呢依照正法去修持，其实各位是很幸福的。至少我们现在呀，还有很多的经典是可以研读的。至少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的高僧注释，很多的善知识呢，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要觉得很幸福的。所以我们要依佛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智慧来思维，所以才能够得到呢后面解脱相、离相跟灭相。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能够达到佛陀究竟解脱的境地。那究竟解脱，它就涵盖了三个内容。一个呢，它叫解脱相，不腐诸法。容易吗？容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啊。那为什么不容易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不会被所有现象，现象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当下啊，所有外在的现象所束缚。所谓什么叫束缚啊？就是自己绑自己吗？因为我们呢太在意了，太执着的，太计较了，当然很容易就被外相所绑住了。我要达到这个不腐诸法，才能够究竟得到解脱。当然要修啊，你不修怎么可能会得到呢解脱相？我们常常说啊，修行修行，对不对？你要懂得不断的修正行为，你要修嘛，才能够进行嘛。所以你要不断的修，不断的行，不断的修，不断的行，无形中呢才能够成就你的佛道。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可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呀，慢慢断啊。我在断的过程，我修了我的习气，我就不要付诸为实践嘛。哎，我不可以随便发脾气。哎，我的讲话态度我要改。我在不断的修，不断的行，你才会不断的进化，才会增长你的福德智慧啊。我们的解脱相是要靠你不断的思维当下，对六尘境不会被现境所束缚，才慢慢呢有这些内在哈的自在。第二个离相，不合离尘啊，这个尘就是六尘啊。我们说在一个修行角度，就是你的六根接触六尘境，六根接触六尘境不会起心动念，那个就是出果罗汉的境界嘛。你六根碰到六尘境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呢碰到外境的第一念叫做系统一，对不对？什么叫系统一啊？就是你欧赖耶是第一次种子的自然呈现，任何人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的直觉嘛。可是我说第一念呢好不好，它是不自罪的，可是要到第二念，我说你要启动你的

0: 系统二，系统二是什么？你的第六意识的思考。哎，我起了这个念头了，我要想，我这个念头该起吗？我不该起，我马上就要止。你要不断的去修正嘛。我们说四正起，已生恶的要让它断，未生恶的要让它不生啊，已生善的要增长啊，未生善的呢要让它生啊。就是我的念头上面，我是必须要配合四正起。我说我们呢碰到外境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分别，可是我的第一个分别还不算呢、啊，这不算呢、啊，你是造业，因为那是你阿赖耶是那个仓库的第一个种子的呈现。可是你要启动你的系统二，就是你要思维，这个思维很重要哎。所以你先修学佛法的过程，你一定要想的。你不想呢，你的智慧怎么开？不合离尘，意思就是你的六根不要跟六尘境合在一起。所谓合在一起，就是哇，这个好漂亮啊！哎呦，这个好好哦，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比较计较就出来了？那你要告诉自己，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我要马上调整嘛。外在的现象呢，本来就千差万别，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修养我们内在的心。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6: 我害了
1: 你？你为什么？
7: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

不合离尘，意思就是你的六根不要跟六尘境合在一起。所谓合在一起，就是哇，这个好漂亮啊！哎呦，这个好好哦，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比较计较就出来了？那你要告诉自己，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我要马上调整嘛。外在的现象呢，本来就千差万别，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修养我们内在的心。外境是没有错的，它是什么因缘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可是呢，能够呢让我们得到解脱的，就是我的六根，我如何转外在的六尘。师父写了：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他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把所有的忧患跟困难都变成他的福德之粮，他一个修道的增上缘。我说境没有好坏呀，好坏是在人的心呢，人的心念的转化嘛。面相，你说达到生死永境，哇，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断？我倒觉得我们如何学习哈，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建设人间净土，对不对？你要行菩萨道，建了一个人间的菩萨，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念。一个人的心念呢，

真跟灭就是一种真实。我的烦恼真了，我能不能马上让它灭？我就断除呢我的念头上面的烦恼了嘛。所以古德才会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行菩萨的道的人最怕就是你的心念，你启动你好的心念就会好的结果，你启动不好的心念呢，当然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嘛。所以一个菩萨的人最重要的是一个自觉的心念。所以你要升起勇气，当然先从一个心念下功夫，你的念头上的烦恼生死能够处处呢可以断。所谓断的是不再生啊，我不在这个被这个外境上面呢、啊、所束缚，你才会慢慢断除你的烦恼惑啊。但是这个呢是佛的境界，那日常生活里面呢，这是四句呢是大师在《金刚经》所提出来的四个宗旨。《金刚经》呢就是一个无嘛，哎，这四项你只要记一个字，叫做上面就是无。哎，你只要碰到任何事项，什么叫做无呢？就是无自信啊，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嘛。啊，它一不断的在变化嘛，好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你还执着什么？你就随它来，随它去吗？无相不思，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还是有相布施吧，至少呢，从有相布施要进到无相布施吗？慢慢的剔除自己的分别心吗？无我度生，我倒觉得先度你心中的众生吧。你心中的烦恼众生不能断，不能度，你怎么度化别人呢？无度修行，你的修行上面你会认为，哇，我修得很好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我慢呢，当然你就没有所谓的有功德了，因为你只不过是相上面表象上面的伪修，伪哈就是虚伪的意思，你不是真修吗？当你守的功德就有限吗？当然我们不是只有那个功德，而是呢我们的修行上面，这个是一个基本观念。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佛陀告诉外道，我一生呢那么辛苦的苦恨修行，所获得的就是有三个字，叫做无所得。可是无所得是无所得什么？我没有世间的烦恼，我没有世间的执着，我已经没有世间这种生死轮回了。哎呀，这个多干脆啊，可是多不容易啊。所以这四个只要一个字就好了，就是无。常常对峙自己，我有烦恼，我有执着，我有分别。你站在这个角度上面思维，它是无自信的，它是没有办法常住不变的。请问你执着什么？你如果发现呢，我还是会分别，我还是会执着，那对不起，就是表示我们的我执坚固。那就只有自己好好去修，不断的修，不断的行，不断的行，不断的修，这我执才能够断嘛。嗯，那只有靠自己努力了，这个谁都帮不上忙。那我们整个这个药草一品呢，就到这边呢做一个结束。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受记品，为什么会产生受记品的理由？因为前面的中根的声闻指的就是四大声闻哈，他们呢从方便品里面，他们已经领略了，哎呀，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三乘法？原来呢，佛陀是为了众生的根基，可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然后乃至呢，为了他让大家更清楚。佛陀呢施设的方便，所以才有药草一品、三草二木哈，来阐述
其实佛陀呢对众生的说法是没有分别的，它是平等的。之所以有分别，那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是佛陀。

声闻，舍利弗哈有直接说法义的真实。那现在呢，慢慢的他要引导呢这些中根的声闻也能够呢发菩提心，契入佛道。而且在这边呢，前面已经告诉他们呢，你们所修的都是修学一乘佛道的前方便。那为了呢，在肯定他们的修学，所以才给他们所谓的受记，这是受记品它的一个基本的缘由。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即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馈感恩大愿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

0: 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皈依三宝后，做人要感恩知足，待人要喜舍布施，处事要广结善缘，平日生活则勤俭淡泊，依此而行，一年365天，日日是好日，同时也在社会大众中树立了佛教徒的美好形象。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echPlay 场外之音。

0: 球技，更是人生。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志龙，欢迎收看全新节目《篮球 Talk Play》场外之音。
1: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今天是我们的第二集。
0: 今天的节目可是要走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形态哦。那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来宾呢，其实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有念过书啦，也打过球，所以先确定一下你的 English speaking 怎么样呢？
1: 不错吧，应该是 conversation OK 啦。
0: 哦，真的吗？那我们待会就来问问看盖比。看觉得你的这个英文到底够不够格，我们一起来欢迎在场上的永远拼劲十足的盖比。
2: 大家好，我是才刚练英的盖比。
0: 对，那盖比在台湾也待了一阵子了嘛，
2: 对，
0: 甚至还娶了台湾老婆。
1: 没错，
0: 就是一个超级温暖的这个
1: 暖男，
0: 对吗？对，那你过去在这个 SBO 也新秀你也拿过的这个超级王，然后也在今年入选的防守第一队。我们其实在过去看你在场上就是这种拼劲十足，好像就是教练没有要求你，可是你就要做到比这个教练啊或队友要求更多。你防守这一块你是怎么样去看待
2: 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对球员来说，你不能控制球会进还是不进，但是防守你可以比较有 control， 对，可以。然后我想说，有时候如果另外一个队可以进很多分，你觉得防守是最好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比较难得分一点，对。所以，我觉得防守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对。对，那不要看他防守这么拼这么凶哦，其实他是个暖男呢。
1: 对，就连老婆也是台湾人。
2: 对，
0: 怎么跟老婆认识啊？
2: 我们其实在外面认识，算我们在捷运站认识。
0: 在捷运站，
2: 对，没错。
0: 以后要多坐捷运，不要多坐车。
1: 好。
2: 对，没错。
0: 那怎么样会想去跟他搭讪，还是说怎么样？
2: 一开始我们坐在旁边，然后我一看到他的鞋子，他穿的鞋子是英文叫 Converse，对 ，Converse， 我蛮喜欢 Converse 鞋子，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想说我可以问他，这个鞋子他哪里买的还是什么，对。然后他回答我是英文的，他用英文回答我，我就他可以讲英文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开始聊天，然后开始认识，对
0: ，OK，
2: 先当朋友，然后对。
0: 所以鞋子要穿对，你知道吗？
1: 鞋子要穿 Converse， 然后要打捷运。
2: 我的运气，I'm very lucky， very lucky。
0: 那你是从奈及利亚出生？
2: 对。
0: 中间也有到

0: 美国去，然后来到台湾。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说，先从奈及利亚说起好了，跟在台湾生活上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嘛，就是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在奈及利亚大家都吃什么，然后交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其实跟台湾跟奈及利亚比起来很不一样，对。第一个是每个人是同。奈及利亚有很多不一样的 culture， 很多不一样的
0: 不同的文化，
1: 语言文化，然后语言也是，我们有超过200的不一样的语言，对，
0: 所以很多200以上，
1: 对，
0: 台湾就只有国台客语，然后有
2: 多一个英文，
1: 对，所以你可以在奈及利亚国内，你可以遇到别的人，然后你们可能讲的不同的文化，
0: 那能够沟通。
1: 会啊会，基本上我们都会讲英文，对，很多人可以讲英文，对，所以像我来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可以讲英文，我觉得蛮好，对，因为一开始我来不知道台湾人会不会讲英文，对。
2: 好，那盖平刚刚有说到，就是你刚来台湾的时候是其实不会中文的，那怎么有办法像现在可以跟我们对答如流？
1: 我其实很难，我一开始来。我发现我的队友都会讲中文，然后有一些人可以讲英文，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凶。然后我教练也开始慢慢用我来的时候可以练他的英文，所以我想说，如果我要给大家一个 confidence 跟我聊天，我也要讲一些中文，所以我想说我可以开始慢慢学习。然后我第一年有上一个中文课。所以我慢慢开始变比较好。现在很多人会说我中文很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去学习。对，
0: 确定不是因为交女朋友的关系？
1: 那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那先来聊一下说，当时为什么会有机会到台湾来，然后是怎么样的这个机会，跟谁来？
1: 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因为那时候我家人住在柬埔寨，因为我叫 Cambodia， 对，所以我回去柬埔寨，然后我在那边，几个月。但是我要回去美国念书，然后我最大的目的是我还是要打球，对，所以我想说要想办法回去美国打球，然后可以念书。然后但是那时候可能去美国比较贵 ，more expensive，所以我想说。我还在想其他的方法，对。然后我遇到一个人是美国人，但是他在亚洲认识很多，他去过很多亚洲国家打球，他知道台湾有机会可以上大学，然后打球。然后他跟我讲说，有机会可以去台湾念书，然后也可以打球，所以我想说好，我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对，
2: 有没有会特别想念家乡的哪些食物？因为台湾应该通常买不到，
1: 对，没错。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都吃台湾的食物，对。像有时候我自己会煮，但是我煮的是简单的，有饭有肉还是鱼，或是有菜，对。
0: 怎么说你是最会煮的？
2: 他说你是球队里面最会煮饭的，
1: 对。谁说的？
0: 古毛伟家说的。
1: 他是我室友，对。
0: 那你都做些什么嘞？就是既然那么会煮，是做很多种不一样的吗？
1: 像我感觉要吃什么，对我，但是基本上我都会吃一样的东西，对。
0: 都吃一样的东西，
1: 对，都是一样。
0: 比如说是什么？
1: 是有饭，然后有基本上都是鸡肉，还是鱼，然后有一些菜，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是 broccoli 又是
0: 花椰菜，
1: 对 ，black red pepper yellow pepper， 对，我是有时候有叫什么地瓜，对，
0: 所以绿椒红椒这些你都可以接受，
2: 偏健康餐一点，
1: 对，就健康餐。
0: 所以你们下次就没事就绕到他宿舍去一下，
2: 就是我们之后球季开始便当就麻烦你。
1: 好，
0: 你们大概几个人的分量？
2: 一场都大概15，
1: 太多了。
0: 我们回来聊一下这场上的事情好了。在上季，我自己也播了几场你们的比赛，就印象中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篮板痴汉，就是你知道，就很爱抓篮板，然后防守的时候，随时就算是离你3-4公尺，还是要小心，你可能会 飞过来带火锅。

0: 啦、超球啊，然后最厉害的，比如像志杰啦、杰哥什么那些都交给你。上个球季我们已经看到你在防守端的这种，就是成绩也好，或者说拼劲，甚至连三分球你也开始在做一些努力。那你新的球季，你自己啦，那教练或者说是队友，有给你一些目标吗？
1: 有，当然有。我像我去年拿到防守最佳五人，然后我教练，
0: 我要投你，我要投你。
1: 对，我教练有告诉我说，他知道我，他开心我可以拿到，但是他觉得我可以做更厉害，可以做更好。然后我也觉得我可以。然后一些投篮，有时候我投篮的选择不好，觉得可以进步很多。然后要在场上当一个 leader， 对，帮助球队，用我的 voice 多讲话，因为
0: 多讲话
1: 可以讲英文，也可以讲中文，对，帮助球队，
0: 所以变成一个桥梁，
1: 对，
0: 然后做领袖，
1: 对，我觉得可以这方面可以做比较好，对。
0: 我必须说，你已经是让很多这个进攻球员很讨厌的人了，那当然还是可以更厉害，不过就是你自己在这么专注防守的情况下，你的投篮的选择，你是不是会想的有点多？会不会这样子吗？
1: 一开始有，我发现有赛季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想太多，然后后面才开始看到一片比赛影片，才知道哦，这里可能不好的选择，可以选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赛季结束的时候有比较好，对，我希望休赛季我可能会解决这些问题，对。
0: 对，但不得不说，就是你不投外线的时候，这样进来抓篮板，然后把球直接塞进去，
2: 很帅，
0: 还是很帅，
1: 很帅。
2: 回去再去看影片，到底怎么做到的？
1: 我有时候有看到影片，我也想一样的事情。
2: 那之前也知道你有打过一段时间的 SBL， 你有觉得打 SBL 的时候跟现在两个联盟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可能是有 SBL 可能外国人比较少，对。P League 这边有比较多外国人，场上可能会有3-4个，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我觉得 SBL 的本土球员真的也很厉害，对。然后他们也很努力，所以我觉得我在 SBL 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帮助我的时间，对。
0: 好，那在职业的这个球场也打了一段时间了嘛，在台湾这边的球员，你有没有最想要说，哎，你想要守谁？那另外就是说，最想要跟谁同队打球这样？
1: 有很多球员，我可能最好的球员，我当然要守，像你之前
0: 杰哥，
1: 对，要跟他学习很多东西，可能他的位置跟我差不多一样，对，然后还有谁？在那个领航员有69有
0: 69，
1: 其实很多球员，然后在像你说 TPBL 有引爆有科欧嘛，然后有刚退休的
0: 豪哥，
1: 对，苏豪，对，所以有很多球员，我因为不管哪一个联盟 SBLT 跟 P 我都会看到，然后我从他们学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最好是你刚讲说古猫刚提到我，像跟他打一起打，觉得最好，因为他每次都会找我。对，如果你看到每个 highlight， 基本上一般都是他给我的球，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默契真好，对，所以可能。但他的球员都有可能是最好的，对对。靠近
3: 一点点。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 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很努力的人，像今年是你来猎鹰的第二年，目前还习惯吗？
1: 还习惯，一定还习惯，因为我觉得我的身边的人都很 nice， 都很像我们的教练呢，我队友都对我来说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会让我比较快习惯这个地方。
0: 对，那有没有谁特别照顾你？
1: 有，当然有我们的助理教练叫 Sean 也帮助我很多，然后我的队友总艺人，然后阿毛也是，因为他是我的室友，他每天会，因为我不能开车、所以他每次都会带我去球场，然后对每个人都帮助我。对
2: 教练嘞，就说科纳教练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教练，
1: 对，
2: 就是按照条理来要求你们。你觉得教练不同的类型对你来说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说是比如说火爆型的教练啊，或者说是就是会跟你这讲鼓励的话的那种。
1: 我觉得我的生涯现在还没到很长，但是我都有这种教练，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年轻，所以我还没像还没我都可以，其实都可以，因为每个教练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对，风格，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想办法让教练相信你可以打球，然后你可以做他需要的他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先跟教练有好的关系可以沟通，然后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告诉他，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教练不让你沟通，不让你给他你的想法，我觉得可能也不好。对，所以我觉得每个教练有不同的。对，
2: 那过去也在台啤打过球嘛，台啤那边的这种球风，或者说教练的方式，跟现在在台钢比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我觉得这里在台钢，这里也是，我是可能说是霹雳的关系，教练会给你比较多空间做你自己的，对，可能说我们去台北打比赛，你要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回去宿舍啊，是这些东西
2: ，OK，
1: 但是可能台湾的教练是。在 SBL 教练可能说每个人要这个
2: 集体行动这样子吗？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对不一样，然后基本上都是一样，因为 Corner 教练是我在台湾第一个外国教练，对，所以我也现在开始慢慢习惯他的风格，对，之前我教练都是台湾人，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学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
2: 台湾人的教练跟外国教练，当然你刚刚说空间给的比较多嘛，我们还是说一下最讨厌台湾教练哪些地方。
1: 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教练可能要多鼓励，对，多鼓励球员。我觉得每个教练不管是国外是在国内，鼓励球员是可能是最难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些球员，如果你每次都骂他，他会
2: 不晓得怎么办。
1: 对，然后有时候有一些球员，你每次都骂他，他会让他要活一下，然后要给你看他能做什么。对，但是有一些球员你没有跟他讲什么，他会就是放心，然后做自己的，然后。有些教练你没有跟他讲什么，他会说为什么教练没有跟我讲什么？对，所以有一些球员不一样，教练要知道他们的球员的个性，因为你不能用每个不一样的方式跟大家讨论。对，
0: 那刚刚讲到教练，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队友，有没有觉得谁是练球的时候特别吵？就是他可能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很冷静，但私底下就是一个小幼稚鬼。
1: 在我们的球队可能是我啊，对，我是 Demon， 我们的 杨将，对，迪蒙，
2: 嗯，迪蒙
1: 在练球会很 very loud，
2: 嗯，
1: 对，不是我觉得我会很吵啊，对，
2: 你是 noisy， 就是 noisy 还是 naughty？
1: 不是 naughty， 对，是 noisy， 但是比赛的时候可能我比较 quiet， 对
2: ，OK，
1: 对，
2: 所以在场上，因为你是防守为主的嘛，是不是照理说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讲话，因为你英文也可以，中文也行，你是不是要去场上反而是有点像这个勇士队的 Draymond Green 一样，去用声音把大家串在一起？
1: 对，所以我之前有说，这个是我要变比较好的，对，因为我觉得我的 voice 会帮助球队变更好，对，对。
0: 那我不知道现在讲这个有点会不会有点早，就是之后如果没有打球的退休球员退休，会不会想要定居在台湾？
1: 我当然要。因为是，当然是家人的关系，我老婆要在这里，然后我开始觉得我开始慢慢变台湾人，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已经六年，所以我觉得是蛮久的时间，然后我可能未来有小孩这些可以让我比较接近台湾的文化，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是最好的，对。
2: 退休可能还有一段时间，那之前要努力赚钱嘛。
1: 对，
2: 所以我们先来看现在，就是下个球季哦，那上个球季我们已经有看到你在防守端给对方的压力，然后给对方的威胁，投篮慢慢要进步。那你在这个球季有给自己设下一个目标吗？说哪些部分你希望能够做到比上季或者说比之前都更好？
1: 当然每个部分要做更好，但是我像我去年有防守第一队那些，但是我要今年当最好的防守员，
2: 年度防守球员，
1: 对，
2: 那是目标。
1: 然后可能也要帮助球队拿到冠军了，当然了，所以我觉得会，当然没有很 easy，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到，对。
2: 有没有想说你的投篮，比如说两分的命中率啦，或罚球，甚至三分球，你有没有想说大概在什么一个 percentage 这样？
1: 我觉得我觉得我的 percentage 算还不错啊，因为我看到失去，我觉得我可以投多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有机会可以投篮，但是我选传球还是没有投篮，我觉得我要有信心投多一点，因为我的两分球命中率可能是五十多，然后三分球差不多30，所以我觉得可以投多一点，因为可以帮助球队，因为如果我进攻上面我是比较有危险的 ，if I'm more dangerous on offense 可以帮助球队更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球队有很多能力，我们有防守，有我跟白沙是两个外籍生，但是我们没办法一起打，这个很可惜。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帮助球队很多。对，
2: 那你自己设的目标，如果是教练团呢？教练团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有没有说，比如你在哪些方面可以再多给他们一些？
1: 我觉得当然有防守，然后因为现在的阵容我们有一些新的队友，要帮助他们比较多了解我们的打法，然后因为现在我是在台钢踢2年，所以我比较喜欢，我比较知道教练要做什么，然后教练的想法，所以可能要沟通让大家知道，然后因为像我已经说我可以讲英文，可以讲中文，所以国中是我们有一个句话是国中是最好的防守，对，用国中防守，然后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有比较好，之前可能要用身体打球，但是现在要开始慢慢用
2: 脑子打球，
1: 对，打球，对。
2: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盖比来到篮球 Top Play 场外之音哦。那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要期待在场上的这个表现，其实我们要给他很多的这个敬佩，
0: 对，
2: 因为除了他的努力学习啦，在场上的拼劲， 真的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很值得尊敬哦。
0: 他身上最打动人的是那种静静努力，然后默默的进化的那种态度。
2: 好，也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盖比。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的话，也欢迎来按赞、留言，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好的成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0: 那有没有想知道更多球员或是教练私底下或是场上的样子？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那我们下次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好，大家好，我是柔柔。
1: 欢迎收看
2: 《酒局之外》。
1: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
2: 我超期待今天这个主题。
1: 今天主题厉害了。
2: 对，是我这个人生中完全碰不到的地方。
1: 你一定碰不到。
2: 对，
1: 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当兵。哎，厉害了吧？棒球节目，我们今天要聊当兵。
2: 当兵，
1: 对啊，
2: 没错。
1: 对你来说，应该会非常的好奇，对不对？
2: 对，但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曾经有想说，还是我去读军校。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不想要毕业后坐办公室。
1: 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2: 有，但是听到说要剪头发，我就那先放弃了。
1: 没有，女生应该是没有，这个我们待会好像可以稍微再确认一下哦。因为，但是你讲的是没有错的，因为当兵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段体验跟经历。那对于比较年长的朋友也都会觉得说，哎，只要没当过兵都怎么能称为男人呢？哎，今天的主题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个两位选手跟一位特别嘉宾来跟我们参与这样的主题。首先我们要欢迎杜嘉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内野手杜嘉明。
1: 欢迎，再来欢迎下一位谢宝琪。
4: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投手谢宝琪。
1: 欢迎。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呢，大家想说，哎，会不会是来一个什么长官还是什么的军旅的长官？但是是一位女生哦，我们欢迎云朵姐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朵。
1: 哎，云朵很特别，云朵是士官退役。
5: 对，我是中士宪兵退伍，然后我是后来到义工队，才在各个营区去慰劳演出。
1: 你还这么年轻，然后你就士官退役啊？
5: 对，因为我19岁就入伍了。
1: 人各有志，你们想当棒球选手，他想当军人，对啊，
5: 对，
1: 有听到你们那个柔柔有没有觉得很敬佩？
2: 对，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1: 对啊，对，重点是刚才柔柔有提到说剪头发这件事是有的吗？
5: 有，就是女生其实一进去也要剪一次，但女生只要剪那一次就好，男生是会要一直剪。对，可是女生就是剪成一个像小男孩头这样，
1: 其实就是短发了。
5: 对对对，
1: 就是也没有到男生说一定要剃到三分头这个样子。
5: 我觉得快到三分头的感觉，因为要看发婆的技术，有的发婆技术比较好，就会剪得比较好看。
1: 女生也会要剪到那样的程度？
5: 不会到这么短，可是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会觉得会有点害羞，出门的时候，出门都要戴着帽子那段期间。哦，
1: 但是只剪了那一次之后，就渐渐的就让你们一直留长了。
5: 留长，对对对。
1: 咚咚咚咚，你看这个如果没有云朵来分享，我们也不清楚、
2: 啊。对，
1: 原来女生进去的是要剃头剃那么短哈、哦。好，那两位选手，先来问一下，就是你们都是义务役退伍，
3: 对，没错。
1: 好、哦，就是当了个别当了多久？
3: 4个月。
1: 四个月。
4: 我也是四个月。
1: 也是四个月，完整的军旅生涯吗？
3: 对，没错。
1: 哦，那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心情都想些什么？
3: 一上那个区公所的游览车，想哭，想回家。哦，
1: 真的？
3: 真的？
1: 那时候是几岁？
3: 几岁？我想想，
1: 20出头吧。
3: 哦，没有，
1: 我更年轻。
3: 没有，更老。
1: 更老的时候去的啊，因为前面可能。就学业，然后跟打球，
3: 对对 对, 對，大概27岁吧，进去都比那个班长还老，
1: 都比班长还老啊！可是班长比你大，
3: 哎，对，没错。
1: 所以你确实那个时候在等车，要上车的那段时间是很想哭的。
3: 对啊，因为觉得说好像进去开始好像就突然不自由了。对对对对。
1: 但是四个月真的还 OK 了。那宝琴呢？
4: 我是不想要当班头，因为。很多很多学长都说当班头就要做很多杂事哦，但是我最后还是躲到很后面，还是被选到当班头。
1: 当班头，就站在第一个的。
4: 对，而且我是动动腰。
5: 因为身高太高。
4: 对，
1: 动动腰，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听不懂，班头是什么？
5: 001号，像学号1号
1: 的。对对对对，零会称之为动，
5: 对，
1: 动动啊，一就会称之为腰。 今天有了完全呈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状况下，那个云朵这边，虽然是义务役，可是你们有的假期，有多少一个礼拜？
5: 一个礼拜一样会周休二日，但是如果在训练期间的话，就会像义务一样，都会是晚上的6点放假，然后隔天的周就是当周的周日的，好像是也是晚上6点收假。对，就会看你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成绩去做评断，说哦，你今天会不会可以腰八放，或是隔天的动八放？
1: 就会有一个依照你的状态，
5: 就是内务标准，
1: 内务评分，
5: 对，
1: 这个也是当兵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哦。
2: 其实我想问你，当时候你已经在当艺人了，然后也有很好很好成绩，那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放下这一块工作去当兵？
1: 放下这一块啊，其实平常一讲，就因为我，也跟大家就讲一下，其实我16岁就去参加歌唱比赛，就等于是还在学生时期我就进到这一行，然后发了3张个人唱片之后，其实那时候差不多19岁快20。那事实上在我们那个时代，有所谓的一个当兵的魔咒，也就是说你前面发了这些片，累积的声量。当完兵回来，因为我是完完整整的2年兵嘛，2年的宪兵，然后回来之后，在我之前所有前辈的例子就是，这2年只要一消耗完，因为也没有社群媒体，当时什么都没有，你等于消失了2年，你回来之后所有事都要重新开始，然后你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因为很多人会取代你嘛。可是我当时的想法就会觉得说，我还是得要执行这件事啊，我根本不可能躲这件事，因为有没有当兵，事实上，以一个国家来讲，它其实是用军法在管理这件事情，所以我没去其实是会犯军法的刑责的。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趁年轻赶快去吧，赶快去完回来从头开始。所以我是扎扎实实的当完2年兵，然后很有趣，因为宪兵是我先在陆军2个月的重心。然后再到宪训中心2个月的宪兵训，所以总共是4个月。在宪训中心里面，我们那个睡觉的地方有100多个人，每一天就去的前一周啊，每一天晚上只要10点就寝，整个营区超安静 ，always 就是听到此起彼落的，真的就真的在哭，就完全可以想象你要上车去，然后。那你要想说，你们这还4个月哦，那些人是一进去之后觉得说，我靠，接下来是2年的时间，这样子就压力很大。但事实上，这确实是当时啦，我们进去之后这样的一个心境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请2位选手们来试试，写一下当初你们在当兵的时候最难忘的那些口令有哪些。因为每个人进去之后一定有一段时间都是一直被长官指挥着，要你做这个样，然后每天就是说干什么东西啊什么的，你要干嘛啊，手系立正什么的，都有很多的口令，各种的在你们现在脑海里，因为你们能想出什么，我们后面有白板请2位选手来写一下好了，难忘跟最常听到的口令。所以云朵那个时候在军队里面也是要带队的。
5: 对，升完士官之后就是要带队，
1: 是因为已经是士官了。
5: 士官了，
1: 那带的人是也有男生的阿兵哥吗？
5: 都要。对。
1: 2位都已经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杜佳明写的什么。
5: 制板凳，
1: 喝水500cc， 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3: 因为板凳这个是每次出去要操课的时候都要带着嘛。然后可能你制板凳的时候就代表你可以坐下，但是通常制板凳都会制好几次，都会动作都没有那个一致性嘛，就一直上一动，
1: 所以班长都会要求到说没有一致，从再来一次，
3: 大概这个板凳大概要制了5、6次以上你才可以坐下。
1: 那时候心里有没有觉得超级阿杂的，就是奇怪大家为什么都不珍惜，
3: 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么笨，
1: 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对不对？好，制板凳就觉得说可以要坐下。
5: 对，因为制板凳它其实有两个口令，他会说制板凳，然后班长就会说好，所有人才可以恢复原本的姿势。
1: 啊，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再重新来一次。
5: 对，所以就是很考验当下所有人的那个默契。嗯，
1: 那下一个喝水500cc，原因是
3: 就是口渴想喝水啊，还有要班长讲才可以喝水啊。
5: 对，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3: 啊，你又不能自己拿出来喝水。
1: 对，不能随时想喝就喝。
3: 对，没错。
1: 对，因为其实军里也有规定啦，就是说每一位阿兵哥他，每日的饮水量。
5: 饮水量，对对 对, 对。
1: 其实这个是好像后来才有的。
5: 哦，之前没有吗？
1: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时期，他只有叫大家多喝水，可是他没有强迫你要
5: 喝多少，
1: 喝到多少。哦。就只是提醒而已。但现在好像变成是一个。
5: 他就是一个口令，他就会说下课饮水500cc，然后所有人就要这样子听好，然后说喝水，然后就喝水，喝完之后才可以放下来。
1: 我就问是不是会变笨？对，你都下课了，下课饮水500cc，然后开始下一个动作，拿起来咕咕咕咕咕，然后一口气要喝完500。
5: 哎，也没有到那么严格啦，还是这是一个标准的格式的概念。
1: 是是是，就是我们说的服从嘛，大家就必须要做。但我觉得它也非常的必要。为什么？我刚说了，人来自四面八方的，你要有很好的管理，那就是制度。那制度要好，就是得要有服从。
5: 对，没错。
1: 好，来看看谢宝琦写的是，
4: 我是报告班长跟班头清查人数。
1: 报告班长，报告班长好像蛮能理解。
4: 对，但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习惯嘛，所以可能在跟班长讲话的时候都会直接讲，就是直接讲说，班长，我要怎么样，我要上厕所。班长说啊，你再讲一遍，然后再讲一遍，一直讲，然后可能讲个五六遍，然后说你不用报告班长。
1: 它是一个必定的开场，
4: 对，就是不管讲什么，跟上级讲话就一定要报告班长，报告排长，报告连长这样子，
1: 就报告班长，你只要比你大的爵级就是报告什么，报告什么，
4: 对，
1: 报告班长，所以这句话是很印象很深刻的，
4: 很常每天一定都会听到，可能上百次吧，
1: 对，而且你的回答永远都只有是或不是，
5: 不是，对，
1: 重点是前面还要加报告，
2: 报告是的，
1: 对，报告是，
4: 对，
1: 报不是。那你怎么样？怎么样？报是，学长，我怎么怎么？你在说什么？就会是这种状况，就你没办法跟他解释太多，所以就只有是或不是这样子。好，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6: 再来是班头清查人数，因为你是班头。
7: 对，我是班头，然后因为清查人数有时候都要很快，然后都要报什么阴道、食道、胃道，然后因为你要记班上有几个人。
6: 阴道、食道、胃道，
8: 颠倒
6: 知道是什么吗？
8: 颠倒。
7: 对，然后都要记班上有几个人，然后没有到的要去哪里，然后又要报班长，可能一班食道。阴道，然后一直打结，然后就因为又是第一个报告的，
6: 对，
7: 突然可能后面几班就可以听前面的，然后自己在心里慢慢那个练习啊，我第一个我不能卡，卡了就会被定，
6: 对，
7: 所以这
6: 因为你是当班头，
7: 对，
6: 所以那个嘉明有没有觉得还好自己不是当班头的，
9: 躲在后面，
6: 对，躲在后面最好。跟我们在教室里面坐后面是最开心的，坐前面都觉得压力很大。班头清查人数是班头必须要做的，
0: 对，因为
6: 分内工作。
0: 一个班通常都大概9到10个人，然后他就是负责先清点好之后再回报给班长，班长就可以更快的统计好所有人数。那通常当班头都是就是当班里面最高的。
6: 那你们那个觉得最累的一项，在当兵里面最累的一项操课是什么？
9: 我觉得是保养枪械，因为我是枪班，
6: 军械班啊，
9: 对对
6: 对，军械班，
9: 然后每天都在那边保养枪，
0: 擦枪，
9: 对，擦枪，因为我们是运动员嘛，所以静不下来，要坐一整天很痛苦。
6: 可是很酷哎，我觉得保养军械是一件
0: 很轻松的事情。
6: 对，我在中心的时候超爱保养军械的，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休息时间。
6: 对，而且就是很多人不晓得，就是一般陆海空应该是说，通常都是步枪，只有宪兵会碰到90手枪，对，所以我就超喜欢去
0: 在那边
6: 弄这个弄那个，然后看整个军械的组成。那保琦呢？
7: 我的话是
6: 你觉得最累的一项
7: 刺枪术吧？就我那时候还有刺枪术，
0: 对，现在没有了，改掉了。
7: 对，我166T的时候还有刺枪术，然后刺枪术就也是一样，就是大家的动作要整齐划一，
6: 对，
7: 然后不然就是上一动，然后刺的时候要喊声，杀杀砍劈这样子，
6: 对，
7: 然后因为可能我们运动员可能都做得很标准，就是觉得那个枪不会到很重。
6: 对，
7: 但有些可能比较少运动，可能会觉得很重，然后举个几下就想放下来，然后又上一动了。
6: 对，
7: 举个几下放下来上一动，就一直在无限的轮回。
6: 所以两个都是陆军嘛，
7: 对，
6: 就陆军。刺枪术是每一个军种一定
0: 都会
6: 有的一个过程，但好像是从今年，去年
0: 改掉，
6: 去年就是改掉刺枪术的这个操练。那接下来要来问一下，就是听说保琦在当兵的时候，因为你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投手嘛，那投手去当兵，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去联想到有关于丢手榴弹这件事，好像你有一个丢手榴弹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7: 对，因为新训的时候要健测，然后健测的时候就是要丢手榴弹，然后我本来是投手嘛，然后我是右投，然后因为那时候想说，我只要过健测标准就好像20公尺吧，然后我想说不要用右手丢，怕受伤，用左手丢，然后投掷第一次我就过了，但是其实班长都知道我是右撇子，
6: 对，
7: 但我 左手已经丢过了，然后成绩已经 OK 了嘛，但班长
6: 其实就可以不用啦，
7: 对啊，班长就偷偷把我叫过去就说，保琦，我跟你讲，你用右投投一次， 你投一次，让旁边的人看一下，好不好？拜托你用右投丢一次，好，勉强让轻松，好，不要受伤，不要受伤。
6: 他连丢手榴弹，
7: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捧着，
0: 对，
7: 捧着捧着，
0: 他都是标准的，
7: 标准的标准的，捧着这样丢，然后丢，咻，六十。哦，旁边的人，因为大家都要在旁边看，
6: 对，
7: 一个一个上去，哇哇，我在丢二十的时候都没这个声音啊，然后班长就想要我这种要有这种效果，想要大家
6: 让其他人也看得到啦，对对对，
7: 对啊，
6: 好的，接下来要进行的环节厉害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当兵的时候内务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内务大挑战。
3: 是的，提到内务，为了让大家重温一下回忆，我们有准备一个特别的环节，请云朵姐姐教大家怎么叠棉被。嗯，
6: 好，刚才有提到呢，就是要让云朵来做示范，可是在这示范之前，因为来宾也难得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严厉的挑选一位不幸运的朋友来示范折棉被。两位，嘉明跟宝琦，你们谁要来示范，来回味一下当年的军旅生涯。
9: 学长学弟制就来

0: 话，通常会用一个大的那个罩子，会把所有棉被塞进去。嗯，对对对。
1: 下被。
0: 对。然后通常起床都只有一下下可以。
1: 对，要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完成。
0: 对。
2: 那会不会有人为了不叠棉被，前一天晚上不打开？
0: 哎，有，
1: 有，
0: 真的，但班长会抓。
1: 对，不打开就是代表你偷懒。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一定会被训一顿。
0: 对，
1: 对，
0: 但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就班长就会看到，因为他们会查寝。嗯，对，然后就叫你打开。
1: 这个其实在当兵的时候，弄到最后都会有很快的速度。
0: 对，
1: 就你会抓到一个美感，然后就每天早上起来很快把它完成。
3: 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了。
1: 谢宝琦，看来
3: 没有电话卡，所以没办法，他很直角。
0: 他知道
1: 电话，看来你还是很怀念军旅生涯吗？
3: 不怀念。
1: 好，这个其实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边有四个角，弄得还蛮好。然后后面这边他就比较没那么讲究，所以他刚弄完就把这一面转过来。但是好像中间的折法，
0: 对，
1: 我们请云朵姐姐来评判一下。
0: 因为其实通常班长在检查的时候会是检查这一块，然后他就在这里要折好，然后再来是他的步骤其实有一点小错。
1: 折的方式其实是错了，对。应该因为他刚才是直接这样子的，他就折过来，然后再折过来，
0: 少一动。
1: 对，其实我们让那个云朵姐姐来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好了。
0: 其实前面它都已经是 大致上是完整的，
1: 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这样子
1: 就两边这样子对折，
0: 然后再这样子，就是变成最后变成三等份。
1: 哦，
0: 一下，四等份才对，
1: 对，
0: 四等份，对。然后最重要的来了，
1: 这个离现在目前离退伍最近的，就是云朵姐姐了。
0: 哎，是吗？他们，
3: 我三年前，
0: 他跟我差不多，
1: 差不多，都差不多。但真的还是应尽的义务，该做的还是要做啊。
0: 主要就是这个角，就是要成三角形，然后这边也要成直角。这样，
1: 很严格，要折得很漂亮，这样子。
0: 对。
1: 那么这个边边角角它就很重要。
0: 对。
1: 然后以前有很多的人会偷吃布，就是刚你讲到的
3: 电话卡
1: 或者是某一些什么纸板
0: ，对对对，都会塞。
1: 很好，这个是云朵姐姐版本。那像我的话，我会，我们那时候是，比如说这个三等份分出来之后，这样子啊。
0: 更简单的方式吗？
1: 就是。有多抓一个，像现在这样，然后我中间会留这一个，留这一个我会这样，把它撩起来，然后这个角角要先把它抓出来，它就会变成是
0: 更立体，
1: 对，它就会变成是，
0: 哦，
1: 对，所以你再看这个侧面，有没有
3: 更挺？
2: 真的哎，
0: 果然是学长，真的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龟毛的时候了，就是你要开始在这边慢慢的这样
0: 捏，
1: 把所有的对，把所有的边边角角把它折到一个你自己觉得最满意的状况，像这个这样每一个角落，以此类推，好，很累的一个环节就是这样了，因为当兵就是麻烦，可是每一天的这个内务都在你的
0: 评分之内
1: ，所以其实是辛苦，但是都会是一个很棒的回忆。所以两位就是今天也透过我们这个节目来稍微回味一下当初的军旅生涯呀、折棉被啊、内务啊，然后再回想一下被班长骂啊，餐点好不好吃啊，然后今天也让这个云朵姐姐来做了很多的分享哦，再一次的谢谢你们。军旅生涯其实很短暂，但今天听到两位球员的分享，就会发现那段日子对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
2: 真的，那些训练、那些长官，还有那些一起度 过的同袍，不管当下有多辛苦，之后都会变成很真实、很珍贵的回忆。
1: 对，而且从他们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见那些在军中所学到的纪律啊、耐心啊，还有韧性，其实后来也陪着他们带进了职棒圈，成为选手啊。九局之外的故事，今天就先告一段落。我们先谢谢两位选手的分享，也谢谢云朵姐姐的分享。那么在下一集呢，我们一样会带给大家更多更精彩球场之外的真实故事哦。
2: 那九局之。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还记得老师第一次带你做手术的时候吗？别紧张，老师在。

0: 这是他的脉搏，素英在里面。余震，你要拿！这么想救余震破坏了地形结构，现在还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1: 对，
0: 既然能确定素英伤还在这儿，就还有希望。我们要想办法采取别的营救方式。你是来救？

求求他，求求他，求求他！瑶瑶，起来了，我终于回去，坚持住，我们不是说好了，好了，聚在我们家吗？

他就卖药了，他爹就卖了，他爸爸是警察，他说他也想当警察，都怪我，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他查清。

我不知道他伤得这么重，他坐在那儿那么久，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为什么？

他去了彩虹桥，跟他爸爸会合了。如果不是你，他弟弟活不下来，他妈妈也活不下来。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还有更多人需要你的帮助。

0: 解压的时间太久，小腿已经坏死，肿胀已经蔓延到膝关节，大腿以下1/2之1的位置，恐怕都保不住了。
1: 飞一到现在还没回来，再这么等下去，就算咱们把人送到河西了，估计也救不回来。
2: 瑶瑶，瑶瑶。
3: 瑶瑶，瑶瑶呢？看见我女儿了吗？
4: 万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4: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6: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7: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8: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9: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
8: 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是法师，久仰大名。
10: 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1: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1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3: 瑶瑶，哎，瑶瑶呢？
14: 我们看见你儿子了。
13: 儿子，
14: 他目前平安无事，所以等你快点好起来，给他喂奶。

0: 又晕过去了，找个骨科来，马上截肢。先不要截肢，我来介入取栓。虽然依旧无法避免截肢，但是起码能让截肢的位置下移，术后安装移植的时候更简单一些，提高生存质量。
1: 如果从大腿切，膝关节和踝关节都需要安装移植；如果介入取栓，只截到小腿，只需要踝关节一处安装移植就行。啊，大哥。
0: 就算你要做手术，那时候也没有机器啊。南苑镇就一家医院，你也看见了，被震塌了一大半。一般医院的放射科四周都是铅板，支撑力度很大，应该没大。我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胃肠机可以使用。
1: 行，那走吧。
0: 好。手术到这边。
2: Thank you.

苏韵，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看看周围的这些人，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救。 他们的家人也在期盼着他们回家。你振作一点，我们是为了救人才来到这里的，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牺牲而放弃救助其他人的生命。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

0: 你们要去哪儿？去找魏长吉。魏长吉？嗯。你想问魏长吉做解药取山？血管介入比较冷门，也不知道很正常。所以我推断，本次地震震灾中，急性肾衰的伤员数量会非常的惊人，
1: 而取山造成的肾功能衰竭，数量会减少，多注意一下就好。
0: 至于肾衰，倒是个选择题，截至少10公分。 还是术后动作10天透析，你选哪一种？我可以选前者，但是有个问题，即使找到了设备，你也没有耗材啊。嗯。

0: 我相信，只要能把今天对付过去，明天一定会有的。
1: 没错，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0: 看着没问题啊，但不知道能不能通电啊？
1: 找赵院长想想办法，通电试一试，要是没用的话，就把肢体换一次患者的取样手术都做了。
0: 你确定在这种地方用胃肠镜做介入手术？
1: 我确定。
0: 那再有余震怎么办啊？
1: 抓紧时间，准备电源，没那么多余。

0: 这，哎，你怎么不劝劝他？从认识他那天起就没劝成功过，要不你试试？哎呀，
1: 安装这个了，水区那边，速度快点！赵营长，赵营长，还在嚷什么呀？发电机只有一台，孔主任在用，给呼吸机供电，保证手术。那你帮我联系一下总部。
0: 下次救援的直升机里帮我带铅衣、普通导管、曲状导管、造影剂、穿刺机。另外，再加一台柴油发电机，给他准备这些东西。他起码还能救10个人，20个，一天，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肾内科医生，还有透析机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请一定要做到。
2: 急诊急救不是以外科为主吗？要那么多肾内科医生干什么呀？
1: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大量急性肾脏衰竭的伤员，术后会非常的惊人，我们需要提前准备。行。
3: 我马上去安排。好，辛苦了。老贺呢？跑哪儿去了？哎，吃面呢，小弟。哎，小弟，平日里看玄幻吗？孙悟空曾经说过，我们呀是对人的历练。
4: 病断，哎呀，
5: 八戒走了，去西天取经了，别老想回高老庄的事儿啊！
4: 我跟你回取经不就完了吗？你这太坑了！
6: 干嘛呢？还聊天呢？
5: 我做心理辅导呢，你知道心理辅导有多重要吗？
4: 二师兄，你是麻醉师，你有心理资格证？
5: 不是，你发光发热呀！
6: 当你是太阳，你发光发热。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注意脚下安全，切当心防啊！这边的货物往那边搬。
0: 老少将，你们辛苦了。
1: 距离最近的部队只有20公里了，很快就会抵达。太好了！
8: 我之前的建议，伤员
9: 们已经送往河西了，还有笔记本上的事儿已经汇报上去了，领导们很重视，还有前方的命令已经下达，几天内就会有1000多名肾内科医生陆续赶到。
8: 发电机呢？发电机带了吗？
9: 带了。
8: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做手术了。
9: 啊！
1: 你30多个小时没吃没喝也没睡，
0: 阿季不是要发光发热吗？走台发电机去。
1: 太阳有下山的时候。那我继续执行任务了。高中生，啊，
0: 给。
1: 浩仔，下趟来介入浩仔多带一点，谢谢。
0: 放心。
3: 能行吗？哎呀，没问题。OK，
10: 这就行了，出号吧你！走！哎，亮了！哎，怎么样，咱这手艺？我之前就想过，我要不当医生，我就当电工去。
1: 还是当电工吧。林月，进入浩台准备怎么样了？没有铅衣，
11: 怎么办？这下真的要接受辐射了。
1: 没事，胃肠镜的辐射量不大，你们都出去吧，我自己可以。
11: 谢谢郑总，
1: 八戒站住！马家，
11: 哎，
1: 司空受限。
11: 你都有闺女，你怕吃什么受限啊？
1: 再说，这楼6级以上余震肯定塌。塌了我顶着。队长，林渊，
11: 啊，
1: 你出去。
11: 我不怕吃线，
1: 这里用不了这么多人，外面还有其他患者呢。
11: 但是我
1: 没但是，出去。
11: 哎，快出去吧。

0: 这么糊啊！通知他们，把白杨妈妈接过来。
1: 小伙子，不要紧吧？哎，小伙子，院长，有没有意识啊？
2: 哎，他怎么了？这是？
1: 他怎么了？
2: 这突然间一下没有意识了。患者，你好，患者。 肝破裂，必须马上手术。叫个麻醉师过来。
1: 没有麻醉师，就得你来了。

0: 你想办法呀你！哎呀，
1: 这怎么了？
2: 我不能。
0: 这是牵扯肝脏引起的神经甚至反射，得马上阻断的。麻药打了多少？
2: 10万10微克。
0: 药量不够。
2: 医生，你快点啊！

0: 你慢点，太快了，我都没看清楚。所以说你不是干介入的料，回去好好当演唱会师吧。导司的位置已经在小腿镜前都买中了。
1: 成了，
0: 我去，神人啊！您队配合的也不错。
2: 嘘，别说话。
0: 去上道观。
2: 慢点，图像太模糊了，我看不清。
0: 就是啊，郑哥，这机器老化太严重了，全是伪影。你到底是怎么能确定这魏导司在哪个位置啊？
2: 造影镜。

0: 我已经看过大概，大概知道胃脏是在哪儿，完全没法做抽血。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以后你也可以。坏死面上的位置已经处理好了，减轻水肿，这样血液循环会恢复的快一些，不出了踝关节。
2: 这一定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手术完成，
3: 可以通知赵营长他们送后面的患者来了。

0: 快点，从郑医生那边抬过来的患者，等飞机到了以后要迅速上机。帐篷里面需要送到郑医生那边做介入的患者要优先安排，大家一定要询问清楚。前面的帐篷还有空余的床位。魏小山，
1: 赵营长啊，
0: 赵营长，外面怎么样啊？
1: 一直在救人。
0: 小盛是真不错，用介入解决大问题了。哦，好，你们辛苦啊！
2: 用魏长吉做成了介入手术，怎么做到的？甭操吧，咱们加把劲吧。哎，哎，
0: 下一个患者，
2: 下一个，成功了。 那都做了一晚，天都亮了，休息一下，再说了，这辐射量也够黑乎的了。
1: 越早起床，术后恢复的越好。下一个，
3: 你坐下歇会儿，我清理伤口吧。
2: 对对，你先休息去啊。嗯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10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这样把他抬出去，剩下的手术我来做吧。
1: 你行吗？
0: 我不困。
1: 我说的是胃肠肌。
0: 瞧不起谁呢？必须的。
1: OK。

0: 慢点，放在床上吧。来，把郑医生抬起来。这人，来，哎呦，他怎么了？
1: 没事，怎么回事？这是疲劳过度了，但是应该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0: 是不是不要命？这么1000亿的情况下，一晚上做实弹手术，
1: 是救他。
2: 真拿胃肠息做切入，这开挂了吧？
3: 我曾经看过一个老教授，也是用肠胃机做肝癌介入，当时我就觉得不可能有这种极端的事儿，也就没学。现在怎么样？学无止境啊！
2: 哎，老师，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车。
4: 哎，听见了吗？
5: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醒了，正在哪儿啊？你晕过去这段时间里，大部队抵达南阳镇，把灾民们都送到了附近最近的哨站，北达那帮人也去了河西。
1: 咱不去啊！
0: 咱不去。我们去东远乡，那是受灾市县通往沛城的必经之地，覆盖面积广，会有更多的伤员送到那儿。
2: 不是，咱不回海城了。
1: 回什么海城啊？南阳镇是通了，还有好多镇子被扣点的。
2: 这之前的任务咱不是完成了吗？我想回家。你回去以后，你女儿问你，爸爸，其他医生怎么都没回来，就你回来了，你怎么说呀？
3: 有人说的对，就去东岩乡，咱们剩下四个人啊，必须共进退。
2: 来，米饭。啊！
3: 就知道欺负我，要不是我在地下室发现你，臭了都没人知道。想死吧你，八戒！哎呀，我想回家呀。
4: 集中到这儿啊！是，伤员很多，得赶紧找个手术室继续做手术了。嗯。哈佛毕业，漫无实习，我以为是医学生可以达到的巅峰吗？可是这次镇在我发现自己原来这么……
5: 没用，很没用。
4: 等这儿的事忙完了，来北大交流交流。只要你来，带走将剩的是跑不掉的。
6: 太忙了，
7: 我在东岩乡医院急需大量介入耗材，你给我多送点。
8: 好，我现在马上就去取货。
9: 大腿三分之一处以下，一根动脉，血管闭塞严重，膝盖是保不住。
10: 如果真的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脓毒血症，必须马上截肢。

就像太阳的热能一样，只要有心，人间到处无不充满了禅机，大自然无一不是禅的妙用。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沈金华，欢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赶快来欢迎我们的故事引言人黄君琦老师。
1: 金华好，
0: 君琦老师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君琦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1: 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呢进到了这个横溪流域一间有着百年的这个手工木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
0: 是，
1: 那这个中原兴的这个手工木桶呢目前已经来到了第七代的传承人了。各位知道说，哎，我们目前其实是机器能够取代手工的，
2: 是的。
1: 可是呢，这个张中琦的这个老板呢，却坚持呢，哈，一种旧时代台湾职人的精神呢，在制作这种传统的这个事业。所以说呢，哈，这个话不多说，我们呢就带领各位观众呢进到三峡去看这个呢，非常值得的，而且稀少珍贵的百年手工传统制作。
0: 我们一起来去咯。
1: 爷爷辈的时代呢，他们其实是做这个所谓的竹编起家的，所以因为你想象一下那个时期呢，大部分的这些器皿，生活器皿完全都是用竹编，
0: 是
1: 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一些我们干馍啊，都做地米的干馍啊，也加起工拿来厨房的所有的这些用具，乃至于房间的一些可能手炉啊，或者是一些器皿，全部都是竹编的。他因为看了几代他们家做这种竹编，他那时候发现到说竹编已经在他的这个生活时期呢已经有四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想说，哎，那我何不去做一个手工木桶。对，他看到这个木桶呢，哈，好的这个木材，人们去可能浸泡它可以让身体健康，他就想说，哇，那我也来推广一个让做一个手工的技术呢，能够让人们他使用的这个木桶呢，也能够得以身体健康。
0: 好像就在前方要到了，
1: 就在前面那个地方。对，
0: 哇，就是这里哦。
3: 是的，
0: 三峡百年手工木桶。
3: 对，今天呢要带大家呢来看我们三峡呢目前仅存的哦，也算是北台湾呢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百年手工木桶的制造的这个老师。
0: 好，走吧。哎，哇，进来就已经闻到那个木桶
3: 阵阵的清香耶。哇，
4: 啊，翻修啦！
1: 啊，翻修哦，金华，这就是我们三峡的手工木桶。然后呢，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张中琦老师，他是呢，我们的三峡非常出名的，自清朝以来啊，清朝以来，
0: 哇，自清朝耶！
4: 我僵尸啊！
1: 不是，你家第七代是清朝就来了啊？
0: 对，
1: 是没错的啊。你知道吗？他的这个祖先，他的爷爷叫做忠孝，笑眯眯的笑哦。他的那爷爷啊，他在这个日本时期啊，在海山郡的这个区域呢，
0: 是
1: 破鼻亚，就是做咱的那些竹编破鼻亚，上盖里还曾经得过第一名的老师傅哦，
4: 一等赏。一等赏，
0: 一等赏，所以日据时代是一等赏，真的。所以老师就是传承了家族的这种手艺，对不对？哎，可是以前是做竹编，但是现在做木桶。那老师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看这卡烫啊，就无盖碎呢，那会安呢？这是要做啥？
4: 啊，这就是莺歌啊，
0: 莺歌
4: 啊，莺歌啊，用三四年啊，
3: 啊都
4: 拢啊拢无病。无病啊，规个吼乌杂杂啊，但是茶果好好啊，内外整理啊，规个总整修安尼大翻啦。
0: 所以讲，这木桶诶，搁会当修理。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这是你的技术。
4: 会晓做，再会晓修理。
0: 是。
4: 啊，未晓做，伊就未修理。
0: 无那那那个单调就拍算对不？吼，好加在你会当甲处理好势，所以来买一个卡，买一个木桶安尼，其实很划算，可以用很久很久。
4: 会照顾会更用更久。
1: 嗯。啊啊！做一个这烫爱是偌久？时间
4: 大概四天
0: 啊，
4: 这是手工做，
0: 这是修理吧？
4: 就 这是修理较紧啦，修理差不多干活就好。哦，伊这是规个拢烤过，啊，伊个基础拢低。啊，你啊从基础开始做，从下料开始做，安尼开始做啊，做较好大概一那这样手工的时间。哦，
0: 哎，这也是你的功夫呢，四工听起来敢那紧紧啦。系啊，啊，不过内底就一个功夫的。
4: 对，我跟你讲，伊内底有结构力学、数学几何，外加哈我们的美学，因为哈。一些碳哦，咧做的时阵哦，伊内底结构袂使唔对。嘿。啊，伊这个咱这个角度吼，你要做的水吼，你爱算些几何加数学，伊只角度多少，伊只算会出来。嗯。哦，啊，你手艺爱好就是讲，我小时候都是刨刀，就是老式刨刀。譬如说老式刨刀怎么样讲？譬如说我们现在刨这个外面的话哈，哦，刨刀很多哦，像我这个是单套。这个是有角度的，
3: 是
4: 这个有角度的，它这样才抛得到，是圆的，
0: 所以它不是那种平的，它这边是有角度的，所以才能够符合它。
4: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圆的，啊，这个是圆的哈。
0: 所以每一个位置，它可能
4: 这个是属于圆的，这个是圆的，圆的是里面的，就内圆跟外圆哈。所以它的
0: 看起来只差一点点呢，但是差很多。
4: 啊，它看你的角。哎，这角度大细吼，啊，又分大角度甲细角度，哦，大的大甲细，啊，这个较细啊，吼，啊，这就是讲，你若要做这吼，你用这个刨刀刨吼，你有要很足侪种无同款角度的刨刀，啊，这个问题最大是磨这磨这个刀足歹磨，啊，磨甲准再敲的，哦，啊，为什么那遐麻烦？因为烤起足水，
0: 是哦，
3: 啊，这烤这有甚物款的技术无？
4: 安尼烤了吼，哎，只要我刀架着加刀磨好，刀做了好，伊烤起来拢足水。哦，
3: 跟他装起来就
4: 薄如蝉翼吼，啊个透明的，哎，透明的，很透明的。哦，
0: 所以我拄只有一个想法讲，啊，你安尼直直烤，直直烤，烤到这木头无去无？哎。
4: 你若要直直烤，当然无，但是爱烤足久啊，提出爱磨成绣花针啦，足久。
3: 爱时间哦。
4: 嘿，你也希望讲伊表面吼，偌济吼，啊你烤起来吼，会用的安就会使。
0: 所以基本上，伊安尼来修理，伊个会当用足济当。啊，等伊后一届过来修理，你过来处理一下，伊个会当。
4: 后一届伊提现金来换换新的吼。是安尼较紧，啊，定定安尼我会走路啦。
3: 是哦。
4: 嘿，那我都无头路。
3: 是免钱是不是？
4: 爱爱钱啊。
3: 爱钱。
4: 惨哦，啊，伊就规支买新的就好啊。
3: 我
4: 问
3: 烤看
4: 麦，来，你来，
3: 看起敢那足简单。
4: 我你讲，足简单，你手填你都唔对啊，
3: 对
4: 啊，一个，这个叫做导板。
3: OK，
4: 导板就是引导它拢麦爱直直，引导它直直行。哦，啊，你即卖手甲起安尼吼，我甲你讲，你起这里有刀片，
3: 是的，
4: 这刀片你落爱安尼吼，啊，然后接着来各家，啊，安尼吼，这家较悬
3: 啊，边边
4: 不要跳，不要跳。啊，安尼，安尼啥？
3: 啊，
4: 你即摆吼，你即摆安尼吼，提吼，手提起来，啊，安尼，啊，按二了吼，
3: 二了，
4: 啊，轻轻往，别遐紧张，
3: 哦，真的，
0: 行路歹过，
4: 袂啦，袂啦，袂，哎，过，哦，啊，你干涉干涉，嘿，我行者，我行，哎，
0: 很难吗？
3: 不会，今晚
0: 要
3: 试试看。
0: 对，
4: 行行，你个加者，你 ，hello， 有关你的 ，hello， 重复。哎，你一定要跟到这里，从不是，啊，你刚登来拖登来无紧，回来无紧。
3: 拖
4: 登来。啊，对，因为回来没有刀。
3: 感觉了。
4: 好，安尼好，你怎样？那个尴尬哈。
3: 哎，是的。
4: 啊，安尼子，啊，过来。
3: 成功胜了呢。啊。今晚进来胜过没呀？
4: 胜过你都不爱胜。
0: 意外叠加。人老师烤的足清气，咱烤的够有一乖了嘿。
4: 哎，这咱无会讲。哦。它这个原因是因为，加烤掉的时候在高，加无烤掉是低，加较低，所以你爱个整平原因来讲，这个有导板，导板一平，伊足乖，伊可惜袂丢伊就袂丢啊，刀子就没有。但是丢的时候在热个烤了，烤了一直把它降低到它。
0: 哦，一起的平。
4: 一起的好，今晚来你来。
0: 哦，我来。
4: 你来，你今晚正好你处理哦，你看你刚才足搞
3: 的。我头了，我来跟老师做完
4: 的。好嘞，好。
0: 是哈。
4: 上。
0: 上。
4: 啊，免太紧了，免紧张嘿。
0: 我怎么怕没有压到它？
4: 啊，你感觉有？我感觉。
0: 有哎，真的哎，中间那里真的划不到。
4: 但是哦，头跟尾一定要切掉，因为头尾较短。
0: 我手较短。
4: 袂啦。
0: 出违规。
4: 啊，安尼好贵，因为你这样呐无靠着，伊这拢永远管，你这永远卡掉，伊这要降低，啊，这嘛是要降低，好哎，好乌鸦来，好过来，
0: 我只是觉得它有一些地方没有摩擦到，
4: 摩擦到摩摩擦到有较低，它就是要把摩擦到的地方降低，
3: 降低耶，
0: 哦，这还是要很出力的啊，对不对？
2: 所以这是不是一开始做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个平均的高呢？
4: 不是啦，不是啦。一件的时候，
3: 我累了，
0: 茶我累了，
4: 茶吼茶吼
0: 木，它要很用力、
4: 啊。不会啦不会啦，木头会干缩湿胀。嗯，哎，下面款特殊的人可以吼，拢有选择的权利。嗯嗯，安尼啦，你知道？哦，水主就可以点你，水主就可以啦吼。哎呐，因下面人可以要爱下面款物件吼，因有权利能够选择。
0: 啊，
4: 咱就看讲你有符合我，你再搞，你来买我的。啊，一般吼，一般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不是戆，古早人是直。伊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遮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是，
4: 嘿，啊，你若讲吼，伫外口伫广告，跳楼大拍卖，有诶无诶，啊，今仔杀几折，明天再杀几折，再杀来杀去，老婆小孩都杀光光，伊嘛是歹卖啊，啊，咱来歹卖，你看物件，
0: 嘿，
4: 伊一看到哇，啊，衫好价钱，啊，即款都。
0: 嗯，三好给几好，四好
4: 啊，这不好，阿姨都不爱。我跟你讲吼，这木桶吼，不是干阿公洗澡桶，它有很多种。哦，你来看阿弟只，好耶。哎，对对对，哎，适材适用吼。哎，你要做什么用途的？迄个物件吼，都要用无同款的茶。哦，譬如讲，你要洗澡啊，放水的啊，泡脚的要试水性木头。啊，木头有分阴阳，阳性木头做在干料，阴性木头做在水料。哦，啊，你忙啥三做？有的木头好像很出名，可是它只能做家具，会较惊水，目水就乌。啊，但是香味很香，有人唔知吼。然后，那你们做家做可食性木头，可食性木头是要味哈淡，啊，它的木头的味会。味道非常淡啊，不能味道太重，因为你如果味道太重的话，
0: 影响到食物，
4: 它会跑到食材里面去啊。发酵用的也不一样啊，蓝蓝的桶啊，它也有它的道理。所以桶吼，不是咱今麦讲的洗澡桶、泡脚桶，你敢那捌两个？你就捌阿三啊、甲阿朱啊，其他拢不是人，不对，因为人足多，嘿，五花十色。
0: 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现场这边，像是这个是洗澡桶，所以它就是要试水。
4: 试水性木桶，
0: 对，是。
4: 所以讲吼，为什么要用这个木桶洗澡呢？这个木桶吼，就是讲物质特性不变。
0: 是。
4: 比方说水，它零度一定会变什么？
0: 冰
4: 啊，对，阿拉罗100度会变什么？
0: 蒸汽。
4: 丢啊，然后哦，到最后面它还是什么东西？
0: 水。
4: 哇，你好聪明！哎，我来告诉你好
0: 了。我以前物理很差呢。
4: 哦，不要，我们那个老师没眼睛。
0: 是。啊，
4: 某人讲谁没眼睛啊？啊，你真那个老师没眼睛，你有潜力，你都懂。
0: 我看才鬼。
4: 丢。
0: 是。
4: 啊，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所有。天下所有的物质，它是不灭定律，有些光它不会改变它。
0: 对，
4: 所以我们才有很多不同的物质。
0: 是，
4: 那木头也是一种物质，它一个不变的定律就是说，如果我们晚上12点洗澡，冬天足冷的。
0: 系啊。啊，
4: 你甲烧水甲流了，啊，泡好澡无漏掉，你明天早上甲摸，
0: 都烧的吗？
4: 6点是温的，啊，因为它很难散热。哦。那古时候没有冰箱，
0: 是，
4: 也没有电，
0: 对，
4: 那怎么办呢？就是用一个木桶哈，里面放麻布，把冰块放里面，啊，你这个砍起来，啊，密封起来，它这样能保存很久，因为它很难散热，也就是它跟对外面的温度哎一样的意思，能做冰箱也能做保温桶，哎呀，所以这个东西它泡着，哎，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度降得很慢，我们就俗称叫做定温。哦，人在定温状态下，血液循环最好。
0: 所以除了木桶之外，我看还有各式各样。这个很好玩哎，我看这个比较像泡脚桶，对不对？一只脚、两只脚这样放进去，对不对？
4: 这个盖哈，
3: 跟
4: 来，我跟你讲，这个跟这个盖的哈，两个哈都是泡脚的，
3: 对，
4: 两个都泡脚啊，但是哈。有盖跟没盖泡起来都一样，有盖的就是说怎么样？你那跑的话，有抽烟的放烟，没有也看手机，手机也在看人家啊，起码弄个手机啊，所以它比较方便。
0: 原来有这个功能
4: 啊！其实它两有盖跟没盖，它的温度差不多都一样。
0: 那一般大人的脚都放得下去？
4: 可以啊，没问题。15号的脚。
0: 15号的脚。
4: 啊，我的脚是6号，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五啊十五号啊，那啊那一路了哈，好好。
0: 所以这两个都是泡脚，
4: 这泡脚桶哈。那我们再来介绍，就是这个是属于水性的。啊，我们来食材的方面哈。
0: 对。
4: 食材的，像这个是咱常常看哦，饭桶哈，有洞，哎，蒸糯米啊啊，咱做本丸拢用嘿。啊，这个桶是做什么呢？来，这个桶。这个桶是寿司桶
0: 哦，寿司哎，有师傅有这样料理寿司店那种师傅，
4: 对对对对，他把那个寿司饭放下面敲出醋水哈，按那敲敲敲，啊为什么？因为木头哈，为什么要用那个蒸饭？
0: 是，
4: 为什么用这个用？啊，就用电锅就好。
0: 对，对，
4: 木头还有个物质特性，它会吸水，就是说哈，那你做肉掌煮面哈，你来用其他的容器蒸哈，也行，不过也水会倒低。哦，倒低到米，所以你食了

0: 米会黏黏，口感不好。嗯，那木桶哦，它会一些，它把水分吸走，所以加入 QQ。哦，所以你只要哪要做生意，还是改要用哦，拢一定用迄。
1: 我有听那个君琦跟我讲过说，老师你除了做这个木桶之外，你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对，而且呢，你的那个身份背景也是值得大家这个尊敬佩服的。听说有在这个国家音乐厅演出过，对不对？
2: 是小号的老师。
1: 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听？
0: 好了好了，可以了。那个是对了，兴趣兴趣的，好，助笔助笔哈。
1: 好哦。
0: 好好好。

0: 像不像？像不像？
1: 像什么？
0: 不像在吹乐器。
2: 不像哎，讲真的，从外形看完全感觉不出来，你是一个这么厉害。
1: 对
2: 对，
0: 我跟你讲哈，你若要做啥，嗯，你都要想啥。
2: 真的，
0: 我现在做木桶都要安尼。
2: 你就是一个师傅。
0: 我如果我拿上台那一套拿来卖东西的话，哎，哎，你来好的三斤香，啊，是修庄严嘛哈，啊，就是要这样子，啊，没关系，啊，你就是因为两个角色很跳动。你看在哪个位置上了台就不一样，礼物一穿出来啊，就是不赶快你哎，他卖票买票来的，你总不能这样给他看。
2: 是啊，啊，
0: 把我的本性拿给他看。
2: 所以你在做手工木桶的时候，跟你在那个国家音乐厅吹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0: 对啊，你到国家音乐厅就拿你本来的东西出来。
2: 是，
0: 我本来的东西是什么？
2: 好，
0: 除了帅还是帅。
2: 也这也是这也是，哎，可是我觉得我今天赚到了，你知道吗？本来去国家音乐厅可能好几千块一张票，我今天可以在这个摇滚区这么近距离的跟聆听大师的这样子。
0: 我喜欢做木桶是我自己喜欢的，
2: 是
0: 非常喜欢。我很喜欢做工艺，这个工艺哈，它是传统的工艺，而且它几乎都没人要这样做，也没人会做，尤其是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
2: 是，
0: 我慢慢找回，啊，不行的自己做，然后再回到我们原点做木桶最初冬的那种结构法。哎，
2: 可是你们早期是我听说是做竹编起家的，对不对？在这个是五，你是传承到第六代，那五代以前都是做竹编的，是哎那。为什么三峡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君吉尼，
1: 那大概是自元明清明以来哦，就是先民来自于福建泉州安溪县嘛，就带来了一些。

0: 可能在原乡的一些可能技术跟文化，所以原乡呢在泉州安溪这个地方环山都是种植茶叶，所以有一支的这个先民安溪人来到三峡以后，他看到整个三峡的丘陵呢非常适宜种茶，所以说呢就把这个种茶的技术呢哈移植到了台湾三峡的这个区块。而当时呢我们的这个三峡茶呢是非常闻名的，也造就了就是张老师他们家族做这样的一个竹编的工艺。因为当时你想象那样的一个社会
1: 是
0: 没有塑胶的时代，几乎都是呢用一些呢可能天然的竹片做成一些呢可能我们要做茶叶的一些筛子啦，或者皮亚啦，而且也就是讲，咱做的乌龙茶，迄个大大，迄个安怎讲，咖喱，哦，迄是足大的。所以讲，咱目前啊，伫咧咱大概历史文物馆，三峡历史文物馆有一个，当时是由钟老师哦跟他的父亲一起共同编的一个咖喱哦，大概有一楼高这么大的一个咖喱哦，编好的时候是全世界吧，我想是。全世界呢最大的
2: 不能申请世界纪录，因为申请世界纪录哈有一个规定是全世界都要有这个东西才能申请。
3: 所以早期是算做竹编起家嘛，那为什么会变成做你来做木头？
2: 哦，那不是啊，竹编这个东西是抽干夫啊，
3: 是，
2: 哎，我非常讨厌哦，因为啊，
3: 你看不起他，
2: 非常不起。哎，穿穿起起，你看，
3: 是
2: 买的人是穷人，
3: 对，
2: 啊，我又不是看不起穷人的，因为穿起来就派虚伪啊，啊，都爱等我假村塞村就真造人行李啦，啊，要买吼，一块像这大个啦，因那提一块出来这大个啦，所以吼，我讲讲，穷人的生意不能做啊，这个话好像又伤到别人，不是的，是人没有钱，你要从他身上赚钱真的很难。
0: 老师，为什么你会选择做木桶这样的一个技艺？而你刚刚有提到，可能比那个时代做干馍啊，会比较好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嘛。所以这个木桶是你什么样的一个思维之下，你看到它是有经济的一个价值？对呀，哎，
2: 直觉啦，直觉啦，
3: 直觉，
2: 嗯，哎，因为你对这个木桶的工艺啊非常喜欢，你执着，嗯，然后。有兴趣，啊，你就发觉这个东西很好，它就烙印在你身上。它手工哦，它有一个东西结构对美。当一个工艺品哈，它要好，一定它具备的条件，第一个材质要对，第二个工要对要美，第三结构要对，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啊。好比说你材质也唔对，钢也唔对，伊有说歹，啊，那个不叫念行，那个念丑，啊，你听好，你歹啊，哦啊，所以当你做这，你是个工艺人的话，通常哦，你会在工艺上面去一直计较，讲下面要做就碎就碎就碎就碎。
4: 在新北的故事，
2: 三峡百年手工木桶，
4: 赞。
3: 哇，这个张大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他真的很跳通。
0: 是啊，
3: 你看做手工木桶的人，竟然还会吹这个小喇叭，
0: 小喇叭，
3: 而且呢还能够到这个国家音乐厅去演奏。哎，真的，如果不是你带我们去的话，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话，真的让人很难相信，
0: 是非常有趣。
3: 对，而且我觉得让人家佩服的真的是他的精神，他。对待这个手工木桶，他一个专注，
0: 分毫不差，对不
3: 对？真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都值得我们来去做学习。这个故事呢，也真的非常感动人心。
0: 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喜欢我们三峡的这一集的系列。嗯，
3: 是。所以呢，未来我们还是期待哦，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在新北的故事，下次再见喽，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畜牧产业是台湾农业生产重要的一环，台南为全台三大养牛地区之一。对于酪农来说，年轻人力投入、饲养精致管理、优良育种来源、机械自动化、废水废弃物处理，是我们需要持续努力的目标。而台湾第一个引进自动化设备管理的酪农，颠覆对传统酪农的印象，不再是高时间、高劳力的付出，也能拥有高乳量的收益。转型必然会遇到阵痛期，而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带您一同来了解。

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台湾的环境在进行那个乳牛的饲养，然后我爸就是看到有在杂志上看到有一些报道，然后他也有一些兴趣，然后在1959年，然后在我爷爷的资助之下，然后买了几头小牛，开始做一个初期的饲养的动作。早期的饲养，台湾没有，当时没有什么专业的草原啊，只有路边的一些杂草啊，或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甘蔗啊，甘蔗为就去收割来给牛吃，或是路边一些杂草，甚至人家说水边的一些什么追蚕棚，一些杂草来给牛吃，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那时候都是牛有的吃就好，不会叫就好，所以当时算是相当的困难的、啊。就是牛车就开着，然后看哪里有一些草可以收集，然后就再回来喂牛这样子。

叫刷背肌，它的功能就是帮牛舒缓压力啊，抓抓痒啊，按按摩啊，牛很喜欢它，它也是他们的玩具，它是感应式的，只要是牛一蹭它才会转，普通的时候它不会动，有牛去碰它的时候它才会动，它的消耗率不会太高，因为它的设计是符合牛体工学，而它的高度也会因每一场的牛的高度而有所不同。

这台可是乳牛界的扫地机器人，它是吸粪机，透过手机远端设定，每天定时清洁地面上的排泄物，让乳牛无时无刻都能有个舒适的环境。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地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当时家人因为操劳嘛，然后在人力的方面也相当的紧迫，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人力可以做一个替换，这样子连续做了20多年，人就是会受不了，而且又没有足够的人力，所以就考量到由购买那个机器人来取代人。2014年，我们刚好有那个兴趣去了解说这个牧场自动化的系统，然后刚好有进口商带了国外的厂商来台湾访问，那个因缘际会。可是我们要的东西是当时贸易商还没有引进的项目，那时候贸易商只引进那个推草机器人，可是我们想要的却是挤奶机器人，它相对于其他的机器人是最复杂，所以当时贸易商或是国外的厂商也还没打算引进到台湾来。

0: 牧场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榨乳方式，从消毒清洁、套乳杯、拔乳杯、挤乳、赶牛离开等这些动作，全都得靠人力完成。自从牧场引进挤乳机器人后，这些全部通通交给他，反而更有时间做更精致的管理。
1: 若龙他们相当的辛苦，早晚都要各榨一次乳，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人力来投入，也是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投入若龙的这个产业。那为了要有这样子的人力，解决人力的问题，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个设备，可以来辅助所需要投入的人力，像自动的喂食系统、自动的榨乳机，还有自动的一个吸粪机，这些都可以来节省的人力。
2: 第二，这台机械呢，伊唔免人去甲管，牛会家己去进入这台机械第二，相对的对牛的伤害啊，个压力会较少。当然，伊愈舒适、愈快活，伊的年伊的表现在伊年龄上。因力量有增加，相对的力量若增加，就代表我的收益有增加，所以这是好的。啊，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唔免讲七早八早起地呢，较早呢上晚爱七点就爱到牛条，上晚一定爱到牛条准备地呢的工课，地呢地了就爱搁饲牛仔囝，饲牛仔囝来就爱整理牛条，整理牛条来，然后牛母生。爱死牛破病，拢得过阮两个阿母。阮两个阿母迄时阵平均伫牛条，差不多一个人爱十六点钟拢伫牛条。如果半暝啊，若撞到牛母生的时阵，阮两个阿母爱无闲到半暝啊两点外。半暝啊两点外，迄时阵真正会忝忝到袂忝，拢用爬去到三楼去睏啊。啊，自从买这台机械了后，阮两个压力就减轻足济啊。像我这，因为拄仔有后生倒来接牛条，我就会当睏到自然醒啦。这对老农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啦，无迄个压力。当然啦、啊，机械除了第二舒适了后，伊会当减轻牛的破病、脚病啊、泥斑炎，啊，搁就是伊规个寿命会延长，
3: 因为上面有 3D 影像。然后呢，身上的脖子有感应器，它可以记录这一头牛的体重、挤乳记录、分娩，或者它的乳成分，还有就是它采食有没有异常，还有反刍。那这台机器除了有基本的榨乳功能之外，它是每挤完一头牛，它就会有清洗的动作，确保不会交叉感染。然后每一头牛进站的时候，它前面有一个饲料可以吸引它每一次进站的意愿，进而说增加它挤乳的次数，而确保它不会因为时间过长而引起乳房炎。那这台机器它有操控的液晶萤幕，它可以很精准的告诉我每一头牛的乳房四个分房，它哪一颗乳房有没有生病，它的挤乳量，还有它的乳温，它可以告诉我这头牛它有没有发烧。像牛最前几年最常发生的就是流行热对酪农来讲会产生很大的损失，如果一不注意的话，这头牛大概要救回来的几率不到20%。

0: 永远都会记我什么时阵去挂急诊。有一只牛母扎散，爱扎散呢，迄只牛仔囝足细只，差不多安尼尔，像这只安尼尔。普通牛仔囝生出来就有30公斤、40公斤，也毋过伊扎散，伊差不多8个月，因老母就甲生出来。伊生出来了，阮迄时阵，阮牛条内底有留一只牛哥，伊咧生气，我无发现，我干那讲要去救迄只牛仔囝。我过的时阵，我捡迄只牛哥打，迄阿公像我手骨遮粗，我人做肉店，好煎三个，迄只阿公是变半圆形。我迄时阵一直喊救人，无人牛条拢无人，阮翁伫咧另外一边。我伫咧捉金鸡的所在的时阵，我是用白过迄个花这边，牛哥真无甲我打，无我差不多边啊滚，才要断几支啦。啊，什么时阵去挂急诊的？我永远会记。牧场会在冬天的时候才会让小牛出来这个住这个小牛屋，那这个小牛屋也是都从国外进口的，它有调节那个温度。它后面有一个小窗户，如果太热的时候可以全部翻开，它的对流会比较舒适。那为什么只有在冬天才有这种小牛屋呢？因为台湾实在太热了，而且又时常下雨，对牛来讲不是好事，尤其是没有电风扇，小牛很容易产生发烧或是喘。那就很难养。那小牛最喜欢的就是冬天的时候来这种地方，因为它是直接睡在土上面，对他们来讲是最舒适的。那我希望以后说可以有一个，就是说跟国外一样啊，全面都是这样子，那但是上面有建筑物的，可以有一个调节的，那牛在土地上它是最舒适的。
1: 刚出生的小牛需要用心的照顾，是小牛成长的关键。牧场都会喂初乳，初乳的营养成分高，可以提升免疫力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在2013年的时候，我接触到有贸易商，有刚好有在做这个基因检测的动作，好，因为我算是育种，在当时的时候育种也将近快20年了，好，觉得说，我的牛到底要怎样才能跟国外的牛只？能够知道它们的差距是多少，而这个基因检测呢，是一个最方便的方式，它是全世界完全一致的，经由基因检测，下去做比对，然后，经由贸易商送到国外，经过仪器检测的结果。然后经过美国的乳业协会它的种源资料，然后去做比对，它是跟全世界一起做比对的。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有一个机缘呐，然后就把得到一个好的成绩的基因检测的乳牛，把它在美国做一个登陆，算是再跟全世界做一个公告了，说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很不错的牛只，它的一个血统在台湾。如果说在以后这一头牛在全世界做贩卖或育种的话，这个成绩是最好的佐证。

0: 甘先生的三个儿子原本对于继承祖业没有意愿，因为从小看着爸妈管理牧场太辛苦了，甚至还累到生病住院。直到引进自动化后，儿子们才愿意回来接手，这也让甘先生与甘太太感到欣慰。
1: 面对2025台牛进口奶的零关税，会是酪农产业的最大危机。那酪农业者的话，他们不怕竞争，但是台湾的本土的牛乳，它有鲜乳标章来可以做区别，我们都可以在市面上看到鲜乳标章的牛乳可以做选购。那目前整个畜牧产业，我们有希望在循环再利用的部分再做一个强化。那不管是在绿能发电，还有包括早育早扎肥分的回灌农地，还有包括放流水的回灌，我们都要持续鼓励业者来投入来做申请，那让我们的酪农产业来永续经营。
2: 荷兰这间公司伊的做法做做谨慎的，做做慎重的。第一，台湾爱有维修的工程师，这工程师爱经过因认证认证之后，伊才有法度，予伊伫台湾卖机器啦。所以才有伫2017年的时阵，才有第一代机器人伫阮兜三星。当然，我要到机器人的时阵，两个人是交四大人参详，因为经验足大，当然爱借钱。四大人会烦恼，无错。要唔过我的大家，甲我做同款的工课，这间牛条是阮大家真正讲，自少年安尼认认真真。硬拼拼来，所以阮的牧场甲真拢无改名。我感谢阮的大家，甲这间牧场顾来。所以我叫阮大家参详，阮大家讲好啊，买这好啊，你别日啊才有时间叫我讲话陪伴我。因为迄时阵阮大家无啥身体无啥好啊，伊也看我一个人，也要牛条，也要厝内，实在足辛苦，足无闲。所以伊支持阮两个。去借钱来买这台机械，才有头第一台在阮兜产生。当然啦、啊，一斗的时阵，迄、那个过程还佫惊吓，对机械无了解，袂晓用，看遐英文字也无了解。两个翁仔某安尼每甲日固定迄台机械面头前，安尼两礼拜

除了吃吃饭，啊，搁睏一日睏头四点钟至五点钟的时间，迄两礼拜拢伫咧牛条，两个人啊，无两个人相像。

心讲，这是阮会当安慰阿哥，甲囡仔讲，恁足幸运的，阮牛条已经改到自动化，换恁接手的时阵是上好的时阵，麻烦你转来接牛条。当然，自动化了，阮家的囡仔才有意愿要转来接牛条。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什么呢？据清源禅师说，禅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不是分别意识的心，而是指我们心灵深处的那颗真心。这颗真心超越一切有形存在，又呈现于宇宙万有之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9月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时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山举办2026共僧法会暨共僧斋宴，除了以斋食供养北美洲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大慈育幼院以及丛林学院接力献演，以文化献礼，感念星云大师，也传承人间佛教慈悲感恩的精神。
1: 清晨5点多，大雄宝殿内外信众齐聚，参加早殿祝寿，跟随法师虔诚诵经礼佛。最后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镜头接着来到事务处，海内外参加共僧斋宴信众陆续报到，随后来到宗主殿，跟着主法和尚一同祈愿祝祷，透过庄严仪式跟星云大师接心。
2: 我们更要传承师父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要让我们能够弘扬师父的人间佛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一起去实践它。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到现场替大师祝寿，住持新宝和尚热情接待。
3: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佛光山，不止在整个我们高雄市政急难救助各式各样的这种活动里面，给我们高雄市政最大的帮助。佛光山同时还是环境部认证的国家级的环境教育场域。
1: 大众齐聚云居楼，以欢喜心供养僧众。适逢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山举办共僧斋宴，在供养与感恩中缅怀星云大师。
4: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就是希望佛教不只是让人求平安，更要让人学佛学会如何给人平安，不只是自己得到欢喜，更要把欢喜带给别人。
5: 感恩大师啊，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啊，创办很多的学校，还有推广很多的理念。十年就是过去啊，他的种种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怀念怎么样来延续他的理念。
1: 除了共僧以外，来自北美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大慈育幼院及丛林学院接续演出，透过不同文化表演和佛光山23个单位集体创作共同成就的文化献礼，表达对大师的感念。
6: 几十年来，没有你们护法信徒，哪里有佛光山？
1: 住持新宝和尚也向大众勉励开示，期盼每一位信众都能广植福田，将供养心延续下去。
7: 感谢大家60年来的不忘初心，那么希望呢，我们继续本着大师为了佛教的精神，我们生所二众一起为了佛教，为了佛光山不断地走下去。
1: 共僧斋宴不只是对僧众供养，更是一份感恩与传承。来自不同地方世代共同站上舞台，也让星云大师一生推动文化教育和人间佛教愿心，在一代接着一代的身影中不断延续。人间新闻王义仲、吴成长、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从大师2023年圆寂之后，佛光山宗史馆就开始策划更新，规划将大师的人生经历、思想体系，还有弘法的经验，借由展览呈现完整的弘法史。在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长老慈慧法师、慈荣法师以及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的指导之下，将佛光山宗史馆展题命名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并在大师百岁诞辰的这一天正式开幕。
1: 美国大地之神铃铛祈愿舞精彩表演，为佛光山宗史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常设展揭开序幕。
8: 大师说他的展览一定要有大家，所以宗史馆呢是在座各位的贵宾，还有在座各位的所有的师父的好朋友一起成就的。
1: 各个重要贵宾齐聚开幕式，并且一起大合照。佛光山丛林学院带来弘法者之歌和星云，现场还播放了星云大师常设展 2.0 影片，不仅缅怀大师，更让大家了解常设展背后意义。
9: 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提升，很快的了解什么叫人间佛教，什么叫大师弘法的过程，相信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更加的清楚。
10: 常设展开展的大日子，这边代表市长也代表市民来跟佛光山还有星云大师表示缅怀，同时也是祝贺之意。
1: 慈昂幼儿园可爱小朋友带来精彩歌舞表演，法水长流五大洲，故宫博物院院长也亲自前来共襄盛举。
9: 也期盼每一位走进宗史馆的观众能从中获得心灵的启发与力量，将大师的慈悲智慧继续流传。
11: 我主要就是说我非常感谢那个师父留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贵的全世界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宝藏，而且有这么多佛光人在支持他，这么多的先进的师父们在维护他。
1: 开幕仪式结束之后，贵宾随即参观常设展，步入宗史馆展厅，可以看到一尊拄着拐杖的星云大师铜雕像，就像大师亲自迎接宾客的身影。展览最大亮点就是从星云大师铜像、手稿、手表、证书等108件文物文献，辅助展品96件、影片13部。进入展厅，除了了解前言和结语，依时间序为星云大师云影、合掌人生和星云大师的新佛教改革等8个单元，叙事说明大师法传五大洲的宏愿。连线无声院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坛讲师林清志和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老照片加上歌声，分享70年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故事。
12: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13: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12: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14: 这70年来一丝一道都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12: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利生历史。七十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人间佛教监狱弘法连续第五年，佛光山金刚寺承办台东太原监狱普渡佛事，监寺慧立法师带领佛光人以及狱所的同仁，透过庄严的佛号润泽身心，要把佛法的安定力量传递到监狱的高墙内。
15: 进出坛场，太原监狱境内。
16: 手持杨枝洒洒净水，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主法，为台东太原监狱办理普渡佛事，身心二众及狱所同仁齐聚，透过佛法熏习，安定人心，祈愿祥和顺利。
17: 为我们本间的职员跟僧人祈福啊，我相信在人心的安定上有很大的帮助跟力量。
16: 由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与金刚寺连续第五年走进太原监狱弘法布教，透过庄严佛事，让人间佛教安定力量在狱所扎根，传递宗教力量，犹如一盏明灯，点亮人心温暖，传递善意。人心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福山寺小菩萨学堂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跟着家长一起来到学堂，除了透过活动认识课程，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进行律动、游戏等互动，让孩子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开始学习。
18: 开学活动现场，家长带着孩子坐在软垫上，跟着老

0: 老师做律动，小朋友伸手拍手，跟着节奏一起活动，也有家长在旁协助孩子参与。
1: 他的心会比较安定一点。
2: 那因为
1: 对，然后
2: 在道场，每一个人
1: 在表达，跟人的接触都会比较好一点。
3: 他会比较开心来当小菩萨。因为他觉得是来这里可以静心一下。
0: 除了动态活动，现场也安排不同的亲子互动，让孩子实际动手操作，在游戏和学习之间慢慢熟悉课程内容，更希望让孩子在活泼的学习过程中有所收获。
4: 我们的课程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多，有唱游，有律动，有佛教故事，有弟子规，有静坐，还有所做的东西，就是非常家长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小菩萨，所以几乎我们每一期都是满招的。
0: 从现场的律动到亲子一起操作活动，孩子在陪伴中实际参与，也让家长能一起感受孩子学习的过程，为亲子留下共同的学习经验。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堂报道。
5: 推动人间佛教与时俱进，国际佛光会北市北第六区督导委员会办理教学课程，带领会员们使用 AI 学习图片生成，透过理论以及实作，鼓励大众应用到弘法会务当中。
6: 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到群组，这样子就是今天的成果。
7: 紧盯荧幕，专注实作，学习把 AI 运用到弘法工作中。国际佛光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委员会透过 AI 研习营，带领会员们共同学习。
8: 上面是用 Gemini 来生成的，底下是用 ChatGPT 生成的。
7: 将 AI 功能运用到美宣工作，聚焦以 AI 图片生成为主题，提醒大众使用 AI 不仅是操作按钮，更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透过课程持续精进，也勉励大众无论何时都要不停学习。
9: 有些人选择我就这样，我没办法学习，但有些人选择即使我是不管多大的年龄，我都要跟着时代潮流。
7: 期盼学员将 AI 真正运用到分会会务，透过现代科技优化过往传统文宣效率，让人间佛教透过更与时俱进的方式弘扬出去，传递正向善美的力量。人间新闻何小琪台北采访报道。
5: 而由加拿大盐林草路德教会所举办的和平缔造者儿童夏令营，邀请多伦多佛光山监寺知观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儿童从佛教的观点学习不轻易评断他人，透过故事、游戏、禅修还有三好实践，引导60名儿童培养平等、尊重还有慈悲的待人态度。
10: 法师向台下的小朋友介绍佛教的法器，并示范如何使用。这场由教会主办的和平缔造者儿童夏令营，由教会邀请不同宗教及文化背景人士与儿童交流，从日常生活及人际关系出发，培养孩子尊重差异、理解他人及追求和平的态度。课程以阿育王与小沙弥故事为主轴，带领孩子认识佛教平等心，并分享星云大师、观德莫观师的教导，鼓励孩子从语言与行动落实善意。活动中，法师介绍了佛光山和星云大师，同时安排禅修体验，从呼吸练习开始，引导孩子体会静坐如何帮助自己安定身心，进而以更有智慧、慈悲的方式回应人世。整场活动，小朋友们都踊跃发问，反应热烈。活动最后，法师还准备铅笔作为吉缘品赠与孩子，期许孩子能将星云大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于人际相处，练习看见他人的善与美，让尊重与慈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和平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5: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日前有15位佛青齐聚一堂，分享在暑假期间返台参加佛光青年大会师以及普中英语教学营的心得。参与活动的佛青们认为，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因为共同有了佛青的身份而产生归属感，也更加体会到青年团的凝聚力还有影响力。
11: Play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
2: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
7: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
8: 你害我！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9: 别再问为什么。
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3: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世界龙舟好手齐聚花莲，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热闹开幕，各国选手走上花莲的街头采街。开幕会场还有舞龙、火舞轮番登场。台湾首度举办这项国际级的龙舟赛事，也让不同国家的选手透过文化交流认识彼此。
1: 挥舞国旗，跟着音乐一路向前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选手浩浩荡荡走上花莲街头，从日出大道出发，一路前进六旗从化区，沿途还有不少的文化特色表演加入，选手们跟着节奏挥手跳舞，街头瞬间变成大型国际嘉年华。有人拿起手机记录，还有人热情地跟沿途民众打招呼。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还没有在龙舟赛场碰头，就先在街头队伍里交朋友。
2: 每两年龙舟竞技，我们会遇到我们老朋友，也会结交新朋友。在花莲美好的地方，欢迎大家结交世界的朋友。祝愿大家在花莲划出美好的友谊，划出人生的精彩。
1: 夜幕降临，气氛再升温，火焰在空中快速的飞舞，舞龙火舞接力登场，搭配的灯光跟音乐，把开幕会场气氛炒到最高点。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典礼当中也安排了选手代表宣誓，
3: 代表全体参赛者宣誓，我们将参加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尊重并遵守大会竞赛规则。
1: 从白天的国际采街到夜晚热力十足的火舞展演，世界龙舟盛会正式的揭开序幕。各国好手在接下来也将转战鲤鱼潭，在水面上一较高下，用龙舟竞技划出跨越国界的交流跟友谊。人间新闻，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下半年的重点活动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正式启动，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的活动，邀请国人还有国际旅客，以每小时15公里的自行车慢活脚步，深度带您感受台湾的山海风光还有人文底蕴。
4: Hello，
5: 上车踩着踏板，沿着日月潭边蜿蜒的自行车道前进，碧绿色的湖水，湛蓝的天，交织成沿途最美的风景，这就是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日月潭自行车道。台湾首位女性单车 YouTuber Linda 多年来就一直分享台湾经典骑车路线与美景。
6: 虽然我是台中人，但我现在住在恒春半岛，然后当时搬下去恒春半岛就是因为真的非

0: 非常喜欢骑车，因为骑着那一段，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然后绕过台湾的最南点，再看到太平洋，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那个跟坐在车子里面看到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单车试试看。
1: 今年度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推出十大品牌亮点活动，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主题旅行，或是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挑战，或躺扬全球最美环湖自行车道的日月潭自行车嘉年华，带大家上山下海，用骑车体验台湾不同的美。观光署针对全台16条多元自行车路线，首创实体套色印章与数位轨迹解锁双重体验。
2: 我们是那个风管处的旅游服务中心，游客中心让大家索取，那前提是大家就是要下载 VeloDash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它在我们16条指定的路线上骑乘5公里，在那边留下我们的轨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索取。
1: 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是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期盼吸引更多国人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其实很美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县政府推出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是迈入第五年，并精选八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8场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以及在地美食。
4: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5: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6: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很想要有一个，
7: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4: 今年活动精选8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8: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4: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医疗消息。每年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癌日，而根据卫福部资料发现，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的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从20到39岁的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癌症希望基金会就呼吁民众要多了解淋巴癌的可能警讯，提高警觉，才可以早日治疗，早日康复。
9: 那时候真的都是很小的症状，一开始就只有感冒发烧，
1: 以为只是感冒发烧，结果竟然是淋巴癌。癌症希望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的可能症状，以至于错失先机。
10: 其实我比较特别，我完全没有症状，我唯一的症状就是我觉得我变胖了，因为我刚好我肿瘤位在肚子，那10几公分其实就整个肚子都是了。进一步去查才知道说已经扩散了。
1: 淋巴癌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所以发现时往往已经很严重。随着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化学治疗外，现在有多元选项为部分复发或难治型病友带来新的治疗机会。
11: 治疗上面我们学术上就是除了传统的化疗之外，还会有所谓的标靶治疗，甚至有一些是精准的标靶化疗，甚至现在进入到基因治疗的时代。过去的治疗对这些病人来讲比较毒，而且也比较没效，所以这样子治疗的确是让病人的反应也好，存活也好，都越来越进步。
1: 为协助病友看见警讯、理解疾病，基金会推出全新的淋巴癌6大警讯卫教动画，希望提供民众更了解淋巴癌，也更能提升警觉性。
12: 淋巴癌呢，主要的6大症状是烧、肿、痒、 汗、咳、跟嗽，谨记这六大症状。有可能它有些的症状会跟感冒的症状很像，但是如果你发烧一直都没有缓解，或者发烧造成的一个淋巴结肿大，但是感冒好了以后它的肿仍然是在的话，这些都是警讯。
1: 罹患淋巴癌不代表人生就此停摆，当治疗效果不如预期时，不要灰心，与医疗团队重新评估疾病状态、治疗目标及个人需求，找出适合自己的下一步，都有机会痊愈，重新找回健康的人生。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摸摸宠物的头，或是带它去散步，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不过，对于部分独居或是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讲，却是可以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辈关怀服务，透过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们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13: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猫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治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14: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直接搞一担我，安尼尔。啊，最起码伊嘛要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哦，食到这侪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拢无啊，对狗讲吼，伊当然就好。
13: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15: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16: 盖嘴。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作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13: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五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17: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两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两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两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13: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让不少人受不了。而对此，环境部提出了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的隔热气球。而这项设施是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13: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18: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3: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19: 种树是最有效的。

0: 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十年以上，在十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加呼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没想到却衍生了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栏，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但是民代还是呼吁市府必须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3: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4: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加护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5: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期，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十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两三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1: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6: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如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是超过了97公吨，几乎等同于19头大象的重量。而这些玩具有好有坏，数量相当庞大，整理起来很费时。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邀请亲子响应一日的服务，共同为二手玩具赋予新生命。
7: 仔细挑选擦拭，小朋友拿着螺丝起子拆解每一个玩具。
8: 我是第一次参加拆解玩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恐怖，因为都拆不掉，但是后来习惯之后就不会变得那么困难。
7: 种类繁多的玩具包括绒毛玩偶、玩具刀枪、3C 荧光电玩等。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号召家庭体验一日服务，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响应，透过亲手分类整理，体会到习物与分享的价值，
9: 学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再让它创造新生命，这其实就是玩具银行的意义的所在。这样子最重要是大人要带着孩子去投入这一块。
10: 大家家里孩子大了，玩具用不到了，就可以捐赠到这边，我们把它再利用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它可能会提供到可能是适合老人家的，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一般青少年的。那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很棒的环节，就是帮我们把坏掉的玩具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呢，塑胶可以分类再利用，所有的零件也都可以成为玩具一生再利用的材料。
7: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超过97公吨。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家庭与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透过寓教于乐，传递再生利用的环保观念。
11: 透过我们的整理清洁，然后分送大概有47000多件的这些二手玩具，重新赋予这个新生命，让它可以持续的再接受这个使用。
7: 让玩具透过分享与循环持续。

0: 陪伴台湾，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传递温暖关怀，也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吼，我觉得很美。
2: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 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3: 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华山基金会彰化区举办银发变装夜中秋爱心餐会，将近有400位的长辈和义工盛装登场，从阿土伯到超人等造型都有，还走上红毯大秀变装，现场笑声不断。
1: 长辈们换上精心准备的造型，有人戴帽子，有人穿上角色服装，也有人拿着道具走上红毯，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装扮，和老朋友一起参加这场特别的中秋聚会。
2: 心情足好诶，啊，真欢喜！
3: 我今日穿阿土饼了，
2: 足欢喜，足欢喜！
1: 从平常的生活走出来，长辈们换上不同造型，彼此看着对方的装扮，也跟着活动气氛越玩越开心。对不少长辈来说，能和熟识的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就是很难得的欢乐时光。
4: 很多长辈其实个性都很像小孩子，所以我们来跟他变装一下哦，让他跟这些老朋友哦一起同乐，顺便感染一下现在小朋友喜欢的是什么。
1: 华山基金会也准备奖品，让长辈在中秋餐会中一起同乐，感受节庆气氛，也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长辈能够走出家门，和老朋友相聚，度过热闹又开心的中秋佳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就快到了，花莲瑞穗文旦进入采收季，当地的农会结合青农推出食农教育体验，带着游客走进果园，从认识文旦采果到 DIY 冰品，花莲黎明教养院也首度带着学员体验，希望从产地到餐桌，让更多人认识瑞穗最具代表性的农产。
5: 黄绿色文旦挂满了枝头，想要挑到一颗好文旦，可不是看到了就能动手捡。进到果园之前，还得要先上一堂采果课。
6: 那文旦，大家会知道柚子要怎么采吗？
5: 青农从文旦。

0: 的生长、果园生态，一路讲到了采收方式，接着直接走进果园实际操作，把食农教育从教室搬到产地。
1: 做这食农教育啊，最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让大在地的那个乡亲啊，或是大家朋友来参加我们食农教育的朋友，要知道，我们要吃在地，要吃当季。
2: 因为这里的这个鹤冈文旦，名度蛮高的，所以这个品质很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采文旦。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0: 有人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来报道，而花莲黎明教养院则是第一次带着学员走进文旦园。
3: 这一次就正好是搭上了这一个柚子的这个季节，然后可以来这边来采柚子。但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来采柚子，他们都很兴奋。
0: 不只是采果，文旦还能够变身冰品，从枝头一路到餐桌，让参与的民众亲手体验到农产的不同吃法。
4: 今天透过我们文旦柚的这个作为一个主题哈，不仅可以采果，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部分哈，包含一些食材的运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更深度的去体验到我们整个文旦柚的生产过程。
0: 瑞穗是花莲重要的文旦产区，农会希望能够趁着产季把游客带进到果园，从采果品尝到认识农业，让食农体验也能够成为推广在地文旦的另一种方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靠近一点点，
6: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欢迎回来。透过艺术映照生活，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艺术家林碧云的创作，多元媒材的创作方式，将他的人生经历以丰富的色彩还有线条交织，一开展就吸引人潮，而他本人也到场亲自导览解说。
1: 亲自为作品导览，艺术家林碧云以色彩与线条画塑人生，透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体悟热情。
2: 七岁在猪圈旁边顾着那个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不能翻身，翻过去就会把那个小猪压死嘛，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住在猪圈里面。那说到这里心就会起起烟，但是我还是永恒不怠的走下去。
1: 守株待财描述自小家境艰困的生活记忆，林碧云将人生经历融入画笔，作品横跨粉彩、水彩以及水墨等多元媒材形式，更带有岁月流转与生命经验的意涵，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
3: 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像上面有个神仙，那么呢下面还有白鹤，一起呢感觉上人生充满了永恒的希望。
1: 透过艺术书写生命，才会自在人生，带领观者透过画面展开不同层次想象，看见艺术家独特的观察与创作能量，疗愈精神与心灵，安定自在。人心文宜兰宋和报道。
0: 娘惹文化融合了中华文化还有东南亚在地风情，缤纷的色彩还有精致的花鸟图案相当吸睛。佛光山新马寺佛光园美术馆展出艺术家陈美山的作品，而他本身就是娘惹的后裔，把这份文化融入艺术当中，传递给更多人，共同感受娘惹美学。
4: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娘娃，所以呢，我就画了小娘惹在帮洋娃娃缝制他们的衣服。
1: 鲜艳的色彩，精美的图腾，艺术家陈美山的创作透着浓厚的家乡味娘惹文化，把最传统的巴迪图案复刻在画面里，在佛光园美术馆新马馆展出，展现艺术与佛法交织。
5: 为什么佛光山这个新马寺坐落在不同的地方，所弘扬的佛法不一样？不一样的前提，首先真的是要在人间
1: 推广艺术融入大众生活，新马寺透过画展芬芳娘惹世界之美。这也是陈美山第三次个人画展，透过细腻色彩与绚烂的画笔，描绘她家族中五代女性的生活美学，也让传统娘惹图腾与服饰被更多人看见，更盼未来传承文化，站上国际。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Yes.

佛学是心性之学，要在生活当中慢慢养成，无法以清心慢心学成。对于生活中的苦难，若能以认识、接受、承担的心来化解，自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及宗教心得来完成弘法布教的工作。

0: 生中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哪怕是低潮也好，哪怕是高峰也好，在梦想之前，你有没有被淘汰的勇气，然后你有没有站起来的勇气，很重要。
1: 其实那是他出生第三天嘛，检查结果他的脚有移位的问题嘛，骨盆移位嘛，然后那是晴天霹雳嘛，然后想说哇怎么会这样，那个医生又跟我建议了嘛，要增加他的脚的力量，游泳啊还或者是直排轮嘛，然后我想说三岁怎么去游泳，我就选择让他学习直排轮。
0: 爸爸其实是顾体育这方面，然后妈妈是顾学业这方面。其实以前国小阶段，家里常常会有一些争执。
2: 他小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不要练了。我说，干嘛不好好的读书，要去练这个？因为每次到了。

0: 要月考的时候，他同学就说，那我晚上还要去慈惠附校练习呢，然后功课就放着，就没有复习了啊。他就跟每次就为了这些事情跟爸爸吵架。他自己也是对自己的功课什么都蛮负责的，还好国中的成绩还算不错，对。然后后来我才答应说，好，那就让你继续朝这个方向。
1: 国小、国中阶段，家人这方面其实都还在摸索我到底有没有要认真对待这个项目。当时候就是有很。算是很正式的跟家人讲说我是确定要走这条路，很确定之后才去报考南州国中的体育班。我最印象深刻的赛事其实是2017的四大运，其实在四大运的前一个月我去比了波兰式运会。那其实那一次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预赛摔倒，然后摔倒之后其实大腿其实都二级灼伤啊，然后全身都是擦伤。回到国内因为训练过度脚踝又肿起来，肿得像馒头一样。
2: 来深呼吸。
1: 过得很低潮啦，而且可能又相继两个礼拜后又要比四大运的。爸爸妈妈也一起到现场看，然后我的国中母校还租着游览车从屏东直接到台北，有压力啦，但是自己心里是振奋，因为有那么多人支持我。当拿到冠军进到场内压线，其实我一过终点，我眼泪就已经先流下来了。我第一时间我记得我是溜去抱住我教练，就是我就跟我教练说我做到了这样，然后那时候教练也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这样。所以那一场其实对我来说，2017年四大运往后这些比赛其实成长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已经达到另外一个心境，稳定度又更高。2017年结束之后，然后到2018年，这当中开始觉得自己要在网上要突破，刚好2018年的国中选拔前夕受伤，那一个伤是我目前以来我认为受过最大的伤，就是韧带。有些因为韧带受伤之后成绩就开始下滑，那时候刚好受了那个伤，又要接着后面的亚锦赛，然后又要接着未来可能亚运等等的比赛越来越多，甚至在睡觉都会默默的流眼泪，因为会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可是自己心里的使命感就会想要完成。当时候就是带着很低潮的心情到行天宫，然后去跟关圣帝君去求这个签，然后刚好这个签上上签，而且我觉得很准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内容，凡事由渐进步，不可预速，就是你也不要想要一次都登天，那你就是慢慢来，然后去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管须日后甚今朝，就是不用管别人怎么样。然后你将来一定会比你现在还更好。后来我就一直把这一张带着，即便到欧洲比赛、亚运什么我都带着。我亚运的队友就是陈彦成、赵祖正跟柯富轩，基本上革命情感一定是有，可是回归到国内我们变成是竞争对手，我们也都比得非常凶悍，因为大家都想要成绩，大家都想要选到国家队，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摩擦。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就是大家都变得很好，可能是因为共同去参加一个国际赛，然后一起代表国家出去比的时候，那种背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去年的杭州亚运，2022的杭州亚运，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教练是站在进弯道前，最后一个弯道的进弯道前，他很大声的跟我讲说：“冷静，冷静。”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剩最后半圈了，其实以正常来讲，那时候是最不冷静的时候。韩国队当时候就往内道切进去，我看到教练喊我的时候，我反而是往上溜，然后靠着下坡的力量，然后直到刚好看到韩国队有减速的动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有告诉自己要压。其实过终点之后，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赢。我回到街区是先跟队友道歉，他们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讲话。后来是一直等到大荧幕亮出我们第一名，我那个石头就像 那种大理石这样啪。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哭，就是整个热血沸腾，因为全场的欢呼声，而且又是那种运动场上人家最爱看的逆转胜。杭州亚运我觉得是最不一样的感受是，即便我们在国内拼得你死我活，但是在杭州亚运备战这两年期间，我们四个人其实都是会告诉对方的缺点。我觉得这在选手方面很难做到，因为你有缺点代表我可以透过你的缺点去赢你，可是我们四个人到最后因为一心的想要拿到这个成绩，所以变成是我们会去告诉他们的缺点，或者是他们会来告诉我，哎，你哪里修改一下会更好。杭州亚运男生的接力队，我觉得我们四个男生就是经历了这一个杭州亚运，让我们彼此更熟悉，然后又把整个台湾的滑轮圈的氛围，然后又整个提升，也是我想看到的。就是这么以来，这么长久以来学习溜冰，也是希望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样。
2: 终于，你还是有一个成就了，哦，它让我比较风光啊。从一个开电器人变成会教直排轮的教练了，那这也是一个转折点啊，这我也是意想不到啊。那当然就是笑容最甜美嘛，他笑容我就开心了。
1: 对于滑轮溜冰为什么会影响我这么深，是因为以前不知道，我是因为复健，长大之后爸爸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现在状态也这么好，然后也没有复发，然后身体素质还不错又健康，会认为说滑轮溜冰救了我，然后也因为这样让家里有一些好的收入啊，回馈家里，我觉得对自己来讲都蛮重要的。选手当然不可能一辈子都一直在当选手，一定总有一天会有结束。那结束之后，你要怎么去转换你未来的规划？其实我已经想了好几年。国训中心在近几年开了一些运动教练的名额，目前的话，现在就是在国训中心去上这个运动教练。运动教练完之后，就是等着分发去做基层学校的推展。那自己会认为，基层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自己怎么走过来的一定是最知道，而且现在的资源已经比当时候我那时候好太多了，有很多的运动科学可以介入，有很多的心理资料，甚至很多资源都可以去介入，一方面让自己吸收更多还不知道的知识，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如何去再做转换成教练这一份工作时，可以把它完整带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鼓励小朋友跟转换成教练是目前我最想做的两大核心的重点。
3: 现在目前国家的体育发展政策，就是运动部未来发展政策，是希望可以将竞技运动全民化。那滑轮溜冰刚好在这项运动，我们是颠倒过来的。大概问台湾的每一个人，大家说哦，以前我溜过冰，其实溜冰运动是全民起家，然后呢慢慢进入校园，平均每一个县市的每一个国小里面的社团运动应该都有直排轮，到他进入了亚运，然后进了一些综合型赛会、市运、市大运，慢慢将这些所谓的玩家训练成为选手，然后呢再来到了竞技选手。所以其实我们的基底，我们的基层实力是非常厚实的。
4: 轻松一点，你有没有收操？去收一收，赶快回去，明天要比赛。走，继续，睡，
5: 快逃，快逃，
4: 继续，继续，继续，节奏抓好，节奏抓好，继续，赶快追上，
5: 赶快追。

0: 如果说要回到最一开始接触，应该算是以前订报纸有赠品。那时候我爸爸就拿了一双纸牌轮鞋回来，让我跟姐姐溜啊，就是像现在的那种休闲鞋，就小孩玩乐的那种。因为家里比较长，就会从最前面溜到最后面，啊，就溜出兴趣了。还有刚好大湾国小在招收纸牌轮校队的学生，所以我就跟姐姐一起加入校队。因为那时候才练一个月的样子，就去参加全国赛，一年级组的，然后也拿到第二名。然后因为第一次比赛就拿到成绩，对自己当然就会有下一场我一定要赢的那种渴望，这种求胜的欲望也透露给爸爸妈妈知道，然后他们也自然而然就是发觉我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目标，他们就很支持我走向这一条路。
1: 我真的很为他骄傲，因为尤其是在电视上看到哦，他出来，然后讲话又很，我就我女儿我好骄傲。
0: 以前其实因为我算一个蛮自律的选手啊，以往的虽然说一整天看起来心真这么满这么紧凑，但是我以前的睡眠我通常都9:3010点就会就是一定要到床上去睡觉，因为隔天5点多就得起床，所以对选手来讲一个修复睡眠来讲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部分其实我不会因为我又要回家又要辅助训练又要读书，其实不会把时间拉得太长，就是会尽可能的就利用琐碎的时间这样。09第一次总算拿到世界的第二名，可是因为就还差一步嘛，所以就心里就是一直觉得我要再努力再努力。那10年就是没有参加世锦赛，因为刚好跟全民运动会撞齐。那接下来就是2011年，也是我第一次真的穿上冠军衫的时候，那时候是跟两位学姐一起搭配接力赛，那我们在场地跟公路都拿下世界第一，所以那一年就一次穿了两次冠军衫。那我当时候也把一件送给教练，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虽然穿上了，可是心里又会觉得我还没有达成我真正想要，就是因为我现在穿上是接力赛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再埋下一颗种子，就是我要穿上个人的，我要以我自己的力量，就是站上这个颁奖台。后来也在2013年去实现这个梦想，就是在比利时的世界锦标赛拿下了10000公尺地点淘汰赛的金牌，那同时在那一年也破了世界纪录。
2: 因为我设定目标就是锦赛金牌，而且他拿世锦赛金牌又破世界纪录，然后就是把所有的选手抛开，50圈他自己后面十几圈全部把他跑完，然后金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胜利，是一个实力的展现，是完全没有人追得上。这一场比赛在我的脑海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在那一场比完以后，其实我的社群媒体我已经发布新闻我要退休了，因为我的世锦赛金银铜跟世界纪录都拿到了，这个是一个当教练的最渴望最想要的。
0: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世界纪录的这件事情，对，可能教练有，但是当时我以选手的时候，其实我很专注，就是我就是要世界金牌，我是世界金牌，可是我没有想过说当我成为世界金牌的那一刻，其实也有可能我同时破了世界纪录，算是附加价值吗？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那一场应该算就是实力也100%发挥出来，那因为选手们的整个竞争力很高，就才顺利破了这场那一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Chinese Taipei.

0: 其实我跟这两位小学妹合作，我们算是蛮有一段期间，我们第一次合作应该是2021年的世锦赛，然后那一年也击败地主拿下世界金牌，所以我们其实彼此之间有一定的默契。那因为我们三个也算是国内最顶尖的选手，所以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练得更强，那比赛的时候再去做一个战术搭配的运用。因为我们是连续在那时候在亚运前是连续21年世锦赛金牌，22是银牌，其实在世界上都是有一定的成绩，对。所以在亚运这一次的接力赛的时候，其实当然相对个人赛来讲，就是接力赛反而是更有把握的一个项目。虽然说赛前我还是很紧张啊，因为毕竟就是可能心里会想的就是我最后一场的项目，那过程我脚也还是在抖的，而且其实我们好像是有追到印度队的选手，那其实我跟他有一些擦撞，但最后当然是就是很顺利的完成这场比赛，那也多亏学妹们的坚强的实力，那我们战术也运用得很成功，也才顺利的拿下这面金牌，也才能完成我自己的亚运金牌的这个梦想。这样，其实对我来讲，最失意的一定是2010年那个亚运选拔没选上的这一件事情。那因为那时候台南只有我们团队只有我一个选手去参加这场选拔，那其他团队就有好几支选手，他们就会互相做搭配。而且在赛前训练，其实我也被缠倒了两次，所以那时候在选拔的时候，我是带着伤去参加比赛。而且印象深刻是我那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选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只能面对镜子去擦药，因为尤其在屁股的又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结果当然就是没有顺利选上嘛，那我记得我在走廊上哭了很久，后来就低潮了一阵子，就觉得不知道该不该走下去，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教练就在把我从这个低谷拉上来，他就说我们就练成最强的，所以我后来就又回到训练场上做训练，那跟着教练的脚步再一步一步的练上来。然后我记得在当年其实算是我第一次拿下5金，就是在当年的全民运动会，对，所以我包办了个人项目的所有的金牌。
1: 因为一路带他过来，我这边记录，其实我有发现我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毕竟他们是世界顶尖级的选手，其实他们那一块我们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真的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批评他们跑得好跟不好。你没有拿过世界冠军嘛，你不知道那一种心理的压力啊，所以其实他现在在教，其实也不是传承，我觉得是他在发挥他的潜能。其实我也看到了，像今年我的选手，他的小学妹，其实他从他国小国中就一直有在带领他，他都会从旁去协助他。像今年他就完全由他来指挥，让那个小学妹战胜了自己，对啊，然后成为台湾就是 U18 最强的选手，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在后面蛮感动的。
0: 现在卸下选手身份反而更忙，因为当然主要是自己还有博士班的这部分，其实也是身兼多个角色，是教练又是学生。我现在会觉得我以前当选手很幸福，因为我就是每天训练、休息、吃饭，就这三个一直在轮。会当然会很枯燥乏味，可是现在看回头看起来是很幸福的事情。而现在是每天就是被课业追着跑，然后要去想说我怎么帮助这些选手做突破，他们有哪里需要我们去加强的，其实是一直是很烧脑的一件事情。然后包括整个团队的运作，希望让整个团队更蓬勃的发展，又如何将自己所学的或是所有的资源如何带回到整个团队，其实是一直在脑子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转到就。

0: 就是觉得自己回来到这个身份的时候，才会知道教练这个身份有多么的不容易。
1: 继续，
2: 帮忙喊继续，
3: 继续，
2: 继续，继续。一分，一分也好，一分也好。
0: 不仅仅限于滑轮运动，其实每一位运动员其实都是这样子走关啊。透过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些算不一样的考验嘛，我觉得对，让我们这些选手比一般的小孩会更不一样，因为他们面对的可能仅仅是课业上的压力，但是选手不仅是课业，又是在训练这部分，所以其实训练出来，像我自己，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也会比一般的选手来得好。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你们跌倒完你不会觉得害怕吗？就是你又要一样要经过那个地方，你会害怕吗？但我给他们的回答说，我不会，我就是只想冲，我在场上就是我想赢。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接触到滑轮溜冰这项运动。那踏入之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目标想要去完成，那最后也很顺利的去完成这个目标，对我来讲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选手退役后，就是自己心中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将自己所学的一切再传承给这群学弟妹，然后看到希望将来之后，这群学弟妹能代表台湾去参加国际赛，甚至是在国际上有一番成就。这样就对我来讲，是我对滑轮溜冰的一个，它带给我的不一样的生命。那我也透过这不一样的感觉，再把它发挥得更好嘛。只要心就会成。杨恒真就是最强，谢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有想要补充一点点的。
2: 有位网红在录影现场送了导演一句话：“
3: 导演不怕网红说真话，你尽量说。”
1: 舞蹈你在做的事情，我必须得说，愚公移山。
4: 你千万不要小看愚公移山的力量。
1: 是，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觉得很佩服。
2: 导演也给出了回复。
5: 今天的愚公是我把门打开了，我把路铺好了，其实是很多的愚昧愚善。
2: 这只是个传统的宣传，网红却能立刻形成一支有梗的短影音。
6: 这是什么东西？
7: 我也不知道。
6: 是个形容词吗？
7: 我觉得愚昧。
6: 因为我很聪明啊。对啊，我不愚昧啦，我听得懂。
8: 我们很聪明，我们都有去做善事。
9: 此愚昧非彼愚昧，我们是不一样的愚昧。
2: 导演为什么说我愚昧？这就是网红最擅长的有效传播。本集来到了后里沙番后花园，一群至亲跨越障碍，从这生态餐厅开启了梦想。
10: 也许我慢了一点，但是认真的态度不会输给任何人。
11: 我们打卡的不只是风景，别忘了这些可爱的朋友。
12: 他们每天陪伴着一群青年，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相信，一定能够做到。
13: 陪伴孩子分享笑容，我重新认识了服务的意义。
2: 节目带领参赛网红一起来打卡，他们要如何行善不低调，却又能触动人心呢？

0: 编号087，小夫。
1: 这次去园区啊，就是我被他们这些青年的纯粹与热情所感动。这支影片看起来好像是我去表演，但其实是我那天去被他们的，就整个被他们疗愈了这样子。对，那我今天有带来一段表演。

0: 庭审看片。
1: 说到台中，前阵子我来到台中的沙发后花园，园区以自然生态、亲子体验以及公益共融为特色。园区里面有很多好玩的，譬如说控窑 DIY、季节采果、餐饮、公益小旅行、生态导览等多元体验。
2: 可以帮我带个芭乐吗？谢谢。哎，你是捡它的哪里啊？
3: 对，抓去好，我们把土盖起来。
4: 哦，好漂亮哦！
5: 今天玩了些什么？
6: 我今天玩了些。
4: 有玩篮球吗？今天你没有玩到，对不对？好，等一下给你转一下。哎，刚听他说你是这边最厉害的，是不是篮球？
7: 对，因为我还没有进新湾爱之前，我高中的时候我都很常去打球。哦，我还蛮喜欢打篮球。
4: 沙巴后花园，
8: 一起来玩。
1: 来之前我想象的是公益，离开时我记住的是青年努力学习的认真笑容。
0: 评审讲评，
9: 他一直把他的这个花式篮球推广得很好，同时在他这个影片里面，第一个他先吸引了，或者是吸引我们一般人去看他花式篮球的部分，这是他原来的卖点。但是他卖点里面，他串进去到这个场域去做表演、做互动，然后把里面的内容介绍，我觉得介绍的蛮清楚的。
10: 我其实对于你的那个画面呈现自弹自唱呛到那一块好喜欢哦。对，这个感觉是就是可遇不可求，但我觉得你愿意把它放出来，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品味。
11: 对，我也特别喜欢
10: 那。对对，但我觉得是就是就像成龙电影，我最爱看的其实就是最后面那些 NG 片段，我觉得那个是很疗愈我的，而且是很真实的。然后我觉得刚刚明春老师有说，就是你很把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长处贯穿整个影片，然后还带出他们机构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然后我特别喜欢你最后有个约定。就是把那个约定呈现出来，然后让人还会想要再继续的来看看你怎么履行，或是怎么去完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calling， 对，我觉得这个做得蛮好的。
12: 你把你擅长的篮球跟这个园区结合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有一些画面把特技的时间拉短，去多跟志新去互动，像是采把芭乐那一段，我觉得如果稍微把篮球放下来，用双手去跟他一起踩在芭乐，我觉得画面会让我更喜欢一点。
0: 编号019花仔。

0: 然后我有一个弟弟，他其实也是智能障碍者，所以在影片里面呢，我其实表达是比较欢乐，因为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所以对我来说，他没有什么不同啊，他只是需要我们多一点耐心，然后多一点关怀，跟去接受他，然后给他一点鼓励，所以他也会很努力的跟上我们的脚步。所以我在影片里面没有特别去提到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去一个地方玩，去一个地方打卡，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评审
1: 看片，什么？来后里不知道干嘛吗？那就来后里的沙发后花园，听说这里可以玩一整天 ，Let's go！
2: 园区拥有大片的草地与树林，还有游乐设施可以亲子同乐哦。
1: 最期待的是控窑啦，
2: 盖子一打开，香喷喷的美食都在里面。谢谢我们的志清帮我们剥地瓜，
1: 偷偷说用餐时间还有表演可以看哦。
2: 这里的手工香皂小饼干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哦，忍不住购买了啦，
1: 太可爱了
2: 耶、yeah, 再来是我们的手作时间，有香皂扩香石都可以选择哦，
1: 每一个手作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好快乐。他们也非常用心制作我们的餐点，为我们的美食加油，
1: 施展魔法，太好玩了。
2: 除了制作，我们还可以采收呢，猜猜我们要去采收什么呢？
1: 最有趣的就是那个过程啦，我们聊得很开心，
2: 来这里被疗愈了。其实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不少，他们身上的那些坚韧不拔其实也是辛苦过来的，来到这里只需要放松就好，他们会带领着我们一起。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永远不放弃。评审
3: 讲评，然后你的影片给我感觉是，我觉得节奏很流畅，然后字幕大小很友善，你应该很有感，
4: 非常。
0: 我也不年轻了，所以
3: 对。然后我觉得介绍的非常详细，然后你的口白的语调啊，很自然，很吸引人。然后我大概能够体会你刚刚说的，因为你就是家里就是你是家人嘛，家人就有这样子的特殊的孩子，
0: 对，所以我想用轻松的角度，
3: 对，然后非常能够同理你刚刚说的那种感受，然后你在你的影片当中也传递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真的觉得你这支影片让我蛮印象深刻，虽然你说好像真的有很惊喜或是什么没有，但是它就非常的流畅，然后很像我们阳光空气水的感觉，
0: 对，
3: 很自然，很舒服，
0: 谢谢，
3: 谢谢。
5: 虽然你想要诉说的事情会有一点小小的沉重，但是你不会把它放在影片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太沉重的影片的话，会有点就是不敢继续看下去，就不敢把自己代入感太强，但是你用这种欢乐的方式让我代入感进去你想说的事情，我很喜欢。
4: 我觉得你不管是应援或这个创作的作品，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很自然，我觉得那个最自然的感动是从你的表演跟你的影像里面，我们是被感染到的。那个自然感，我觉得是现在的创作里面大家比较少见，因为大家都为了流量或者为了想要知道什么样的画面会吸引别人，会去不由自主的设计那些画面。那我觉得你的自然感是你这支影片跟你刚刚应援的内容里面最成功的一面。
0: 谢谢，
4: 我非常非常喜欢。
0: 谢谢谢谢。编号082，乔琪
6: 娜。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这次很开心呢，参加网红与善的距离，来到了沙巴后花园，那里很特别，因为以往我们出游，都是只顾着自己开心，可是那里不一样，你可以感受到，有互动感，然后看到，真的被需要的人，被需要照顾的人去照顾你，哇，真的是很感动。
1: 评审看片。
2: 以前大家总觉得照顾就是单向的陪伴，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不单单只是做到照顾而已，更希望让这里的青年学习付出与服务。所以在这的青年不只收获了关怀，更多的是成就感。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设立了公益园区沙发后花园，这里提供了控窑、DIY 采果、餐饮体验。
3: 对火比较有兴趣，那他们可能就是负责生火。
4: 热融融那种感觉的气氛是很好的，我相信我们的志趣在这边是快乐的学习，
3: 用心
4: 看见这个孩子这样的成长方式，
3: 真的真的有成长，有付出，有收获，
4: 对对对
3: 对对，样样都有，真的很棒，
4: 对对对，谢谢。
3: 不只可以体验活动的乐趣以外，更多的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青年成长与意味笑。
5: 每个人都有发光的机会，诚恳邀请大家有空一定要来沙发后花园走走，体验 DIY。
6: 别忘了用你的打卡与分享，给这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支持与鼓励哦。
1: 评审讲评。
7: 我有感受到你的用心，你在每一个段落里面就是把你可以做到的最大的能量，我觉得有看到这个发酵，就是你在这个拿捏当中好像少了一点自信，你要把你刚刚表演的应援我的自信放到你的影片里头，因为你的影片里头有看到有一些你没有自信的那一面，我希望你在多把你真正的自己放出来。
0: 好，谢谢老师。
8: 我很同意刚刚明春老师说，因为我刚被你那个笑容完全勾魂勾走了，那笑容超美的，而且就謝謝。然后我想问，那个影片中是你的？
0: 哦，我的小孩。
8: 你的小孩吗？对啊，我觉得哇，带着小孩一起去做公益，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加分。
0: 谢谢。
8: 对，然后我觉得你扮演了很好的管道。
0: 管道
8: 就是介绍，把这个善介绍出来，因为你没有把焦点放在你身上。看了那么多影片下来，你是把影片里面最多访问的，就是露出是最多。我其实蛮喜欢这个部分。
0: 谢谢。
9: 我觉得你的形象非常的甜美，
8: 谢谢。
9: 我感受到你的专业的那个知识出来了。我觉得认购公益商品是支持公益最简单的方式，这句我觉得很棒。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如果可以更以网红自己的角度去带入一些小故事，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小故事，我觉得会更吸引我一点。
1: 编号077，吕爱儿。
10: 各位评审好，然后还有所有的我们参赛伙伴们。那因为我的观众群呢，其实都是起重机的，我是起重机的，所以我的观众群的年纪也会稍微大一些些。然后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行动力很大，就是说走就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很需要知道骑车可以去哪里玩。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很有消费力，所以我的影片里面呢，就是常常本来就会介绍一些美食跟景点，还有好停车的去处。所以这一次刚好分配到这个来打卡，然后到后花园这个主题，所以我其实是从台北一路直接就是骑车下去台中，然后直接从整个停车的地方啦，还有一开始停下来后方的美景啦，然后跟在这个餐厅里面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形式，我的观众也都是接受度蛮高的。
1: 评审看片。
11: 我发现一个地方，很多重机车友都还不知道哦。你只要来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里是台中沙发后花园，一众放松休息的园区。
12: 这里大片的草地适合各种团刊活动，或是直接到农田里当一个小果农，现采现吃最新鲜哦。
11: 最重要的是有最用心的服务。沙发后花园。
10: 园在台中的后里由信旺爱智能发展中心经营，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每一次接待客人，每一杯亲手泡的咖啡，每一场控窑体验，都是透过练习让未来独立的生活更加有自信，也让原生家庭看到孩子们的无限可能。未来爸爸妈妈老了，孩子们还是有好好生活的能力。
13: 欢迎光临后花园。
10: 有时候旅程留下的不只是照片或者是里程数，而是因为你的停留，有人开始相信自己也能够做得到。我一直觉得骑车出门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可以认识一群原本我们不会遇见的人。
7: 评审讲评，我很喜欢这支影片，当然不是因为对到我的年纪啦，但是我觉得你的 TA 抓得很清楚，你的重机元素加进去，重机它是一个很独立个体的一个群体，所以就先中了这群人了嘛。再来就是在叙述的内容里头，我觉得你都用点到为止的方式，但是却把点到的事情都放大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支影片非常成功的部分。
0: 我觉得其中间女生真的超帅的，有时候胡乱捞不如精准捞，所以其实你的脚本是非常完整的，你而且我们是就算不了解你也看得出来，
7: 看得懂，
0: 对，看得懂，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整个用重击贯穿你整个影片的主轴，然后就算爸妈老了，孩子还是有能力可以好好的生活，就这句很打动我，因为我们就算我们很想帮助孩子，可是我们永远不可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一辈子嘛，所以我们最希望就是看到他有能力可以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在复赛中我很想看到的，你们的提升，你们的扩张，
7: 对，
0: 谢谢你。
14: 哎，这不是自拍。
1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1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计时器古毛的发射屏。
1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哎，这不是自拍，这是今天志清带着大家一起来打卡。
14: 那呢，在我的影片当中，我发现这些知青们呢，工作、努力以及服务，还有学习，是非常非常值得让我就是很感动的地方。评审看片，
18: 这里是很多人喜欢来放松打卡的沙发后花园，但今天我们不是为了美景而来。融合了后里的地名和如沙发般舒适悠闲的秘密花园，这里是信旺爱智能发展中心成立的沙发后花园。信旺爱陪伴至亲学习工作与服务，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在教保员耐心陪伴下，他们从备料做菜开始，一步一步学会手做 DIY 果汁制作，接待游客，甚至独立完成充满农村文化特色的控窑体验。每得到一句肯定，就离梦想更进一步。我们在大草皮推球欢笑，在音乐里陪伴彼此。
19: 我叫雅玲。
18: 每天自己搭车来上班的雅玲，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看着孩子自信的服务每一位客人，一位爸爸忍不住红了眼眶。
20: 现在已经慢慢的展现出他自信的笑，父亲应该是最高兴的一天。
18: 今天和志青带我们一起打卡，看看这群努力生活、自信发光、勇敢追梦的青年。因为你的每一次到访、每一次分享、每次支持，都可能成为他们继续向前的力量。让我们一起说声
13: 我愿意，
18: 让我们一起
13: 往上靠近一点点。
1: 评审讲评，
0: 蛮喜欢。

欢，就是你的介绍非常的详细。我原本不知道哦，那个后花园那个后为什么用那个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在后里，我是因为透过你的影片才连接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0: 但是在网红这一块，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少了一点特色，因为我看完这部影片，我会有一种平平的感觉，可能是少了起承转合，也有可能是你口条上都是在同一个那个
1: 频率。
2: 频率。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比较小可惜的地方。
3: 这真的是世代交替，因为你这支影片就是标准我们看电视节目外景 VCR，所以在我这个同温层、同年龄，就会觉得啊，丢啊，那的丢啊，对呀，哦，介绍好清楚哦，这样子。但是如果丢到网络上，让网友看，让年轻人看，他有可能是会划掉的。因为他会以为像我这种老艺人在出 VCR，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代交替。有时候我们在做影片，可能你要先想好你要给谁看。
4: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5: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4: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编号074，付东升。很抱歉，评分淘汰。
6: 我现在就走进。
4: 编号007，瓦娃。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6: 你不说我看见你。
4: 编号133，云云。很抱歉，评分淘汰。
1: 我还是会持续一直做赛事。对。
4: 编号049，DJ 林恩。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78，布丁真奶茶。很抱歉，评分淘汰。
7: 就交给他们了，让他们继续做好事吧。很棒，加油！这样至少你们知道我很聪明了，我不笨，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很谢谢这次有这个机会，赞。
4: 编号087，小夫，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19，花仔，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80，雪儿丽，很抱歉，评分淘汰。
1: 我会好好努力的，努力创造自己的个人特色。今天有被讲就比较没有特色，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影片有这个问题啊，那我还会再努力精进自己。
4: 编号082，乔琪娜，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45，迷你蝶，很抱歉，评分淘汰。
1: 我觉得这是做我们网红能够把爱与善分享出去，这样我就觉得值得了。
4: 编号077，吕爱儿，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0: 有人相信我，我就更可以相信自己做得到。
1: 来以前，我想的是公益，离开时，我记住了他们的笑容。
2: 善不一定很伟大，有时候只是一个愿意走进来的下午。
3: 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幸福。
4: 这个地方可以让一个家庭重新看见希望。
5: 他们的工作没有聚光灯，却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家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呢，一直想要透过女孩过去的成长的轨迹来看看现在的女孩，好来认识她们。那今天的第一站就非常特别，大家知道我们讲到女孩的过去啊，我们会到她的学校，或者是到她这个兴趣发源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今天第一站呢，我们却是来到了幼儿园，这么可爱的一个地方，该不会是要来到这女孩她人生最起点，从幼儿园开始讲起吧。说实在，幼儿园的事情我自己啦，我是已经都差不多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第一站会来到这里呢？我们赶快先来欢迎今天的女孩艾琳。
1: Hello， 李同学，
0: 你好漂亮。好啊，但因为今天来到了这个幼儿园，该不会是要讲你小时候幼稚园时期的事情吧？
1: 不是，这里是我之前打工过一个月的地方。
0: 所以来这边打工是当老师吗？
1: 对，就是我们是来帮忙幼班，因为我爸爸有认识这边的老师。
0: 那我们赶快进去找你的这些小小朋友们吧。来，我们赶快进去。
1: OK。
0: 可爱哟！
1: 真的，
0: 我发现这边的幼儿园非常的用心，因为端午节快到了。你看，刚刚听说这后面都是老师布置的啦。好，因为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了，就是艾琳过去曾经在这边打工一个月的幼儿园。那我就很好奇啊，你看才一个月的时间，那为什么会让你特别想要把这个点摆在第一站？有什么深刻的回忆要跟大家分享吗？
1: 我最深刻的回忆就是，虽然一开始带幼儿班很累，因为他们都是都有一点分离焦虑，然后他们一开始会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开始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我的上班第一天的时候，我回家我真的太累了，回家睡觉，我的满脑子都是小朋友的哭声。哎呦，对，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幼稚园老师真的非常的辛苦，还有所有妈妈都很伟大。
0: 是，
1: 对。
0: 那这边除了小朋友，也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吗？
1: 当初那个陈主任也很照顾。
0: 好，那既然今天都来了，我们就赶快邀请陈主任来来来到我们的中间。
2: 幼儿园
0: 主任好。我们艾琳说，就是来到这边，就是虽然只有一个月来带小朋友，可是让他印象很深刻，因为回到家闭上眼都还听到小朋友的哭声。好，那来让主任聊一下，当时就是一开始艾琳他进来，对他有什么印象？
2: 孩子哈，那人性本善，他们喜欢美好漂亮的东西，
0: 漂亮大姐姐，
2: 对，看到漂亮姐姐眼睛啪。所以说真的还蛮黏他的
0: 哦，真的，
2: 对，也帮了我们很多的忙，对，因为毕竟这老师一个老师两位老师要带16个小朋友，说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八月份多少还是会找一些小帮手，对，我们的应援小姐姐，应援小天使，嘿，来帮我们应援一下，对，
0: 所以在当时艾琳真的是这个协助的小天使了啦，
2: 嗯，对，
0: 小朋友又很爱，
2: 是我们的救星，
0: 漂亮姐姐啦。
2: 对，我自己也喜欢。
0: 好，那因为今天艾琳就难得回来，那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任务可以让我们艾琳呢，就是可以重温一下当时在协助带着小朋友们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场景这样子。
2: 当然，怎么可以放过他？

0: 答。
1: 很厉害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近距离要带45个小朋友，我觉得不是容易的事情。刚刚感觉怎么样？
2: 哦，他们非常的热情，就是分贝非常大。
1: 对，哎，他们只要一跳，我就会很开心的尖叫。其实也没有干嘛，哎，就只是这样跳起来。
2: 对，他们
1: 好开心
2: 哦，情绪价值给很满。
1: 很可爱，
2: 小朋友就是这么热情。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看到艾琳给我感觉也很不一样，因为印象中的艾琳呢，我觉得比较害羞，但今天其实看到你跟小朋友相处，觉得其实你很活泼啊。那因为我们过去啊，就是提到就是说你不是念相关科系，不是幼保科，然后是念外文系，你为什么会想要学跳舞？
2: 因为小时候妈妈就在我好像带我去购物中心购物，我听到音乐就开始在那边乱跳。
1: 哦，你听到音乐就开始
2: 就不顾大家，就不顾
1: 就开始 freestyle 了，
2: 对，开始 battle
1: 真的哦，
2: 他就把我送去。
1: 其实你。

0: 是小时候是一个就是蛮活泼的。
1: 也没有，其实我幼稚园的话不多。
0: 哦，真的。对，所以你自己你觉得你本身个性是什么样的？
1: 我本身个性其实面对外人话比较不多。
0: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对于舞蹈都是特别有兴趣。
1: 对，小时候就是开始妈妈启发我的。
0: 那因为我们这边这一 part 就是从我们今天幼儿园然后聊到跳舞，然后讲到妈妈呢是主要就是启发你，然后让你热爱，真的也觉得很喜欢跳舞的这个原因。那我们下一站是不是要去一个跟妈妈有关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来到乐成宫了。非常期待的一个景点，因为呢这边有27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刚刚我们艾琳也有讲到这边是国定的三级古迹，然后重点是我听说这边就是月老很红，很期待。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为什么艾琳就是来到这边，就是这边会是跟妈妈有关联的地方。
1: 因为我妈妈在我大概小学大概5年级的时候比较早因为癌症过世，那我有时候就是应该说我长大的时候不管是因为妈妈或是我自己本身有什么烦恼，我都蛮常来求神拜佛的。那我们家附近最有名的就是这间庙，汉兴妈祖庙。
0: 所以小的时候就可能想到跟妈妈的事情，或者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你都会来这边拜拜。那你来这边就是会拜天上圣母保平安之外，你也会拜月老吗？
1: 对，我以前很想交男朋友的时候，以前当学生时期，后来我没有求成，就没有跟他联络。那可能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就月老觉得我不
0: 适合。月老就觉得你现在应该先好好专注在你现在的课业上面。
1: 对，就是
0: 不要想东想西的。
1: 对，没有求。
0: 所以这次会想要再拜一下月老吗？拜一下好了，
1: 拜一下，
0: 希望有缘。我也想要拜啊。哦，真的吗？
2: 雨桐姐不是结婚，
0: 我也要拜。哎、欸，月老就是也有拜那个好人缘啊、贵人运啊。对啊，这边也是月老管的。

0: 我要点餐思密达。
1: 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用餐吗？
0: 阿妮哦，没错，我是第一次哦。
1: 那这边是推荐的餐点哦，它这一道是兰东炖鸡，它是加了酱油加马铃薯跟炖鸡，咸咸甜甜的。
0: 啊，这个是
2: 小姐很漂亮哎。
1: 好，下一个是辣奶油炖排骨，反正就是也是有点奶油的甜香这样子，然后肉也很软嫩。
0: 那我可以邀请漂亮的小姐来跟我一起用餐吗？
1: 没问题。
0: 撒浪嘿哟。
1: 我们欢迎老板薇薇。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你知道来到艾琳，她说她以前那是几岁啊？说是寒假的打工的，
3: 大二吗？大，我记得是大一、大二，
0: 大一、大二的时候，
3: 对，19、20嘛，19、20，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忘记几岁？
0: 那个时候来到薇薇的店，那时候你对她有印象吗？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景？
4: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就是顶着大素颜，然后
0: 你还是他
4: 顶着大素颜，对，然后我可能在做那个韩国的饭卷的时候，他顶着大素颜，然后穿的比较邋遢，就在我面前，就是短裤，然后就是当时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这段会被讲出来？
4: 刚睡醒，然后我要什么？大概这样子的
0: 等一下，再说一次，他刚刚怎么样？
4: 我要什么？大概这样子的鼻音吧。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女生是。然后我就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想，这个女生哦好，然后就在做餐点做到一半，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会有一种突然想要跟他讲个话的，
0: 有演员，
4: 演员，演员，
0: 你被这个这样的一个女生，
4: 这女生长得那么漂漂亮，为什么讲话会有像美华一样的鼻音？
1: 鼻子过敏
4: 超。对对，然后我就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突然才发现，哦，他也是跳舞的。因为我，
0: 你也是跳舞的。
4: 我大学时期是热舞社的，对，大学时期热舞社。
0: 你这样子，我会很想 cue 你哎。
4: 哎，不要呀！千万不要 cue 我。其实他来的时候只有短短几天而已，但是我觉得
0: 才几天而已，
3: 有只是两周嘛，
4: 待两周左右的时间。
0: 哎，那你们很特别，
4: 我们是真的蛮特
0: 别。认识，然后两周的打工时间，然后当时有没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
3: 就是因为就众所周知，我动作真的很慢。我做任何事情有慢吞吞的，包括来工作的时候。
0: 那有什么？老板的心情是什么？动作很慢。
3: 他应该是唯一不会。
4: 我没有对他生气。
0: 这
3: 哪有导致老板都会讲？
0: 这什么善心人？
3: 我觉得他在做善心。
4: 因为我对我在做善心。
0: 他是善心人，
4: 别理他。没有，我是觉得说人都会犯错。

0: 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事不过三，那我就给他很多次机会，虽然已经过三很多次，我觉得算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很好，所以我可以包容他。
1: 但我这主要是我呆很大，如果呆真的超过，
2: 我可能真的
3: 我就没有办法。
0: 对，还是在好好的跳舞。
3: 那后来知道就是他去甄选就是 Winstar 的时候，你那时候心情？
0: 如果他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是当然决定是支持他，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眼神里有光。嗯，你才会慢慢的被人家发现，被人家发现才会有被人家喜欢的可能性。
3: 对，
0: 加油！
3: 真的是善心人哎，我觉得好感动。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嗯，因为
2: 你真的讲一讲会哭，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正向的人。
3: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只是鼻子过敏吗？你怎么了？啊？
2: 我觉得他很正，就很正能量，就像我们刚刚跟他聊天一样，他就是这样，他就简简单单整辈子都可以做到极。就是很容易把他鼓
0: 舞
2: 到，
0: 嗯，
2: 懂。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这样。
0: 都快要变 F 人。
3: 你们不要这样，我跟你们说，你们这样会我也很想哭。
2: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样，就是无条件的给你，就是很好的这样，就是不论是你的家人或朋友，就是等你今天跟他讲一件事情，人家没有必要就是给你鼓，就是有时候。
1: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一直都还蛮正能量的感觉，就像我们刚刚那样聊天，他透露出来给人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跟他聊天。
3: 对，
1: 他是一个很给予能量的人。
3: 感觉到了哇！
0: 可是我觉得，散发快乐的能量，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嗯、可是如果你一旦变得很负面的话，嗯、你做任何事情，即便它是好的，它也会变成不好的。
3: 懂。
0: 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即便你遇到挫折，你也会想，哦，没事啦，反正我明天就变得很好了、啊。嗯，对嗯嗯，我觉得套用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模一样。
2: 小孩子去跳舞啊！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你好
7: ，Hello，
6: 这是艾琳的姐姐。
7: 嗨，
6: 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艾琳的姐姐，可以叫我 Anne。Hello，
7: Anne 你好。
6: 那 Anne 有没有什么关于艾琳的料？
7: 可以，好多
6: 好多。感觉姐姐就是这样，可以一把抓的那种感觉。
7: 其实艾琳在当啦啦队，她也就是成长了很多。她其实原本的个性是非常内向害羞，她从小就是这样。我都还记得，就是她小时候，刚读幼稚园，大概前面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吧，她每天回家都不跟我们任何人讲话，回家第一件事情就直接走去她的房间，坐在床上，然后面对墙壁，她不跟任何人讲话。
6: 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特别找姐姐来。因为呢，他说他想要做蛋糕，可是他说他过去哦做蛋糕的经验都是那个找朋友一起，然后都朋友做，然后他来找我，我是也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们就想说不行不行，还要再找一个，他就说那一定要找姐姐来帮忙一下。
7: 好，可是我可能自己也没什么信心，那我们就负负得正，
6: 对，
7: 还会好一点。
6: 反正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比那个制作人有信心一点。可以的，好不好？
7: 我们可以的。
6: 好，那我们就进去做蛋糕。
7: 好
6: ，Let's go。

0: 在这个打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稍微聊一下。你小时候姐姐是喜欢跳舞的吗？
1: 妈妈很准哎，她觉得我是音乐挂的，然后我就去学钢琴跟中提琴这样子，就我们完全
2: 气质不同路线。会弹，我也有学钢琴，然后我就是学到很神奇，就是我忘记我在那边敲那钢琴，我说我不想学。
1: 他就是从小就很喜欢跳舞，然后一直到高中他也很积极参加是热舞社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记得那时候高二要选那个社团干部，他没有选上，然后他就是超难过，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我觉得好难过，是不能跳舞，
1: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只是一个高中社团，你大学啊什么你都可以再去继续跳舞啊，真的就不用那么难过，他那时候真的是哭到天像塌下来一样。
0: 蛋糕基本上已经快要完成，对。那因为这一次蛋糕是要送给就是爸爸的礼物。那在你们心目中，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他比较不善言辞，
1: 就以前他比较喜欢往外跑啦，但是也是后来经历了妈妈的事情之后，他其实改变很多，
2: 他比较
1: 对，他就比较顾家，然后也比较顾我们，
0: 对，
1: 就有点算是身兼母职的概念。
0: 对对对。
1: 然后虽然他不善言辞，可是他非常的温柔，
0: 对，
1: 就是算是一个暖爸，
0: 暖爸，嗯。
1: 嗨，差不多，对不对？好，
3: 我们爱的爸比。
1: 终于完成了，
0: 让我们来欢迎艾琳的爸爸。
1: 那今天呢，就是很难得特别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就是姐姐在新竹，啊妹妹现在艾琳又要去高雄，所以三个人其实现在聚在一块的时间不长，对不对？
4: 对，很少
1: ，今天难得。哎，
4: 对，谢谢你们。
1: 开心，爸爸很开心。好，那今天呢，就是艾琳跟 Anne 姐姐哦，我们就是他们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哦，
4: 真的，
1: 对，
4: 谢谢。
1: 他们亲手做的蛋糕，我们把它打开好了。对，我要看一下。
4: 谢谢。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东西。爸爸，看一下他的正脸，你觉得跟你像不像？
4: 嗯，真的像。很像。很像。
1: 爸爸
4: 我眼睛很小。
1: 爸爸是疼女儿的，爸爸是疼女儿的，还是给你们就是鼓励。
0: 真的。
1: 但是很可爱啦，哈，很可爱。那到现在就是艾琳现在也去啦啦队了，哎
4: 对，
1: 那你觉得她进 Winstar 之后她个性有不一样吗？
4: 变成熟了，
1: 变成熟了，
4: 真的
1: 哪方面让你感觉她变成熟？哎，
4: 因为今年终于知道她有除夕的习惯了。
1: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毕竟爸爸之后就毕竟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要身兼母职
4: 啊，当然
1: 那时候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带两个女儿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4: 还好呢，但是有一种亏欠感啊，比如说明明想要骂他说那不行，看在老婆的面子上就不要了，
1: 只会用念一下。
4: 但是我跟他比较大了嘛，
1: 对，
4: 他比较小，然后一直跟他讲，无论我们怎么吵，一直要你要铭记在心，我们今天再怎么打架，明天一定要和好。不过他有那个好像国中的时候，他讲一段我听得蛮心动的，哎，就蛮有感触的。哦，为什么同学家他们都有口红，然后有粉红，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2: 我记得我那时候想说，我同学，
4: 他给我 complain 的，
2: 我高中同学都会用面膜，但是我觉得稍微比较，可能那时候比较难过一点，就是他可能比较不会理解女生想要什么。
1: 对，没有办法，因为
2: 可能我同年纪的女生已经开始用面膜了，然后我皮肤就比较干，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去买面膜嘛，他骂我。
1: 为什么要骂他？因为你觉得小朋友
4: 不用
1: 需要面膜这样子，对不对？
4: 面膜当然没买，我还不晓得。
2: 就是有些女生的事情没办法，
4: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2: 就是买内衣什么，就是阿姨要帮忙。
1: 那爸爸现在都有去那个澄清谷去看那个海洛因，对不对？
4: 每个月会去一次。哎呦，
2: 有他说他退休之后好像比较闲一点，
1: 人家就现在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什么闲一点。
4: 不过我真的是纯粹看棒球，没有在看啦啦队的。我真的为台湾在加油，真的。
1: 嘴巴说不是因为你啦，但其实也是因为你在看棒球。
4: 我连排球也看呢、欸。
5: 而且只要有妹妹的场，爸爸一定会跟，就是都会看，然后都会 po 在家里的群组，就是为妹妹就是宣传啊什么。

0: 么，然后号召他的同事啊，然后还有阿伯，就是一起去看球赛，
1: 那很棒哎。爸爸在那边不好意思讲，爸爸明明就是为了爱你，
2: 对
1: 呀、
2: 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就是艾琳，然后艾琳你们一家小时候到现在成长的一些照片。嗯，好，我来看一下这张，这张是艾琳，是你吗？是你哦，
3: 超酷，蛮帅的。
0: 对啊，就是有点酷哎、欸。啊，好可爱，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哦，
1: 学步车。
0: 你今天不是说你自己是什么水蜜桃？
3: 哦哦，你是说
0: 你说你
3: 草？
0: 对，你说水蜜桃对不对？可是你这张感觉就是脸就是像水蜜桃一样耶，
3: 像胶原蛋白。
2: 这就有一点像我小时候的脸蛋了、啊。
0: 这是一岁、哎、对不对？零岁。
2: 对对对。
0: 把照片拿出来，其实小时候现跟现在爸爸也是像的。
2: 哦，这脸型哎，对对。
0: 哎，有一
2: 有
0: 有啊
2: 有
0: 像啊，好可爱哦。啊，是蛮蛮小的时候，哇，我还是眉清目秀的，
3: 对，哦，
0: 所以真的，你看，女儿真的
2: 没有办法，
3: 长大蛮像的，
0: 对啊，
3: 那时候妈妈算很晚生妹妹，对，妈妈是29岁生我，然后8年后37岁生艾琳，对，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晚生了。
1: 是姐姐跟妈妈还是很像哎、欸，
0: 真的、哦。
1: 现在这样看照片，嗯，
0: 那时候你才记得你去哪里吗？
3: 你记得吗？
1: 去哪里吗？
2: 应该是离开的吧？对，我忘了。
0: 他过去的照片感觉怎么样？
2: 就很温馨啊，然后回到以前很好的时光啊。
0: 爸爸有没有觉得很舍不得？两个小朋友突然就咻就长大了，现在都自己各自搭在各不同的地方打拼。
2: 没有，我想这应该是人生吧。但是我一直鼓励他们，就是说不要把就得失心不要看得太重，然后每天快快乐乐最重要。嗯，真的啊。嗯嗯嗯。
0: 那你会不会有时候会特别想他们？因为毕竟好像一两个月大家才会这样，在一块。
2: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不会说主动说，主动打电话给对方。嗯。但是是有事情我们一定会，
0: 一定会讲。
3: 其实爸爸一直以来都还蛮放手，让我们去做想做的事情，然后他也都很不想要造成我们的麻烦跟负担，然后他甚至就讲说，哎，以后我老啦、生病啊什么，你们就不要照顾，你们就把我们丢到养老院就好了。
0: 怎么可能？
3: 他们
0: 两个怎么可能？
2: 不是，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今天真的是很难得，也很开心，可以让就是 Anne 啊，还有爸爸来加入我们，就是艾琳的一日。那我们就是三个人拥抱一下，好不好？好，记录下这很暖的时刻。然后重点是呢，我们也有个小惊喜要给我们6月份的寿星艾琳。
3: 好，
0: 耶，
3: 好棒哦！还有小礼物。
0: 祝你生日快乐！
4: 这是什么？
0: 快乐，
4: 可以拆，
0: 可以打开看。
3: 哦，好酷哦，
1: 好精美哦！
0: 喜欢哇！啊，爸爸更开心，因为是玛卡龙，爸爸更开心，爸爸想吃。
1: 因为爸爸手长短不一样，近来一点。
0: OK OK，

0: 迎收看今天的 Becoming Wind Star，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夏瑜彤。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是高雄的河堤社区。那我们 Wind Star 女孩当中呢，也有一位她是在这边长大的哟。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Wind Star 的队长莹莹。
1: Hello， 瑜彤姐好。
0: Hello， 你好。哎，啊，你拿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好可爱，
1: 就是在这个河堤社区这边拍的。
0: 哎，好多张哎。哦，都是在这边拍的吗？
1: 对，
0: 你真的很可爱，小千金的感觉耶。
1: 我妈妈很喜欢，就是买一堆有的没有的，很像公主的衣服给我穿。
0: 哦，好可爱哦。那莹莹，你今天都带着照片来了，我觉得我们就跟着照片你拍摄的这些点啊，然后我们来去找一下，来看一下。
1: 好好，
0: 走走走。哎，因为呢，其实啊，在这个公园呢，因为毕竟蛮久一段时间了，所以其实在这边会一直不断的整修啊，
1: 对，
0: 然后因为要弄得更好嘛，对不对？所以目前这个景哦，找不到。
2: 对，但大概应该是在那边，
0: 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啦。
2: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我觉得你哥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耶。
2: 对，
0: 要不要讲一下你们就是因为你们龙凤胎嘛，个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小的时候哥哥就是很多话，然后也很好客，很搞威这样子，但我就是很恰伯伯，就是之前好像爸爸妈妈有分享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就是我很凶，然后有事没事就发一下我哥的头啊，
0: 真的哦。
2: 对，然后哥哥爸爸就会说，哎，不行，这哥哥呢，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我知道的是，其实哥哥跟你感情很好，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常常我会从一些 reels 啊，社群平台看到他来，就是给你应援呐、
2: 啊，
0: 然后你的一些活动啊也会到场啊。这么好的哥哥，现在应该不会扒头了吧？
2: 不会，然后但是就是他是很内控、很保护我的，然后我们吵架也是不会过隔夜这样。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啊、哦，也是哥哥，这张应该更小的时候吧，跟刚刚这一张比起来更小啊。
2: 这感觉不到五岁，
0: 还吃可乐果呢，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2: 我在挖鼻屎吗？哎，
0: 真的耶！这个完全已经忽略了这个照片，
2: 我要澄清，现在不会了，
0: 现在不会了。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家里面就在这附近嘛。
2: 对，
0: 我们要不要就直接去你老家那边看一下？
2: 好啊，
0: 好不好？
2: 好，
0: 那你带我们走。
2: 好，
0: 往哪边？
2: 在对面那边。
0: 不会从这边这样跨过去？
2: 没，我们过桥，过桥。
0: 那我们往那边。
2: 好啊，
0: 因为你刚刚直接比如说。

0: 你老家的门口。
1: 对，之前我们全部这边都是整片玻璃的，就像这样，就整片玻璃。然后这应该就是在这里合照的，
0: 跟妈妈一起的。
1: 对，然后妈妈其实老实讲，她私心很最爱的是我，所以你看她只抱我，没有抱哥哥。
0: 哎，你是故意的吧？你
1: 是故意要这样子？他们哥哥也这样认为。
0: 哦，真的吗？
1: 妈妈很喜欢。
0: 但我觉得你跟妈妈神韵其实是很像哎。
1: 有吗？
0: 对啊，尤其跟现在这样再看比对一下，
1: 小时候其实蛮多人说。妈妈跟哥哥比较像，
0: 哦，真的吗？
1: 但越长大，好像越多人说我跟妈妈蛮像。
0: 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女儿好像长大之后跟妈妈的神韵会越来越像，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然后
1: 这个也是在门口，这跟哥哥这样。
0: 哎呦！
1: 然后这应该是从这边骑过来。
0: 哎，你哥就是从小就看出来就是妹控。
1: 对，
0: 因为这张感觉就是他很保护你的那种感觉。
1: 但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我非常阿爸，所以我就是要骑前面这样，然后他逼不得已就是让我。
0: 哎，不是，我很难想象你小时候是这么阿爸的。
1: 我真的阿爸，
0: 因为跟你现在就是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我认识的莹莹，我觉得就是还蛮温柔的啦。今天就是我觉得回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也听听就是莹莹小时候的生活，小时候的记忆。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旅程我让我非常的期待。那因为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是好像还要去你就是读书的时候的地方，
1: 对
0: 不对？好，也是很久没有回去了，
1: 很久很久。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喜欢跳舞是从学校那时候开始，还是从小因为妈妈在培养？
1: 我大概是从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就开始，妈妈在那个那是托儿所嘛，哦，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开始跳，然后发现我很。热衷吗？还是妈妈也喜欢我跳舞的样子，所以就继续让我跳。哦，但是我一直都不是科班。

0: 哎，人家说你是暴汗人，怎么看起来好像蛮好的？现在
1: 差不多了，等一下就要出来了，
0: 快了是不是？好了，跳得很棒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长大啊，回到学校啊，站上这个司令台，你不觉得学校感觉变得很小吗？
1: 有一点呢，
0: 迷你迷你很可爱，
1: 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太小嘛，所以觉得这边很大。
2: 对，
1: 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蛮丢脸。
0: 什么事？什么事？
1: 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好像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要穿制服，其他就是便服随便。
0: 哦，真的。
1: 然后我妈
0: 就那这样不是每次就是来上课都会很烦恼，就在想说要穿什么？
1: 不会，因为我妈就非常有想法，会各种的帮我打扮，她让我穿和服。哇。
0: 然后你说对，你说上和
1: 对穿
0: 上学穿和服，
1: 然后有那种穿木屐啊，然后礼服这样每天来学校这样，
0: 就是班上大家都没有人有没有人夸过说哇你穿这样好漂亮，或者是说哎为什么你要穿这样子啊，有没有人对你的就是穿着有提出疑问的？
1: 好像比较都是小朋友的家长夸奖。家长夸奖说哎这个妹妹很漂亮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难得回来到就是盈盈的国小。嗯，那我们就往室内走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去你的教室看看。
1: 好啊，
0: 好，来回忆一下，走。

0: 现在来到了盈盈小时候，就是国小的教室。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刚刚也在就是黑板上啊，我们各自写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己对于就是未来的期许。嗯，然后看一下盈盈，盈盈是保持善良，你很勇敢的，你会成为你喜欢的样子。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一个期许给自己？
1: 因为我觉得梦想目标那是本来就是我一直会持续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个需要放在这里的东西。嗯，然后对我来说是平常我在生活里啊，或者是我自己的状态，我想追求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追求的样子就像我刚刚写的这样，我希望我自己一直是可以保持着善良，不管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嗯，然后我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勇敢。我后来发现，然后我希望不管未来变成怎么样，或者我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成为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0: 懂，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耶。所以我写的其实跟你也是有一点像。嗯，我写的是当个心口合一的人，就是要当个快乐的人。如果我心里真的想要做什么，我就应该就像你说的，你要勇敢。我要勇敢，我要去做我心里面所想的那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快乐。那你们这样分班之后，就还是就像你刚刚讲的，还是会很爱去哥哥的班上。
1: 对，所以我每一节下课只要钟声响，我就会跑去他们班。
0: 那到后面呢，国中啊高中，你们后面还是念一样的学校吗？
1: 到国中还是一样，但到高中就不一样。
0: 是，
1: 其实我觉得最模糊是国小，我最印象深刻就只有就是很常跑去哥哥的班级。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因为课业压力跟国小会急速的断崖式的跳。我记得有一次很印象深刻，是那时候班上考试，然后那一个月我刚好有补习，就只有补那一个月。然后我的数理就是进步的幅度非常大，原本都是不及格。然后我记得我数学考90，理

0: 爸考85。哦，
1: 然后很厉害啊。
0: 我们班导是理化老师，
1: 对，很厉害。
0: 然后他跟数学老师还有全班集体觉得我作弊，叫我重写一遍，去那个导师办公室后面的阳台写。然后我哭着写完，我就很生气，觉得不行，我太委屈了。然后我就把两张考卷这样甩在他的桌上，然后我就冲去我哥哥的班级。然后就打电话给妈妈，然后还有我哥啊，然后就跟着他的好朋友们啊，全部很像老人来到我们班，然后找老师说。为什么怀疑他作弊？这个月有补习，那怎么怎么样？就是，然后妈妈也来，就很生气。对，然后老师就跟妈妈还有我道歉。
1: 哎，可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跟你道歉的啊！而且我觉得听了，我觉得这是很印象。
0: 好，那我再跟你讲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2: 还有荒谬的事情？
0: 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月要补习吗？因为那时候喜欢某一个男生，然后他在那边补习吗？然后。但是我跟你讲，我一进去那间补习班，那个男生就转走了。
1: 你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觉得，就是有点惊喜这个故事。那有没有因为这样，在之后，比如说不论是进了社会，或是在继续后面的求学路程，因为后面就哥哥就没有一起了。
0: 对啊，
1: 那有没有会为自己据理力争呢？因为至少你心里面会想说，有家人会给你当靠山，有没有变得像你说的，就是很勇敢这样子？
0: 北漂之后就自己一个人，其实全家人都超担心我的，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外面是很不独立的，就很依赖哥哥，我连买东西都不敢跟店员讲话说我要这个，这样都是哥哥帮我，很多事情我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超级担心我的。天哪，我就是一个，
1: 不是，要是我也会很担心，毕竟刚刚听了那个为什么去补习班的那个前因后果之后，就会令人担心。那然后呢，后面
0: 然后就到那个台北自己一个人之后，就他们意想不到的很顺利，就我自己一个人就在那边生活了这样。
1: 那你那时候是念的是舞蹈，是舞蹈科吗？还是表演艺术？
0: 我们那时候进去是所有都要学，然后到高二的时候会分组。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竟然报名了时尚展演组。
1: 哈？怎么？
0: 所以我一直还有美容丙级证照，就是要缝衣服啊，然后化妆的这种。
1: 我看你前阵子拍了一个影片，我就不太理解。这样，他在拿化妆品，就这样。不是。对。还每一个过场他都这样，然后我还在下面留言说：“咦，你怎么了？”
0: 那时候可能有点想不开，等我回复自
1: 己。那个影片是不是流量也还蛮好的？
0: 哎，好像还行。
1: 那你下一个点你有想要去哪边吗？还是你有什么安排？
0: 下一个点我不知道，但是我有邀请哥哥今天来跟着我们一起，我把他拖来了。
1: 哦，难怪你下一个点不知道，因为有哥哥在。
0: 给他想，我不要想，给他想。

0: 手拿，哎，好可爱哦、喔。
1: 对啊，哎、欸，他们都不会喂食大便球，哎，好羡慕哦、喔，好健康哦、喔。好了，我觉得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的是哪里？
2: 野生动物
1: 学校。是的，而且这边呢有融合那个魔法的世界观，而且来到这边有超过20种的那个动物可以去做一个体验、嗯、算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动物园。我就觉得哎、欸、很会选，懂选，我喜欢。你今天怎么会想要安排这边啊？
2: 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从妈妈还有我跟妹妹、嗯、其实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小动物、啊、对，然后就是每次只要看到，但是仅限哺乳类啦，哺乳类像哺乳类动物比较可爱，
1: 是，
2: 对，然后其实也是我跟妹妹从小到大就是共同的兴趣、啊、就是喜欢小动物、啊、
0: 我们喜欢可爱的小动物。
1: 浩哥，我今天呢稍微听了一下你的营妹哦，那个稍微讲了一下你们学生实习、嗯、我觉得浩哥很辛苦你整个就是，我虽然对了，他说你是妹控，但他就有讲到说他任何事情啊都要依赖你啊，然后就是有点都是挡在他前面当他的靠山。针对这一点你要讲一下，就是
2: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的记忆会慢慢模糊嘛，
1: 对，
2: 那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过度渲染，对，我确实就是妈妈从小就会一直跟我讲说你是当哥哥的要让妹妹、啊、对，但其实我们俩毕竟就是只差4分钟，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蛮多时间都在吵架，
0: 对，真的。
2: 所以、
1: 哦、所以妹妹扒你头的时候你也会生气吗？你会念她吗？
2: 扒头的时候大概是5岁以下、哦、就是 baby 的时候、
1: 哦哦、懂
2: 对，长大的时候当然就是比较
1: 不会，主要是斗嘴，主要是斗嘴的部分
2: 对，其实比较是他离开家里去台北念书，嗯，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就是在对方的生命里面，原来对方都那么重要啊，
1: 懂。然后只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各自突然哎拉出一个距离了，就有一些比如说互动啊、回忆啊，才发现说哦，其实你也是很依赖妹妹的，彼此是互相依赖的，
0: 而且我们有什么就是感觉，他都可以非常的感同身受。

0: 我们现在准备好要去铲便便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啦
0: ，Go！ 非常熟练，
2: 对，已经很迅速。
0: 对，好。他吃东西的时候，嘴唇会先张开，
2: 然后对对对对，
3: 露出牙齿，
0: 这是一个蛮奇妙的那个，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你要拍你自己。你们看他嘴巴有没有有没有跟你一模一样？
3: 哦，好的，喜欢吗？
0: 这里，
2: 我们等一下会给他红萝卜当做奖励吃的。
0: 你有红萝卜呢？哎呦，他们还亲亲哎。
4: 那刚刚感觉玩下来的体验如何呢？
3: 很熟悉，
4: 很熟悉，怎么说？
3: 因为一部分会选择来这边野生动物学校，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很少出去玩啊，对，妈妈工作非常忙，但是她只要带我们出去玩，像去顽皮世界啊，
0: 对，
3: 所以我们两个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跟动物玩啊，
0: 对。
4: 好，那我们前面呢就是体验完这个小马之后呢，我们听说就是这边有一个就很厉害，就是有一个那个狐狸谷哦，对，所以呢我们要去那边哦，
0: 对，是真的狐狸，
4: 真的狐狸。不然嘞，我装狐狸，然后给你摸。不然呢？
0: 你们有公主身。
4: 好，那我们就去狐狸谷看看喽。耶！好可爱。
5: 可以啊，可以播。
6: 必要。
5: 我们可以
4: 省这里
0: 用。对哇，摸它会这样子。
4: 等一下啊。
5: 猫的灵魂。
0: 哇！哦，你被宠幸了。
5: 那个吸引力太强了。
4: 哎
5: 哎哎哎，那我们是有做让他坐下的训练，因为要搭就是
0: 等
4: 坐下，等一下，等一下，
5: 等一下，
4: 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5: 坐下，
4: 来，哇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我刚已经挖一次。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很好 Q 哎，不错哎，好的，这个这么老派的 pose 就是我们制作人叫我们做的，
7: 叫他来示范一下，
4: 真的应该要叫他来的，每次都只会在那边幕后指使人家。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中山大学的美发部的美发部，超酷的。我们刚刚就是来到这边，有稍微聊了一下，过去听说妈妈都会把莹莹的照片做成宣传片，是不是？我们请那个浩哥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好不好？
7: 因为妈妈知道我会一些基本的美宣，她觉得我在学广告，所以我一定会做那些海报。
4: 是，
7: 对，她就来这边工作之后，她就说：“哎，你帮我做一个就是价目表，然后还有传单。哦”然后她说：“怎么设计都可以，但一定要有莹莹的照片。
4: 哦”真的。
7: 他爱女成痴，
4: 所以就是各种的宣传，什么护发啊什么的。
8: 我从小记忆来到现在，他基本上都是做美头发相关的，就是美发的这样子，
7: 跟美相关的。
8: 对，然后到最后这一站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家里讨论了一段时间，因为这边真的离我们家太远了，然后加上又是山，然后骑车真的很危险。然后我刚突然想到，
7: 他也出了两三次。
8: 对，在骑车的路上，
7: 山路，
8: 山路。然后那时候我妈妈真的是为了养我们很辛苦，然后骑车车祸的时候是肋骨断掉，就是很痛，
4: 好严重，天哪！那加她后面修复，她也很难再继续工作。
8: 没有，她就是继续来上班。
4: 哦，真的哦，因为你们又是龙凤胎，会不会有因为这样更紧密，就是有那种很相依为命的这种感觉呢？
8: 我觉得有哎，非常多。
7: 100%，
4: 100%，
7: 对，
8: 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靠山，也是非常大一个支柱。然后同时我也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辛苦，因为我知道妈妈离开之后他把很多的重担都放在他身上，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家的主要的那个叫什么栋梁吗？
7: 栋梁
8: leader栋梁总栋梁
4: 就是家里的主要的支柱
8: ，yes，
4: 支柱，
8: 支柱，支柱就是他，
7: 维系大家，
8: 呀、yeah, ，就是他。然后，所以他很多东西他不会，讲出来，就像刚刚有聊到，他会闷着，然后其实我都感受得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有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帮他分担。我以前就是 不管事的那种，
4: 就不太会想到这些，不会想到这个层面。
8: 因为我是盲流，我就是顾好我自己，开开心心就好这样子。
4: 对。
8: 但后来我就会想很多，然后就觉得想要帮他分担一点，嗯，该怎么去维系家里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觉得我希望可以他不要那么的辛苦，然后希望他可以为自己着想，
4: 对自己好一点。
8: 加上他前阵子都生一个病，我真的快吓死。
4: 怎么生感冒吗？还是
8: 猛爆性感染？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接到电话，然后就快吓死，因为这种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只能支持性治疗，所以就是只能靠他自己去撑，撑不过就是我可能会失去他。
4: 好，所以等于就是这段时间你自己也有开始意识到说，其实不能总是在当家里的忙内了，也是应该要长大。
7: 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有跟他讲过，我一直觉得。这个家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人可以取代。然后
8: 我
7: 对这个角色也只有你能做。妈妈从她很小的时候就是栽培她很多舞蹈相关的才艺嘛，表演相关的，所以她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表演跟公演。然后妈妈都是一直全年无休，一直拼命工作，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可以出去玩，或者有家庭旅行，这些全部都不存在。对，但是唯一一个时候，妈妈会把店关起来。全家人一起去出去玩，那件事情就是妹妹有表演，对，就是即便她后来读了华冈艺校毕制，然后我也有机会可以上台北去玩，对，就是因为要看她毕制的表演公演，对，然后即便她后来进了 WinStars， 妈妈就算身体再不舒服，她不想出门，唯一一件事情会让她笑，跟就是跟我们家人好像有一件事情可以大家有一个向心力，可以一起聚在一起的，就是去看她的表演，
4: 等于因为盈盈这个家有一个凝聚力的感觉，虽然是说去看他的表演，可是家人会因为这样就是动起来，会想要聚在一块。
7: 对，
4: 那我觉得盈盈要不要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有对自己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吗？或是希望自己可以再有什么样的作品吗？
8: 我觉得我期待自己未来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尝试，或者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勇敢于冒险的人，然后跟我本身非常的好奇，然后对于我想要的领域，或者是我是非常的渴求，例如说戏剧，等等的，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不一样的表演机会跟表演方式，我自己都非常想尝试，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在这些的基底下，我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内核很坚强，然后一直是一个很丰满的状态，感受好好的感受生活周遭很多事情，然后尽量的好好的收敛我自己的脾气跟任性。
4: 好，两个抱一下吧。
7: 龙凤胎最怕这种落马的时候。
4: 哎，可是我跟你讲，我们观众最爱看这种的了。抱一个，好耶！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

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个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得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代都无啊啦。我搞我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你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如果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四十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恭敬心，自然就能去除傲慢，礼让别人。修道人不但对佛菩萨要恭敬，也要有不轻后学的心态。佛法在恭敬中求，如果没有恭敬之心，想要获得佛法的宝藏是很困难的。

0: 那时候就想到大海，然后看到海，其实心情都蛮好的。因为我爷爷其实是渔夫，然后我爸是海军，所以我们家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游泳，然后跟海边的就是水上各种水上活动。调这个颜色是因为就我小时候有学过水彩，其实还蛮喜欢调色的。然后就夕阳的时候，其实天空板就会这样蓝蓝紫紫的。我是潘思璇，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内耗”。这个内耗呢，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所以容易焦虑不安呐、啊。久而久之，就把时间跟能量都消耗在内心的拉扯当中。其实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只要把自己的优势还有天赋，还有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找出来，我相信呢就会有更丰富的人生。然后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关键力如何来翻转人生。首先第一位来宾呢他以前是朝九晚五的会计。

0: 技师，工作非常的忙碌，经常要加班，他就不愿意做了。现在的工作，听说轻松到一年可以飞3次的西班牙，有这么好的工作吗？
1: 我是职业会计师，之前在事务所跟证交所做了10几年。那当然，上班那时候就是要打卡嘛，就是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可能还要加班，还要干嘛？那就是得在办公室。那后来就是创业，然后现在又当自由工作者，就有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工作跟在哪里工作的自由，所以我就还蛮常出国换地方工作，因为我觉得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心情就比较好啊。换一个地方工作，反而效率会比较好。也有很多人会来问说，转职的问题呀，或感情的问题呀，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要不要生小孩，可不可以创业，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才会想说写这本书，因为我们学会计的人是比较理性在看待的，不管是我们从工作上的获得，不是说实质的获得，还有无形的获得，比如说你的能量嘛，你在这个家公司工作开不开心，然后同事是不是都很聪明啊，然后互动很愉快啊，然后有没有人 PUA 你啊，就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思考，然后做一定程度的量化。所以我就把我这些思维写成这本书，这是我出书的初衷嘛。就这件事我也还在思考，因为其实想要做什么都好像都可以。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希望这本书最好是可以有英文版啊，或者其他语系的版本，这个是我最期待发生看到的事情。那至于会不会有下一本，就看出版社的规划。对。
0: 欢迎会计师创业家潘思璇 CP， 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雅兰姐好，我是潘思璇。
0: 为什么叫 CP 啊？因为 CP 都是通常都是我们演员在说的，就男女主角，然后他们就是一对一幕情侣叫 CP。
2: 哦，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Cecily，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难念，
0: 真的很难念，
2: 对，所以他们就叫我 CP， 因为我姓潘嘛。然后缩写就 CP 这样子。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说你还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一个 C 一个 P。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你今天上我们节目画的这幅画的意义。你的太阳好像颜色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哈。
2: 因为如果鲜红就是太
0: 强烈了，
2: 对，
0: 然后破坏整幅画的那种感觉。
2: 对，所以就选个橘色这样子。
0: 选择然后就是画出你心里的感觉。就是会计师虽然赚很多，我就不想，我就想去遨游天空。
2: 人生就活在当下嘛，就趁还能走的时候多玩一点。
0: 想活在当下也有那个能力呀。好，先来恭喜我们 CP 哈，出了这本新书叫《别想了，人生就是一本财报》。这还蛮符合你之前的职业。
2: 对，
0: 就是会计师嘛。
2: 是，
0: 所以通常都是在算财报或者交财报的。
2: 对，
0: 那你把人生比喻成财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出版的理念跟这本书的特色？
2: OK， 因为我自己人生路上也是遭遇过蛮多事情的，就是创业啊，然后人生的拆伙跟创业的拆伙其实我都经历过了。
0: 人生的拆伙
2: 就离婚，对，所以就蛮多人会来问我问题，不是只有开公司创业的问题，还包含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也是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那大家可能都只看到这个有形的就是钱，但是可能就住在老公寓虽然很值钱，但是膝盖不好还要爬楼梯，这个就很辛苦，或者是有钱舍不得花，但我觉得人生体验，比如说旅行啊，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交流，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健康也是
0: 宝贵啊，但是你要旅行也要花钱呢。
2: 没钱有没钱的玩法，有钱有有钱的玩法。对，但是怎么说呢？就像我自己爸爸，其实也是个创业者。那他是一直到65岁的时候就得糖尿病，被迫提前退休。那他其实得糖尿病以后就不太能走。那我就感受到有钱也
0: 是因为这样

0: 所以你就赶快去玩。
1: 我就想说，那我要现在开始，对，我不要等到什么，我要做到退休，什么我60几岁我才要环游世界、嗯，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
0: 欸、一般人只要看到财报，就会想说，哎、欸，就是一堆数字。
1: 是，
0: 哎、欸，你当初怎么会去想考会计师啊？
1: 哦，我就念会计系啊。哦，
0: 那会计师不是就虽然就是你说的朝九晚五要加班，尤其是报税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加班。
1: 是，
0: 那这是一个很固定很好的行业，你突然间想要转，可能也不想要一成不变呐、啊。
1: 我现在还是有在当会计师啊。
0: 哦，还是有，
1: 对，还是有。
0: 个人的。
1: 我有事务所，然后事务所也还是有员工，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我都远距跟他们协作比较多。
0: 嗯、哦，
1: 对，
0: 哦，还能一兼二顾就对了啦，
1: 就习惯了，习惯可以这样做事情。对，
0: 嗯，所以你是数学很强是不是？
1: 是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还不错。对，哦、但会计师只要会按计算机就好了啦。
0: 哦，对了对了，现在都不用珠心算呐、啊，什么珠算的、
1: 啊、AI 也可以算了。哦、AI 但 AI 不能签名啊、欸。
0: 所以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会计师，
1: 我就进事务所，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0: 哎、欸，现在事务所像你这样子，如果新人刚进去，大概一个月多少？
1: 现在起薪已经超过40000了。
0: 以前没有，你的年代没有。
1: 我那时候31000。哦，
0: 嗯、能抗通膨啊？还是一定要加一下薪水啊？
1: 现在这几年加很凶，
0: 加很凶，
1: 加很凶。嗯欸
0: 我们也有会计师，他常常都说他忙不过来的，有真的有那么忙吗？
1: 旺季的时候真的蛮可怕的。嗯，对我小时候、
0: 旺季，我讲旺季的数字很可怕。
1: 旺季就是1月到5月嘛，因为要报税。嗯，1月1号，12月31号就开始盘点，然后就很忙。然后1月要报所得，5月要报营所，
0: 所以你都没有个人的生活，就是全部都在会计事务所。
1: 小时候是真的这样，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旺季的时候，可能每天做到晚上2点。然后隔天一样8点半去上班，我觉得很可怕。
0: 还有加薪吗？
1: 没有啊，那时候连加班费都不太给
0: 啊。嗯，对，那时候年代
1: 对，现在一定全给，现在没有人敢不给，
0: 要不然就举报。
1: 对对 对,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领很少。嗯，对，加班费都拿去看医生这样子。
0: 还好有时间可以写书了。
1: 对，花蛮多时间的。
0: 对，你说人生就像一本财报，其实财报看到这两个字，我们就觉得叮，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嘛、嗯。想不到你可以把它比喻到人生来。虽然你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其中里面有很多奥妙，比如说人际关系，
1: 是、
0: 嗯、对不对？
1: 对，
0: 这也算人生的财报嘛。
1: 对，
0: 嗯。那你怎么样去用你的专业，然后把人生这部分这样结合起来？都是你的经验吗？
1: 蛮多是我的经验，然后也是很多人会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嗯、因为我自己就是念会计的嘛、嗯，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衡量。比如说我们朋友常打电话来，可能会抱怨啊，抱怨工作啊，抱怨关系啊，抱怨各种事情、嗯嗯。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耗能的事情。如果从损益表的观点来看，啊，就是损失啊。
0: 哦，了解了解。哎、欸，你说财报有三大功能，
1: 对，
0: 人生也可以适用哪三大？
1: 就是可以衡量、可以检视、可以检讨跟分析。
0: 那你写看见、分析跟决策。
1: 对对 对, 對。
0: 看见这段关系不好。
1: 我里面有蛮多表格可以算，因为通常人用想的，其实是很难去想出来。好，比如说这个工作我到底要不要离职，很多人都会这样嘛、嗯、就是一直抱怨啊，然后又很想、嗯、然后你问他说到底要不要离职，他又说也还没有，
0: 对、啊、
1: 对，然后他就很多但是可是嘛、嗯、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把它量化的、嗯、那就想说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获得的把它列出来、嗯、然后耗能的我也把它列出来、嗯、那自己会有一个量化的，比如说你要写加减或写金钱符号，
0: 我看你都有选择题啊。
1: 对，
0: 会，
1: 我有表格，
0: 跟不会，
1: 对，嗯，对，那你把它列完以后，其实你可以算出来说，我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工作，到底对我的人生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0: 嗯嗯嗯。那你写完之后有衡量过你自己吗？
1: 我一直都是这样衡量。我一直都是、
0: 哦、因为是有这样衡量的，所以就很简单的把它写出来。
1: 对，我就会常觉得事情不就这样吗？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太简化，我想说好啊，那我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嗯，
0: 对，因为像你是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你觉得很简单，可是一般人看到你这个标题就会觉得说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哦，
1: 可以
0: 买一本书回去测验看看，然后看你的人生是不是会过得更精彩啊。我们休息一下，还有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我们一起讨论。
1: 我每天都做到晚上9点，但我觉得很早，因为我在事务所做到半夜2点，然后在交易所做到9点，所以说已经提早下班了，
0: 这样好幸福啊。
1: 对。
2: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3: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台湾有一句俚俗语叫做第一看行第二栽情，就是人生道路上需要很多贵人的帮忙啊，你如果有贵人挟持你的话，不是挟持哦，协助你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成功。接下来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听说他的关键力就是让人产生好感，自然会吸引贵人相助，有这么神奇吗？我们邀请讲师作家梁哲维，你好。
5: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他读了2个博士，创办了9家的教育机构。大家都以为他很会读书，其实呢，一岁寒的时阵，高中以前拢总咧吊车尾，吊车尾可以读2个博士，然后有9家教育机构，我绝不相信。好，没有，一定可以的啦。他是如何翻转人生呢？我们来介绍卓越文教公司创办人周博，你好。
6: 楠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周博是本名吗？
6: 是艺名。
0: 是艺名啊？
6: 是。
0: 我想说你爸怎么给你取这个名字，那长辈都吃亏了。周伯你好，周伯你好。我还叫你阿伯呢。
6: 从小被叫到大。
0: 从小被叫到大，你从小就有艺名哦？
6: 没有，国小人家叫我前面名字前面2个字就叫周伯，所以祖辈喊的叫我老安。
0: 对啊，看来连你老爸都要叫你周伯。
6: 是。
0: 好，来恭喜三位都出了新书啦，我们来介绍一下梁哲维这一本《好感影响力》。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你出书的理念跟这本书的特色好吗？
5: 那时候其实是想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由内而外可以去发挥影响力。
0: 嗯，
5: 那怎么做呢？其实上面写的好感是我们要先对自己有好感。也就是我们要
0: 先爱自己，
5: 对，而且是成为连自己都欣赏的那个人
0: 啊。可是这样有一些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自恋啊？魔镜告诉我谁最漂亮，他已经自己回答说我这样啊。
5: 对，但是其实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很内耗，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就会一直在检讨自己，然后会觉得说我刚刚是表现不好啊。
0: 可是这样子是对自己要求啊。
5: 没错，
0: 对啊。
5: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那同时精进自己，但是那个精进不是去检讨自己说啊自己好糟糕怎么样，是那既然是这样，我下次可以更好。那这样我们散发出来的那个能量其实是会让人家想要亲近的。
0: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好的时候，赶快去镜子前面说我很好我很好，这样不要去内耗。
5: 对，然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个我们想要成为的角色，然后我们就可以朝向成为这个角色的路途迈进，就不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要成为谁，所以就很迷惘这样子。
0: 就我们演戏的时候我希望像杨丽花， 所以我就模仿他，然后模仿完了之后再找出自己的特色。

0: 色。
1: 对。
0: 哦，这么简单哦。那干嘛出书？
1: 确实实做起来就不简单，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有三个步骤来教大家怎么样落地去实践这件事情。
0: 嗯，让愿景为你指路，行动帮你开路。嗯嗯，这个就不简单了，这就是真的要靠你这本书的指引了。嗯，好，那笑口常开是必然的啦。
1: 啊，对。
0: 好，每天说好话，做好事。嗯，啊、哦，许好愿，这样。
1: 对，没错。
0: 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周伯阿伯，
2: 是
0: 阿伯教你高效阅读做笔记，
2: 对，
0: 来也请你介绍一下。
2: 好，雅兰姐，各位观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本书主要是教国小到硕士博士都适用的一个大家怎么阅读，然后还有做笔记的书籍。然后我的书里面大概分成九个章节，前三章都在教大家如何阅读。因为其实我有蛮多读者，他也是上班族的身份，那其实他们都会遇到，常常拿一本书从第一个字开始看，然后你一个礼拜之后问他说你看到哪了，他说还在第一页
0: 啊。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
0: 这本书不吸引人啊，才会这样啊。
2: 应该说他可能也被其他的事情去瓜分掉他原本想看书的时间。嗯哼，对。然后我就会教他们要怎么样从关键字，然后从内容来找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书里面有提到80/20法则，一本书它可能重要的地方，你只要获取那些地方，对你来讲可能就改变你的工作跟生活。对，那后面的4到6章，我教学生如何做笔记跟读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诚如书里面有写，我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喜欢打篮球、不该读册的囡
0: 仔。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哎、欸，可以这样说。啊，我阿妈常常讲吼，你脚上拢摇摇蛇，拢坐袂掉。然后你坐袂掉，要哪读册？然后我这本书就是要教大家坐袂掉。
0: 尿尿蛇的人坐会掉。
2: 哎、欸，我会教因安怎读册，会当坐会掉，因为像我会陪囡仔去图书馆。嗯，像我自己也有在台南一中带高一的学生上高效阅读笔记课。
0: 哎呦，台南一中的哦，
2: 嘿、嗯、是，嗯，欸、我底下教差不多5堂、嗯，然后就是教囡仔要安怎准备，因为虽然因的功课拢袂歹，好，但是有的囡仔想要个如何，嗯，然后我就会陪他们去成大图书馆去读书，嗯、然后帮助他如何把读书的时间拉长，嗯，欸、啊去慢慢引导他们，然后7到9章就有结合最新的，比如说 AI 的工具如何使用在学习上。然后还有包含最重要亲子共读，嗯、因为咱囡仔拢会看大人的，
0: 对，模仿，
2: 模仿、嗯，对，所以我在教育孩子的同时，我也在跟家长沟通，我们希望一起带着孩子共好。
0: 哦，
2: 对，
0: 所以你都4到6章要做笔记，
2: 是
0: 哇，所以你这本书随书还奉送3本笔记啊、
2: 哦，对，
0: 这让我们练习的，是不是？
2: 对，哦、要有一些指引他们的方式。
0: 哦，指引他们的方式，所以就按表抄课就好了。哎、欸，里面都是空的。
2: 没有，里面有表格。然后，
0: 表格啊、
2: 比如说像雅兰姐拿那个那边有康奈尔笔记本，然后康奈尔，康奈尔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个教授发明的笔记本。嘿，对。然后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包含提问区、内容区跟摘要区、嗯。然后其实摘要是最重要，因为很多孩子在读书，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其实就会记不住，嗯、然后他的分数自然就不会考高、嗯，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死背。嗯，对。那我们会去引导孩子，比如说你这个内容学完之后，你用一句话、两句话把它讲出来。嗯，所以像我自己也有在我的教育单位教大班的正音班。嗯，对。像我昨天就帮大班的同学上正音班。
0: 正音班。
2: 正音班就是 purple morpher amiga。
0: 好好好。
2: 嘿，啊，您总
0: 那你念一遍给我们听。
2: 不好了，对，
0: 一下就啵啵啵啵的头隆隆，
2: 对，然后去引导他们，然后他们结束之后，他们都要上台用1分钟做简报，不管你是大班的学生，或国小生，或高中生，你都要用几句话做总结，嗯，因为你讲出来那个就会是你吸收过后你的东西，而不是老师的东西，
0: 嗯，
2: 对，
0: 嗯嗯，哦。欸、所以你有分成3个笔记耶？
2: 对，不一样。
0: 什么红绿橙错题修正笔记，哦，这样子就是可以教你前面都有提示啦。
2: 对，
0: 對提示，然后教我们说怎么样去写这个笔记就对了。
2: 是，
0: 嗯，我们雄性公调查会的人，一旦考到学术，吼、哦，给我9家教育机构，慢慢的再来跟您聊，跟您请教。
2: 是，哦、
0: 来，我们 CP。当会计师，听说你2年之后就裸辞， 有真正的原因吗？除了说已经加班加过头了，
3: 啊，就真的胖到一个不行啊，因为压力太大、啊，然后又睡太少，一直发胖，嗯，然后还长了满脸痘痘，超可怕的。
0: 哦，就为了外观。
3: 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0: 对，可能内分泌失调之类的，
3: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时间就是约会，哦、那时候还二十几岁嘛，就还想约会，嗯，对啊，然后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嗯嗯，
0: 然后你后来也就找到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早上9点上班，下午1点半。
3: 没有啦，交易所很累，我在交易所也很累。
0: 啊，交易所不是人家开盘、你在上班就好了吗？
3: 因为我一进去我就踩到地雷股。
0: 什么意思？哦，踩到地雷股。
3: 对。
0: 哎、欸，你们可以买吗、
3: 我们不行，我们连开户都不行。
0: 对啊，對，那为什么踩到地雷股？
3: 我是负责查核、哦，我要查那个地雷股有没有问题。对、哦，所以要对主管机关，然后还要对四大事务所的 partner。所以我每天都做到晚上9点，但我觉得很早，因为我在事务所做到半夜2点，然后在交易所做到9点，所以我说哎、欸，已经提早下班了，
0: 啊，好幸福啊！
3: 对对对
0: 对，对啊，那你后来，
3: 所以我在交易所做了9年，
0: 哦，做了9年，
3: 对，
0: 那啊，你们又不能买，但是总是知道有什么名牌吧？我们刚有人在问说，那你现在还在那边吗？
3: 没有没有，我2014年就离职了。
0: 那就不用问了啦。
3: 对啊，
0: 現在哪里有名牌？那应该有投资股票吧？
3: 我不买台股，我只买美股。
0: 哦，
3: 对，因为我这几年都还是会写台湾的公开收购案，所以要避嫌，我就觉得很麻烦、哦，所以我干脆都不买台股。
0: 哦、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怎么买吧。
3: 我这本书讲人生了、啊，
0: 不要讲到那里去。就很多人对想赚钱，尤其现在股票又涨那么多，就很想了解、啊，然后好了，待会再来谈你的名牌吧，谈你的财报，人生的财报。来，梁先生。
1: 是
0: 笑口常开的梁先生，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听说你原本是工程师啊？
1: 对，我原本其实因为就是讲话不擅长嘛，那就觉得写程式好像不用跟人家沟通，所以我就选择说当工程师这样子。
0: 啊，你有去过台积电吗？
1: 有进去过，但我不是在那边工作。
0: 啊、那你在哪边？去台积电？你在台积电不在帮联电工作、喔？
1: 没有啦，就是有时候就是参访跟一些合作嘛，所以就会有那个过程。对、
0: 啊、哦，你不是在里面写程式的那个？
1: 对，那我那时候在里面的过程中，我本来想说啊，写程式应该不用跟人家沟通，就真的开始工作之后，发现根本就错了，因为还是要跟客户啊。跟主管啊，跟任何人去做讨论嘛，所以就觉得好像这个沟通还是很必然，啊，但是那个时候在科技业，我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就跟刚刚 CP 讲的一点点像是，你下班都不是很确定什么时候，那就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 OK 嘛，可是我就很担心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要过多久这样。
2: 我国小的时候有得全校唯一一个只有我有的奖。然后我每次这样讲，人家都一定说哦，县长讲或什么，其实不是，是
0: 很会讲，
2: 不是，是我中午午休唯一一个是要去辅导室静坐的学生。
4: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你们的那个薪资应该算很不错吧？
1: 就可能相对于一些不同的行业，可能都有比较好一点，但是时数也比较长啊，所以就、哦、因为大家还是比较流行。虽然说，现在有规定啊、不能加班啊什么，嗯、但是规定是规定啊，但是我们通常还是啊、没有办法，就碍于一些原因，我们还是会需要加班。而且因为我是写程式哦，所以我有时候回到家，这我是回家了，可是我大脑还在跑。
0: 对，一定是的。
1: 对，那种我就觉得哇，这样子下去好像
0: 生活没有品质。
1: 对，然后我会没有把握说到底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样子。哦，
0: 所以你就因为这样转职了？
1: 对，
0: 就做自己的公司。
1: 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其实就先从这个、嗯、这个代购开始做、哦。所以因为我们也不确定要做什么、
0: 嗯。哦，这样就不用面对人了，面对电脑就好了。
1: 对，我们想说代购嘛，就是我们只要选好品啊，嗯、然后架起来，人家问就是出货就好了。嗯，但是我们又搞错了，
0: 还是要
1: 面对人啊，因为有些东西还是要跟厂商面谈，嗯、我们才比较确定它的品质状况是怎么样。
0: 你那么怕人哦？那你现在在跟我讲话，你有没有很怕我？
1: 你不会，
0: 因为我给你好感。
1: 是，
0: 好，离开了之后还是坎坎坷坷的、啊嗯，还是会碰到挫折啊。
1: 对，
0: 啊，可是有时候挫折也是一个成长的养分嘛。
1: 对，
0: 哦，慢慢的摸索，
1: 是，
0: 只要笑口常开，大家都对你有好感。
1: 是，
0: 哦、来吊桥尾，我买个给你周博、啊。
1: 是，
0: 哎，为什么你的成绩以前吊车尾啊，你能够读到两个硕士？硕士不好读呢。
2: 是，我应该这样讲，我都会先跟人家分享。嗯、我国小的时候有得全校唯一一个只有我有的奖、嗯、然后我每次这样讲人家都一定说哦县长奖或什么，其实不是，是
0: 很会讲，
2: 不是，是我中午午休唯一一个是要去辅导室静坐的学生。
0: 什么
2: 爱去辅导室静坐，爱去静坐打坐。好好
0: 好，为什么、
2: 因为我是真的，如果套一句现在的用语，就是可能有类似像过动，
0: 过动，
2: 对。然后我是从这样的状况一直摸索训练自己，到每天可以做十几个小时读书。嗯，它其实是需要过程。可是我有一个关键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遇到我们导师。嗯，对，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的老师其实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无私奉献。嗯，我国中的德书啊，叫陈清兰老师啊，他已经过世了。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下班的时阵。拢会留落来帮囡仔加强，迄个时阵六十几岁啊、嗯嗯，然后中昼的时阵拢会趁大家咧困的时阵，带囡仔去福利社吃营养午餐，因为伊是较善口、较善食囡仔。
0: 哦，好家人的囡仔先困，阿姨带善食出去食物件，
2: 嘛是家己够民主啊，因为就是不爱和班上同学对他们差别对待。哦，啊，这个老师一起教国文，所以一直咧引导我们从阅读。来喜欢读书这件事，嗯对，所以我那时候遇到这个老师，然后他就引导我做阅读，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也开始借由看课外书，开始慢慢找回兴趣，嗯，对，否则以前读书我们都没有方法，然后我们也自暴自弃，嗯，嘿，而我觉得求学路上遇到贵人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0: 哦，所以那个老师真的还蛮棒的，
2: 对，
0: 哦，他还会关心，就会关心其他比较跟人家比不上的小孩子。
2: 对，因为你一般在学校啊，嗯，就是大家拢学了成绩好的囡啊，嗯，但是较少你看心成绩歹的囡啊。
0: 对，
2: 嘿，所以我拄到一挂贵人，我就跟他做感动。嗯，所以我现在自己办教育事业，我也是用这种态度在照顾每一个孩子。
0: 嗯嗯，
2: 对。
0: 那你那时候成绩掉车尾？啊，这个老师虽然是很好，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开窍的话，你也没办法。听说你有一个叫做什么技巧，费曼技巧。
2: 费曼技巧，对，费曼技巧是指是一个诺贝尔得奖主叫费曼，嗯，嘿，然后他就是有提出一个技巧，简单来讲就是你把你会的东西去教别人，嗯，对，啊，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刻在脑海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要考经济学、统计学跟管理学。嗯，然后我们在补习班都会有助教在下课的时候教大家解题。嗯，好啊，有一天助教请假没有来，然后大家就以为我是助教，因为我都跑前面在问问题。好，然后变成我就坐在那边帮大家解，解出兴趣，解出成就感，然后我回家就会花更多时间去。

0: 去学这个东西。
1: 嗯，
0: 好，那我也把这个东西教给孩子，像我会帮他们安排你当小老师，然后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
1: 嗯，
0: 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1: 嗯，
0: 啊，咱一般咧读册拢是啥物？老师伫头前讲，啊，咱就安尼抄，但是咱是左耳进右耳出，抄了你唔知道你抄啥。
1: 嗯哼，
0: 嘿，然后你也去教吧啦。好，比如说我学一个东西，我去教我同学，那我等于就是把这个东西用我的话讲一遍，嗯、我都会记得。
1: 哦，
0: 嘿，这就是费曼技巧的精髓。
1: 那你成绩掉下来，就是你什么都不会啊？啊，你怎么有会的可以拿出来教别人？
0: 要慢慢开始，先从兴趣的那一个科目开始。比如说我们以前数学英文不想读嘛、嗯、然后我们就读社会科、嗯、读一些国文科、
1: 嗯、
0: 然后从这些里面老师就引导我们去找出你这几科读得不错的，把它运用在你比较弱的科目、
1: 嗯、
0: 然后慢慢鼓励你，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可以被启发。
1: 哦，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哈。
0: 是
1: CP 呢，从考上会计，然后呢又到了证券交易所，可是呢上班到九点他又想早一点睡觉才离开的吗？
2: 也没有啦，那时候就是生完小孩以后突然觉得临时薪水蛮贫穷的。
1: 哦，
2: 对，然后就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就开始想说要创业这样子。
1: 那你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2: 我那时候做饰品代理，就带了一个国外的品牌。对，就其实可以说是网拍啦。
1: 那你也必须有一点资金吧？
2: 就一点啊，就进货做代理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对，然后视频又很小，所以没有占什么空间。对，
1: 那你原本是就是上班然后拿钱啊，你现在要创业变成你拿钱出去。
2: 没错，
1: 本来是收入的，你现在是支出。
2: 对，
1: 虽然可以自己当老板，然后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个钱是周转可以过来的吗？
2: 我第一份创业其实我那时候还不敢离职，所以我是边上班边做，然后养一个员工而已。
1: 对，
2: 就是先小规模试做这样子。对，
1: 我刚好问说你第一次创业，所以你还有第二次跟
2: 第？我现在已经第四次。
1: 第四次？
2: 对，我已经开第四家公司了。
1: 哦，第四家公司。
2: 对。
1: 那你饰品那个还在？
2: 我就卖给别人。
1: 哎呦，
2: 我有一
1: 这个跟公司上市一样的哈，或者是什么新创公司一样，就把它卖出去。
2: 就。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是同时做三家公司啊，然后做了一年觉得实在是太累了，我觉得应该要专心，所以我就把另外两家，一家卖掉，一家就是请合伙人继续努力这样子。
1: 哦，
2: 然后我就专心做保养品，我第三家是做保养品，做的比较成功。
1: 保养品，
2: 对。
1: 哎，你皮肤还算可以当代言人的，
2: 还可以。
1: 哇，哎，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路，哦，就像 CP 一样卖饰品啊，然后到最后还做保养品，所以这个虽然不是固定的工作，但是比较自由一点，而且可以尝试很多面向。
2: 其实创业要看做什么啊，因为我那时候做保养品也是有到二十几个员工。
1: 哦，
2: 对，所以其实是怎么讲，我觉得创业者反而会不能离职或不能请假。对，所以我现在做到第四家公司，我就不请员工了。我就全部都自由工作者，大家都自愿加入。然后我们就一起做，然后有案子就自己分钱。
1: 哎，这样不会比较没有向心力吗？
2: 有，如果制度设计的好，
1: 就是可能可以分红。
2: 对，然后大家都是专业人士，那其实一起就是贡献各自的专业，然后一起合作，因为不可能有人什么都会嘛。对，那我反而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会为了自己打拼，就比较不像传统聘雇，因为聘雇是上班嘛，上班有领钱啊，所以心态就是很比较员工。
1: 对，
2: 但如果是合作分钱的话，每个人都是老板，
1: 都会拼。
2: 对，所以感觉不一样。
1: 对，有钱共给谈呐。
2: 对，就一起赚。
1: 如果要不然有一些员工看你赚了很多，就说我买回去亏几点啊，也心态也不稳定啊。
2: 对。
1: 原来这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啊哈。哎，还有一种更新的思维，就是放着优渥的薪水的福利不要，然后呢，自己创业。 是不是？
3: 啊，就是就刚刚讲，因为我觉得继续下去好像没有这个止境的一天嘛。嗯，那我就觉得要转变。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的概念不是真的贸然的裸辞去转变的。我觉得我心脏蛮小颗的。嗯，所以我跟我太太其实是我们在科技业继续工作，然后同时是兼着做这样子。
1: 啊，你太太也是科技业啊？
3: 对，也是科技业。哦，
1: 啊，你都没有时间睡觉了，你还有时间做别的哦？
3: 但是就是因为很担心说再这样下去会更没时间睡觉，所以反而就是有点违反，对不对？就是没时间睡觉的还去，但是我就想要说如果这个可以取代掉的话，把这个 run 起来，我工作就可以辞掉，
1: 趁机会拼一下。
3: 对，也趁年轻，然后也趁就是本业还在嘛，所以这副业其实没做起来是不会损到生活的，因为本业的收入都还是持续会进来。
1: 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跟忧虑就对了。
3: 会啊，每天都很担心啊，只是说那个不担心是指说我再怎么失败都不会
1: 没有饭吃。
3: 对对对，可以这样讲，
1: 这样比较直白。
3: 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很幸运是我的太太她也是支持的，因为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们两个都在科技业，所以我们虽然不同公司，但是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
1: 可是你说你是不善于跟人家不善言辞，跟人家面对面，你太太也是吗？
3: 我们太太她比我更，
1: 她更内向，更哀。
3: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像比如说有些工程师会转职变成业务嘛。那业务就是就比较弹性啊，然后而且东西那个技术他又懂。那我们两个就觉得我们转不到业务去，所以我们才想说不然就有点像斜杠啦，人家说的斜杠。那如果做得起来，我们就取代本业；那如果没做起来，我们就继续好好工作这样子。我因为这样才结巴的，就是我语言系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讲错话，
1: 太在意别人了。
3: 对，所以只要一个皱眉头，一个不看我，我以前就玻璃心我就觉得。
1: 那你等一下吧，
3: 不要看什么。
4: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5: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6: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那如果做得起来，我们就取代本业；那如果没做起来，我们就继续好好工作这样子。
1: 现在应该取代本业了吧？
0: 对对对，12年前就取代了，所以我已经离开科技业很久了。
1: 哦，有没有后悔？
0: 我蛮庆幸当时好像有趁年轻冲一波，因为如果我觉得现在如果我才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把握，我跟我太太还有那个勇气说，哎，没关系，就去做就对了，我不确定。
1: 你当时如果赶快认识你的阿伯周伯，你可能就不会怕跟人沟通了。
0: 我觉得是哦。
1: 好，阿伯，你还没有做这个教育机构之前，你是曾经踏入政治圈哦？
2: 对，因为我爷爷以前有当过民意代表
1: 哦。
2: 对，所以从小听我爸他们在分享，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对，然后那时候算是我第一个硕士。我就是在我同学的阿姨那边半工半读，对，因为我读第一个硕士的时候，我也要存钱，就是做创业的打算，对，然后那时候就从3天，然后到5天变全职，对，然后一做就从助理做到办公室主任，做7年。
1: 哎呦，那么快哦？
2: 对，就是我到2013年才辞职去创业做补习班。对，
1: 那你在那边做的那么好。对不对？已经做到办公室主任了，那你而且听说你跟过很多很有名的政治人物，
2: 是，就是有当他们的幕僚，对，然后协助选战这样。
1: 哎，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往政治这条路去走？
2: 有一句俗谚叫做“你也被海将，你得给去算计”。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因为我爷爷以前就是走过政治啊，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小学老师。然后他也是因为我阿宙的事业，然后才叫一个小学老师去从政。然后他终老的时候，我有问他，我说如果再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想要从政还是教书？他跟我说教书。
1: 哦，
2: 对，然后政治。

0: 其实是不归路了，我觉得、嗯、对，所以我就遵从我阿公的遗愿，然后就投入教育业这样。
1: 所以没有走上政治路，就走上教育的路程。
0: 对，这条路比较单纯、嗯、
1: 对，栽培下一代也很棒。
0: 是、嗯、
1: 好，哎，讲到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有本职然后出来创业， CP 你觉得，他说刚刚梁先生说他还好年轻的时候赌一把，那你觉得说应该越多差不多几岁的时候出来创业，毕业后当兵完，还是
2: 如果太早创业可能社会经验不够，这个蛮容易会挂在营运上面
1: 哦。
2: 对，所以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社会经验应该会比较好、嗯、你看他们都点头啊，所以很会宽点头，
1: 还是有一点社会经验。
2: 对，会比较好。
1: 先从你的自己学习的本业开始，然后见过一些世面之后、
2: 嗯、对，
1: 而且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
2: 有时候也是想不清楚，莫名其妙就成功的这种，我们也是有看过。对，
1: 哦，别人是吗？我还以为是你耶。
2: 對對對對，不是我啦，感觉好像我想得比较清楚一点，
1: 感觉好像蛮骄傲的感觉。欸、那失败了之后想翻身，有机会吗？
2: 都可以啊，人生永远都有机会啊。我觉得身体健康，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对，嗯、但如果身体不健康，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嗯，你这个人生财报哈，就是说。人理解的财报跟真正的财报的财报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个观点是说，如果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的话，
1: 哦、嗯，有的人会经营老公，但是不懂得经营自己。
2: 对，还有自己人生的决策是谁说了算？是妈妈说了算、嗯，还是朋友说了算，还是整个社会说了算？
1: 都嘛是看人家的眼光说了算，
2: 有的很在意。啊，为什么要看别人的眼光？为什么人生是自己过的嘛？就是别人说什么，他也不会帮你过你的人生啊。生活是自己要过的、啊嗯，所以应该是自己决定这件事情。
1: 嗯，所以这本书会教我们自己来决定，
2: 是
1: 自己以后的财报报表怎么写，
2: 对自己要负责。
1: 哦，好了解。那我得回去看看哈，
2: 杨涵姐不用了啦，
1: 要啦，还是要看，人生就是学习嘛，对不对？搞不好哎，从这三本书里面，搞不好还是可以看开创我的不知道第几春呢。啊，当然，成功的前面一定会有失败的哈。梁先生叫你梁先生，好吧，维哥好了哈。当初你在创业的时候，有遇到哪些困难，跟我们大家分享？
3: 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疫情、
1: 啊、哦，疫情的时候、嗯、
3: 因为那时候疫情就整个封闭嘛、啊、然后我们其实是会飞出国去选品啊，或是串联一些关系的嘛。
1: 嗯，
3: 那因为疫情之后不能飞，那你说那可以线上啊，可以视讯啊、
1: 欸、等一下、嗯、你说飞出国跟人家串联关系、嗯、那你明明就是怕面对台湾人，你不怕面对外国人啊？
3: 一样会怕啊，但是如果没有碰面，那个串联更可怕，因为我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人他背后的产品也好，或是他这个人的诚信都不 OK。
1: 嗯，
3: 所以后来我跟我太太算是还是硬着头皮，就觉得说选品还是要亲自去跟他有对接，那、
1: 嗯、
3: 彼此有信任，串起来之后当然就不一定要继续飞了这样子。
1: 嗯，
3: 但是疫情后就完全停摆、嗯、那这过程其实那时候心里是很慌张的。
1: 嗯，
3: 那就因为也不知道疫情会多久才会好嘛。
1: 嗯，
3: 那我觉得好消息是说，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既有的也许是顾客啊，或是既有的产品，其实都还是能够持续、嗯，只是没办法再扩张。
1: 嗯，
3: 哦，所以我们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
1: 哦，就把存货都卖掉。
3: 就是既有的合作还是继续够，但是没办法有新的，
1: 哦、
3: 没办法选新的新品啊、
1: 哦、新品
3: 等等的。对，
1: 嗯嗯、
3: 那时候我觉得也很幸运，其实我是疫情后我才开始阅读的。
1: 嗯，
3: 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们不像周伯这样子这么厉害啊，就是知道怎么学习。我是很抗拒读书跟很抗拒学习的。
1: 嗯，
3: 那我当时因为疫情，我就逼自己说，既然没办法飞嘛，
1: 嗯、
3: 我就要冷静下来，然后去做学习。
1: 嗯，
3: 所以我是那时候开始阅读，后来才开始录 podcast， 然后开始说书，后来才写书的。嗯，
1: 什么叫说书？
3: 就是我会说一本书给别人听。這本在講
1: 什麼，哦，我以为我要拿响板出来搞。说书不是那种，就对。
3: 说书。
1: 对啊，好、嗯哦，那你说书的场合是在密闭式空间，还是面对大家？
3: 就是我就把它录起来，放到自媒体上面啊、哦，那或者是我会办实体的。哦 啊，那但是那时候疫情大家还要戴口罩啊，其实是很

0: 麻烦。
1: 来帮我们说一下第一章，我因为你说书哈，你也瞎眼爱好，
0: 对，
1: 就是你要让人家沉浸在你那个声音的韵律当中。嗯，那你说一段让我们听一下。
0: 你说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吗？
1: 对对对，
0: 基本上我就会讲这本书的摘要。就是我们都想要发挥影响力，但是大家遇到的挑战就是大家会用去讨好别人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提出了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我们先成为自己都欣赏的人，我们对自己有好感，其实别人自然而然也会欣赏我们，进而我们就可以构建很棒的影响力。那么书中呢就有三个步骤带着大家怎么样落地。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那么我们用这三步骤就可以让我们发挥好感影响力，来让更多人想要跟你一起合作，甚至可以共创更好的未来。
1: 我没有要这样讲那么多呢，没有没有，有在注意他的声音，还蛮有说服力的，所以你也主持了 Podcast，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最近就出书，
0: 对，
1: 然后希望跟大家共享。可是我刚刚从头看尾到尾都有看到你在面对我们啊，所以你应该是有修正过那种害怕人群的那种感觉了吧？
0: 有，我花蛮多时间去克服的。其实后来我真正解决的关键是我发现啊，我担心的是别人的眼光，所以当比如说雅兰姐现在皱眉头了，我以前就会觉得完了，我讲错话了，
1: 讲错话了，
0: 所以我因为这样才结巴的，就是我语言系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讲错话，
1: 太在意别人了，
0: 对，所以只要一个皱眉头，一个不看我，我以前就玻璃心我就会觉得，
1: 那你等一下吧，
0: 要看什么？
1: 把这本书拿回去看哈。三位专业人士呢，来自各不同的经历哈，然后透过他们的分享，我希望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论你在就学啦，或者是说想要创业都可以看看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人生调色盘还有下一集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下期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骂掉锤，骂掉眉”，这拢有点要押韵啊。锤，你知影嘛？就是锤啊。哦，以前啊，搁有迄个打骂教育的时候，哈，就是讲，囡仔，你若要甲教。一定爱甲讲，就是无教无成才就对啦吼。阿妈都爱饭互伊食，嘛就是讲你爱甲教养啦。阿妈都是爱互伊身体健康啊，吼你爱互伊食饭啊，就是爱为慈威并施，吼恩威并重。哎呦，囡仔知影讲哦，做这样代志是唔对的，你若唔对，都要接受处罚。当然，今嘛未使怕，未使体罚，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啊，这样不对，你应该怎么样做？哦，啊，你的处罚的方式是虾米？处罚不一定是讲啦，哦，有另外一种方式。哎，若做好，你嘛爱甲奖励，所以就是叫做骂着锤，骂着骂。
3: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

各位好，那个每次受到这样子的欢迎，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智慧的人生啊，就是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圆满的人生嘛。但是怎么样达到这个幸福圆满呢？其实要靠智慧啊。这个智慧跟我们的聪明其实是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有多好的知识，跟你有多好的智慧，其实还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说智慧呢，就是把你学到的那个知识应用到生活里面来嘛。所以我们叫做实用的智慧哈，就是 practical 的 wisdom。那其实就是一个态度，就是我这个态度是我们教出来的，不是你天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动机决定你要不要做，但是态度就决定你做得好不好嘛。是不是？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韧度呢，决定我们人生的广度。所以今天想来跟各位谈一下，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所看到这个什么叫幸福嘛，哈。其实幸福它是一个心态，哈，它是对于现况的满足还有感恩。所以 Emerson 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快乐的人呢，他不是拥有一切的人，而是对自己拥有感恩的人。啊，所以这里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你不见得拥有所有的东西，但是你对于你拥有的东西感恩的时候，你会过得很快乐。所以幸福看起来好像很抽象，它其实不是的哈，它就在你每个人的身边。我们在学校里面，像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学校结束了嘛，学生来找我们签那个纪念册，然后学生就说：“老师，我终于毕业了，我要去追求我的幸福。”我们就常跟他说，如果你要去追求幸福，你就追不到。因为什么呢？幸福真的就是佛在灵山莫远求，他在你的心里面了哈。如果你要去追他，那真的就是追不到了。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人生会不会幸福，所以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苦哈，来自于所谓的必须，就是我一定要什么东西，我一定要什么东西。可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叫做必须的。就是真的，各位稍微想一想，没有哪一样东西是绝对必须的。其实你的幸福的人生就是决定在你人生的态度了嘛，哦，所以这句话很好哦，感觉贫穷比贫穷本身对健康更不利。感觉贫穷，哦，因为我们孔子说颜回居陋巷，对不对？一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苦，我也不改其乐。当你觉得你的有的都很满足的时候，人家有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人家有这个，人家有那个，你都没有的时候，那你的心里真的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贫穷哈，在健康上是比贫穷本身是更不利的。所以心中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嘛，没有嘛，啊，那种这个，我觉得欲望是个很糟糕的东西，所以才会说孩子要穷养，就是无欲则刚了哈。所以这一点呢，就这个是 UC San Francisco 实验做出来的。猴子渴望什么？有渴望东西，跟一个从来没有吃过葡萄干的猴子，他其实吃黄瓜就很满意了。可是有一天给他吃过了葡萄干以后，再给他黄瓜，他就不吃了。好，所以这种渴求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对健康是更大的伤害。哈，所以跟各位讲哈，成功是得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不快乐。为什么他不快乐呢？因为他不接受啊，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些人都是成功的。

人，可是你看这些成功的人晚上都睡不着，健康都不好，然后不快乐，因为他不接受他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拼命讲说心态心态心态，那真的是最重要的。所以萧伯纳告诉你，世界上有两种的悲剧，一个是得不到你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你要的。这真的是上面想想对不对，两种悲剧，得不到的还有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就是人的心态嘛。所以以前的时候就是讲个例子，我们班有个女生很漂亮，所以大家都在追她。那这个有个男生特别是这个是就是一定要追到她，所以这女生大学一毕业就到美国去了。男生呢不幸抽到了金马奖，到了金门去当兵，那时候要当两年的兵，哎呀就急死掉了。那女生在美国不知道多少人在追，那我就困在金门当兵对不对，终于两年这个兵当完了以后马上追到美国去。女生一看他追来了，女生就到德国去，就女追我跑嘛对不对，追了十年，这女生终于嫁给他了，结果呢三年以后离婚。我们就很生气啊，你现在拼命追，追到以后为什么离婚？他说也不过如此，就是苏轼的那句，那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他说及至归来无一事，还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所以这就是人的心态嘛，对不对？得不到的跟你得到的都是一样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教育为什么不教我们心态，教了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学生都很不快乐，因为都没有了解到最最基本的就是在你的心。所以普贤菩萨这个非常的好，四日已过命于水减。所以你怎样每年一过去你就少一天了嘛，不是人家说你的这个生命就好像我们抽卫生纸，明明这么多卫生纸抽一抽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勤精进，因为当时去美国那个你看台币跟美金是1:40，然后家里不可能给你什么充足的那个钱，到那边去心里都很担心怕念不下来。我爸就讲不要怕，他说我们福建同安人一生养一口，一生养只手，只养一张嘴巴，他说你要利用时间就是勤精进。我爸说不要觉得日子很多，对不对？你看年轻的时候觉得你这个日子当然很多很多慢慢用，年轻人都要 kill time， 要去杀时间的，对不对？我爸说你去想四日一过，今天一过你就少一天了，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勤精进。所以今天被吴荣峰校长问说我怎么可能写那么多书，就是跟各位讲勤精进就是说跟各位讲早上起来，不好意思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跟各位讲，人都是24小时没有错，但是你可以利用那个时间，那你早上早点起来5点到8点之间你有3个小时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是没有外面来吵的，因为大家都还在睡觉，所以你如果写稿子干什么那是个很好的时间。那另外呢我们在等公车啊等什么东西都要花一点，就是在等待的时间你把那个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么别人都是24小时你也是24小时，但是你妥善利用它就比别人多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普贤菩萨这句话是真的很好，我们要告诉孩子勤精进，这是一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3个字。因为勤就是中国人会成功就是中国人勤俭嘛，对不对？精的话你一个东西学得不好不行，所以勤精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一定要教孩子在人生的路上，你如果做到这3点的时候，那你的时间会比别人多，你的成就会比别人大，因为你利用了你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说不要问你还有多少的时间，你要问你还能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如果你善用你的时间，好像齐柏林，因为齐柏林很年轻就过世了，可是你看他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利用你的时间，那个尸位素餐，那个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人不是一大堆吗？对不对？所以不论生命的长短，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所以跟各位讲，在实验上看到智慧的巅峰是65岁，各位稍微想一想，65岁你看这个父母亲已经送终了，孩子已经长大了，现在你是你自己在享受你人生的时候，所以智慧的巅峰在65岁。就是这个实验一做出来的时候，跟我们过去认为说人是65岁就要退休了，怎么是生命的最高点？所以当时印第安纳州的 Purdue 大学马上把这个实验再做一次的时候，他就果然发现控制了健康、婚姻状态还有收入了以后，65岁是生命满意的最高点了。
那么当然哈佛大学马上把这个实验重做，而

0: 且呢，他把全世界500大企业的 CEO 的年龄拿来平均，发现56岁是做 CEO 最好的年龄。就是说你人生的历练已经让你能够怎么复杂的金融讯息马上看了就懂，而且呢你不会受人家什么激将法啊情绪上的都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了嘛。好，所以跟各位讲齁，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老了，这个人到中年万事休，绝对没有这回事的齁。我们的记忆的确，那个蓝色的的确是往下降，可是你看我们红色的，我们对于事情的了解齁，我们说姜是老的辣齁，我们的 comprehension 理解力是往上走的。可是你一定也了解，那个蓝色往下降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脑，我把要背的东西交给手机，我的脑子就释放出来去做组织和整理，去学新的东西了嘛。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各位不要担心，这是65岁真的是生命满意的最高点。所以年龄哦是个心理的问题啦，你如果不在乎他，他就不理你了，你就不影响你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不要每天想说哎呀我老了我老了，你每天这样想你就真的老了，但是你去想想看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那人这个人只要有希望那就不会老的。好，所以现在马上要跟各位讲，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受到你心态的控制，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好，我们大脑是环境和基因互动的产物嘛，对不对？所以我马上要给你看实验。好，就是说今天每一分钟你的行为都改变你大脑的连结。好，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的神经元，然后这个另外一边呢是同一只猫同个神经元。好，一个是小猫一个是老猫，同一只猫同个神经元，小的时候和老的时候，请各位仔细看一下这两个神经元有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好，你注意到小的时候它是密密麻麻的神经连结，可是老的时候常常走的路变大条，不常走的没有了，对不对？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好，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各位，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各位要善待你的孩子，不要随便骂他说笨得跟猪一样，不要随便骂他一些这种伤害他自尊心的话，因为你看到没有，就是今天你对待孩子的态度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好，那你同时也要善待你自己啊。好，各位就看到了吗？好，就是你每一天的行为都会影响你神经的连结嘛。所以你看右边那张图的时候啊，就是这张图就是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在想不好的事情，他的负面情绪很大条，神经的连结点很低。将来走在路上，有一个人跟他前夫有点像，跟他的前妻有点像，他这个负面情绪就出来了。好，所以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的神经都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上，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心态很重要。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他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你为什么要做？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所以我下面跟各位看一下今天这个你的经验如何改变你的大脑哈。这张图呢是小提琴大师，所以他拉小提琴的时候那个黄色的部分是他用的最多的地方。下面这张图呢是小提琴的伸手哈，各位稍微看一看伸手跟大师把它摆在一起哈，看到没有，伸手跟大师血流量就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今天伸手经过十年的训练，他的大脑会变成上面那个大师那个样子。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的因为实经验而改变的哈。所以呢各位看到那就是 healthy 哈，年轻人那张哈，左边那张图呢就是各位现在的脑，好，右边那张图呢是一个72岁的老人家，那个 stroke 是中风哈，中风了以后他的左边坏掉了，可是这个老人家复健到可以做语言的作业。那请他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他把他这个左边坏掉的功能拿过来了，好，所以这个复健是有效的。各位一定了解，复健如果没有效，健保局不会出钱让你去复健，好，所以这个复健是有效，大脑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后天的环境呢，也会改变我们原来的本能，好，就是这个交互作用，后天也会。所以这边的时候，凡是孩子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让他做，你不能替他做，不然他的那个能力就要退化掉了。所以这边的时候啊，让孩子自己做，因为做中学是最快的一个事情。那么在大脑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人生不如一只字，十之八九，对不对？所以讲起来，形塑我们的不是经验，是我们回应经验的方式。所以松下幸之助这句话很好，下雨啦，不要抱怨说哎呀为什么下雨啊，明早我没有带伞啦，来不及了，已经下雨了，把伞打开。所以这是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就事情如果发生了就处理它，把伞打开。所以这边的时候各位可能知道，这是今年的四月份远见杂志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说57%的人呢觉得现在的压力很大，64%的人觉得焦虑不安，然后有80%的人用钱去买快乐。这是我学生拿来问我的，说老师你不是说钱不能买快乐吗？对不对？那我们就去问说他们去买什么呢，哦，买那个越南式洗头，什么什么东西。这里面真的跟各位讲，那种快乐是不长久的啦，真的是不长久的。我们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么好，我们都不要自己洗衣服，都有洗衣机洗碗机，有一大堆的机器，现在有很多，现在你知道没有，有 Siri 叫一下说 Siri 开门，门就开了， Siri 开灯，灯就亮了，对不对？就什么都不要自己动手做了。可是各位知道为什么人越活越不快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稍微想一想，以前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对不对？可是你也知道我们从动手做里面得到我们的成就感，现在不是了，现在躺在那边嘴巴张开来， Siri 开门， Siri 煮饭， Siri 给我泡咖啡，对不对？可是我们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没有把这个时间和精力花在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上面，我们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各位知道网络是个虚拟的嘛，是不是？虚拟久了以后你从网络里面出来他就觉得很空虚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比以前更不快乐了。所以你要怎么样那个避免不快乐的话，就是你不能太过关注在这里，都是我。所以有个研究就发现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说我的次数是说你的次数的16倍啊，就是我们每次讲话都是我，很少说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关，是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因为我都在关注我嘛，我，那所以我就不快乐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花在别人身上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边的时候，主流文化叫我们要享受，对不对？追求享乐，现在有月光族，钱到月底就光了，从来不去想那个储蓄或干什么。然后你如果叫他说辛苦一点，他觉得说我在亏待自己，不干。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各位可能知道口腹之欲是个无底洞，你一定要更多的口腹之欲才能够得到相同的满足，到最后你得到的真的是空虚。可是只有精神上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知道说，假如你知道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在努力的时候，你什么样的苦都可以担得下来。像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说那个就我现在看到人家淡喜立法院还是非常的生气。我们小时候只有两种人可以吃鸡蛋，鸡蛋是非常昂贵的事情，产妇和肺病。
好，就是两种人才可以吃鸡蛋，鸡蛋真的很贵的。那我们不能去做产妇，我们都希望得肺病，所以有人咳嗽，我们都赶快挨过去，希望得肺病，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啦，你看现在那个好好的蛋拿去蛋洗立法院蛋洗什么，真的人就不爱惜不珍惜了。我们小时候便当都会有人拿去吃，就主要是因为我们便当还是白米饭，那同学都在吃番薯煎。可是你晓得吗，这样子的日子过下来以后，我们其实活得很快乐，是我们最近有那这个我们是毕业65年的那个同学会哈，就发现说我们那时代的人从来没有吃过维他命，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出门就是走路，对不对？可是我们活到现在很健康，而且精神上很愉快，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自己活的是干什么，我们赶快把书念完出来做事，那么我们的薪水就可以帮助爸爸减轻肩膀上的负担，那就可以帮助下面几个弟弟妹妹去上学。像我在北女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他家里有13个小孩，他结婚的时候跟他先生讲，他说我赚来的钱全部要给我的家人，因为他说他上面4个哥哥4个姐姐，男的下田，女的去做工，他们这些小的后来才能够念大学，所以他今天赚的钱要去培养他姐姐哥哥姐姐的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有理想的，我知道我们今天出来了以后，我能够帮助我的家庭，我能够帮助别人，甚至我觉得说我们那时候都从来没有担心说活不下去，拿着50块美金就赶到美国去留学，对不对？你留什么东西，英文都讲不好、我记得我们一边写，老师一边在上课，我们一边用注音符号在抄笔记，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能用注音符号抄笔记，对不对、可是那样子也活下来了。所以人一定要有理想，你不能够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很对，可是不代表你就没有希望，你不是今天吃饱了明天再讲、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观念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晓得说预期，我们预期在大脑里面比实际都还那个带给我们的快乐还多，也就是说你预期要吃个冰激凌，它的快乐比你真正吃到冰激凌还更大。你吃到冰激凌的时候，那个我跟你讲这个实验嘛，就是我们预期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大脑有个地方叫 nucleus accumbens，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多巴胺的受体，它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出来，那 dopamine 是个正向的神经传导物质，我们就很快乐了，对不对？那这个快乐会迫使我们去追求，本来我们都以为说自己能力只到这里，但是因为多巴胺的出来，使我因为很想要那个东西，我拼命去追求然后跟各位讲，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效。我小时候是跟我外公去华严莲社去听南亭法师讲经，那我们这种年龄5、6岁怎么听得懂什么叫经？我们去里面是为了一个目的，因为你去那边背了心经，他就送你一个，那个法师就送你一个玻璃球，里面有个洞，你对着阳光看进去，里面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我们为了那个球呢，把那个很多经都把它背下来。那你说都不懂啊，可是为了那玻璃珠就可以背。所以这边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说有这个动机，它驱使你去做出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一旦得到了那个东西，那个快乐就下降。最主要是我们就看到你的 nucleus accumbens 就不再活化了，这是真的很奇怪耶，就是我要我真的要到了，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不过如此嘛，就真的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得到了以后是空虚了嘛，所以这个地方红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报酬中心。我们今天需要孩子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驴子前面弄了个红萝卜，叮叮叮给他瞧，他就一直往前走，就是大脑这个地方就活化起来了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那个远见杂志说，哎呀现在压力很大受不了，对不对？好，怎么办？你把受不了的压力转换成希望。那这个不是空口白话，这个是有实验的。就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啊，很多人不是就关在家里不能够出去，不能够跟人家接触吗？那很多人不能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啊，哎呀不得了了，这个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嘛。那个时候呢，宾州大学 Warden 商学院做了一个研究，他就晓得说，当你觉得自己受不了这个压力的时候，把它转换成帮助别人去那个，因为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跟别人的肌肤接触，大脑就会产生一个叫 oxytocin 哈，那这个催产素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神经生态，它会带动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
还有脑内啡、哦、这个脑内啡就是那个跑步的人、啊叫做 runner's high、哦、跑步跑步拼命跑跑得很痛很痛的时候，哎，大脑分泌脑内啡出来了，他就这个跑步的人就是刮风下雨台风天都一定要去跑，就是这个脑内啡，它的作用跟吗啡是一样的、哦、所以今天当你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会产生这个脑内啡嘛、哦，这里面的关系是这样子哈，我们孩子在哭的时候为什么要抱起来把他拍一拍，我们抱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身体

它跟你两个人的大脑里都分泌那个oxytocin、哦、就是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对方和你自己本身大脑里都会分泌 oxytoci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种荷尔蒙。

那我们在实验上是怎样呢？先给男生看那个照片，女生照片啊，请他分说，就说你会不会跟这女生去约会哈？他就把看一看说这个会，这个不会哈，分两组哈。然后你把那个不会的给他看，说这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女生呢？太丑，太什么哈？不管，就叫他回去。然后呢，两天以后把他带到实验室来，鼻子里给他点刚刚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催产素哈 ，oxytocin。20分钟以后，把他昨天看到说不喜欢跟他约会的太丑的女生给他看，觉得还可以，就是这是真的哈。这个实验就是把这个催产素喷到他鼻子里面去以后哈，他就会压抑杏仁核的恐惧和焦虑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抱孩子以后，孩子就不哭，就是这样子。他压抑他的恐惧和焦虑，活化他的副交感神经啊，他就变得比较温和，对别人比较信任哈，所以。这里面的时候，有人认为一夫一妻制里面，那个太太常常要给先生喷点这个oxytocin是必要的哈，所以这是真的是这个有这样子的关系。那这种实验非常多哈，所以我们说做小善事跟大功德是一样是有意义的就是了。所以 Emerson 讲嘛，人生最美的报酬就是你帮助了别人，同时你也帮助了你自己呀。你想想看，我们佛经说为人点灯明在我前，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是帮人家点灯，可是你照亮的也是你自己的路嘛。所以人生最美满的报酬就是你帮助别人，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所以在 COVID-19 的时候，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当你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其实你的焦虑就没有掉了，那你就那个比那个关在家里的人更安心了嘛。所以这里面做善事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星云大师讲的存好心做好事，这个还有什么说好话，对不对？好，那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情绪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这边要跟你讲个实验。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任何事情决定于你的心态，任何事情决定于你的心态。那这个实验呢，有牵涉到欺骗，那所以现在是不准做哈，但是早期在1960年代的时候，没有管这么严嘛，是可以做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哈。他把大学生请到实验室来哈，跟他讲说：“我今天我要注射一针维他命 A， 我要来看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哈。”那因为注射是侵入性，所以他就跟他说。

0: 我会付你双倍的钱。那学生呢，反正挨一针就有20块美金，也觉得很划得来嘛，就来了。打针的时候啊，针管上贴维他命 A， 我们说这叫此地无银300两。如果是维他命 A， 他就不告诉你了。下面贴维他命 A， 里面是肾上腺素。这个肾上腺素是什么东西呢？老虎狮子追着你要吃你了，流氓拿着大刀要杀你了，你在逃命的时候，瞳孔放大，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膀胱失禁，这是个肾上腺素最基本的生理反应。针打下去以后，他说好，现在请你到休息室休息20分钟，我来看看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他就两间休息室，一间是个假的受试者，一个大学生假扮的，在里面好高兴哦，哎呀你看我今天运气多好啊。在校园里走的时候，一抬头啊，看到这张海报，现在虽然挨了一针，等下我有20块钱，我要带我的女朋友去吃个牛排大餐，再请她去看一场电影，还可以有点钱省下来给她买个小礼物，很高兴。另外一个房间也是个假的受试者，一个研究生假扮的，在那边暴跳如雷说，怎么搞的嘛，我等了这么久还不叫我去，他以为我的时间这么不值钱，他以为20块钱可以买我这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大骂。等到时间到了，把你带到黑房，眼睛盖起来，就假装测试你的视力，然后出来给你钱，叫你签收据，你就走到门边了。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问了问你在休息室的时候啊，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边有个情绪的量表帮我填一下。那你都拿到钱了吗？就完全没有想到这才是你做这个实验真正的目的。这时候你把你的生理反应，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因为这个人很高兴，把它解释成我兴奋到手心出冷汗，我兴奋到心跳加快。可是另外一个房间的人呢，把因为那个人很生气，他就把同样的生理反应解释成我愤怒到手心出冷汗，我愤怒到心跳加快。所以这个实验就是告诉你，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看你的心态。所以我们知道说去鸡尾酒会，哎呀很吵杂对不对，哎呀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讲你的坏话，你好生气，回头去看什么人这么大胆，一看是你的老板，请问怎么办？假装没有听到赶快跑掉嘛，对不对？可是回头一看是你的下属，那你的反应完全不一样，走过去说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是不是？好，所以你的情绪反应是完全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所以各位就晓得心态的重要性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情绪是可以被控制的哦，你愤怒的情绪咬牙切齿，对不对？这个肌肉的愤怒，我们大脑里有一第十，我们有12对神经嘛，第十对神经叫做迷走神经，叫 vagal nerve， 迷走神经，它是最长的一段神经，跟你的5脏6腑都有联络。那所以你今天很用力，我们做去打不倒翁，对不对？拼命打，拼命打，打的时候你要用力，你这个肌肉神经就传回去跟你大脑说，赶快给我氧，赶快给我葡萄糖，因为我在用力，我需要能量啊，对不对？大脑说你干嘛需要这么多？哦，原来你在生气，你就越打越生气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像我孩子刚回台湾的时候，考不及格，老师要打，他每次都往后面逃。我说错，你要抢第一个被打。为什么呢？老师刚开始打的时候没有很用力，对不对？是先打下去，不听，考不好。越打后面越生气啊！我这么辛苦教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就给我考成什么样子，对不对？越打越生气，最后板子都打断嘛。所以绝对要抢第一个打，不要跑到最后，就等最后一个。这是这个生理的反应，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这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说麦当劳请学生去做他都要先让他训练的时候都要含一支铅笔嘛，你含一支铅笔的时候那个脸就不能臭脸了，就微笑了，对不对？我有学生告诉我说4个小时搬单下来以后都要把肌肉往下面拉嘛，因为这肌肉都僵化了，这是真的，假笑久了就变成微笑了嘛，这是真的啦，所以大脑和身体是双向的沟通，是大脑看身体传回来的东西让我们来决定我们的情绪啊。那你嘴巴在笑的时候，那当然是心情好啊，对不对？所以达尔文很早以前就告诉你说人的情绪是可以这样子被控制的，所以呢这个不要去打不倒翁啦，那个不能够，这打不倒翁本来是生气，就我们就泄愤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越打越生气， 所以那个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说静下来去想一想，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训练那个忧郁症的病人，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想出来三件事情，是人家做，人家因为人家今天过得很顺利，或者是你有帮助人家使人家过得很顺利，每天都要想三件事情。一开始他们说都没有，都是人家欠我的。你逼着他去想，你今天能够很顺利到医院来看病，是不是因为公共汽车的司机很敬业，他开车把你送过来？今天是不是很多很多人一日所需百工为之？这样子训练三个月以后，真的忧郁症会变好。好哦，顺便讲一个忧郁症很有趣的事情，各位知道这边有肉毒杆菌，那个肉毒杆菌可以除去你脸上的皱纹，这个皱纹对不对？哈，你知道这个肉毒杆菌打下去以后，哈，我去给你读那个愤怒的句子，你其实没有办法愤怒起来，因为你不能皱眉。好，这是真的。这做了41个受试者，哈，打了针下去以后啊，那给他看那个愤怒哀伤的那个没有办法，这个眉头皱不起来。结果这个实验就被一个精神科医生听到了，说啊，有这么好，就把那个重度忧郁的病人抓来打16周的肉毒杆菌。好，真的打了16周以后，他的忧郁症就好了一半。好，这是有实验证据的哈，那这是真的是，所以那个我不是叫你去打的，没有这样这意思，而是说这个肌肉跟身体这个回馈是双向的哈。其实也跟各位讲了哈，这个我们说30岁以前呢，你父母亲给你什么脸就是什么脸，对不对？可是30岁以后，你为你的脸负责嘛。有的脸就人的脸很凶啊，跟你的好看不好看是没有关系嘛。很多人喜欢皱个眉头，对不对？没有事皱个眉干什么呢？对不对？好，所以这边的时候，人是为自己的脸负责的。你的情绪是可以控，你的肌肉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回过头也控制你的肌肉啊。所以这就是跟各位讲，真的是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实验是微笑可以减轻打针的痛。因为微笑这个讯息送到你身体里面去，大脑的副交感神经就活化起来了，那它的 rest 和 digest 的神经就冷静下来了嘛。那所以假如你今天冷静下来放松了，因为打针就没有那么痛啦。所以这些都是实验的结果，就是各位一定要知道说你的心态是在你的心，你透过肌肉控制你的心态，那你的心态也同时控制你的肌肉，它是个双向的了。所以佛典的一个见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痛是难免，苦是自取。这跟真的跟各位讲，人家射箭到你身上来你会痛吗？这是真的啦。可是你说哎呀我痛啊痛啊，你拼命在那边叫的时候，你是第二次痛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第二次痛是可以不需要的呀。所以说假如说他说你把这个痛心境转换到别人身上去，好，那就不会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在医院里面，尤其像癌症啊，像这种这个比较重大的病，就是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supporting group， 叫做团体治疗。团体治疗就是你在那边，在那边抱怨说，为什么是我呀？我都没有做坏事，为什么今天让我得到这个病啊？什么？你到楼上去一看，哇，大家都是跟你一样。所以这边的时候就让你看到说，当你在抱怨你自己的时候，你是把第一个痛加上第二次痛，你是痛得不得了了。可是如果第一次痛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生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如意的，但是你可以把那个感觉换在别的地方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那么痛。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真的就是那个善国喜主教，因为他跟我母亲都是同时被诊断出来是肺腺癌，哈，就同个医生同时台大医院诊断嘛，对不对？可是那个善国喜主教发现了以后，他就去医院监狱里面传教啊，去做什么，所以他后来比我妈妈多活了2年。是他们当时是同样的阶段的肺腺癌，然后同样的医生诊断，哈，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我母亲当然就是觉得说老了，然后这个癌症什么什么就是比较沮丧。可是善国喜主教就每天在外面跑的时候他就不会。所以跟各位讲哈，你的精神真的可以支持你的身体，哈，就这点是真的哈。所以这边的时候，那个跟各位讲，这个一定要把它记得，因为很多每个人都会痛嘛，这是不用讲的事情啦哈。但是那个痛不会因为你在生气、你在哀嚎就减少了，对不对？所以讲起来你会痛，是因为你心中都在我，你自我中心。但是你把这心放出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今天就看到别人是跟你一样的，你的痛苦就会减轻。所以痛苦会分担而减轻，那是对的。好，所以痛苦呢，源于你对于自己的执着。你眼睛只看到你自己，那就会这样子了啊。那么还有要讲，人生是免不了有压力嘛， 对不对？那压力不是全部不好，就你知道说 a meaningful life, 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它一定是一个有压力的生活，对不对？除非你躺平嘛，躺平你就没有压力了，对不对？可是你这个一生，我们刚刚讲过，什么事都没有做，那你真的是浪费粮食了。所以他告诉你，他说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有压力，这是真的，所以不要抱怨压力，有成功本来就是一定要有。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1: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3: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3: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 是吧？是。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2: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在1969年的时候，我们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留学生压力很大，对不对？常常晚上不能睡觉，最主要是还会泻肚子，好，每天都泻肚子。那老师知道我们是这样子的原因的时候，就把我们找去跟我们讲，他说哈，评估你压力的来源是功课呢，是家庭呢，还是经济？我们说除了家庭之外，两个都有。好，我们经济没有，然后功课很重，对不对？好，那老师就说，那你评估你的能力。好，那么他说，如果你今天要这个工作，那你今天就得把你的能力提升起来。好，他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工作，那就工作辞掉，去找个比较轻松的，对不对？可是你同时就要知道，我今天工作压力大，我的薪水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压那个薪水很少，那我就要牺牲掉我出去吃什么五星级饭店的那个餐啊，我要就要只能吃路边摊啊，什么就要有点牺牲了嘛。哦，所以他就说你自己来评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自己评估过了以后，你对你自己的压力就有一个了解。哦，那就告诉你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赔上自己的健康。那这个东西我发现过了40年哈，现在你看现在不是有那个諮商咨询什么，你他现在的原则还是跟当年是一样的，就是凡是怎么样都不能够赔上自己的健康，那是这个最后的底线。但是在前面之前的话啊，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关键少数，我真的跟各位讲，回家把那电影演给你的孩子看。关键少数，四个美国的黑人啊，他们算太空舱上月球的轨道，那时候没有电脑，是用手算的，对不对？好，四个数学家，可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被歧视。后来有了电脑出来了，他们美国不准黑人去学电脑，所以那里面年轻的就去告，我都是美国人，你为什么帮我当二等公民？好，告赢了，晚上去上课。那年纪比较大的那个 Johnson， 他就知道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得马上把它学得会，我去告什么都来不及了，去图书馆把书借回来看，学会了以后去教他底下黑人。好，所以后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电脑的那个大楼叫 Johnson's Building， 所以那电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看到压力，那别人一看到你是黑人要把你 fire 掉，但是我今天要提升我的能力去面对这个工作的需求，又一个就是你要让我去读，另外一个是我自学，反正就是两种方法，我一定把这个能力学会。所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大楼叫做 Johnson's Building， 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做情绪的主人，有人对你生气骂你，对不对？你要告诉你自己，那是他的事，嘴巴在他脸上嘛，对不对？你不能叫他不骂你，在他脸上啊。所以你凡事不是超市在挤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他，那是他的事。他侮辱你，你说 same to you， 还给他，那还是他的事情。好，所以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自己没有主控权的，你都不要管他。好，就是你不能够去做情绪的奴隶，你要做他的主人。好，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好，我这边很快给你讲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情绪的主控，是我们自己在主控，你一定不能够落入这个陷阱里面。好，Daniel Kahneman 是2000年拿诺贝尔经济奖的那个，他是我们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两个人坐计程车去赶飞机，那个飞机的班次不同，可是起飞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路上碰到塞车，等到他们赶到机场的时候，柜台跟这个人说，哎呀，你的飞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跟这个人说，你的飞机5分钟以前走掉了，他说两个人的懊恼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我没办法了，就算了，等下一班。可是那个5分钟以前走掉的人，哎呀，捶胸顿足啊！我就是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给我闯这个红灯，我就赶上了，对不对？捶胸顿足。卡纳们说，你看，这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你们两个的后果都是一模一样，等下一班飞机嘛。因为捶胸顿足，你只会使你的细胞死掉，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好处。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没有赶上飞机的时候，没有坐车的时候，哎呀，捶胸顿足，都是别人的错。所以这里面人不智啊，所以这边时候人要做情绪的主人。我们知道说已经事情发生了，都是要等下一班飞机，那我就去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到时候去上飞机，就不要死掉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了，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有很多都是无常啊，对，你只要尽人事，就听天命。好，因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嘛，所以不要去寻烦恼。好，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各位看到很多人真的脸上都是皱纹呢，对不对？好，这个皱纹就是来自于他没事就把眉头给皱起来呀，对不对？我以前在家里也会皱，怎么皱眉头，我妈看了就会骂，
我还没死，你皱什么眉头？这而且我就不敢啦，因为父母亲是最大的事情，对不对？父母亲都还健在的人，不可以皱眉头的嘛。所以这点我们就，所以各位看我是真的没有很多皱纹哦，我是78岁了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哦，但是真的是告诉各位，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啦，哈、哦、，OK。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哈，你听过那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不对？如果你比别人好一点，那风就要来，别人就要找你讲你的闲话，或者像左宗棠讲的嘛，他说人家讲你闲话，因为你不是庸者，你又是庸者，别人就不理你了，是不是？所以这边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记得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年轻的孩子非常受到网络霸凌。尤其是你知道以前那个在学校被人家霸凌，回到家就没事了。现在回到家，那网络跟着你啊、哦，所以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是第二高的死亡率嘛。而且呢，15岁以下的女生是最高的，15岁以下女生的自杀率是4.2，男生是2.8。好，这么高的自杀率的时候，是在于说别人讲他闲话。要是这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说闲话。那不是就是水上写字，风过了就没有了，就不要去管哈、哦。就是莲花不着水，日月不住空，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教过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把握自己的心，那自己的能够控制的自己控制，自己不能控制的不要去管它，又没有办法了哈、哦。那我下面要用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今天人要健康要幸福哈。哦，这里面最大的关系哈，还是我们的大脑要健康才可以。所以脑的保健里面呢，我在外面现在有很多很多东西，叫你去买这个补品，买那个东西，你不要每天吃一大堆的药丸，那个都不好的哈。就是食疗比药疗好，就是吃食物是最好的东西。那我很快跟你讲一下哈，胆碱哈，我们每天一定要吃一个鸡蛋。那我吃两个鸡蛋哈，因为我觉得我在用脑，对不对哈？那胆碱呢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因为蛋黄里面有120个 milligram 的胆碱哈。胆碱跟我们的记忆是直接的关系，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有一天去演讲了以后，有个妈妈来跟我讲，说她的儿子本来不吃鸡蛋，可是因为听到我说这个胆碱跟记忆有关系，那她是国中的学生，就现在跟她妈妈说每天吃一个鸡蛋了哈。所以这里面的话是真的有这样子跟各位讲哈，我们身体里面哈很多东西不能够自己制造，那需要外面进来嘛，对不对？那胆碱的话跟我们的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啊，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那个有一个实验哈，是把那个怀孕第三期的妈妈随机分成两组哈，一组给她吃498克 milligram 的胆碱，一组另外吃980个 milligram 的胆碱，吃了3个月以后，他们去分娩，然后从母亲和孩子的身上抽血出来看他们压力荷尔蒙的浓度，就发现母亲没有改变，孩子身上的压力荷尔蒙变低了很多，而且呢，就发现这些孩子以后在注意力广度还有空间能力上会好很多，所以这个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鸡蛋一定要吃的哈。那么胆碱主要是干什么呢？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三酸甘油脂，哈，那个还有胆固醇拿出来，变成我们的能量嘛。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啊，这个细胞膜什么都是它，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哈。如果你今天这个那个不够的时候呢，那个肝脏就不提取嘛，就变成脂肪肝了哈。所以这点各位就知道，然后不要担心说吃鸡蛋。蛋黄有那个胆固醇哈，我们以前是认为胆固醇不好，这个已经是被推翻到30年了。90年代我回来以后，就跟我爸讲说蛋黄可以吃，我爸说不可以吃，我就两个人跟他争了10年，然后这个最后真的是跟各位讲，其实真的是可以吃的，因为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身体是需要脂肪的，你看哈，脂肪那个细胞膜是脂肪，神经外面包的髓鞘是脂肪嘛，对不对？这个。荷尔蒙也是需要脂肪的哈，所以各位哈，这个你不吃胆固醇的哈，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疾病都会出来。那你不要担心它进入你的大脑，我们大脑有个叫血脑屏障，就是避免那个细菌啊、病毒进入你的大脑。它的细胞是 packing 的很密很密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胆固醇是大分子，根本进不来。我们只有氧啊。那个葡萄糖、二氧化碳会进入你的大脑，其他东西都进不来的啦，不要担心的啦，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哦，有讲到血脑屏障了，哈、哦，就是他今天
不让病毒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要担心氧、二氧化碳和血糖、葡萄糖这种，它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其他是不会的哈。但是你蛋白质不可以拼命吃很多，我们身体一次只能处理30克哈。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什么呢？据清源禅师说，禅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不是分别意识的心，而是指我们心灵深处的那颗真心。这颗真心超越一切有形存在，又呈现于宇宙万有之中。

0: 清水散步啊，非常有趣哦。它的名称来源是因为啊，一个网站叫清水散步，是我啊专设的一个官网。那想不到它就是非常的热络，在短短两年当中就浏览就达到450万。所以我那时候在2012年啊转型的时候，就把这个招牌拿出来。那当时最主要的就是要推清水的观光旅行跟啊所谓的文创商品，好，所以基本上啊它结合了咖啡、餐饮、好文创、旅行，还有我的本业音乐这样的一个商店，所以大概商品都会啊主要会绕在这个部分，哦，比如说我们就会推出啊跟廖天丁有关系的一些文创商品，好，那我们会推出啊跟清水有关系的一些游程。哦，那这个每个游程呢，啊，都会把清水的文化、环境、产业，哦，甚至于体验都把它包在里面，哦，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啊，期待清水散步它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游客中心，哦，所以呢，所有的游客到清水来旅行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它一个借问的地方，哦，所以想是当时这样一个构思这样，嗯，牛骂头这个地方非常好玩哦，啊，因为它的地名就是因为。啊，早期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叫牛骂社，哦，这是荷兰时代的时候所命名的。那这个地方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特别，是一个海拔70公尺的一个台地，哦，这个台地就是他们在那边生活4500年，哦，那如果是回到6500年的时候，我们这平地这个地方都是海洋，哦，所以他们选择一个啊距离海洋又很近的地方。可以就近去捞鱼啊，哦，然后呢，大陆山就是他们的猎场，哦，就是他们取得蛋白质的地方，哦，所以牛骂遗址冒险区它非常重要，啊，它是啊整个清水的一个开始，4500年前，然后见证的整个清水往西边慢慢的发展到现在距离这里啊4公里的啊海边这样一个渔业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它对清水来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1: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呢都有经过清水，台中的清水。我们知道台中清水，我们可能开车经过高速公路会到清水加油站，清水的休息站。但是呢，我们只会经过那里，但是你知不知道清水其实很有故事？那我们刚刚影片中看到的是牛骂头文化遗址，你知道吗？这里呢，已经距离现在大概有3500到4500年的历史了，到底怎么来的？我们要请非常非常知道在地故事的台中清水散步的老板吴长坤来为我们说这一段历史。
0: 好，玉成啊，大家好。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早在4500年前，这个地方就住了一群人，我们就把它叫牛骂头人好了。哦，可是来到1624年的时候呢，因为荷兰人来到台湾，他统治我们嘛，哈，嗯，所以呢，开始就开始帮他们问，哎，你们叫什么部落？哦，那他都叫，哦，我们叫牛骂社，哦，可是呢，就开始调查人口啊，然后呢，大概有多少人？哦，这是一个有政权的开始，当然呢，就开始要课税，那请他们做劳役，哦，说在这个时候呢，哇，这个派普拉族这一群人住在大陆上这一群人。他们非常勇敢的去做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我们就把它叫大渡欢王。那这大渡欢王有多神勇，你知道吗？
1: 多神勇！
0: 荷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是过不了陆路的，他走海路。嗯，哎，如果你要经过这个陆路，就是把命拿来。
1: 荷兰人人高马大，而且他们
0: 又
1: 有很先进的枪
0: 啊。可是原住民也是很厉害，他们有长矛啊，有弓箭啊，
1: 哦，还有地势，

0: 妻啊。
1: 哦，这是频谱故事了。
0: 对，所以呢，一直到1645年啊，他们其实才称呼于这个荷兰人。可是呢，有三个但书。第一个但书呢，荷兰人不准到大肚山派布拉族这里来传教，也不准欧洲人住在这个里面。当然呢，更不可以记录太多东西。所以呢，大肚王国太猛了，太大肚藩王，一直到了大概清朝的时候才慢慢的败下来。
1: 是哦，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推的一个活动，就叫做大肚藩王荣耀再现。
1: 大肚藩王荣耀再现。
0: 对，希望可以再把它恢复到那个年代他们神勇的故事这样。
1: 是一个地方可以迷人，其实地方故事就是连接人和人之间最快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清水，我们据说只有驻外县市很少会了解到清水到底有什么。
0: 它是一个非常文风鼎盛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呢，其实它真的非常悠久的文化。如果再把原住民这个4500人加进来，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悠久文化的一个文化小镇。
1: 那其实老师这么了解地方文化，那想当然了，你以前也是对历史有研究，你是以前就是读历史的？
0: 当然不是、其实在以前的教育里面，在地的历史文化是被遗忘的，
1: 被迫遗忘。
0: 被迫遗忘。是啊，我是练兽医。
1: 兽医啊，兽医还要了解这么多历史啊？
0: 事实上是这是一个过程呢，因为我在1986年就返乡嘛。
1: 本来是在外地啦。
0: 对，返乡之后，那就开始跟这些好朋友在聊天啊，说这个清水被叫做文化小镇嘛，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感受到文化到底藏在哪里？
1: 对，这就是我也很纳闷的。
0: 是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花了大概20年的光阴哈，
1: 是
0: 去把这些文化的这些故事一一把它找出来。
1: 那你去做文化，我们是要做社造，去做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们常说吃力不讨好，第一你要跟地方有冲突，第二推展文化可能不被地方理解。你少年那来家冲上，
0: 是。
1: 那你为什么不？你刚刚说你是兽医，兽医还好谈呢，你被做这冲上。
0: 对啊，可是在我1986年返乡的时候，在那个乡下，其实兽医它是没办法存活的。因为老人家会很简单讲一句话嘛，你的狗如果生病了，那怎么办呢？不是送兽医院了，是怎么样把它放出去？它如果有办法，它吃草药，他就再回来，那如果不回来，表示他就自己解决了。
1: 以前把这个看得比较轻啦，
0: 是，所以就兽医没有这样。
1: 所以现在有后悔过吗？你现在兽医多好。
0: 其实我从来不会后悔，因为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觉得当下是很重要。
1: 是，那老师你在做文化这一块，其实很多人在做。那
0: 是，
1: 当然你把牛马头遗址文化把它拉高出来，让很多的台湾人能够知道，原来在清水。跟牛马头文化，甚至于你高美师弟也是老师这边一手促成。其实这个部分，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头脑，能够让这个文化能够要上国际呢？
0: 对啊，其实很多事情对在地来讲，他不会想到什么观光旅游啦，什么要上国际舞台，不会这样想。他就很单纯，我想要认识这个地方，我曾经养我生我养我的地方。可是我对他竟然这么的不清楚，就这样一个信念，所以我们这些亲人就开始去做很多的田野调查、文献的查询啊等等，所以呢，逐一的把这些隐性的故事把它找出来，
1: 返璞，
0: 对，回到初衷很重要。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老师除了他返璞归真之外，他本身还有音乐素养。
0: 是，
1: 听说老师也是弹了一首的好音乐啊。
0: 其实我应该说吹的一首好音乐，
1: 我是一口好音乐，
0: 我这个写小喇叭的，
1: 是跟张振杰老师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张振杰是大提琴，
1: 对啊，就是你们都是回馈乡里啊，然后喜欢做公益的。
0: 基本上是因为我在1982年，因为当不了兽医嘛，那我就选择我第二个兴趣音乐作为我的工作，所以我就开了一家唱片行。
1: 还开唱片
0: 行？对，
1: 开在清水。
0: 对，就这样一个小镇，而且规模还算蛮大的。
1: 是，
0: 而且里面古典音乐是占了我一半的商品。
1: 是，那老师要不要多谈谈？其实，在你的感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不认识您，嗯，这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给我的感觉，你就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然后呢，可能会音乐，会文化。也许没有当兽医，但是那是你本来应该要从事的。那你怎么样去看你做清水文化这一块？我们看到满桌子都是一些文创商品，廖天丁为什么会跟你有这个 match 到呢？
0: 因为他清水人，
1: 哦，
0: 他住在清水，生在清水，
1: 是，可以多讲一些这一段故事吗？
0: 啊、那其实廖天丁早期都一直被以为他是住在这个彰化的秀水，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清水也有个秀水，那以前的老地名就叫臭水，臭水，哦啊，所以呢就被误导了哈、哦。事实上，我们从那个户籍藤本里面查得到，有正港的这个清水人。
1: 嗯。
0: 那后来因为他长大以后就到台北大稻埕，哦来活药了啦哈、哦。因为当时大稻埕可以说是台北的
1: 最繁华
0: 最繁华的地方、嗯，那住了很多有钱人嘛，
1: 嗯，哦，
0: 所以他要下手也比较方便。不过他倒是说敢去跟这个警察对抗嘛哈、哦，当时这样高压的一个统治之下，好、哦，然后呢，他有时候会帮助一些穷人，
1: 嗯，
0: 哦，所以帮他博得一点点名声。
1: 我们看到画面中这些都是老师你自己设计的吗？像我们这个桌上的，
0: 对。那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文创哈、哦
1: 嗯。
0: 那当时呢，我就是以廖天丁为名，我希望借由他的高知名度，还有我们在地的乡亲嘛，好、希望他可以来代言我们一起来做观光文化这样的事情。
1: 是、嗯，那你现在做观光文化，除了我们知道你把地方的一些文化的聚焦的一个地方把它抬高之外，你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成你想要做到文化推广。
0: 其实当我们在花了大概有快30年的时间当中呢、嗯，大概几乎有花了大概一半的时间都在做认识跟资源的一些调查，还有整理。然后把这些故事整理完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开始来做一些行销，也就告诉其他的朋友来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好、哦，所以呢，我们在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时期，开始做所谓的观光旅游跟文化产业。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把清水非常多的很棒的故事一些点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行程的规划，哦，甚至于呢，我们开始创品牌，透过品牌这样的一个行销的方式来行销清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牌叫做清水散步。
1: 清水散步。
0: 那清水散步呢，就是邀请大家来散步，然后来看看清水。这么多美丽的故事，
1: 嗯，
0: 好、哦，那另外一个厂牌叫高美湿地，也就是现在最红的这个
1: 真的，
0: 对对，
1: 不说还不知道是您搭起的这个高美湿地，
0: 是因为当年其实很有点危险，因为本来是准备要盖一座火力发电厂，
1: 哦，在那里啊，
0: 对，就在那个地方，那在地人觉得说有点可惜，好、哦，所以我们就花了3年的时间，也去跟政府跟厂商做了对话。那很幸运的，虽然公司已经通过环评可以盖发电厂，可是被拖了太久了，公司倒掉了。
1: 老天有眼，帮助你，
0: 也许吧，
1: 真的。
0: 对，所以才会有现在的高美湿地。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态的品牌。
1: 是。
0: 另外还有廖天丁嘛，清水人物廖天丁，哦，这个传奇人物其实在台湾真的非常的有名，
1: 嗯，
0: 非常有名。好，那另外我们还有走海线，透过火车的故事。带着大家呢，从彰化可以一路玩到竹篮。
1: 嗯，
0: 好、哦，那这里面每个车站有很漂亮的一些故事，车站所属的城市也有太多太多的产业文化故事，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做深度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品牌就是大肚番王。
1: 大肚番王哦，就是你刚刚在讲的，
0: 对，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我们把整个文化历史呢，可以拉到4500年。现在事实上呢，现在台中的历史它已经来到了6000年。
1: 嗯，
0: 是在台中市的那一端有一个安和遗址，在那边发现到了6000年的人类的一个遗址在那个地方。好、哦，所以呢，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记录呢，让这个城市呢变得更有历史，更有文化。好、哦，所以大概透过这几个品牌呢，我们不断的去做很多的行程规划。甚至于文创商品的 的一个研发，甚至于呢，我们也会办一些活动、出版等等。好，也就是说锁定这些我们所盘整出来这些文化，努力的去做，然后很深度的去做这些事情。
1: 是，这个也就是今天呢，吴长坤老师要带我们节目中来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当然，这一位音乐才子也好，这一位文学才子也好，他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音乐跟文化能够碰撞在一起，然后搭建了一个非常美丽完整的一个清水地方的一个文化，他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深度的了解。
2: 靠近一点点。
3: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青山部当刚刚提到说，他本来就是希望作为一个来到清水的一个入口的一个自信站哦。当然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所谓的观光客，好，那我们又期待说观光客你来到清水，不应该只是吃党阿鼻哥，好吃完就离开嘛，好，所以希望呢你应该用一个散步的心情来清水这个地方，吃完米糕之后呢，更应该呢到处走走。好，所以当时用这样的心情在转化，所以呢我们就规划了很多的深度旅游的一个行程，好，甚至于我们都还办了纠团，就由我亲自解说，带着他们去认识清水，好，那这样效果的都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好，所以到目前来看已经达到这样的目标了哈。那在这个达成这个目标过程当中其实我另外一个最大的期待是要让年轻人应该可以回来，好，年轻人要返乡，总是要让他有一个工作机会。好，那我现在我在清水所看到的很多的美食小店，好，他的主要的主厨都已经是年轻人了，好，所以他的副食辈，他们都是备料，不然就是算钱。哦，那这是我觉得蛮欣慰的。好，然后甚至于开始很多人愿意回来返乡创业，好，不管是做民宿、开咖啡馆。好，或者从事其他的工作，好，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发展工业，可是我们缺发展的观光产业，这是一个无烟囱的工业，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到目前我觉得清水散步它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了，然后整个清水它的一个旅游的状态非常好，因为透过深度的规划，所以呢这些游客来到清水，他就可以很深度的看清水。好，然后呢，他可以一年365天都可以来清水做这样的生活体验。嗯，高美湿地其实如果我们打开历史看的时候他在1932年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海水浴场。哇，这个跟大家想象应该差距蛮大的。它是一个游泳的地方。哦，老人家都说去那边洗水浴啦。哦，就是顺便洗澡的地方哈，所以一直到了大概1982年的时候，因为它的南边盖了台中港，那台中港为了要阻止大甲溪的河沙流到台中港去造成淤积，所以呢就筑了一道很长的拦沙坪，把这些沙都把它挡在海水浴场这一边，那怎么办呢？就造成淤积，哦，所以1982。

0: 年之后呢，这海水塘它关闭了。关闭之后呢，因为淤积之后啊，它整个的生态的一个演化之后呢，它竟然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候鸟的天地，也就是一个很棒的湿地。哦，所以呢，我们在1990年开始啊，帮他做了很多的生态调查，才发现说不得了，哦，大概有超过132种的鸟类会在这边度冬或是在那边觅食。哦，那里面还有很多，包括台湾特有种的云林管草。哦，包括还有大安水梭鱼，还有很多濒临绝灭的鸟类，在这个地方它都会出现。哦，当然后来慢慢发展出，就变成是一个保护区。哦，那日本人呢，几年前呢，把它当作说，这个此生必有的一个秘境，就是高美湿地的特别它的夕阳。哦，我有个朋友呢，住在仙台哈，他说他的那个日本的朋友了哈，来到台湾。他就指定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台北的101，另外一个就是高美湿地。我那朋友说，他住在台北，他从来没有来过高美湿地，竟然日本人会指名来高美湿地。哦，那我想这就他的美景真的是不在话下。嗯。
1: 欢迎回来，乳蛇湾很大。刚刚 VCR 我们看到了是吴大哥你的唱片行，
2: 对，
1: 真的很大一间，然后什么样的古典音乐都有。这是你的小时候的梦想吗？你是本来想要当音乐家吗？
2: 其实不是，我本来是想要当一个养牛的人家。
1: 养牛？
2: 是啊。
1: 牧童吗？
2: 是啊，是啊。其实我练兽医那时候，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开一家观光牧场。
1: 观光牧场？嗯，
2: 对对对。
1: 那后来为什么打消了这个念头？
2: 也不是打消了，就没有得逞这样。因为我妈妈告诉我爸爸说，说这个孩子说要去养牛。那为什么不要国小毕业就去养？对，因为我从国中开始，我对生物这件事情就特别的喜欢。
1: 生物？
2: 对，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所从事的很多的工作，都离不开生态、生物环境，
1: 是
2: 这样的一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1: 但你也放不下音乐啦，对不对？哦，
2: 当然啦，因为那是我第一个行业啊。嗯，对啊，第一个行业，而且投入很深哦，因为当时呢。因为卖了古典音乐嘛，所以我就交到非常多的
1: 女朋友、
2: 客人。哦，女朋友不能太多，
1: 真的哦，好客人。
2: 哦，这些客人呢，因为同好嘛，所以慢慢就变好朋友。哦，所以我们一起泡茶、喝咖啡、听音乐这样。
1: 嗯，那我们想回归到你原本在音乐的这一块，听说这个唱片行开了33年，
2: 对，
1: 那是你自己开33年，
2: 对。对
1: 那几岁开始啊？
2: 对啊，其实应该29岁吧。
1: 29岁开唱，
2: 大概29岁吧。哦，29、30那个年代，我那时候开的算蛮大规模的哦。所以那个隔壁条街那夜市的那个卖唱片的那个的阿姨哦，她还没有抗议，她说这个一定撑不了2年就会关店。
1: 是短店。以前买唱片算是大消费。
2: 对啊，不过也是一个他们必备，像录音带啦或 CD 都是他们学生，这个上课之余必须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东西。
1: 那地方大事啊，有没有那种明星会去你那边签？
2: 我当然有啊，
1: 对不对？
2: 当然有
1: 啊，地方大事呢，
2: 像那个张韶涵呐、黑社会妹妹啦，很多都来过啊。林慧萍，
1: 林慧萍，
2: 对，
1: 如数家珍。
2: 对啊，这个小镇，就因为这样歌星的造访哦。让很多人哦，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们拥有很多的共同的记忆。
1: 是，
2: 这个也是说我这个店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一个最大的理由。
1: 其实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从你的想法还有到你做的事情，我觉得你都是在帮别人圆梦。我觉得你没有圆自己的梦，
2: 也顺便圆自己的梦。
1: 你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让美丽的事物能够浮现出来，音乐也是啊。
2: 是啊，像音乐后来就很多的好朋友啊，开始在讨论说，难道我们就只有听这些罐头音乐吗？嗯，哦，打个问号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到台北来听音乐会，包车上来，
1: 这还不浪漫吗？
2: 很浪漫。
1: 所以我说你的人生就是个浪漫的起点。
2: 可是他们觉得还不够哎，
1: 真的啊。
2: 他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在小镇就来办音乐会呢？
1: 是。那以前的唱片行叫做华声音乐城，
2: 对对 对, 對，
1: 它是一个音乐城，听起来就很大一间。
2: 是啊是啊。
1: 那你为什么现在改叫清水散步？
2: 那这个说完就话
1: 长，这又有什么连结？
2: 其实我开了20年的一个好的光阴，好的唱片，可是呢，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唱片事业就重摔了，
1: 萧条。
2: 好，因为整个那个数位崛起了嘛，好，所以呢，大家呢开始透过数位流开始听一些电脑的啦，或是手机的这样东西，所以呢，我的唱片啊，就大概就没办法。
1: 你们是科技下的牺牲者，
2: 是说变一个夕阳，应该说应该要结束的一个行业。
1: 是，
2: 对。
1: 那后来就把它转型成为所谓的清水山。
2: 其实我那时候很想就是把它收掉了，因为既然没生意嘛，我转行嘛，也许去上个班，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啊。可是我这些应该说坏朋友吧。应该说好朋友好了啦，哈，我这个朋友都不让我把店关掉，
1: 太可惜了啦。
2: 因为我那个空间哈，是他们没事去聊天，听音乐的地方。他说，如果你关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流落何处？
1: 那老师，我想请教你，现在在清水散步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游客可以去那边？
2: 其实后来其实我把在2012年那时候就把招牌拿下来，把华盛影城招牌拿下来。这是要一个很大的勇气耶。我记得我po上去说要把招牌拿下来的时候，那个脸书就爆掉了，
1: 跟云林大戏院那个招牌拿下来是一样。
2: 他们说坏，为什么要拆招牌？
1: 难道是要换新的吗？
2: 没有，他们以为说我要关店了。所以我在网络跟他们讲说，那请问你们有多久没来买唱片了？哦，他们才对哦，原来都是我们的错，都没来买唱片，那你活不了这样。
1: 这也是很多现在与时俱进下的必经过程。
2: 所以后来这些好朋友倒是帮我想了一些方法。他说你不要关，可是你可以卖咖啡，
1: 是，
2: 你可以转型。那我们继续给你捧场，
1: 就像你的店名一样，清水散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尤其是现代人，很重视这种休闲。那我们到清水，我们会想说，清水离台中其实还有一段路。
2: 对。
1: 那我们如果说，就这么一个小下午，一个周末起到清水，我们真正的能够玩到一整天吗？
2: 其实清水要把它好好玩了，应该要5天。
1: 要5天啊？
2: 对。其实我在2020开转型开这个店的时候呢，其实我最主要的用意是希望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游客中心，哦，也就是说提供了你到清水来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金站，因为我们政府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嘛。好，是，那怎么办呢？我都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朋友，也来帮清水做文化这一块。好，那这时候我就邀请了在地的一些产业开始来谈合作，怎么样开始来行销，然后来揪团，邀请大家来清水散步这样。
1: 真的不简单。其实一个地方它能够发展，除了靠，当然就是有时候可能莫名其妙的一个爆点，但是最基本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乡下子弟，他希望让自己的家乡给很多人看到，他想要分享。那么吴长坤大哥他不仅分享而已，他还把自己的这个村落推到国际去了。我们待会再好好来听长坤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究竟是如何让清水走向国际。

0: 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吴长坤。那一年呢，我就是返乡，好、哦、来回到清水。那我不晓得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时候只想说可以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就觉得很快乐。可是呢，还是要生活下去哈、哦。那我后来就做了我的第一个行业，就是开始卖唱片。卖音乐那我想人生就是这么有趣哈，因为这样的一个音乐机会，这个点呢它变成了很多无能雅士来这边喝咖啡听音乐哦，当然没有聊是非了，有很多文化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慢慢找到了我另外一个舞台，好，我就开始呢从认识清水开始做清水的很多的文化工作，那想不到就这样晃了30年。好，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让清水呢从一个隐性的清水变成一个显性的清水，好，那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一个观光大镇，然后呢，我们也开始试着努力的来拥抱年轻人，让他们可以跟我27岁那一年一样，勇敢的回到家乡来做很多的事情，这样。
1: 是当时因为年轻，也没有想说其他的想法，所以就一起这样子，夫妻就一起工作，然后一起游戏这样。那1986年创业到现在，虽然33年，但是中间过程又遇到很多各种各路的英雄好汉，各行各业，然后每一个人的领域都不同，所以这里是卧虎藏龙区，嘿，到最后也是蛮开心的这样子。那我从南部嫁到清水来，嘿，就。连什么坐火车要分3线海线我都搞不懂，所以来到清水就认识不同的人的专业，所以就变成形成大家一起玩耍的一个年代。那时候刚好也是中国崛起最后最末端啊，所以就说我住在乡下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大家就一起不同领域的人才慢慢开始认识地方，然后所以就变成无形中变成第一代的社招员、社招老师。
2: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中的清水散步的老板吴长坤。我们刚刚跟长坤大哥聊了这么多，知道他真性情，其实有一半也是爱最棒的林啊。啊，过来就是他真正的去做，然后也很挺朋友，就是为了让朋友。能够留在他的梦想的蓝图当中，大家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快乐的事，
0: 是啊，是啊，
2: 对不对？
0: 把握当下嘛，
2: 把握当下，对、嗯。当你把握当下的时候，有想过家里人是怎么样看你这位先生在把握当下的过程？
0: 对啊，讲到这个我真的是需要忏悔一下，
2: 忏悔这么严重？
0: 对啊，
2: 这么严重？
0: 对啊，事实上一直在做很多公司，那难免真的会忽略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家庭。这是我也许这些之后呢，我必须要赶快去努力的把它找到更多的一个元素。所以我去年就卸下了我的理事长的任务，之后呢，我其实今年开始真的很认真，开始重新在经营这个清水散步这个空间。对，当然呢，对家人就是要好一点。
2: 是当初是有多不好呢？
0: 也没有说不好了，就说都在外面跑嘛，
2: 就是没有陪伴嘛，对不对？
0: 那我的太太真的非常的忠诚的锁住那一个店，希望他不要倒掉了。
2: 当然，当理事长有时候也是很多事情情非得已啦，因为也是
0: 是啊是啊，
2: 对，也是受人嘱托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2: 那家里人对你难道？没有任何的怨言吗？
0: 当然，其实说真的啦，因为我是那个射手座的星座嘛。
2: 哦，爱胜呢。
0: 对，那我的小孩曾经帮我分析了一下，他说：“爸爸，你的那个幼稚指数是超过100分，说就是超过100多了。”嗯，那这个。这就说明了说其实好像没什么救的
2: 那太太呢，太太怎么看你？因为太太也喜欢你这种个性吧，她应该能够支持吧。
0: 当然当时结婚当然喜欢嘛，那其实后来她也想开了，她认为说这些事好像也不是坏事啊，好，所以基本上她认为说应该支持。
2: 是，
0: 当然了，因为这个经营上有会有一些问题
2: 压力
0: 啦，或者说对，常往外面跑嘛，哈。那特别现在小孩都长大了啊，每个都离开家里了，所以呢，我真的必须要花多点时间回到这个家。
2: 是，那有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么一眨眼的时间， 其实一二十年很快，
3: 是啊，非常快，真的。
2: 那有没有想过回头看一下老婆，想说天哪、啊，我们当初跟现在，
3: 是、啊、
2: 小孩出去了，现在终于有我们的时间、
3: 啊。
2: 可是，我们现在在过的日子是已经不是在打拼的日子。
0: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公休的公休嘛，哦，所以呢，我就特别都会带着我的太太或家人就一起去逛逛每个地方。哎，这是我希望带着我太太跟我一起走过来时路。我曾经在台湾到处乱跑，好，其实也不是乱跑，去做很多的社区工作。好，那我很希望说，也让她能够体会到说我当年走过的地方。好，那也许她就更了解说，其实我是有一些也不能讲大爱了，有点梦想。
2: 但其实我就我所知道，其实射手座本身不是一个很擅长。说了一些浪漫话的人，
0: 问题就在这儿。
2: 那其实很多老婆也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
2: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透过节目当中来跟你的家人啊？当然我知道很难，有没有办法试试呢？就对盖里坎丘吉西郎的郎，你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要对他说？跟老婆说，不是跟我说。
0: 对，所以呢，我希望透过青的散步这个空间，我们要一直经营下去。好，那除了会见老朋友以外呢，我们希望可以长相厮守，直到永远，这样可以吗？
2: 好难哦，要你讲出来这样的话，真的是。那你有想过吗？其实这样一路走下来，也许你现在讲，孩子都出去了，现在才是我们的日子。
0: 嗯，
2: 那你有想说，我未来希望让我的清水散步有什么样的目标，我才真正的愿意退休？你有想过吗？
0: 对啊，对啊，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训练很多年轻人
2: 哦，
0: 去帮助很多年轻人。那如果回到三十年前，我们
2: 他们要做什么呢？
0: 对，回到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工作跟职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工作之余去帮这个城市做点事情，好，帮这个城市做点梦哦。那现在年轻人是不允许这个样子的，他必须要是工作的，
2: 要有钱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努力的把文化把它变产业。
2: 嗯，
0: 他们回来是来工作，然后呢，透过工作呢，我们把文化传给他们。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在我们在拍普拉文化基地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现在已经有一批年轻人在那边工作，
2: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我退休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2: 嗯，
0: 好，我希望呢可以把清水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承给传下去，然后让这块土地它的养分可以不断的被耕耘。哦，这个大概是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嗯，
0: 当然我一定要守住我的老本业，我的清水散步。我希望那个空间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好朋友他们的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忆。好，所以在那我那个空间呢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好，大家来唱民歌。好 ，piano bar， 好，然后有一些讲座啦、啊、什么的，好，然后呢，喝点咖啡，然后聊点过去，好，所以在我那个空间里面，我还留了一些是在唱片行时代的一些场景，
2: 哦，
0: 非常刻意的把它留下来，甚至于招牌就贴在我的大门口那个地方。
2: 是，
0: 嗯，
2: 你就是去说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2: 好，那你招揽了这么多年轻人，其实我们常说，青年返乡，其实他没有实质上的收入，他其实返乡没有更
0: 好，是回不来的。
2: 对，所以你自己知道这个部分。那有没有团员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哎，哇，原来你也是以前的我，你愿意为这块土地做一些事情？有没有让你感动到的一些团员？
0: 对啊，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是一步一脚印哦，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很少人会把文化当作事业来看，
2: 煤炭
0: 根本成不了业嘛，
2: 对
0: 啊，哦，文史嘛，来一个文戏耶。
2: 文史文戏，
0: 是啊是啊，所以呢，大家觉得说，所以在清水，我们可以把它推到变一个文化产业，
2: 嗯，
0: 事实上呢，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奇迹啊，
2: 嗯，
0: 好，那透过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来投入，所以呢，其实呢，虽然我快要退休，可是呢，我还是很期待说，可以透过这几年当中，把我们过去所做这些史料，可以开始去做数位化。开始去做整理，然后我们邀请年轻人开始来帮忙出版，好，或是做各种不同的呈现，那来共同创造力。

0: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局面，
1: 集思广益。
0: 对对 对，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传承，让我们的 data 可以继续保存下去。然后呢，我们也很认真在推所谓的教育推广这一块，包括史前文化这些故事呢，可以植入他们的课纲、他们的乡土教材里面。
1: 哇，那这个非常不简单。
0: 对，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永恒的、永续的一个部分。
1: 你们在传承啊，当然是它永恒，只是说这个要推动你的文化的意向的部分要推动，其实需要的就是传承，因为常常都是断在传承。
0: 对，
1: 那你怎么看台湾的旅游生态？
0: 我觉得现在整个台湾，整个应该说整个世界哈，有一个趋势哈，地线的城市已经被玩腻了，
1: 玩腻了
0: 啊，对，大家都去过了嘛，你说巴黎啊，大家都去过了，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包括日本都一样哈，台湾也一样，它已经进入到第二线的城市，它开始。不是观光，是叫做生活体验。
1: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清水的机会就来了，因为我们保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资产。好，海线里面有86处的文化资产，独独在清水就拥有19处。那这些文化资产呢，从4500年前到近代的眷村文化，它都很完整的被保存在清水这个观光版图上面。也就是说，你今天到清水来，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故事的一些文化的据点，它是坐落在清水的不同的角落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底蕴，加上我们的农业，加上我们的美食小吃，哇，那这个就太精彩了。
1: 哇，真的走，听你这么讲，都很想走一趟。但我其实，我个人我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个人是不喜欢设想太多。就是到了一个地区，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玩，然后到处问，用嘴巴问，而不是用看的。那刚刚听吴长坤大哥这样子跟我们聊，相信观众朋友也会对清水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那到底清水还有什么好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吴大哥来跟我们分享。
2: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吼，我觉得很美。
3: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4: 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好，这是我的珍藏小物幻骨。好，那其实幻骨啊，它的画展来过啊台湾好几次，我们都全家跑去看它哦。所以这个珍藏小物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当然不是她送给我就很喜欢它哦。那这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幻骨这个人，他真的是非常坚持他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呢，虽然他在一生当中，好还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卖掉任何一个作品，除了卖给他弟弟以外，可是呢，他往生之后呢，他其实呢，他的作品是举世无双，好，然后从他的画风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啊深刻的生命力，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一个很不容易的体会，好，只有那个天才，哦他才做得到的事情，这是我的最爱。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常辉大哥，刚刚我们是希望这台湾越来越美好。除了我们看到像是以前齐柏林大师他所拍的风景，让我们看到台湾的真美啊，
0: 是
1: 真的不输给国外的哪一个，
0: 绝对不输，
1: 就不输，对不对？你也看到这一块，而且是热爱的土地，你的家乡。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台湾每一块土地都是真的很漂亮，都拥有非常多美丽的故事。就看待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去把它找出来。嗯，就像清水，我们花了大概有28年的时间，我们把每个年代不同年代的故事把它找到。就像刚刚提到的，从4500年前的史前文化，一直来到了现在的眷村文化，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的，好，那这里面其实有太多的
1: 历史
0: 美丽跟哀愁啦。
1: 啊，美丽哀愁。
0: 比如说在越战的时候，我们的大陆战略曾经为了要盖一个青钢机场，
1: 好，然后青钢，
0: 对，那个机场1400公顷，当时呢有近万人是被迫要离开家乡的，搬到现在的新社跟埔里这两个地方去。好，当然同一时间呢就来了很多的军人嘛，好，同时间在清水就成立了7座的眷村。所以这种故事，如果你去做很多的认识的时候呢，你会很感动。而且这些空间、这些场景，它都实实在在存在清水的这些地方。所以呢，你到清水来的旅游，它不会是一个走马看花，你就生活，你就进入到人家的生活空间里面去。比如你到眷村的时候，你总是要吃个擀面吧、牛肉面吧，好吃个馒头吧，也就是把眷村美食都带进来了。哦，那你走到老街里面，当然呢，你就会品尝这些传统的60、70年以上的美食小吃。嗯，好，像这些什么米糕嘛，哈，像这些甜汤圆啊、咸汤圆，哇，对，
1: 哇，那个这么多，
0: 讲到最后都流口水了。
1: 真的，其实很多历史都是用血泪。
0: 对，
1: 用生命去换来的。
0: 是。
1: 那当然，这个留下来的过程呢，我们看到的都已经是，比如说我们很羡慕哦，国外可能留了很多的老教堂，
0: 哇，
1: 气宇非凡。可是人家历经过文革。
0: 对。
1: 这些故事，我觉得都是很让人家值得去探讨这个背后。这一栋建筑你看起来很漂亮，它背后承载的故事才更动人。
0: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努力28年，我就觉得生活在清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真的，
0: 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拥有最美丽的海景，高美湿地。我们山上的鳌鳳山公园28公顷的公园，拥有全台东市最漂亮的公园。好，它可以鸟瞰整个高美湿地的美景。
1: 是，
0: 好，然后呢，我们有自己的音乐艺术中心，
1: 是，
0: 我们在那边可以欣赏到很棒的音乐会。
1: 这是例行性的吗？
0: 例行性的 ，everyday 的。
1: 对，那常坤大哥，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清水散步啊，你有打算要退休的一天吗？还是说你就是，只要呼吸的一天，你就要持续一直在做你的文化？因为我觉得文化这种东西哦，会很迷人，而且做了不会停。
0: 是，
1: 对。那你怎么看你这个使命
0: 呢？我觉得我自己在做文化过程当中，也是因为不断的感动了。我觉得感动是我的原动力。然后呢，我很期待说，透过这种感动，我要不断的去影响到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感动，甚至可以投入这些工作在这里面。好，所以其实我真的蛮期待说，大家可以再花更多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耕耘。好，那当然很多事情要做。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最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打造了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我们反而呢去跟政府争取了文化公车，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环境。所以整个清水到目前，它已经来到了一个是一个自由客最喜欢来的地方。
1: 大，
0: 因为它的资讯、它的交通都非常的便利。当然这也要谢谢政府的协助了，
1: 协助对不对？其实要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那当然文化的部分呢，让每个人了解，我觉得那个是很吸引人的。
0: 是，
1: 像我们去池上大波池，人家说慢活就骑一条，其实没什么，就稻田。可是人家想要的就是那一份感觉。
0: 是。
1: 那我想吴长坤大哥呢，就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卖他的一辈子，可以说一辈子的时间，去给文化这一块。我觉得这是台湾真的有这些人，真的很好。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0: 哇，谢谢一成大哥，谢谢。
1: 不会不会不会，观众朋友真的有空要到清水来走一走，哎，说不定可以找吴昌坤大哥吹什么？
0: 小喇叭，
1: 小喇叭给你听哦，好不好？
0: 不过欢迎各位到清水三部来取得所有的旅游资讯，
1: 是
0: 顺便聊聊天。
1: 是，好，我是一成，感谢您的收看。
0: 鲁
1: 神，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你的收看了。鲁神玩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佛学是心性之学，要在生活当中慢慢养成，无法以清心慢心学成。对于生活中的苦难，若能以认识、接受、承担的心来化解，自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及宗教心得来完成弘法布教的工作。

各位大家好，我是胡哲明，我是这次台博绘自然的策展人。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有关于生物科学绘图里面的色彩、颜色这件事情。在科学绘图里面呢，我们其实大概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个是具有色彩的，像水彩或者是其他的色铅笔等等的。那另外一大类型就是用线描图，就是黑白的。在大部分的科学文献里面，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有关于科学线描的部分。那黑白的线描，它有蛮多的目的。那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考量，这样子在印刷上面的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另外就是它线描图比较容易表示一些细节，在很多的，比方说叶子上面的毛啦，或者一些维系构造啦，这个部分的话，线描图的反差比较大，那看得会比较清楚一点。相对而言的话，色彩对一般民众而言的接受度当然是比较高，那有颜色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那也不是说就是生物科学绘图就不需要有颜色，那有颜色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朵花是黄色的啦、紫色的啦，那你如果都是黑白的线描图，当然可能就没办法直接让大家知道说它在自然界里面的样貌。而最早的科学绘图的形式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在法国的洞穴里面的一些很早期的对于自然的描绘，不管是野牛啊或者是野马啊等等的。那他们所使用的素材，当然就是随手可得的这些自然界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各式各样产生颜色的这些素材。那这些能够产生颜色的素材，包含了一些矿物，那还有一些生物性的一些像植物染啊，或者是一些动物的染料等等的。那在矿物通常是取得也比较容易，那比方说就是像砖头的那种红色啦、红土的啦。那或者是说像宝石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绿宝石啦，那翡翠绿啊，那把它们研磨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不同的蓝色、绿色、紫色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色彩。那所以在最早的这些颜色取得，矿物的来源是主要的。那但是在动物、植物的颜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这些早期的素材。那植物染大概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不管是用蓝染的啦，或者是用比方说香蕉色蓝色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偏黄色系的这些染色，那大部分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植物的原料在这些素材里面。在自然色系里面呢，红色这个系列是蛮有趣的，因为它是包含了矿物的色系，还有动物的、植物的。那矿物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红色的土，那动物的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颜色叫做胭脂红。那胭脂红它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胭脂虫，它是一个新世界里面的一种介壳虫。那它在被当地的人使用有非常久的时间，超过1000年以上的时间。这个虫是很有趣，它是会寄生在仙人掌里面。它会吃仙人掌里面的一些组织，然后就住在里面。那当地人就是知道说，我把这些介壳虫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干燥之后呢，拿来研磨之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它带有点比较深一点点蓝色系的一个红色，就是有点像暗红色的这样一个色系。那这个色系在当地的不管是衣服的染料或者是什么染料，那用使用的东西都非常的多。那而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食品里面，其实也都会看得到。那比方说，我们需要把一些食物染色，就是希望用一些生物性的染料的话，比方说在番茄酱里面、草莓果酱里面，甚至在一些优格里面。那如果说它不是本身的颜色，它往往是用胭脂红，那英文叫做 carmine 的这样的一个染料所制成的。那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那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胭脂红的类似的颜色，还有不少就是植物的也有一种树叫做胭脂树，那还有一些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人工合成的这些化合物，那基本上都是跟胭脂红很像。

0: 以植物来讲的话，比较很正红色的，非常接近红色的，有个蛮有名的色系叫做Madder Rose。那这个是我们称之为茜草红，的一种红色。那这个红色呢，它在水彩上面也非常常使用。那在它带有点透明感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系。那这个红色系是来自于一种在产在欧洲的植物叫做欧茜草。那欧茜草它的根把它稍微干燥之后呢，你把它研磨之后。加上一些水，把它调开来，那就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稍微亮一点点的红色。那所以这是一个利用植物的原料拿来做红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是红色这样的系统，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不同的颜色的来源。那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那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那在花里面或在果实里面，如果它是红色的话，那它又是什么样的功能呢？那如果是果实的话，比方说我们在边边看到的是朱砂根这个植物，它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果实在它的表面，这样子的果实具有红色的，最主要就是要吸引动物来看到说，这边有颗果实，它应该很好吃，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欢迎过来的一个颜色。那这样的一个颜色呢，就是通常就是会吸引动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它这个植物是长在一个森林的底层。那在远远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绿色或咖啡色的这样子的场景底下，就有一些红红的东西在叶子的旁边，动物看到了就赶快过来，它就可以就会帮它吃。那植物去吸引这些动物来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这件事情，就是果实跟种子的传播。那这样子的类型就是一个经由动物传播的方式。那植物可以传播的方式很多，那有些是在天空中飞，就是风力的；那有一些就是靠动物帮忙吃掉一些果实的部分，那它也许就会把种子经由排遗排出来，或者是就吐在旁边，那就会帮植物做一个传播的动作。那大部分这种果实是红色或者是有明显的鲜明的颜色，大部分就是会吸引一些各式各样的动物来吃它。那如果说它是在花上面的话呢，当然就是为了要吸引传粉者。那它如果说整个植物的颜色是红色的话，它往往会吸引一些蜂鸟类的东西。那如果说它是点缀式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月桃这个植物，会看到说它在它的乳黄色的花瓣上面呢，会有一些红色的这样的斑点。那这个斑点也不是非常随意的就点在上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斑点在这个花瓣上呢，往往是会有一些线条状的斑点的排列。那这样子一个排列方式我们称之为蜜源指引。那这个蜜源指引就是让这些传粉者知道说它的花蜜是藏在这朵花的什么样的地方。那这个蜜源指引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色的斑点的部分，那它就会指引让那个传粉者有正确的方向来进到这个花朵里面去，那吸取花蜜的同时呢。去帮它做传粉的动作，那以这个月桃而言的话，它的花粉是在它的这朵花的上方，那这朵花的上方的话，就是花一个蜜蜂来进到这朵花里面的时候，它的花粉就会打在这朵这个蜜蜂的背上，那所以它一定要从这个方位进来，它才有办法把它的花粉打到它那个正确的那个位置，那就能够达到传粉的效果。所以这个蜜源指引是很重要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反差，这个红色跟黄色的反差，那也是很明显的能够让传粉者在比较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那么在自然界里面，叶子的颜色似乎也是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变化。那在大部分的叶子在自然界里面，它们都是绿色的因为它要行光合作用，所以都是绿色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叶子。在秋天的时候会变黄变红，然后掉到地上。那植物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颜色呢？其中也有不少的原因。那当然，大部分会落叶的这些叶子的植物来说，都是温带的。那它们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太冷了，那基本上植物没办法进行它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最好的方法，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叶子通通都掉到地上。那也不会因此而累积的这些雪太重了，然后就压垮自己的树。那所以大部分会落叶的都是为了适应这些比较低温的一些环境， 或者是因为干燥的原因，就是说在一些比较亚热带、热带的地方有所谓的干湿季，那在干季的时候，它必须要把叶子都掉光。那可是这个时候，通常它比较不会那么快的一个变红变黄。那植物的颜色，叶子的颜色会这样子的改变。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它变色之前呢。植物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它我已经冬天要到了，我要准备落叶了。那反正我也不要行光合作用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会行光合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植物色素，那就是叶绿素啊，这个东西就是我打算不把它拿来用了，我要把它回收使用。那叶绿素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叶子是绿色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植物色素。那它会变成绿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叶绿素的分子中间镶嵌了一个镁离子。那这个离子呢如果说它跑掉的话，基本上它的颜色就会跑掉，就会不见。那所以在这个色素分子在要接下来要进行被回收的使用呢，它就会跟这个金属离子把它解离开来。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绿色就会渐渐的退掉。那渐渐退掉的同时呢，因为以植物的叶子来讲，其实它同时都含有一些其他的植物色素，那比方说一些叶黄素啦、叶红素等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绿色没有了，其他颜色就会显现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不同的植物，它的确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性，也不是说所有的植物它都会变黄变红。比方说我的左手这边的，这是台湾天心果的叶子，那它就是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典型的植物，那它就不会有颜色的变化，那它叶子还是会掉，但是它掉基本上就是因为老化死掉了。那我的右手这边，这是一个唐枫，就是我们拿来做枫糖浆的一个植物，那它是一个温带的植物，所以它在冬天的时候它就会颜色会变红，然后就到时候整个叶片老化之后呢，它就会掉到地上。那很多的昆虫它能够看到不同的光谱的一个颜色，像比方说一些蜂类它可以看到紫外光，那这些特殊的能力当然是跟它的传粉生物学的关联性是有关的。那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以人类来说我们光是可以看到这些可见光的已经够我们非常丰富我们的人生。那所以我也是在这里请大家有机会就到自然去走一走，然后去欣赏一下所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这个非常多彩多姿的颜色。谢谢。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家好，我是台湾博物馆研究人员许玉纯，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植物怎么样来观察呢？植物在生态系里面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生产者，它接受阳光，然后产生营养，不但养活它自己，也养活我们。但是呢，因为它的生活方式跟动物或者说我们人类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观察它们的时候，或许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加入这些构造，它的功能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要有这些构造，那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就可以更深入更理解植物它们要做什么了。生物其实它在这个生态系里面自己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活下来，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构造是营养生活用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它是要繁衍下一代，能够让整个族群扩大，那就必须要有一些生殖的构造。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就是我们常在庭院里面看到的山黄栀。山黄栀呢，它有叶子，一般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绿色的叶子，这些叶子呢是为了要行光合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扁平的，而且它的形状呢是一个长的椭圆形。那它在枝条上的排列呢会是一对一对的生长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茎，在叶子长在茎上面，茎它就是有一个传输水分跟养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再往下看呢，就到了土壤了，土壤底下就是根，根它就是做了一个固着跟吸收水分这样的功能，根茎叶是它的一个营养的构造。然后呢，当它足够大了之后，它就会开始想要繁衍它的族群，它就会开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山黄栀的花，它有白色的花瓣，这是最明显的。那它这个构造也是要让它的传粉者能够看到。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从外侧往内侧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花萼，再来是白色的花瓣，花瓣跟花瓣中间的雄蕊，还有最中央的雌蕊，这就是一个花的基本构造。雌蕊的下面就会有子房，子房就会长成果实，有的果实里面会有种子，种子就会散播出去发芽，然后呢就长成另外一颗山黄栀，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山黄栀变成一个族群咯。所以我们从根茎叶花果实种子一路的观察上来，就可以看到一棵植物它的比较完整的构造了。接下来是观察叶子的重点。叶子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像山黄栀它会有叶片、叶柄跟托叶这样子的构造，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构造。接下来我们看到叶的形状，很特别的是你去观察每一种植物，它的叶子的形状都不太一样哦。像是山黄栀是长椭圆形的，那荷花的叶子呢，它就是圆形的，中间会有一个叶柄。叶子不只只有一种变化，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样态。我们刚刚讲的标准的叶子只有一个叶片，那是不是有更多的呢？没错，假设它超过两片叶片的时候，它就叫做复叶。我们常吃的柚子，它就是一种单身复叶的叶子，它有两个叶片连接在一起。那还有一些叶子呢，它会像羽毛状一样的，像肾蕨的叶子，我们称为它叫做羽状复叶。那像台湾栾树，它有很大一片叶子，有一回、两回、两回以上的羽状复叶，非常的复杂。除了叶片的数目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有趣的特征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呢？有哦，如果你看到一片叶子，上面可能有一些秘密值得你去摸一摸、碰一碰，像是构树，我们很常在路边看到的构树，它是一个纸质的叶子，你摸一摸它，上面好像有一点粗糙，下面反而有一点柔软。翻过来看，它是有毛在上面的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摘下来贴在你的身上，它会跟你的衣服粘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勋章一样。看完了营养器官里面重要的叶子的各个形态之后，我们接着来看花。花跟果实其实是一个繁殖的构造，它要做什么用？它其实是要传播出去的，所以想着哦，
他们都有一个要旅行的心。观察花的重点呢，除了有它基本的结构来看，有花萼、花瓣、雄蕊、雌蕊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花的数量。像我们路边可以看到的很多小菊花，或是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台湾狗娃花，它的花朵看起来很像一朵花，对不对？但是仔细的看哦，它旁边的这些紫白色的一片一片的，其实就是一朵花。中间的黄色的一个小单位一个小单位一个小单位也是一朵花，所以它其实是一整个花序，大家团结力量大所组成的一个像一朵花一样的构造，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吸引传粉者，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哦。除了刚刚讲的菊花它们会聚在一起之外，还有很多花的变形，像是我们最常看见大家会送礼用的兰花，它的花瓣呢，其实各个方向的花瓣都长得不一样，而且雄蕊跟雌蕊还合成

成一个蕊柱，这样子来吸引它的传粉者。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雄蕊的花粉传播出去，到另外一朵花的雌蕊上头，完成了授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才能往下长成果实。这就是他们要去旅行的目的了。接着是我们怎么样来观察果实的重点。果实呢，是一个果皮包覆种子这样子的一个组成。果皮呢，很常我们看到的是肉质的果皮，像什么呢？我们常吃的水果都是有肉质的果皮。那为什么它要有肉质的果皮呢？没错，它一样要去旅行。像番茄，番茄上面不是有个小帽子吗？它就是一个花萼宿存的形态，那整颗果实都可以吃。那有一些果实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吃，像西瓜，我们只吃中间。你有没有发现西瓜的种子是有一个有趣的排列呢？所以下次你切西瓜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切，你就可以看到种子在果实里面生长的方式。除了肉质的果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果实的种类呢？当然有了，有一些果皮是干燥的，它干燥之后可能会形成一个有趣的形态，像是棋盘角，它是一个膨大的这样子的果实，非常轻盈。跟着它是在海边长大的，所以果实落到了水里、海里之后，它就会随着水去传播。那像清风，它的果实是有翅膀的，所以它就会随风飘去，就可以传播。还有像白鸡油，也是有翅膀的，也可以这样传播。哎，那松果呢？我们常看到的松树的松果，它是什么样一个果实呢？哦，它其实不是一个果实哦。为什么？松球其实就像是一个凉亭一样，松树的种子住在这样子没有闭合的构造里面，不算是一个果实，所以它就称为裸子植物。它有保护的功能，但是不像果实有全部包覆，所以就是一个裸子植物。那我们常常在路边也看到的一些植物都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这是什么植物呢？它们是蕨类植物。像我们在路边常看到蕈蕨，羽状复叶的蕈蕨，你把它翻过来之后就会有孢子囊哦。这些孢子囊会散出孢子，然后传播出去，就会长出另外的小的蕨类。所以这些植物虽然它们的传播的个体不一样，有的是种子，有的是孢子，但是都一样可以达到传播的功能，繁衍它们下一代。植物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千变万化的，所以呢，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做观察哦。从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或者是蕨类植物的孢子囊群，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细细的去用眼睛、用心去看它。希望跟我们一起走进植物的世界哦。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恭敬心，自然就能去除傲慢，礼让别人。修道人不但对佛菩萨要恭敬，也要有不轻后学的心态。佛法在恭敬中求，如果没有恭敬之心，想要获得佛法的宝藏是很困难的。

0: 当然真的第一年一开始上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也是真的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就是真的就像我想的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后来我觉得他们渐渐知道怎么拿捏跟观众的互动也好，或是跳应援这件事情。昨天平平他们也在讲啊，第一年第一场开幕赛第一场就有个大局下来之后，好几个去吐，真的是去吐，后来还也有人就是先休息，对，就是变成是他们昨天讲啊，就震撼教育，你不知道原来这个行业是这个样子。
1: 欸，其实我觉得我这一支舞王柏旋，我觉得我还表现得还可以，因为我记得这时候好像有一些就是感觉表情管理有待加强，但我觉得这首我还行。我不会觉得很黑历史的感觉。郭永维。OK。真的好胖哦，太胖了，幸好我现在瘦了。
2: 很多，
1: 超紧张，而且那时候是在，我现在应该是青浦棒球场吧，超近，就大概我们现在这种距离而已。然后每个人都拿摄影机在拍，
3: 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前面很多人拿相机。然后就是有一种，这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拍我，但就是有人在。

0: 前面拿相机拍的时候，就会感觉也会被他们的那种能量影响到，就想要尽力表现这样。哒哒哒哒
1: 哒，哎呀，那个旋律又在我的脑海里，讨厌。然后我刚看完了心得，就是我确实蛮有活力的，可可。然后还有我那个刘海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在一开始面对啦啦队的应援舞台的时候，跟我想象中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没有任何 action 跟卡的情况，你只要在那个舞台上，或者是一踏出休息室的门，你就是一直 action， 一路一直到你进休息室的那一刻，甚至是回到家门的那一刻，你才是卡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很适应这件事情，就是你跳完应援，然后你就会觉得是卡了，然后那个状态可能就会稍微跑掉这样子，然后适应了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才慢慢熟悉说，我现在这个应援舞台跟别的以往我所接触的舞台形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件事情。
0: 我知道，我觉得我前期都是一个蛮开心的心情，就是只要有比赛让我们去应援的话，我都很期待，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
3: 我觉得我记得那时候还是热身赛的时候，那一天有一个人举着我的板子，我就会觉得哎，我真的有被别人看到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粉丝拿着我的板子。但那时候就是连正式开赛都还没开赛，就真的只是热身赛了。我觉得那一天就是那个粉丝让我很印象深刻。
2: 但是我们真的踏上澄清湖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紧张，因为真的是正式球赛开始，球季开始，然后正式站上这个舞台，然后那天哥哥也有来，第一个就跳错，太紧张了。
4: 但是我们开幕战的第一场，哦，我那一组第一场那一组，我们一上去跳就跳到40分钟的大局，就膝盖闪合放了大概40分钟，然后我们下去就田宇跑去厕所吐，然后晨晨直接倒在楼梯间。就两个人都中暑，这样其实有吓到，就第一场而已，我们就来了这么重量级的挑战。
5: 现在准备了几分了？
2: 零分，我要吐了。
5: 零分的话，
2: 我已经记得
5: 了。我吐了，
2: 我记得我快吐了。
5: 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来到这边，球迷呢非常的帮忙喊应援，我们就放心的喊，然后让他们呢也就是尽情的来回复你，好不好？
6: 希望大家等一下都可以回馈声音给我，拜托拜托。
5: 好，现在麻烦大家啦！
2: 谢谢大家。
6: 内向外向。
2: 哦哦，好了，
4: 好了好了，
2: 听不下去了。就是这真的差非常多，因为平常你在跳啦啦队的时候，就是你要喊不喊没差，然后可是当团长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带动大家，所以你一定要喊。然后加上我觉得。我的声音就是可能不受控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在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有意识的去控制我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听。像刚刚那些外旋，我觉得非常之难听，不知道现场听起来是不是长这样。
7: 国成，你听见了吗？是心跳声。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骂，就闭嘴。那谁会成为我们的应援呢？
8: 没错，我宁愿被骂吵，也不要在球队需要保持安静。
7: 如果不喊，是要替女孩们挡住那些声音；如果不喊，是要带动球。

我第一次上应援舞台，然后在有现场有观众的情况下，是在去年的热身赛，然后是在洲际棒球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洲际，就是因为我从小像你，居然可以站在洲际的舞台上面，然后当然上迷最喜欢我以前就是。

0: 手上白鸽嘛，我就跟他在一三垒这样子遥遥相望，就感觉跟他是并肩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然后你就会真的觉得就是 dreams come true 这样的感觉。
1: 一开始就是我出登板那时候嘛，因为我本身就比较会流汗，所以我可能刚开始一上台就满身大汗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体力不好啊什么的。对，但我必须得说，我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累。毕竟我以前也是就是有在打球、有在运动的。对，我也是有训练在训练的。
2: 因为一开始不认识嘛，然后也不知道他喊的方式啊，或者是节奏等等，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要磨合，但到后面就知道，他这个时候可能会喊什么，然后这个节奏怎么样，就是都可以跟得上，对不对？就是这样，前面要磨合一小段时间，对不对？
3: 我有点忘记最一开始有没有被带动起来，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渐渐的，就是越来越多人跟着我们一起跳。然后甚至到我们现在全主场，然后看到大家就是都愿意一起站起来的时候就很开心。
0: 好的，应援团长，虽然说我才第一年，但是我自己的体悟是要能够顺势而为，然后创造高峰。我们都曾经身为过球迷嘛，我们坐在底下，然后都已经场上球员打很烂了，你还一直在说来加油加油，心里就想我的还加油个屁啊什么的，这还难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自己能够共感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运动团长要怎么样做得好，就是跟着球赛的节奏，当今天现在比较低落的时候，不是要你完全放弃掉，但就是 keep 在那边，那顺势而为创造高峰，就是当我们那个风向一转的时候，你要把它添加柴火，然后把这个火扇更大。所以有一句话其实我一直很认同，就是好的应援团长不是我叫你干嘛你要干嘛，好的应援团长是我自己做起，感染到大家，让大家加入你。
4: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何的不确定性都会造就我很焦虑、很紧张、很慌。我们又刚好第一次要上去跳应援的时候是在大巨蛋的时候，我真的在后台焦虑到每个人看到我说：“鹏鹏，你又在紧张，你又在焦虑了。”他说：“不用啦，没事啦，什么什么的。”
1: 最困难哦，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跟粉丝的眼神交流吧，因为当舞者的时候，你不用看他们的眼睛啊，你就是跳你的舞就好，你就把你自己的舞蹈用好，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你不要跳错就好。可是如果像在应援台上，就是要跟粉丝互动，然后你要跟他有眼神交流，就是你要鼓舞大家，所以这是最难的。其实我现在还在学习中，因为你看着别人跳舞，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在看我吗？我就是会自己会觉得尴尬。可是其实应该要把这个心境撇除掉，就是专心的带动气氛就好。
2: 大巨蛋嘛，所以那时候也都还在对MV 舞跟应援都还在慢慢的调整我的力大，对，所以 Blackpink 那一首歌，我就是 Mingo 编的那一首歌，我觉得学的有一点点吃力，对，所以现在听到那一首歌就会有点回到那个时候，然后感受到那时候的压力。平常相处，在去年他比较多都是有的时候

0: 会带我们编舞。我去年大巨蛋两次，他都有教我们舞这样。那今年比较少这个机会。那平常跟他相处，就是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可是她对她的专业舞蹈表演的时候，她是很严肃的，所以我觉得相处上会有点反差。就是当我们在练舞的时候，
1: 做什么？
0: 她教舞的时候，其实要很认真、很专注的，然后不可以有那一种懒散、不想练的那样子的心态，就会影响到她，也会影响到所有人。小安，我觉得她在舞台上有一种很放松的样子，可是他的放松是他很享受在那样子的舞台，然后也带着他的自信。
2: 有一次表演 band， 我们到了表演的前，还是当那个礼拜还是前一个礼拜，我们还在跟经纪人吵说我们学不起来，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主场的，就陈庆虎主场的活动，然后有其他舞要练，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商演要练，然后学那支舞的时间更少。反正舞音上就是这样，每次都会说我学不起来，学不起来，学不起来。但是只要到了表演那一天，大家还是会把最好的成果拿上去。
0: 没有，我觉得大巨蛋很舒服，因为有冷气。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澄清湖在弄发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今天好像很热，那可能会流很多汗。那我唯一能选择的舞就是把头发绑起来，马尾、双马尾、低马尾这样子。但是我到大巨蛋，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放头发。
3: 有一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的家人有来看那场比赛，那是他们第一次到场，然后看我在台上这样应援。
2: 有，他们有来看过，他们还为了我去做了一个红布条。他们没有跟我讲，是某一次我去台中的热身赛，就是那时候官办热身赛在台中，然后他们就来，然后打开那个红布条，我傻眼，我在舞台上。
4: 嘉义他们也来，大巨蛋也来，澄清湖也有来，他们其实也蛮常来的。但其实他们这样其实都很路途遥远的来，但我一方面又会觉得他们这样太累了，又有点心疼他们跑那么远来。可是他们来看我，我也觉得就很开心，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想做的事情。我是爸妈的宝贝，
5: 我从小开始学舞一直到现在，他们其实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舞台这一块，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我做这方面所有的决定，包含我高中要去报考华冈，也都是全部人一起陪着我去。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们只要在我每一次很重要的表演都一定会到，有的时候甚至跑到基隆去看我舞台剧演出，或者是哥哥会从台北下来到高雄的球场，然后来看我应援，或者是我们的周年表演啊之类的，他都会来到现场。就不管我在哪里，他们都有办法来到现场，真的这样支持我。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0: 个时候就也的确就是一年了，然后想要给他们有一个作品的那个概念，所以那时候也跟鞋子哥这边讨论，就是是不是能够来做一张单曲，让女孩真的也尝试除了跳应援以外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第一年，就是去年就比较是在唱跳这一件事情。那他们在录音室也磨了很久，然后后来拍 MV 也磨了非常久，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经验。
1: 好，然后今天我成为了唱跳歌手，
2: 我觉得哇好酷哦，我竟然要出单曲，我要当唱跳明星了耶。

0: 有足够的资格可以站到女团这个位置了吗？
1: 我想各位女孩们在表演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可是进录音室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唇齿音，甚至是呼吸，想必一定会觉得有点恐惧。我当初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大家的感受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虽然说在唱的部分，然后包括情绪上的表现，可能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来说已经算是很棒的，就是给他们算分数很高。
2: 就是其实蛮多东西我们都会请教他的，或是像单曲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是无头苍蝇。对，所以就是蛮庆幸那时候，谢谢鞋子哥那时候就主动说好他来协助这件事情，然后也让女孩就是也是帮忙看女孩在歌唱上怎么样在增进在进步等等的。就是鞋子哥也陪他们录 MV 也好，鞋子哥都陪全程，他们到几点他就真的是陪到几点，就是真的很辛苦。
3: I don't mind 按下静音 right now I do right。
4: 那时候我跟婷是第一句嘛，第一句要有点讲悄悄话，然后要比较低的感觉。那时候我怎么录就是有点卡关，因为我的我唱歌的声音其实不算低，然后是这个后来就说，林夕，你用一种喉咙要坏掉的声音唱 I don't mind 这种感觉，然后我唱了一次，他们就说对，就是这个外面录音室外面就哇，就是这个声音这样。
5: 其实比想象中要好玩，那唯一要克服的就是要早起，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要篮球比赛，然后可能凌晨我们大概凌晨12点才到台北，准备要入住，然后可能早上4、5点就梳化，是那个休息时间其实是蛮不够，就很紧绷，然后很累。可是因为当下拍摄 MV 又太有趣了，就是有趣到我会忘记哦，原来我睡那么少。
6: 应该说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梦想过这种事情，都有幻想过这种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实现它了。
7: 没错，我们带了麦，然后在舞台上表演，
8: 蛮开心的，对不对？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做女团，跟女团一样有发单曲啊，然后唱跳啊，都是在我的梦想里面。我就觉得小小的目标也达成了。

0: 就讲完。
1: 这个影片我也不敢看，真的我不敢看这个。Oh my god， 我是不行，因为我的天哪，啊，他竟然把我自己剪进去遮住。我那时候情绪，好遮住遮住，好结束。
2: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谢谢张子贤所有球迷们，过去一年一直支持着我们，那今年也要继续陪伴我们哦。
3: 家人们，大家都在擦眼泪。
4: 其实这一年来，原本以为时间过得很慢，但是一转眼间马上就到了今天。还记得去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成军记者会，然后今天就是我们成军周年记者会。想说的话其实有非常多，但最想说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3: 哎。

0: 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辛苦，然后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之外，其实我自己那个时候状态蛮不好的，对，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那一阵子过得非常不容易，然后告诉自己要点完，因为不能辜负那些爱我跟支持我的人。
1: 我那时候说就是没有大家的话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但那时候可能就比较感性吧。
2: 我觉得我那时候很紧张，因为我实在是忽然变胖太多，我就那一阵子我吃比较少，但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3: 我觉得好没事啊，我不行，我觉得我那也是黑历史，我现在也不愿意看到那一部影片。我觉得是被大家的情绪渲染，但其实那一天我还有一个情绪是，那天我觉得我没有表现好，所以我其实那一天就有一点点沉重，然后后来又被大家渲染，然后我就一整个觉得想哭。
0: 那天就是大家都要每个人都要讲一下自己的一周年感言，所以很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我也是。
4: 嗨，大家好，我是圈圈，谢谢大家一路以来从我们这一开始啊，一直到现在的支持。未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像继续陪伴我们成长，然后去看着我们大家越来越成长，然后看到我们更共同的多元的面向。然后圈圈发电厂呢，也要去扩厂。
5: 啊，我说。我就是一个不会在大家面前哭的人，就算想哭我会忍住，我只会自己哭，我不想要哭给别人看。而且哭了妆会花掉。
6: We stars
7: 一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8: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7: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就是又爱又恨呐、
1: 啊，是一开始因为我就是人，大家

0: 都会有那个号称180，就是可能说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可能呢179，然后说哦我号称180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最一开始是180，就是因为大家都讲180啊，然后是正常都说180嘛，所以我都讲我180。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是不知道干嘛，就是可能应援的很有活力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长高了变190。然后就突然间，大家就是都说我190了。然后自从那次之后，就开始就是有霸告这个称号，
1: 蛮珍惜的吧？因为他也不是说一定要喜欢你，就是今天可以被这个人喜欢，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每次看到他们来看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就是能见到一次就是感动一次，因为。有些人不是说每次都可以来，对，有些人可能就是播控来啊，然后就久久来一次，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特别为了我这样子啊。写卡片这件事情我其实也蛮感动的，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写卡片是一件要说出自己心里话的事情，其实很不容易，然后他愿意写出来然后送给我，就觉得很感动。
2: 认真闪耀有光芒，就是
3: 温柔仙女黄柔柔，
2: 最漂亮最动人，
3: 耀眼富贵黄柔柔。
4: 我一直觉得为什么啦啦队女孩不能有应援口号，就是球员他们都有啊，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应援口号，那我就觉得那我在生日会我想请我的球迷们帮我想一个，那我就现场抽了两个人上来即兴帮我想一段应援口号，我觉得蛮特别，就他们帮我完成这个愿望，但交给大家喊当下，我觉得哦，蛮丢脸的。
5: 他是某一次，第一年的某一次在澄清湖，那时候好像跳个超级大举，就是跳到后面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是很用力在跳，就好像就被叫发电厂，就是我们还这么有劲，而且那时候太阳超大的。大家都已经热昏头了，然后我还是很用力的在跳的那个人。我很珍惜每次跟粉丝见面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就是会给我鼓励，或是对我来说，他们有时候在球场上面的表现就是给我充电的感觉。他们在帮我在帮他们充电，他们也在帮我充电。虽然说通常每次跳完场球赛，觉得天哪，好耗能，好累哦。但有时候想想，其实蛮开心的，而且有时候很久没有球赛的话，会觉得天哪，好久没看到粉丝们的那种感觉。
6: 这些对我来讲，我都就是很感动，因为我其实做啦啦队，其实也希望自己可以带很多的正能量给就是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今天不开心的，他看到我，或者是。可能我跟他说加油两个字，即使是加油两个字，他都可以感受到力量，然后很勇敢的去面对人生的挫折，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意义很大。
7: 当然粉丝的期望是能够更多一点互动，但是除了多一点互动以外，我期望粉丝可以看到的是你喜爱的女孩她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她有很多值得让大家注意跟欣赏的地方，那请大家把他们再宣传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希望我可以，我是赚大钱。哈哈哈我希望就是，如果我50岁的时候往回来看，我希望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直都是啦啦队这个身份，跳到我不能跳为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很开心的，然后跟大家一起应援的时候，然后看到大家这样子回应我们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开心的，所以我希望我回想起来这整个都是很开心的时候，然后都是跳啦啦队。
8: 可能更有自信吧，对，就如果回过头跟自己讲的话，就是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
1: 应该是一段很青春的岁月，就是人生最精华的时期，就是最漂亮、最皮肤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应该会觉得当下到时候回想，会觉得蛮热血的，就会觉得哦，原来自己也就是
8: 也漂亮过。
4: 搞不好我到四五十岁还在跳啊，我希望啦，就是我希望我跳到不能跳为止，然后甚至可以，因为我真的太喜欢球场，所以我也不排斥能转 MC 啊，转团转像女团长这种角色，所以我希望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我还是在球场工作。
5: 我会希望那时候的我，我会觉得这时候的我的时光要是值得的跟热血的，因为毕竟我来这边就是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后悔，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每就是在活在每一个当下，真的是就是能努力做到就去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然真的以后老了就来不及了。我后来有看到就是人生都会人生必有一死，那我们就是要再怎么在这之间就是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想要快乐幸福快乐的过，然后我也因为我也不想要后悔，所以我觉得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
9: 我觉得我会很珍惜这段时间吧，我会觉得这是从二十岁开始到我结束啦啦队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都会很珍惜，
6: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一段会成为你未来的养分，然后虽然你现在面对到的可能不是你擅长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喜欢的，或者是你可能不想面对的，但是这些东西你只要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努力的去完成它，我觉得在对于未来的我来说会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8: 其实也快到了。
10: 现在的我会走到这里是以前的我带我来这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怀疑自己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决定，但是不要去否认或是不要去批评过去的自己，那是当时的你做的最好的决定。我现在过着我现在过着二十岁的你想过的生活，就是二十岁的你，你可能你喜欢表演，但是你那时候找不到方向，那现在2026的你已经做了表演的事情了，那2026的你也希望未来的你可以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家人，如果都可以做到的话，其实就是现在2026的你所希望的事情了，所以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0: 就是他真的很像大家的妈妈，然后我自己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但是就是我印象深刻是他对我们初期第一届刚上来的时候是蛮严格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还蛮常被他骂，但是我觉得他都是为了我们好，就是他其实可能也不想要扮黑脸，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就希望我们可以表现好，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容易心软的人，就是他每次看到我们表演或是有新的突破的时候他都会哭，他都会流眼泪，然后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想法很单纯，然后是真的真心的想要看我们在舞台上发光的妈妈这样子。
1: 我觉得当我们真的要崩溃的时候他是鼓励我们，然后可能我们小调皮的时候就可能是
2: 他是大调皮他不是小调皮，
1: 但是当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心灵支柱或当时真的就是心态真的很不好的时候，他这时候是鼓励我们的。
3: 总经理很常给我们一些建议，他就是他不一定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练舞室，但是他其实都有在默默的关注我们，对，然后他可能看到你就是，哎，柔柔你最近怎么样，我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做，你试着做做看，搞不好会更好，就是你可以很温暖的感觉到，哦，他其实一直都有在关注你。
4: 他其实在我们去年的周年的时候，他有对每一个成员，对第一届每一个成员都打一段话，在他的就是公开的那个 Instagram 里面，那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其实一直记得我们最初的样子。
5: 他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平常可能很冷静啊，然后很安静，但他也不会要求我要特别的外向。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他不会特别说，哎，你今天要怎样怎样，你这个场合你应该要开放一点啊，热情一点什么的。但他不会这样跟我说，因为他知道我自己的性格，就是不会特别限制要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也愿意给我很多机会什么的。
6: 所以他给你什么机会？
5: 去甲子园。去年的时候，对，因为我们去甲子园就是我自己去，我经纪人没有去，但他知道我超级无敌矮，但他愿意让我去尝试，我就觉得很感动。
3: 就是像在聊天的那种，不是说就是特别一句话点醒我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不是这种很怎么讲，很正面吗？不对，也不对啊，我们聊天也很正面，就是一般在聊天的那种。但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有总经理，就是有台钢、有桂田这个公司，这些公司的存在，然后呢，才可以成就现在的我，就是。第一嘛，就是把我选进来，能让我有这个舞台，然后也让我实现我啦啦队这个梦想。然后呢，跟就是进来之后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呐、啊，然后让我们上了很多课，然后让我们去韩国、去美国，然后让我站上国家队应援等等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然后让我们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这都是很感谢的地方。
7: 就是总经理他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舞台，然后他其实就一直讲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觉得在这行其实真的就是你要随时随地都是把自己准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舞台会突然来，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总经理他都会一直鼓励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是可能粉丝发了一个我什么，就是说我笑容很甜美，然后什么，然后就说什么不要这么的自卑还是什么，粉丝打，然后转发他的限动，然后总经理就回复我说你有没有听到？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私底下都有自己默默在关心我们，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有看到我可能很自卑啊，或者是很不自信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可能想要鼓励我，所以就是回复我那篇限动说什么，你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好或什么。对，我觉得，就是内心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他会 有就是有在 follow 我们。
2: 就没有白教，没有白骂，其实都还蛮感动，因为他们很少跟我啊，一开始就是很少，其实他们很少，可能就是真的我太凶，所以他们也不敢直接跟我说什么，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太快了，大家想要的舞台、理解的舞台跟实际舞台其实是不一样的，甚至在看评论的时候，也会怀疑自己。那，但是我希望他们在这里学到的是一个观念，就是不管未来怎么样，因为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但是。也希望他能够在这里学到的一些经验观念以后带了出去是能够让人家尊重。
1: 这两年来我觉得我改变真的非常的多，我一直很常跟大家提到，就是我变得很勇敢，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胆小的人，都躲在哥哥后面这样，然后这两年来是我第一算是人生中数一数二很勇敢的去做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之外，是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眼光。就算今天有人真的看不起我，或者是觉得说我不可能会选上，我以前是会很害怕，然后就躲起来。但今年这两年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开始去面对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变得不那么在乎。对，这两年来我改变非常多，然后也真的很谢谢，就是身边所有爱我、支持我的人。我觉得他们也是 push 我到今天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因为如果我没有决定去尝试的话，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还蛮感谢我自己那时候愿意就是打破我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未知领域，然后我的能力应该说我的训练的资历又没有大家多，所以这是其实要踏入这个行业其实蛮挑战的，就是我还蛮感谢我自己有愿意尝试，真的没有想说会不会失败，就想说算了不要做，就还是先去试试看，然后跟就是因为一进到这个行业之后做的所有事情也都是我第一次做，然后就是我也没有想说不要做，就是都先去试试看，然后我觉得都有带给我一些我可以学习的东西。第一感谢自己，第二就是感谢其他所有总经理公司，谢谢你们让我进来。
2: 看到一些好的评论，对于 Winstar 的评价，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是欣慰的，因为代表我们一直以来想要走的那一条路是没有错的，就是努力认真，然后呈现最好的表演给大家。对，这是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当然，未来其实一直现在一直在努力，就是就像刚才讲的，希望他们拥有舞台不是只有应援台，而是一个属于自己表演的地方。那甚至于。希望不是只有舞蹈这件事情，因为有些女孩她们想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舞蹈，可能还有唱歌，还有主持，还有演戏。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渐渐，我们开玩笑有点像大三呐、啊，大三要进入选修课，要选自己的组别的那种概念，就是你的兴趣到底还有什么？我们来一起，我们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课程，戏剧课也好，唱歌课也好，甚至口条课、社群课，然后让他们去寻找。我真的哪里还有可能再走下去，还是我真的觉得也许我现在在应援台上就是满足我的一部分，对，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更拓出去到不同的表演舞台，去展现更多的自己给大家看，让更多的人喜欢他们。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些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